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2摄氏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增多，有雷阵雨过程，西部北部相对明显，但有短时的大风或小冰雹。午后到傍晚影响城区，预计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雷电黄色预警中。大家外出的时候还需要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在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问
3: 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0: 频率？
1: 都行啊，
0: 都行。那你先出吧，你先出吧，
1: 我先给你出
0: 啊。行，大周末的大家欢迎来帮我们一起来答题，我们的快问快答哈。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来。
1: 你看，一到周末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喜欢睡睡懒觉，
0: 没错，
1: 是吧？嗯、你看今天呢是周六啊，这当然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也在没睡啊，但是跟我们在互动，非常的感谢啊，
0: 谢谢大家，
1: 对。

0: 哦，
1: 嗯，
0: 因为那会儿比如说这个跟着这个公鸡打鸣去起床嘛，
1: 嗯，
0: 公鸡打鸣的时间差不多是在早上的5点多6点，
1: 但你想这词儿里边有日啊，
0: 就太阳，
1: 你怎么也得让它起来吧，
0: 就太阳，你看咱们基本上咱们9点半下班的时候，
1: 嗯，
0: 出去一看太阳都已经挺高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日上三竿的话，因为它肯定不是正午嘛，
1: 啊，
0: 你一点肯定就到正午了，所以我首先排除一点这个选项，
1: 嗯，
0: 我个人猜是七九，
1: 嗯，
0: 当中的有可能是九，
1: 嗯，
0: 有可能是九，个人感觉啊。
1: 行，你看看大家吗？
0: 我一般都看看大家啊。青青说是11点，然后呢，齐静说是9点，然后 Amy 说是9到11点，嚯，诸葛亮说是9点，双正堂11点8，黄小桃说是9点，就基本上大家也是扎堆在9点到11点这个区间，
1: 嗯，
0: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Amy 给我发来一张他收集他囤的东西，我的天，这是那个应该是各个景点或者博物馆他的那个纪念章吧，
1: 他前面说了是博物馆的那个纪念章300枚，
0: 我跟你说我确实也没少买，但是买不到他这么多啊，就买完了之后就没地儿放，然后慢慢就找不到了。
1: 我想问博物馆的纪念章它是什么，它就是这个博物馆的会自己出一个，
0: 对，会自己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包括景点，它会有一个跟电冰箱一样的一个柜子，
1: 哦，
0: 然后你去了之后呢，一扫码，它里边有几个可供你选择的一些跟这个博物馆相关的一些纪念章。
1: 哇塞，300枚，那你得去300个博物馆啊。
0: 有可能，最起码是这样，因为他那
1: 艾米，你都去了哪些博物馆？能给列一列吗？我实在是好好好好奇啊。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好好。

0: 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可以直达我们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啊，6月24号的时候，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那这次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嗯，是的。另外呢，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配音和痴迷声演的小伙伴们，您可以来关注一下2026年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的征集活动，因为现在呢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嘛。只要大家来参与啊，丰厚的福利直接拉满，专属的荣誉奖杯还有官方认证的证书全都安排到位，还有专业行业资源来扶持助力你的配音之路。重磅的福利呢，更是给到一线的配音工作室直通试音的名额，近距离的对接业内大咖啊，实现大家的配音梦想。那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次活动呢报名通道是到7月31号就截止了。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来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啊，北京影视动画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1: 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本来消息，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呢，首届麦超足球联赛本周是在农展东风国际体育园开赛，辖区内的18支参赛战队集结登场。曾经出演《平凡的世界》的知名演员、辖区居民王磊登台来分享感受。足坛名宿李红军以辖区工会会员、参赛球员双重身份寄予全体队员。那揭幕战呢，是由麦家军足球队与朝阳区共朝美好足球队同场竞技，阵容呢包括影视演员、足坛名宿，还有外籍教练以及外卖骑手。那么这届联赛小组赛同步开启，8支队伍在多个场地同时开启比拼。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朝阳区的另外的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呢是说的是北京人形机器人啊，这样一个人训它的一个赛训的一个基地，冰丝带啊具身智能创新工坊啊，近日呢是在朝阳区的国家速滑馆正式发布。朝阳区呢也同步发布了智能机器人第2批7大落地应用场景，搭建起人形机器人研发啊、赛训实测商业化

0: 乐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分享资讯。
2: 是的，我们来说这个功夫女足，你看了吗？
1: 还没呢，我打算就是看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就看一下
2: 啊。是这个最近的这个消息啊，暑期档期这不是已经这个过半了吗？然后根据猫眼专业版的这个数据啊，2026年暑期档上半程的票房35.34亿，那功夫女足呢是暂列暑期档上半程票房的冠军。那上半程的票房榜

0: 那首次公开发表或出版刊发，以及出版主体为中国大陆地区经国家批准的报纸、期刊、出版社、网站的作品。那么参评的作品征集工作于今年的3月2号启动，4月15号截止。经评委会集中阅读讨论之后，7月12号投票表决产生7个门类，共70部提名作品。
1: 嗯，
0: 好的，以上就是第二时段给您带来的资讯的全部内容。一小段片花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
1: 早安，北京。
0: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您都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囤货啊？都囤过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
1: 哎，咱们看看大家，然后一会儿你给我出题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嗯，啊。
1: 刚才不是问这个艾米，她那个300个博物馆的那个章嘛？
0: 啊，纪念章。
1: 对，然后她说去了100多个博物馆，哇，那你去的真不少。说当然可能有的馆没有啊。
0: 对，
1: 比如说国博买了那个四羊方尊、玉龙凤冠的，还有上博买方生大克鼎的，殷墟会买小手和牛尊，反正好看的就会买，
0: 嗯，
1: 啊，当然不会全 all in 啊。
0: 对对对对，
1: 但也真的不少哎。
0: 对，确实很多。我觉得这个能，就是因为很多人会买这个纪念币、纪念章，
1: 嗯，
0: 但是买回来还这么像他这么细致的给他收集起来，确实不多见，
1: 确实不多见，真的是。
0: 我不说买几百个吧，我几十个、将近上百个我是有了，但是到现在家里能翻出来也就可能3个到5个。
1: 纪念章吗？
0: 啊，
1: 纪念章吗？
0: 就跟他这差不多的东西
1: 啊，我还从来没买过纪念章，我买都是那比如冰箱贴那种东西
0: 啊。你是到文创店，他是专门有一个那个自动售卖的那个机器
1: 上。哦，下次等我去，我也看一看。
0: 对，
1: 啊，
0: 很多地方都有。对，
1: 还真是没注意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公众号有朋友说这人买东西吧，它跟这个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啊。
1: 比如说家里用的洗衣液、抽纸和卫生纸，我不会总买，一般一买就是买出半年的量，
0: 啊，半年的量，啊，
1: 对，都是在网上买。刚开始买的时候，店家客服还以为我搞批发的呢，说我也不会去买一些新的品牌，之前用着好的就会接着买。
0: 对，就有的时候就会。

0: 同的叶子的形状也不一样
1: 啊，就跟以前小的时候，比如去那个那会儿去香山捡红叶，
0: 嗯，
1: 是那个意思吗？
0: 是，应该是啊。哎，他刚说囤酒瓶，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我们家也有。

0: 盖，真的就完了啊。嗯、第四个选项就是说，当时在小说刚开始写的时候，这个伏地魔这个名字其实跟其他的一些机构啊，或者说什么牵扯到这个版权的问题啊，所以当时在商讨，所以他在小说里边就不敢写太多的伏地魔。等后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专利名字拿过来了。这就给大胆的写伏地魔了。
1: 哎，我觉得是第四个。
0: 你觉得是第四个？
1: 嗯，
0: 第四个听起来特别像是真的，是不是？
1: 对，特像是真的。不过大家现在都在发囤东西的啊。
0: 哎，你看看，
1: 妈呀，这大家这串啊，囤的是真不少。
0: 哎呦，真是。
1: 但我有时候分不清楚是什么木都是什么木
0: 啊。这个确实现在不太好分，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只能分出什么秦南沉香类似这种能有味道的这种
0: 啊，
1: 是吧？
0: 明白，明白。这样，既然大家没有给你发来答案的朋友，那我
1: 盲答呀？
0: 不是，我给你一些小小的提示嘛。
1: 啊、哦，你说，
0: 你要选什么？
1: 我想选第四个呀。
0: 你想选第四个？那我这会儿要劝你改，你改不改？
1: 但你这算是正常提示吗？
0: 那得你自己判断了。我如果劝你改，你改不改？
1: 反正你要是说劝我改了，然后呢，你到时候公布正确答案的时候，确实不是我选的四，那你就是好人。
0: 嗯，
1: 你要不是，那你就是坏人。
0: 那你不能这么说，那我不提示了，不好吗？我还非得给你提示。
1: 不是，那你也是当好人当坏人吗？
0: 这样吧，我再给你一个特权。鹏鹏现在在外面呢，鹏鹏在外面呢。鹏鹏刚才听题了吗？没听题。鹏鹏没听题啊？那我们
1: 说，我站在大门口听一下。
0: 就是关于这个《哈利波特》里边。啊，就是大家都不敢直呼伏地魔的这个名字，啊，这样的一个设计，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A 就是在英语发音当中，这个伏地魔发音太难听了，不好听，因为英国人对发音非常的讲究，他觉得伏地魔发音不好听，所以把伏地魔经常就写成那个人。那第二个选项是在西方的文化里边有一个真名魔法，就跟当时这《西游记》里边一样，就是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所以说你喊了伏地魔的名字啊，他就能控制你。这第二个选项。第三个选项是 J.K. 罗琳在写小说的时候，他觉得伏地魔这几个字太难写，所以就拿那个人代替，因为每次写伏地魔他就得啊怎么大张

0: 是
1: 对对，放了灵魂香，我觉得香菜和牛油果搭配起来，这个味道还真的很独特。嗯，我觉得
0: 没事，我可以试一试，
1: 可以试，挺好的，挺好吃的，就是挺很清爽的那种啊。
0: 是，
1: 嗯。
0: 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6月24号的时候，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呢，设置了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嗯，是的。另外还可以报名这个配音和痴迷声演的小伙伴们都可以去报名我们的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的征集活动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来参与啊，丰厚的一些福利呢会直接拉满。你比如说有专属的荣誉奖杯、官方的认证证书啊，还有呢就是专业行业资源的扶持啊，祝大家。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嗯，是的啊，我们下面来说说北京的鸟吧。
1: 哎，
2: 这个平常这个经常有一些喜欢拍摄的朋友啊，会到一些这个就是户外啊郊区啊去拍鸟。
1: 对
2: 吧，然后拿着那个长枪短炮的是吧。
1: 对，一般长焦打鸟嘛。
2: 对对对对对。那说到这个鸟啊，昨天啊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的专题展在中国科技馆开展了。
1: 嗯，
2: 146件标本展出，涵盖了63种北京常见的鸟类，将飞羽生灵和城市空间、湿地生境还有山林原野相融共生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脉络呢徐徐铺开。鸟类的筑巢的奥秘也在展览当中去揭晓。你比如说像鸳鸯啊，通常选择临近水域而且隐蔽性强的天然的树洞去建巢。
1: 哦，
2: 然后中华攀雀呢是用植物纤维、动物毛发等这些去编织筑巢。它因为其独特的这些巢穴建筑技能被称为是鸟界的建筑师。
1: 嗯，
2: 这个展览呢是在科技馆主展厅的3层环廊展出呢，是到10月30号。
1: 哎
2: 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1: 是，
2: 就是你能一个是能知道各种鸟类都是什么样啊，尤其北京常见的。
1: 对对对。
2: 再一个呢就是它这筑巢这事儿确实挺有意思。我原来一直以为鸳鸯其实是没巢的，我就觉得它就在水边上
1: 啊，就游着睡了，是吗？
2: 对对对。我觉得就啊，原来人家还是要在树洞当中建巢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对于了解一些鸟类的一些生活习性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是的。
1: 嗯，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展览啊，了不起的汉字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1: 嗯，是的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本台消息。近日呢，经中国公路学会专家多轮的评审，密云区冯家峪镇白马古道成功入选了全国最受欢迎古道国家级的推荐名录，成为了京北长城边关古道代表性的文化地标。那全国呢，仅有15条古道获此认定啊。那白马古道呢，是始于辽宋，沿着白马关河河谷延伸，全域呢是总长大约是200公里，北接河北丰宁啊，南抵密云石峡古镇冯家峪镇，留存近30公里的完整核心的这样一个遗存段。那古道呢是兼具军事防御和商贸通道双重的价值，沿线呢是分布有白马关城堡，还有明代。

0: 后呢，这个关内关外物资互通，还有民族交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廊道，而且呢是素有南有茶马古道，北有白马古道这样一个称呼啊。那这次入选国家级的名录呢，会进一步的去擦亮密云长城古道文旅名片，来助力北部山区乡村振兴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三时段给您带来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来看看大家的互动。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1: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哎，您有没有什么，你囤过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啊？确实发现很多的朋友这个囤货是非常之精彩，以及数量之庞大。
0: 对，而且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有。
1: 哎，
0: 你看，陆都说啊，说咖啡。

0: 应该是不是都没有说是像刚才看着谁 Amy 那样
1: 都给
0: 他整
1: 理起来，
0: 整理成一个专门有一个展示柜
1: 啊，
0: 那个我觉得特好、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好，哎，这是他买的啥呀，我看看，也是哦、
0: 啊、那个、
1: 哦、这是那个
0: 冰箱贴
1: 金钗嘛，
0: 对，
1: 闹鹅
0: 金
1: 钗，
0: 对对对对 对,、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当时还挺抢手的，
1: 是是是，他是说、嗯、刚收了一个同款啊，
0: 嗯，
1: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朋友啊，还有啊，对，他还说了一条，露露，你们家收了不少东西，
0: 嗯，
1: 他说小时候囤钥匙扣，说这个说过很多次了，说那会儿金属的和塑料的很多，前一阵子回他妈妈家还说呢，说这几盒子你要是不要我就扔了还要不要了
0: 对，就是你看比如说有的时候买一些小的一些纪念品啊工艺品、
1: 嗯、
0: 一开始是送钥匙扣对吧，送钥匙扣那会儿很多，
1: 嗯，
0: 后来人用钥匙用的少了，就送冰箱贴，
1: 哎，
0: 对不对？后来冰箱贴呢，现在正在转向什么呢？转向行李扣。
1: 嗯，
0: 我就给你、那个、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
1: 行李牌，
0: 有行李牌，有美好的祝愿。就首先你挂在行李箱上，
1: 嗯、
0: 它就代表你去过很多的地方，
1: 嗯、
0: 五彩缤纷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对你有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哎，
0: 祝愿你能够经常出去玩，
1: 哎，真好，
0: 哎、
1: 开开心心的是吧？
0: 是是是是，
1: 挺好挺好啊。来看小妞啊，她说我今儿必须要吐槽一下这个我表哥啊，说这张图片是他拼的
0: 啊、
1: 嗯，就是他先说一下这张图片是啥，就是他上面这个叫铝扣，就是咱的袜子上不是常见那个
0: 啊，对，
1: 两个袜子中间有一夹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个东西特别小，
0: 嗯，
1: 很常见。说下面的这个这图呢是牙夹，就是新买的那个衬衫上会有这种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就跟那个小卡子似的，那么个
0: 是是是，
1: 对，说他每次新买的这个袜子和衬衫都会把这两个小玩意儿留下来。要是说囤夹子吧，还有情有可原，夹子可以夹东西嘛，对吧？可这么小的夹子啥也夹不了啊。那天他表哥说数了一下，说这两个都得300多个了。
0: 哇！
1: 那留这个是要做啥呢？为什么呢？
0: 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些收集，他就是出于个人的突然某一个灵光一闪。他就开始收集了，你要说真的有什么用吧，好像也没有，但是就爱收集，
1: 这还是挺有点小奇葩的、啊、
0: 对对对，这个东西囤的我觉得是今天算是比较
1: 奇葩的，是吧？
0: 对，一个啊，
1: 对对对。然后80407啊，这囤的这串啊真的是好多呀，
0: 啊。

0: 是吧？就是我就形容他，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个玩偶叫啥来着？
1: 对，就忘了叫什么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聊天室啊。
1: 来吧，我换一个电乐。
0: 出题了是不是？
1: 哎，
0: 行。
1: 现在比分是1-1，
0: 1-1，
1: 对不对？第一道题我在大家的帮助下，第二道题呢，你在我们导播鹏鹏的帮助下，
0: 哎，
1: 我们现在战成了1-1。现在到你给我出的
0: 第二道题了
1: ，哎，
0: 给你出一啥题呢？
1: 鹏鹏，你刚帮他了，这会儿可以帮我啊。然后一会儿

0: 那些露，果子露。
1: 果子露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
1: 果汁儿，
0: 像椰汁儿
1: 啊，
0: 里边可能有点那个椰子的那个什么什么小瓤儿
1: 啊，
0: 然后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草莓，
1: 这跟 A 不冲突是吧？
0: 不冲突。啊、A 我说的是果冻，
1: 果冻
0: 就把它弄成那种冻状的那种、
1: 啊、冻状。
0: 哎，对。然后第四就果子露
1: 啊，明白
0: 了，对吧？就是用水果做的那种果子露类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像那个。啊，对，就是有点像咱们现在喝的露露啊什么的那种，
1: 啊，明白。
0: 有的，但是会有冰块，还有点小果粒儿。
1: 啊，B 选项是冰淇淋，
0: 冰淇淋。
1: C 选项是
0: 米酒，
1: 米酒，
0: 冰镇米酒。
1: 朋友，你说选什么？我其实觉得可能 A 和 B， 对，我差不多 A 和 B， 一个是米酒，一个是，但那会儿小孩爱吃，所以会不会就没有米酒这么一回事儿？我记得那很多的那个影视作品当中说到冰酪的话，第二个是米酒，
0: 第二个是冰淇淋，
1: 第二个冰淇淋，
0: 第三个是米酒，
1: 对，哎呦，那就是，哎呀，新田说是冰淇淋，月光宝盒也说是冰淇淋，哦，第二个选项是冰淇淋，你也觉得是 B 是吗？冰酪就是冰淇淋，但我觉得好像，我看不懂，读不懂他的唇语。
0: 他说酪是奶制品的意思，我都听见了。
1: 哦，对呀、啊，所以我刚开始猜酸奶嘛，他要酸奶，我绝对选
0: 酸
1: 奶了啊。哎呀，这个新田说是选 B 呀、啊，目前有两位朋友来帮我答呀。啊，然后呢 ，CC 说冰酪一般是用米酒做的，我选米酒。哦，你看2203也选米酒，你看 CC 姐和2203。他这个米酒的答案又上来了，哎呀，你看看，
0: 你看看，你看看，
1: 鹏鹏还觉得是冰激凌是 B 选项是吧？好的，好的，
0: 当时他懵的，
1: 嗯，行，
0: 我给你翻译一下，
1: 哎，好嘞，嗯、哎，会读唇语啊，
0: 不是我听见了，
1: 害羞小妞说是冰激凌，
0: 你这样吧，要不然咱先进广告，
1: 先进广告，
0: 广告之后第四时段您告诉我，
1: 一开头我就告诉你答案，
0: 告诉
1: 你，然后我给你出题，
0: 行，
1: 行吧，
0: 好吧，
1: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就这么着。
1: 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2: 无论手机、相机。

0: 知道。
1: 来，这道题是关于孙猴子。
2: 哦，
1: 就是从《西游记》当中，我们推断，如果孙悟空真实存在的话，他的身高是多高？
0: 妈呀！
1: 四个选项，
0: 这推断，那你哪有确切答

0: 蚊这两大蚊种。
1: 嗯，
0: 那么吸血的雌蚊的寿命它是随温度变化差异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俗称花蚊子的白蚊、伊蚊、雌蚊啊，它在25摄氏度左右啊，适宜温湿环境下，它的寿命一般是在20到30天。如果长期处于35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它的寿命会大幅的缩减。另外呢，夜间出没的淡色酷蚊的雌蚊呢，在适宜环境下普遍能活20到40天。那不吸血的雄蚊寿命较短，大多仅10天左右。哎，这个淡色酷蚊它分雄蚊和雌蚊，雄蚊是不吸人血的。那么最爱咬人的白蚊、伊蚊活跃时段集中在上午7点到10点，傍晚4点到7点。那偏爱干净小型积水滋生，大多活动在滋生地100到200米的范围内，绿化较好的区域蚊虫密度相对更高。就比如说你们今天啊去哪儿植物园或什么的，那蚊子可能相对来说密度会高一点。
1: 对，
0: 所以呢，提醒市民呢，前往户外休闲的时候可以穿戴长衣长裤，做好物理防护，也可以使用啊10%以上避蚊胺，包括驱蚊酯成分的这些驱蚊剂啊，规避蚊虫的叮咬。
1: 对，之前咱们不是还说过那个就是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对蚊子比较招嘛，大家反正尽量避免一点啊。
0: 是，
1: 来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杏儿啊，这个最近反正夏天嘛，就是肯定大家吃吃喝喝的还是挺美的啊，就好多水果啊什么都上市了。那夏天呢，正好是杏子垂枝的时候啊。那昨天呢，也是从北京海关所属的平谷海关获悉呢，这个首批130千克货值3800美元的北寨红杏已经顺利的销往新加坡了。那这个也实现了京产的鲜杏首次出口啊，也是为本市特色的林果拓展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啊。那作为北京农业中关村核心承载区，平谷区果品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像大桃啊、草莓啊、葡萄啊，一些特色的优质水果也是轮番成熟了。这个鲜果的供应呢，也是贯穿全年。其中呢，像北寨红杏呢，是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也是北京市首个碳中和农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今年呢，京产的有机草莓也首次走出了国门，4月到5月啊，累计出口了1332公斤，价值11.21万元。那下半年，平谷的苹果还有梨、桃、樱桃啊，还有葡萄啊，这些水果也是蓄势待发哈。哎呀，这些真的这个，估计这两天，哎，这两天是主要吃西瓜，然后
0: 杏儿也可以吃了
1: 啊，对，
0: 杏儿也可以吃了，
1: 是葡萄，哎呀，真的是一到夏天这水果好多呀，
0: 真的是
1: 很丰富啊。
0: 但是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控制量
1: 对，
0: 因为这些苹果基本这些水果基本
1: 太甜了，
0: 含糖量
1: 确实都不低。最近我发现这个卖各种那种小罐的特别多，有时候家门口
0: 多小。这么小啊？
1: 就这么大。
0: 然后
1: 就跟那个，就拖着就特别小。
0: 洗了就能吃吗？
1: 就对，洗了你直接，我觉得那一个拿勺碗就吃完了。
0: 哎，是，
1: 就特别小的那种。
0: 来吧，来我们看下面的一条消息啊。如今呢，很多市民点外卖的时候，都会在平台去查询外卖商家的证照是否齐全，保障食品安全。然而那些黑作坊的造假手段层出不穷。最近呢，三名不法分子通过图像处理软件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许可经营许可证，共计数百张，帮助不具备资质的商家在外卖平台违规上线。最近呢，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小趣发来的报道。
2: 刘某曾是一名外卖员，跑单时却意外发现商机，许多没有资质的商家也想入驻外卖平台。于是2025年4月到10月期间，刘某伙同田某、周某做起了为黑外卖伪造证照的生意。刘某、田某购买了许多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空白模板以及真实的证照号码，再由被告人周某通过图片处理软件填上指定的商家信息。本案公诉人、朝阳法院检察官管成介绍，他们为这些黑外卖商家提供了定制服务。
3: 比如说有的客户是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有的呢是他有一个证件，但是根据规定的一个证件只能开一家店铺，有的是想一店多开。
2: 据了解，三人共同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电子版138张、纸质版116张。另外，刘某还单独伙同周某伪造证照电子版共计100张，变造身份证4张。公诉人说，
3: 法庭出示的证据有300多张，遍布涉及的省份有10几个省份，从那个黑龙江、辽宁，然后北京、山东、河南、广东、广西、 海南等多个省份都有涉及。
2: 庭审中，被告人刘某供述，一次。

0: 自无证代开服务的价格是500元，而负责具体伪造修图工作的周某按照一张假证60元的价格收费。
1: 办理职工一个账号多少钱？
2: 500元。
1: 总共获利多少？
2: 2-3万块钱吧，因为记不清了。
0: 公诉机关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刘某、周某还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公诉意见中特别提到，这一行为还对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造成了极大风险。
1: 被告人大量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实际上为众多没有实际经营场所、没有卫生安全保障、没有市场准入资质的餐饮店上架外卖平台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人民群众食品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风险隐患。
0: 目前三名被告人均已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本案将择期宣判。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京东啊，这个昨天京东宣布，每年呢会投入超百亿呢，为全职的骑手、快递小哥等缴纳无。

0: 监测电流、电压，包括温度等数据。经营者呢，应当定期进行电池安全性能抽检和健康评估。另外呢，据了解，目前市交通委已经组织开展2026年到2029年第一批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备案工作。那么经过评审之后呢，符合备案要求的经营者可以在平谷、房山、怀柔和门头沟开展运营。投放车辆总量控制在10000辆以内。
1: 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淀北部医疗中心疗愈花园亮相了啊。那这个呢，也是由海淀区园林绿化局打造的北部医疗中心绿化工程全面完工啊，并且是对外开放的。那2.8万平方米的开放式疗愈花园呢，它是以无界融合、医绿共生，还有疗愈自然的全新理念，在海淀的北部打造出了一座可赏、可游、可憩、可疗愈的沉浸式的一个生态空间。那在这儿呢，医院不再是封闭的院区了，而是开放共享的城市花园，内外绿地一体设计啊，一体建设，通透的景观视野，还有无障碍的慢行的步道，串联出了3.2公里连续舒适的城市慢行的系统。居民散步、老

0: 就因为确实有时候发现，就是也不是我们家，就很多家庭的，就是就家里人年龄大了，
1: 嗯，
0: 那不吃都不愁吃不愁喝的，他就爱捡那塑料瓶往家里放。
1: 哦，那个确实。
0: 纸盒子啊，塑料瓶。
1: 啊、那别了、啊。
0: 对对对对、这别了、这还是别了。
1: 有细菌啊。
0: 对。好吧，北京时间9:26，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是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毕业季，同学们要分开，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呀、你们想多留点记忆，照亮今后的岁月。哎，今天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这几位已经毕业很多年的街坊怎么聊。毕业吃蛋糕喝汽水，聚餐，散伙饭。
3: 哎，没有，毕业季那阵儿。
1: 你竟跟人表白去了吧？我记得你，殷小猪，晚上10点左右站在学生宿舍底下喊张如风。
4: 别喊，
1: 我不喜欢你。哦，
4: 这那会儿他是不是已经喝多了？
1: 李双花，不喜欢你，讨厌，小点声，
4: 挨屋敲是吧？
1: 赵翠兰，
4: 哎，
3: 翠兰呐，
1: 翠兰，
5: 翠兰呢？我在听那个宿管大爷说冤孽呀，冤孽呀，去请法师。
1: 喝多了，小猪，
4: 喝多了，这几个老名字难为在哪儿找的？
1: 给人起的外号。谁爱理的？
4: 我头一回听说这外号连姓带名儿，
1: 姓人原来的姓，
4: 谁拿翠兰当外号？
1: 倒头就睡了。王大磊呢？
3: 王大磊补考呢，大家都毕业的时候他又读了一年。
1: 王大磊可发财了，
3: 嘿，
1: 指着毕业季支摊，毕业季的什么跳蚤市场。
3: 哎呦，好，王大磊这摆着，你比如说啊，这个小学6年级的语文总复习，哎，还有这个初中的英语，初一、初二、初三。洗过凉水的游泳裤衩，
1: 倒腾，挣俩钱买点好吃的，交易嘛，这个就是你情我愿，双方认可。
3: 哎、这你情我愿好像用的都是感情方面，没用在交易方面
1: 啊。对对对，交易嘛，就是个交换过程，
3: 互惠互利嘛。
1: 哎，你有物品，
4: 哎、这对，
1: 我有物品，一对眼神。
3: 哎，对对，你看，你都拿着砖头了，是不是？你就甭拿钱了啊，这点东西就都
1: 给你了。碰着喜欢的姑娘呢，王大磊也主动上前，这你喜欢吗？喜欢你拿走。
4: 我这不也什么东西就让人拿走，
3: 就从我腰这儿一搂就把我拿走了，你喜欢吗？
4: 把我拿走。
1: 王大磊还是挺有才的，提前做了一个展板，告诉大家自己要卖什么，怎么好，比如说42的裤腰带。
4: 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好吗？小

0: 这么大的刷子，左右上下刷。
1: 之前先抹油啊。
2: 我小画，我头一回听说这个画画好坏看刷子大小的。
0: 哎，用排刷画。
1: 他得用圆刷子，这个你不懂。
0: 大刷子知道吧？
2: 不知道。
0: 别动啊，别动，这是很关键的啊。刷一层好像不行，那再刷一层吧。撒点什么？
2: 自然。
0: 不是，我这个画还带有一些这个新材料在里边，不光是油画，还有一些新的物质。
2: 什么新的物质？
0: 一种创新的画法。
2: 哦，
0: 新材质啊，一种创新啊。别动。三个小时之后呢，小猪睡着了。
1: 让我动我都不动了。
0: 睡着了是真不动了，留一根夹着画板走了。
1: 我醒的时候啊，是大爷给我扒拉醒了。孩子，你能在这儿睡呀、啊？是不是？
2: 不穿衣服容易冻着。
0: 一轮圆月啊，在这个学校操场上，皎洁的月光洒向小柱。
1: 王大磊那墨镜用得上了，我看月食。
0: 今儿没有。
2: 这月食啊，不是你戴了墨镜就能看见，本身得有。你
0: 王大磊的墨镜又不是照月食的。小柱，后来你收到油画了是吧？
1: 收到，收到。
0: 嗯，对。刘一哥没舍得叫他，这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但不知道为什么。
0: 可能是怕他跟他急，
2: 就是画坏了开始。
0: 他说这是一种艺术，他可能不懂这个艺术。这小猪人太写实，人照抽象画。
2: 对对对对对，拿你当毕加索的画的。
0: 你说要三角，用蘑菇，用方块，
2: 照游戏的吧。
1: 他给这画啊起了名叫超级马路，
2: 不是超级小猪，
1: 就是我吃一蘑菇完我就踹王八去。
0: 拿这画也跟大家一看，还真不知道哪儿就有点像你。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
2: 现在拿着游戏我都觉得像你。
1: 别动。
0: 这毕业季呢，同学们要分开了，都想留点美好的记忆。
1: 哎呦喂，幸亏是分开了。哎
0: 哎，你不分开人家不给你画呢。
2: 真是
1: 美好的记忆。
2: 你以为那画轻易就画了？
0: 你放个500年1000年呢，
1: 早就腐朽了。
0: 不见得，不见得。
2: 对对对，你看那个流传下来的油画都超过了。
0: 这绝世名画，我跟你说，说不准成了这样的画。
1: 人家那是绝世名画，他这也遗臭万年。
0: 不能说给你画成了那个什么，你就这样说人家。
2: 你不能给你画，你说遗臭万年。
1: 谁说画我了？
0: 得了，小猪也想留点记忆是针对的。
2: 哎，
0: 过一阵子我老了。
2: 这阵子有点大，这大阵子。
0: 这个时候呢，还是得留点照片。
1: 那我要这幅画干嘛呀？
0: 就这个毕业照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是，
0: 跟你最好的朋友、你死党、铁磁。
1: 我跟那个同宿舍的同学照一个，跟我喜欢的女生照一个，跟培养我的老师照一个，跟这个给我画肖像画这个画照一个，我就不跟这同学照了。
0: 其实跟艺术家应该来一个合影，有助于画的升值。照相的时候呢，小猪啊真是动了真感情了。一想到学校生活的一幕又一幕，特别是跟那几个他喜欢的女孩子照相的时候，痛哭流涕。
2: 主要是流涕嘞。
0: 本来人女生挺高兴的啊，小猪难过的不禁唱起来。
2: 人家难过都哭起来，他唱起来。
0: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边，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2: 你歌绝对跟那画油画有一拼。
1: 我在收音机里边学的这歌。
0: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
2: 拉了一
1: 全是口子，
0: 给那几个姑娘乐的呀。咔嚓，这一瞬间照下来了。
1: 对，
2: 可惜歌录不下来。
1: 对，这歌叫栀子肉熟吧。
0: 这歌叫那些花。后来呢，咱们班同学都照了毕业照，委托小柱去冲洗一下。哎呀，到了这个冲洗店这儿，以前你们觉得冲印店平时用不上了吧？
1: 对，这老贾师傅您给我冲冲吧，真的。
0: 冲洗店的小伙子呢，就跟小柱说了，我们这生意挺忙的，最近一天最多冲了200多万的毕业照。
1: 他就是吹牛的，
2: 显呗。
1: 对，
2: 他要加价收你钱。
1: 对，200多万，张嘴就来。我们学校一共才45个人。
0: 当然不是你们学校了，还有周边其他学校啊。
1: 哦，
2: 甭管多远都上这儿冲来。
1: 这儿冲的干净啊，
2: 这冲的清楚。
1: 哦，有好多令人感动的横幅呢。
0: 这个我还洗了这么一批呢，我有一些孩子也照下来
1: 了。您还洗那横幅跳色啊？怎么着？
0: 不是，这照片
1: 啊、
0: 哦，就是有的孩子给照下来了，我也给洗了。
1: 有那个什么，就那词儿写的，以后再也没有门禁了，记得早点回家吧。你这话出的啊？
2: 这孩子就没回过自己家，其实自己小区也有门禁。
1: 不是，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以前都得是准点回宿舍，回晚了开不开门了，
2: 是
1: 啊，
0: 约束着你呢。
1: 对，这个呢，
0: 以后没人管你了。
1: 哎，宿管阿姨不能到你们家门口管您去了。
0: 对，
1: 哎，
0: 但是没人管你呢，你得早点回家。
1: 对，家里人管你啊。
0: 关键学校也是怕你们回得太晚、太辛苦了，是吧？太累了。
1: 还有。

0: 了，你还管我妈是不是我班主任？
1: 哦，你妈是你班主任？
0: 这嘴啊，那好好洗照片吧。
1: 不是，我是真没想到啊，是真假的，主任。
2: 还有一班字呢。
1: 哎呦，那我跟你的理解不一样。希望等你下课的那个人也等你下班。
2: 这人是谁到底？什么意思？你别先别哭，哎，你先这解释不行，我没听明白，你给我解释。
1: 反正等我下课的那个人已经不会等我下班了。
2: 等你下课的人是谁啊？
1: 借我半块橡皮那个呀。
0: 哦，
1: 他现在已经把惩罚完齐了。
0: 都成老太太了？
1: 不是，他
0: 哦，他穿别人嫁衣了。
1: 不是，我有点感动啊。反正希望你们都收获真正的爱情，遇到对的人。
2: 您别感动，您我估计您可能也没找对人啊。
1: 伤心处，我不禁唱起来。
2: 您也要唱？
1: 那些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
0: 哎呦，您还不是说呢？
2: 我想问，您会画油画吗？
1: 毕业季马上到来了，哎，说到同学们要分开呢，要走向社会，一定有些不舍，有些难忘，有些畅想，有些感伤，所以希望留点记忆，照亮今后的岁月。这位山东。

0: 其实啊，这位冲洗店老板啊，还真是感同身受。
1: 这同学们毕业也有很多的横幅悬挂在校园里边，让同学们看了之后啊，看着看着哎就哭了。你比如说有的呢，横幅上面写着以后再也没有门禁了，记得早点回家。也有的写着希望等你下课的那个人也能等你下班。还有的写着想吃的就回来，这位阿姨呀、啊、绝不手抖。
2: 还有这么一位同学亲手绘制了全班同学的油画肖像，据说呀、啊、他利用课余时间用时一年半为班上的77名同学逐个的写生，并且加工成油画的肖像画，加上自画像刚好78幅。他说，我非常爱我的高中生活以及我的每一位同学，这些画像汇集了我很丰富的情感。
0: 这个事情发生在 B 节，你看有点才艺还真是不一样啊。按过去来说呢，同学们到这个阶段呢都在忙着准备简历、准备应聘，或者做一个短期的计划，拍拍毕业照。除此之外，毕业季还催热了毕业经济，就是在大家忙着毕业答辩、赶场参加各类招聘会的间隙，大家还得抓紧时间联络感情，吃吃散伙饭、谢师宴，制作毕业纪念影像，出手二手货。所以呢，各高校毕业经济也在火爆的上演。比如我们这个一勺烩饭店的老板就表示，散伙饭开始骤然增多，每天傍晚的高峰期往往需要提前1到2天预定才能够有座位。校外一些饭店呢也都纷纷表示有此。

0: 钱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现在这人呀，惯孩子惯得没边儿啊！
2: 呦，这话打您嘴里出来，这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愤慨？
1: 对，谁溺爱你了是怎么着？
0: 切！那天我在车上碰到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个老太太上车了，我旁边呢坐这么一小伙子，一看老人上车了，得让个座吧。刚给说老人让个座，老人倒是没坐，16、17岁的孙子给坐上了。老人还叫来，孙子正好坐，快坐这儿吧。
1: 这老人呐，疼结辈人，这都属于正常的，古来有之。
2: 您听清楚小花说的了吗？老人上车之后，要求乘客给他让个座，乘客给让的。

0: 喝。他这么个孙子怎么办呢？
1: 这甭管怎么说，你现在还嘴硬，你还说家里给你养傻了。你这么想，
2: 我都能说这话了。
3: 你怎么这个立场那么不正确呢？替孙子说话。
0: 不是我替孙子说话，是这个我。

0: 风波，有人说这个老太太不对，有人说这个孙子不对。
1: 我觉得这事儿吧，其实也不能怪老太太，也不能怪那孙子，应该怪那让座的。
0: 那咱们让座的又有问题了，人家不是好心吗？
1: 是好心，那你不看看老太太带没带孙子，下回让座得问大娘，您带孙子了吗？没带孙子您坐这儿。
0: 或者问大娘，您要带孙子也行，不是不让您带，但是您得保证确实您坐，不是孙子坐，您发誓。再狠点，再狠点。
2: 那个我这站下车。
1: 你看给老太太轰下去了吧。
0: 但是也可能接着问老太太，您下车了，孙子呢？是跟您一块下还是在这儿？
1: 怎么老有孙子的事儿啊？
0: 不过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有一些这个专门研究心理的专家们就说了，说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双重标准形象，一面呢是爱护孙子的老奶奶把座位让给孙子坐了，另外一面呢让座的小伙子跟老奶奶后来也发生了口角，那么小伙子体现出来的这个教养也是不够了，因为在孙子面前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不利于孙子的成长。那么作为孙子呢，应该以老人利益为主，如果一开始就把空位让给老人，那么让座风波就不会发生了
1: 啊。你看看这才听明白吗？
3: 哎呦妈呀，
1: 这
3: 好家伙，
4: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5: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6: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7: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1: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6: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1: 这小华丽阵容
6: 未曾改变，小李、
7: 英宁、
1: 王大磊，
6: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8: 重磅来袭，
6: 触动你笑的神经，
8: 还是我。
6: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0: 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

0: 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1: 哎，
0: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1: 哎，
0: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1: 嗯，
0: 你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克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0: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0: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0: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0: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0: 孩子不喜欢，
1: 不喜欢，
0: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0: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1: 啊。
0: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0: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哎，
0: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0: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0: 来，我今天送两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两番呢？
0: 赠品，
1: 还
0: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哎，您到手30罐了。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儿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0: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 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2: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金桥。我们总说北京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谈到古都的脉络，大家能脱口而出的是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对金中都呢也是略有耳闻。但是夹在唐宋和金朝之间，有一段时间这片土地是辽代的陪都，它被定名为辽南京。这段岁月长久地藏在历史的

0: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也担任北京市研究会会长。这本书是他梳理了大量的辽代史料，结合考古遗存完成的一部作品，从城市建制、街巷布局、军政经济、民族文化全方位为我们还原一个鲜活完整的辽代燕京。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辽南京》这本书，跟随孙东湖老师的文字和讲述，一起重回1000年前燕云故地，探寻北京城建都史诗的开篇序曲。欢迎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在整个这个我们说3000年建城史当中，它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它当时的城市格局又是什么呢？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那么我们对北宋的了解，那当然就相对就详细的多啊，而且呢，北宋留下的东西也很多。相对而言啊，对于辽代的认识，由于他留下的文献少，留下的遗迹少，我们对他的这个这种什么吧知晓的程度啊，那是远远不够的。他实际上呢，包括我们专门做研究的人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也从前也一直就认为啊，就是辽代的事情呢，他这个尤其是辽南京的这个事情，应该还是比较简单。但事实上啊，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啊，才发现里边有好多东西是我们原来呢就是忽视或者是重视的程度不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是我们没有看这个没有把相关的文献啊，我们都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深入的挖掘呢，也不够。那么北京的历史啊，就是这么长啊。这个辽代的南京啊，因为呢，它只是辽朝的一个陪都啊，我们以前对它的。

0: 做了这个皇帝，也就是说呢，跟石敬瑭呢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们家的姑爷。
1: 嗯，
0: 那么这两个人就这个一向不和啊，就是进行了这个争夺权力的这种斗争。后来呢，就是石敬瑭啊就开始反叛了这个后唐，反叛了后唐之后，他就跟北边的契丹，也就是辽国啊，就是订立了一个协议吧，就是说你派军队来这个
1: 帮助我
0: 啊，把这个后唐推翻了，让我做皇帝。这当然他这个事情后来成了，也就是后晋的那个这个石敬瑭，他说然后呢，我给你的交换的条件就是我给你一部分土地，还有一些个比如说金钱呐、这个什么丝绸茶叶等等的吧，就是钱和物。最初呢，就是石敬瑭准备给这个谁呀、跟契丹交换的土地呢，他只是这个今天的山西大同那一带，就是雁门关啊，我这个附近的一片地方，还有呢，就是今天的它叫做卢龙道啊，卢龙道也就是包括今天的这个什么吧，就是唐山那一带啊，然后呢再往北去，换句话说就是环渤海的这一圈啊，他把它，这个交付给这个契丹。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成了之后，就变成了当时的幽州、冀州啊等等的吧，叫做十六州，
1: 燕云十六州。
0: 对，后来的人把它叫做燕云十六州。其中这个幽州，那就是今天的北京的这一块啊。这么一来，这个什么吧，今天的北京啊，那就是变成了辽朝的啊这个统治的这个范围。
1: 那也属于辽朝的边疆了。
0: 对，
1: 南面的边疆。
0: 对，它的南边啊，它是这样的。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说辽朝啊，就是把它就是提升成一个陪都南京，也就是给它以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啊，就是比原来的更高了。这样的话呢，它就成了啊辽朝的这个什么吧，五经之一啊。
1: 对。
0: 但是呢，它不是首都。
1: 不是首都，
0: 它就
1: 是
0: 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放在整个这北京建都的历史上啊，或者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上啊，它呢只是这个北京建都史的一个算是一个前奏。我把它比喻成什么呢？我说你假如把北京的这个建都史，你比喻成一个气魄宏大的啊，一个史诗大剧啊，那么这个辽南京时代呢，它只是它前面的一个序曲，也就是前面一个，就像咱们看京戏一样啊，你在看这个大轴之前，它前面有个开锣戏，这个。

0: 而且这恰恰就是成为什么呢？对后来的这个民族吧，
1: 嗯，
0: 来自北方的民族，他有一个心理上的暗示。他
1: 什么暗示呢？
0: 他是一个心理的暗示啊，就是说你辽朝在这个地方啊已经把它做了陪都了，是吧？那么我们后来的人啊，就是北边的，你看金朝的女真，
1: 嗯
0: 啊，这个元朝的蒙古，还有后来清朝的满洲啊，这个满洲呢就是他们民族本身就是称满洲的啊，他这个到了中华民国的到了中华民国的这个初期，才把它叫做满族的啊，就是汉满蒙回藏嘛啊，就是五族共和。它其实原来一直就是满洲。那么这个满洲人也好啊，包括金朝的女真、元朝的蒙古、清朝的这个满洲人，他们都是从北方过来的。
1: 嗯，
0: 就是从幽州以北的地，从北京以北的地方他们过来的。
1: 嗯，
0: 那过来了之后呢，既然你有了辽朝在这个时候建成陪都了，那么后来的人就可以把它进一步的提升为首都。

0: 我们这个地方啊，就叫做燕京这个什么了啊，这个名字了。那么辽朝的时候呢，叫燕京的时候呢更多啊。当然呢，这个就是燕京和南京它是并用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啊，燕京这个地方它本来啊，它就是中原王朝的北部的啊一个军事的重镇。那么呢，它的文化当然是以这个，比如说汉族人习惯的那个农耕为主的。
1: 哦。
0: 那么北边的这个契丹人，一般呢，他是说他是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呢就是擅长骑马射箭啊，游猎、
1: 打猎、
0: 啊，对对对对，擅长这些东西。但是呢，北方嘛，它也有农业，只不过是呢，它是以这个游牧啊这个见长，所以说呢，这个。北京这个地方就成了，不论是从这个经济上，从文化上啊，从这个比如说民族的这个分布上面讲嘛，它恰恰它就是这么一个，相互这个冲突、相互融合的啊，这么一个节点。因为它为什么这完全是一个地理的条件呢？决定的。我们知道北京啊，它是北边靠着是燕山，
1: 嗯
0: 啊，这个燕山山脉啊，从东到西这么绵长的一条，这个呢自古以来就被这个看成吧。汉人啊和北方的夷狄啊，这当时历史上的称呼，就北方的非汉人啊、这个
1: 一个天然的屏障，
0: 对，它是一个分界线，
1: 嗯，
0: 等于是一个天然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以南，是以农业为主，以汉人为主，以中原文化为主。那么过了这个分界线之后，北边就开始有农业，但是呢，它是以游牧啊，这个经济啊为主。然后呢，它的民族的这个分布，那主要是啊，就是说少数民族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那么这个辽南京啊，就是说它本来啊，人家契丹人，他没有最初啊是没有这个把他自己的势力推向燕山以南的这种打算的，虽然他也偶尔比如说来派兵啊，到这个华北这个北部地区，在幽州周边呢，他去抢一些东西啊，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那个掳掠嘛，也有这个规模不是很大的战争，但是呢，他最主要的是他实现了他这个目的之后，实现了抢劫财物还有人口啊，就人口就是劳动力啊，
1: 嗯，
0: 你说古代是这个第一生产力是青壮年男子啊，是不是啊？把这些人他把他从这个华北地区抢过了之后，哎，他你不是习惯于农业吗？那好了，我就把你安置在我们契丹的这个境内，让你们呢还在一起从事你的农业，而且你比如说你原来你是哪个县的人是吧？我把你从这个县里边这个抢过来的这些人，我还把你安置在一块儿，你所生活的这个地方，我还给你设置成什么什么县，你原来的那个县。啊，比如说在我们那个保定附近的，那叫做行唐县啊，行动的行，唐朝的唐啊，行唐县啊，抢过来的这些劳动力，哎，他把他弄到这个契丹境内之后，哎，就把你们安置在这个地方，你们所在的这块地方就是我契丹的这个行唐县。这样的话，你看看，你又这个什么了？
1: 你又能种地，
0: 对，你又能种地，
1: 你还能和自己以前的朋友们在一起。
0: 对，还有呢，就是说呢，你还习惯了你原来的这个生活，你的生活习惯什么的啊，根本就不用改变啊。所以说，他这个呢，就是一种啊，由于自然地理的条件决定了他的这个经济的形态是游牧还是这个农耕。那么呢，在这样的啊。地理和经济的这个影响下，那决定了你的这个比如说民族的分布啊，在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下，又决定了你的文化的啊这个特征啊，是什么样子。说整个的这一套吧，就是说它是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
1: 啊。所以说这也不能说是完全的中原文化，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这个游牧文化，
0: 是
1: 以中原文化为主。
0: 嗯，它应该讲啊，这个从这个先秦时期啊，它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民族这个往来、民族交融的啊，这么一个通道啊，就是这么一个节点城市吧，就是这个幽州城所在的啊，就是这就是北京啊，最早的起源就是蓟城啊，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广安门啊那一带，北京西南的啊，就是广安门这一带啊，就我们今天还不是树立的蓟城纪念柱吗？
1: 对对，
0: 就是这个什么
1: 纪念公园
0: 啊，对，那个滨河公园。
1: 嗯，
0: 哎，就在那个呢，是他那个城市的那个中心。说那个时候啊，就有北方的啊，这个 当时那个民族就是东胡，还有后来的匈奴啊，什么鲜卑啊等等等的这些民族，他和中原汉族的这个来往啊，他就是通过啊，这个继承啊，也就是后来的。

0: 幽州啊，今天的北京啊，就是这个节点，它就是相互往来啊。
1: 嗯。
0: 当然这中间啊，也伴随着，比如说有一些个一定规模的战争啊，因为这个呢是必然的。就是我们今天啊，我们在广泛的强调啊，民族团结、民族交流、民族融合啊，这是我们按照今天的政治标准呢提出来的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样子。但是历史呢，它是这样，它并不按照我们今天的需要啊去发展。
1: 哎，
0: 我们要客观的承认，那个时候是既有相互间的冲突、斗争乃至战争，同时呢也有相互之间的交流、交往、融合，这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1: 嗯
0: 啊，
1: 那像辽南京，它作为辽朝的陪都，
0: 嗯，
1: 它存在了多久呢？
0: 啊，它这个哦，

0: 像是辽朝所在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它都是在的。
1: 哦，对对对，它是这样的，它是在很早，就是辽朝从耶律德光的那个时代开始，因为它前面只有一个皇帝叫做阿保机，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辽太祖，辽太祖的儿子啊，那就是这个耶律德光，就是辽太宗。那么在太宗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幽州这个地区啊，就是这个石敬瑭送给他之后，是吧？他把这座城市提升为这个南京。
0: 嗯，
1: 大概公元是938年吧，然后一直到啊，这个后来辽朝的这个灭亡啊，这整个的过程啊，它一直就叫做南京或者是燕京啊，它就只是到了金朝以后啊，就把它改了，因为就成了金朝。

0: 是一个恢宏的一个完整的剧目的话，辽南经它是序曲，那这个序曲它的城市格局和我们现在的城市格局，哎，它有什么相互关联的地方吗？
1: 城市的格局啊，或者城市的

0: 这个城墙，它向着南面、东面和西面进行这个拓展。这样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金中都它是在继承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这个大城。因为什么呢？到了元朝的时候，它已经是这个元大都，它已经是在这个金中都的东北郊。它是重新建的，也就是今天以今天的北海啊这一带啊为中心吧，它新建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么一来呢，等于是这个辽南京啊，它是隋唐幽州的继承者啊，又给这个金中都呢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它紧跟着后边啊，它前边是隋唐幽州，后边就是金中都嘛，也就是金中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向着三面啊，这个东西南三面拓展啊，有的呢也说四面呢，拓展的又说这个做考古的先生们讲，他说，好像它的北边的这个城墙也向外呢，拓展了大概有100米左右的样子，但是现在一般我们认为吧。还是啊，东西南三面，这个拓展啊，这个呢是大家更认同的啊一个结论。不管是它，往几个方向拓展啊，那它的这个前边的基础，那就是辽南京。
1: 嗯，
0: 而这个辽南京呢，又是延续了隋唐幽州的那个城市的格局，它就是说，基本它就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外边这个城墙没有变化。
1: 哦，
0: 只不过它是里边呢，那个由于它是什么嘛。皇帝啊，契丹的皇帝啊，有的时候到这儿呢，来这个什么来住啊，来办公。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北京开始啊，在具体的建筑上啊，他就有了皇城。而这个皇城集中在哪儿呢？它不是位于这个城市的中间，它是位于这个辽南京，也就是隋唐幽州的西南角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也澄清了这么一个问题。有人就讲啊，就是看到那个上面讲啊，说是这个辽南京的西南啊，有这个外罗城啊，也就是外边的啊，包围着城的，那叫做郭了啊，中间是城。

0: 人们这个什么宋朝的这个使者呀，他们出使到这个啊辽南京啊，或者就是幽州这个地方，他们对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做了很好的记载。由于契丹人留下的这个文献呢很少，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辽代的问题有好多我们要看宋朝的这个使者留下的这些记录，他们叫做史辽语录啊，或者是说出使契丹的那种那个什么吧，记下来的沿途的风貌啊，这个政治经济的情况啊。那据他们讲嘛，他说当时这个城市呢这个规模啊已经是相当的大了，有的是讲啊这个方圆啊就是城墙这一圈下来啊说有20多里的，有的说是30多里，当然那个就是当时的目测。他实际上那个时候规模已经很大啊，里边的住的人啊说大概有30万左右，这个放在古代已经很不少了。
1: 对呀、这很大呀。
0: 而且那个里边有这个市场，这个商业呢挺发达，而且来自四面八方的货物啊都汇聚到这儿来，因为它是中心城市嘛。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佛寺啊，就是说宗教的文化，辽朝人是崇拜这个佛教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南京城里边的啊这个。

0: 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

阅读好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阅读

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简单的读这一段概括性的文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接下来我们继续对话这本书的作者孙东湖老师。

0: 那个元朝人编的那个元史，那个辽史是吗、
1: 嗯、
0: 这二十四史里边的一本呢，就是一部啊，哎，这个是必须要充分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辽史啊，我基本上就是翻的，要是过去的那个书，这个差不多都翻烂了就啊、
1: 哦，
0: 只不过是现在呢有硬壳的这个封面啊、
1: 哦，
0: 这个护封啊，我们的当然是那个什么了啊。
1: 虽然资料不多，但是得充分利用。
0: 啊、对，得充分利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文物这个考古、嗯、这个方面的东西。
1: 对，
0: 一方面
1: 留下的多吗？
0: 应该说总量上不多，
1: 嗯，
0: 但是也基本
1: 也够用，
0: 也基本够用。它为什么呢？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什么吧，量体裁衣的。
1: 对，因为它也是要通过、嗯、咱们现在这个史学观也是要通过文物来进行佐证的嘛。
0: 哦，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位呢，就是说考古发掘的这个主要是墓葬，
1: 嗯，
0: 墓葬里边比如说发现的那个墓志啊，他就会告诉你啊，某人啊，就说当他故去之后啊，他埋在了什么地方，他埋在了这个地方，他所记载的比如说那个地名，那个村子的名字啊，比如说埋在了某某村子的旁边啊，他们家的祖茔，也就是祖坟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是今天的这个北京的某某一个地方啊，原来在辽代他是叫这个名字。哎，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首先对辽代的地理，哎，有了这个比较这稍微清晰一点的认识。还有一个呢，就是墓葬里边发现的这些个，比如说他的这个壁画，这个什么服饰，还有里边的这个酒器啊，就是饮酒的那些东西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等等的吧，就是这些东西这些食物来佐证啊，就是当年啊辽人啊，就是也就是说辽朝的那个时代的啊契丹人和汉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啊、
1: 嗯、
0: 所以我在那个书里边呢也用了好多就是壁画，那里边就是表示你看看啊，穿着那个服装，哎，有的吧，哎，你看着像宋朝的那个官员啊，这也有的呢，他就是明显的那就是契丹人，就是他那个发型啊，他是昆发嘛，上边的这个什么这个好多头发都给这个剃掉啊，然后留着
1: 两边留着、
0: 啊、对、
1: 啊、
0: 两男的女的都这个各种这个发饰啊，我们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啊这种东西吧啊能够来看。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辽朝这个历史地理啊，就是过去的行政区划的变迁呢、啊、哎等等的吧，哎这些方面呢、
1: 嗯、
0: 哎我们把它呢就是说复原了啊，加以考证啊，加以复原，就是让人看看，我说当年的辽南京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格局啊、
1: 嗯、
0: 哎什么状况、
1: 嗯、那在这本书当中、您更多的是从这个行政区划和地理的角度来对于辽南京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的是吗？
0: 这个是只是一部分，
1: 嗯，
0: 但是
1: 有没有那个关于生活这方面、文化这方面的一些细节、包括和我们现在的生活能联系。

吃的人，这考中的这个概率就更高啊。所以说，你像赵思温的这个家族啊，就绵延了这个，上百年啊，一直到金朝的时候，他们的后人啊，还在这个做官啊。然后那个韩家呀、马家呀，也是这样的啊。主要是赵和韩吧啊，就是这两个大族，就是表现的呢是更这个更典型。也就是说。辽朝人的一种政治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啊，他就是他那个所谓的因俗而治，这个在我的书里边我也说了，专门写了一章啊，就是讲他的这个政治啊。他是怎么叫做因俗而治呢？就是说你这个燕山以北地区啊，大家习惯于游牧生活了啊，燕山以南是农业区，以汉人为主的啊，这个农

0: 那么呢，在他原来就是契丹这个他的故土啊，他实行的是完全是契丹的这一套制度，也就是说，他叫做以汉治这个
1: 治汉人，
0: 治汉人，
1: 嗯，
0: 以国治治契丹，就是以他们国家原来的习惯的那些东西治。

这个拿出巨资，先是给这个寺里的僧人们来盖僧舍、盖房子。后来他说呢，盖房子只能解决僧人们的生活问题，要想使这个佛教佛法呀流传下去，那就得刻经。所以说他又，一方面他自己拿出了巨资，另一方面呢，他还募集了，在这些广大的信众里边啊，大家募捐呢。募集了一大笔钱，然后把这些钱拿来啊，来开始刻经，刻的这个佛经刻完了之后呢，就把它就藏在啊这个大觉寺的。

事情呢就留在了那个碑上啊，那个辽道宗咸雍四年的一个碑啊，那个上面，今天我们去了呢还可以看到，它只不过是好像现在是外面罩了个玻璃罩子吧，啊，就是但是呢可以看到，就是辽朝的遗迹呢，主要是这个宗教方面东西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门头沟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吧，

0: 看到的啊，而且呢，那个经床上面还记载了，比如说这个啊，我们要修啊，比如说这个佛寺，那么附近的官员和百姓，就是说谁捐款了，谁捐了多少啊，然后呢，在背后啊都有刻的那个名字和数量
1: 啊，
0: 这个是很珍贵的历史的资料了。你是研究经济史啊，是研究这个其他方面的政治史啊，都是很重要的。今天的人的这个生活呀。

0: 那在不断的融合的过程当中，它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
1: 对，它可能融合的越来越多了，你找不出来哪一只了。
0: 对，而且平常人吧，你不会去，就是说我们今天用什么东西，你不会去追，这除非是专门的研究者，
1: 嗯，
0: 你不会去了解啊，去追溯啊，就追寻它的这个来源。比如这种，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宋朝的这个使者呀。他们到了这个到了辽南京啊，就到了幽州城之后，他说看到好多这个契丹的这个女子，说怎么都是佛装，所谓的佛装就是这个脸呢都是黄的，你这个寺庙里边这个寺院里边的这个佛像，他不都是脸上贴金吗？贴上这个金片，那个佛像当然是他就是黄色的了。中原的人呢就感到啊，这非常的这个奇怪。哦，说怎么这么这个怪模怪样的，这跟那个跟鬼似的，是吧？其实呢，这是各有各的这个文化。它这个佛装是什么呢？它就是用一种药用植物啊，叫做瓜蒌啊。我们今天还在种，作为一种中药材啊，就是可以药用的啊。这个植物结着那个果子啊，就是说。

0: 是黄色的。敷完了之后，那当然是这个什么了，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敷的时间越长呢，可能效果会越好吧。那这样，但是呢，他们又不能不出来，一出来之后，那肯定这脸上
1: 就是黄脸，
0: 对对，他就是一个黄的。那宋朝的这个南方来的这个外地来的人啊，他不习惯，他就感到很奇怪，所以有些个记载呢，他这个什么记载了基本的事实，但是呢，他也不大。这个什么也
1: 不了解其中的原因，
0: 对对，不也不大准确啊。他就讲啊，说契丹的这个女子啊，说这个啊崇尚这个服装啊，就是说，把这个什么把这些瓜蒌啊捣碎了之后，说秋天的时候啊，这个秋后吧，就把它敷到脸上啊，一直到啊这个、来年开春了再把它洗掉。我说这个呢，就是说他敷瓜蒌这是肯定的啊，但是你要说来年春天再洗掉，那不可能。
1: 这好几个月不洗脸，
0: 那谁也受不了，是吧？他可能就是不断的在敷啊，在捣碎了说敷，哎，完了之后呢，他把这黄色的这些东西他洗净了之后，那个皮肤，你想想，他在北方风吹日晒啊，就是说那么严寒呢，风特别大的，在这个环境下。它等于呢，是给把这个脸呢，它就保护起来了
1: 啊，相当于做了一层隔离
0: 啊。对呀，你是经过了一冬的保护，到了第二年春天天暖和了，这时候呢就把它去掉之后，
1: 皮肤很好，
0: 那个皮肤肯定很好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呢，这个传统啊，不是说只有契丹人才这么用。你看清朝的啊，那个在都到了乾隆年间以后了吧？乾隆年间或者乾隆年以后，还有那个诗歌啊，在。描述这个东西，而那个时候呢，就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契丹人早已经被同化在这个什么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汉族为主的汪洋大海里边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习惯啊，这个生活方式，哎，他那还在清朝的时候呢，还在延续。他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面膜，
1: 做面膜，
0: 哎，对，我们今天做的面膜，只不过是呢，比它呢是更加的这个什么嘛，
1: 哦，
0: 一个是形式多样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加的这个用了这个现在的科技啊，
1: 对，现在我们是有面膜纸，过去没有面膜纸，它就是那个粉，
0: 对，
1: 面膜粉，然后用一些什么东西调和之后敷到脸上，
0: 对，然后呢还有呢，当然比这个更早的，那就是说它没有提纯的这个工艺，它可能就是把它捣碎了，我们临时就贴上，就跟今天的女孩子贴那黄瓜片儿，道理是一样的，是不是？你所以这个呢，就是这种文化啊，它是通过各种生活的细节流传下来的啊，就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吧。

0: 啊，都穿这个大袍子或者什么的啊，哎，你也不能就是说你这个特别这个什么
1: 穿宋朝的被子呀之类的，
0: 对对，独出心裁的，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必定要顺应生活。但是呢，他讲的语言，还是过去，就是说中这个什么，中原地区啊所习惯的那个汉语，哎，他们是幽州人，但是那就是讲幽州的当地的这个汉语方言呗，所以说这个。

0: 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能抵一顿饭去了呢？现在家家户户厨房里一抓一把的胡椒，在中世纪竟然能当钱花吗？古代的胡椒究竟有多贵？为了得到胡椒，欧洲人又做了哪些疯狂的举动？除了调味儿，胡椒在当时还有哪些有趣的用途？郭伟和您聊聊让古人情难自已的胡椒的诱惑。

你们那时候西欧的情况有点像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有各地的钱币，互相之间很难通用，所以胡椒就成了硬通货，完全可以当钱花。在法国东北地区，农奴必须向当地

高难度、高风险的远距离运输本来就已经增加了不少成本，再加上无数的中间商赚差价，等真正卖到欧洲市场上，价格已经是成本的四五十倍了。而且爱吃胡椒的人越多，胡椒卖的就越多，胡椒也就越贵，越贵呢还越有人去跟风买，这么循环下来，胡椒的身价想不涨都难呐。物以稀为贵，来之不易的胡椒逐渐发展成王公贵胄炫富专用的奢侈品。当时有个贵族打算在家摆宴请客，下厨的时候发现胡椒竟然用完了，眼看着宾客陆续到场，也来不及再去买了，这家主人就派了管家去临

发的百年战争也拉开了序幕。15世纪，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接受国王的委派，开始寻找通向胡椒老家的海上航路。他不负众望，绕过非洲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成功打开了印度的大门。当船队满载着不计其数的胡椒和其他神奇的香料回到葡萄牙时，旁边的西班牙动心了。为了争夺胡椒贸易的控制权，西班牙不惜和老邻居撕破脸，与葡萄牙大打出手，最终兼并了当时国小人少的葡萄牙。这两颗大牙打得火热，周边其他国家哪能甘于寂寞呢？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到了这场胡椒争夺战中。荷兰为了打劫西班牙从印度运回的胡椒，掀起了一场海战。英国则直接抢走了西班牙的船队，令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而在另一个胡椒产地印度尼西亚，荷兰又把英国的势力挤出了地界，成为了新的胡椒贸易大王。野心勃勃的英国怎么可能就此忍气吞声呢？17世纪中期，英国颁布了一份航海条例，规定凡是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该产品的生产国或英国的商船来运送。要知道，英国在欧洲一直是胡椒的重要市场，而巴掌大的荷兰只是倒卖胡椒的贸易国。如果按照航海条例，那么从印尼生产的胡椒就只能由印尼的船队来运送。那几年，东方的胡椒运送生意基本都被荷兰给垄断了。这个条例一出，荷兰生意人的财路被彻底堵死，荷兰人气得心里直骂娘，这是明目张胆的针对我们呀，怎么着，我们还能怕了你们不成？所以在英国发布航海条例之后没多久，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这场英荷战争断断续续打了4回，期间还有法国间歇性的跟着裹乱，一折腾就是100多年。可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表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胡椒啊，在给欧洲人带去美味，给东南亚人带去财富的同时，也在欧洲本土掀起了接连不断的战乱，而被欧洲的炮火轰开的东南亚则走入了长达450年黑暗的殖民时代。为了得到胡椒，欧洲人的船队驶向物产丰富的东方，开辟了新航路。他们甚至为了控制胡椒的贸易权而大打出手。那么在同样不是胡椒原产地的中国，它又是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的呢？在中国，两晋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胡椒的记载。和欧洲的情况一样，胡椒在中原也是贵得要命。听说过贪官囤金子囤银子的，您听说过贪官囤胡椒的吗？唐朝就有这么一位宰相贪官，抄家的时候被发现他们家竟然囤了800多担的胡椒。当朝皇帝可都没见过这么多胡椒啊，也怪不得皇帝被气得赐死了他之后还要刨他的坟。这位贪官肯定没想到，他没因为业绩出名，倒是因为胡椒出名了。明代的名臣于谦在诗里写的“胡椒800壶，千载一腥臊”，哎，说的就是这位仁兄。于的人还拿这件事儿当反面教材，警示同僚千万要清廉从政，别再囤这些有的没的了。虽说在唐朝胡椒还是稀罕玩意儿，但完全不耽误它的流行。肉夹馍呀，手扒肉啊，都少不了胡椒坐镇。有些会玩的朋友还用胡椒来煮酒。名流们出门之前会有意无意的让衣服上沾点胡椒的香气来彰显自己的地位。中医则认为胡椒祛痰解毒，可以入药。不仅如此，
胡椒还在武器界榜上有名，怎么还能当武器呢？它的用法啊，听着有点像催泪弹。古人把胡椒等药粉装进竹筒里，临到阵前，百枚竹筒齐齐射出，对面的敌人一接触到这些药粉，立刻开始流眼泪、打喷嚏，都不用怎么打就投降了。武器虽然只顶了一时之用，但是像胡椒酒、胡椒香水这些小众的用法一直流传到了现在。据说现在阿拉伯土豪们还会喷类似胡椒味的香水呢。相比于欧洲的胡椒战争的惨烈，我们获取胡椒的手段温和了许多。宋朝以后，海运逐渐发达起来，大量的胡椒通过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到了明代后期，朝廷为了弥补国库空虚，征收更多的税金，又对一些沿海城市的香料贸易放松了控制。据推算，那会儿每年运到中国的胡椒可以达到2000吨，而且很快，咱中国人自己也成功种出了胡椒。自那以后，胡椒开始走进寻常百姓。

之后才会在烧菜的时候放上一两粒儿。如今海南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胡椒生产地，我们吃胡椒不再需要依赖进口，它也以亲民的价格走进了家常菜的菜谱。不过让胡椒产生香味的物质很容易挥发掉，所以最好的吃法还是现磨。现在咱们的超市里也在卖着装胡椒粒儿的磨罐，来回拧几下盖子，现磨的胡椒粉就会通过盖上的小孔洒出来。遥想胡椒当年呼风唤雨的辉煌历史，我们今天能过上想放多少胡椒就放多少胡椒的日子，这算不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儿呢？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穆小熊、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徐徐，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小板块短史记。没有老干妈的日子，古人都用什么调料呢？作为一种佐料，很多人觉得老干妈好吃，拌啥啥都香。那你有没有想过，没有老干妈，甚至连辣椒都没有的中国古代，人们吃什么调料呢？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盐。没错，它是调料家族里的老大哥。早在距今7000到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时期，人们就开始在海水里提炼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是依靠海盐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强国。继海盐之后，历代

炼技术，最终的成品啊，都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怪味儿。穷苦人家只能皱着眉头下咽，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吃得到相对新鲜一点的产品。而且古代的保鲜技术很差，吃的鱼是臭鱼，菜也不新鲜，那放多少盐

说完了咸的、酸的、香的，那就该说说甜的了。古人最早用的甜味剂是蜂蜜，后来出现的第一种人工糖是麦芽糖。在西周时期，麦芽糖已经成为了宫廷中常见的调味品。当古人

0: 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2: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2: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2: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3: 讲最有趣的段子，
2: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听天下。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1949年10月14日，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咱们国家的南方重镇广州迎来了解放。然而解放后的广州并不安生，什么国民党桂系、粤系的残余，各方的特务、间谍、杀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偷强盗，汇聚在这座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卯足了劲准备搞点大新闻。在这样的形势下，叶剑英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就在叶剑英启程前往广州之时，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也在积极联络间谍特务们。一场针对叶剑英的连环刺杀正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中。接下来会发生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一场有三重保险的周密刺杀怎会一开始就宣告失败？无数警力拉网排查，走遍珠三角，为何找不到毛人凤的得意门生？一场刺杀案

叶剑英宴客的档口趁机下毒。第三个计划是，四人守在西园酒家附近，如果下毒不成，就采取突袭，用投掷手榴弹的方式行刺叶剑英。这三条计划宛如刺杀行动的三重保险，一个出了纰漏，还有另一个查漏补缺。黄强武对此是非常满意，于是他安排另外三个特务分头行动，一个打听珠江号的航行信息，一个则直接潜入了西园酒家做厨子，另一个则负责筹备武器弹药、汽船等等。至于黄强武自己，则返回香港向国民党保密局汇报自己的行动方案。几天之后，黄强武又回了广州，兴高采烈地告诉一众特务，方案已经批准。非但如此，毛局长还放了话，杀死一名中共部长，奖励十条黄金。前期行动的顺利，让特务们做起了升官发财的美梦，黄强武更是连请功报告都提前写好了。然而就在此时，广州公安却从天而降，他们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快呢？冰冷的手铐戴在手上的时候，黄强武都没反应过来，他想不明白，一切都不安排得好好的吗？怎么自己忽然被抓了？其实啊，这事儿说穿了也简单。记得咱们前面说的那位和黄强武在舞厅接头的特务钟家吗？这位钟家原本就是广州人，打小父母双亡，全靠哥哥拉扯长大。他之所以被国民党香港保密局招募，当然不是有感于蒋委员长的王霸之气，虎躯一震，自愿为党国尽忠效死，纯粹是找个工作糊口。从香港被派来广州的这几个月，正逢广州开展肃清匪特、巩固治安运动，钟家看着焕然一新的城市和人民，陷入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当中。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行动没什么正义性可言，另一方面他也总担心自己已经被老百姓盯上，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了。辗转反侧过后，钟家终于在一个晚上悄悄地走进了广州市公安局，把自己知道的事儿全都抖了出来了，并且他自愿戴罪立功，配合公安干警抓捕黄强武等人。有了这么个内部人士倾情配合，黄强武等人的落网也是必然的了。不过国民党是不会甘心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看准了机会，他料定中共会将精力集中到东北地区，无暇南顾，此时正是反攻大陆的绝佳时机。而且如果这个时候刺杀叶剑英成功，那么华南必乱，到时反攻

国民党特务机关先后派遣了他的劲敌毛人凤，又会想出什么毒招呢？就在各路特务屡屡失败的档口，毛人凤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赵一帆。赵一帆这人是台湾保密局四翼情报站的少将站长，毛人凤的得意门生。他因为行事阴险狠辣，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无声枪手，听上去是不是就很厉害？想到这儿，毛人凤很快给赵一帆拍了电报，命令他迅速前往广州刺杀叶剑英。然而毛人凤不知道的是，台湾保密局的这个暗杀计划刚刚出炉，就已经被大陆的情报侦查部门截获了。于是1952年6月，北京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这样一封加密电报。主席，中央，台湾保密局行动处于6月11日指示四翼站赵一帆谋杀叶剑英同志，金海银河号电船为其联络船只。毛主席看完之后，心简直提到了嗓子眼儿，赶紧叫来机要秘书，下发了三道绝密命令，其中的两道都是关于叶剑英的。一道是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迅速侦查四翼特别站及行动队，务必将敌人彻底肃清。另一道密令是叶剑英同志行动要特别小心，不可靠不必要的机会不要参加，此外要加强警卫。叶剑英的回复也很快传达到了中南海。主席，中央，感谢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我及分局同志应遵来事，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免遭暗算，同时加强侦查破案，镇压敌之阴谋。很快公安情报部门又截获了赵一帆发给保密局的一条重要电报，他汇报称自己已经成功潜入广东新会江门一带，不仅发展了一批下线，还架设了特务电台，很快就会有下一步行动。得到了消息，公安部门迅速出动，大量警力跟梳头一样，把新会江门这些地方梳了一遍又一遍，前后忙活了一个多月，结果您猜怎么着？连赵

经过先前的种种，公安干警们早就对赵一帆产生了怀疑。这货呀，光发电报，不见一点动静，他不会是吹牛皮吧？还真就叫他们猜着了。其实啊，当时赵一帆根本就不在广州，甚至啊，也不在大陆境内。从接到任务开始，他就蹲在香港没挪窝。原来啊，赵一帆这小子想得很明白，国民党都这副德行了，蒋介石也好，毛人凤也好，谁都不值得他赵某人卖命。于是从接到刺杀任务开始，他就藏身在香港，架起电台，充分发挥自己编故事的才能，从国民党保密局手里骗取活动经费。咱把话说回到公安干警那边啊，虽然猜到赵一帆是一大忽悠，甚至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了他很可能藏身在港澳的结果，但公安干警们却没法松一口气。赵一帆现在不搞事儿，难保他以后永远不搞事儿。一天抓不住这家伙，大伙儿就不能松懈呀。于是，先后有数百名侦查员前往香港、澳门。但由于当地人口稠密，20多天过去了，始终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不过，公安干警不知道的是，赵一帆的日子呀，其实也不好过。国民党保密局也不是傻子，赵一帆吹嘘了半天自己的丰功伟绩，广州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于是毛人凤给赵一帆的电报措辞越来越不客气，最后直接命令道，在10月1日国庆节前搞定刺杀，否则直接军法从事。这下赵一帆傻了眼了，香港这边再躲下去，搞不好脑袋都让人给剁了。他左思右想，决定先从澳门绕路，潜入广州再说吧。然而正是这一举动，使他暴露在了线人面前。不久之后，广州收到了线人发回的急电。赵一帆手持名为赵池火的假护照，乘英籍客轮德兴号前往澳门。在这儿插一句啊，这个线人曾

0: 这德兴号船长仗着自己开的是英国船，压根儿不把中方的舰船放在眼里，直冲过来，想要强行通过。见此情形，咱们的海军炮舰当即开炮警告，一串炮弹呼啸着掠过德兴号的船尾，溅起一排巨大的水墙。眼见中国海军动真格的了，德兴号船长老实了，乖乖地停船接受检查。当时赵一帆混在2000多名乘客之中，想要伺机脱身，却听见广播之中传来公安干警威严的声音：
1: 赵师伯，马上到船长室接受询问。
0: 十几分钟后，国民党特务赵一帆被五花大绑压下了德兴号。至此，由国民党保密局一手操办，动用各方资源，出动无数特务的刺杀行动，彻底宣告破产。等待他们的，将是来自人民的审判。

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其实家里有老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家有一老如同一宝啊。但是老人呢，有的时候也挺难伺候的，所以你得让他吃好，还得那个吃舒服了。
0: 对家里边的中老年来说啊，尤其是要注重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咱们可能在家里边需要备一些小零食。您看孩子愿意吃小零食是为什么呢？嘴馋。
2: 对，
0: 老人爱吃小零食是什么？是因为他需要。
2: 对，因为平时呢，咱们经常说是少吃多餐，他有时吃饭的时候吃不了多少，一会儿就饿了，所以你家里一定要备点零食。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小零食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来说，可能也更要精心。比如说要注重营养，要注重干净。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这个威化呢，其实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这个夹心可营养太丰富了，跟大家说啊，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做的这个夹心。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2: 非常有营养，
0: 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2: 是，
0: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棍山药啊、薏米、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2: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它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它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它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威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2: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威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2: 没错，其实。

0: 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
1: 哎、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
1: 嗯，
0: 咱们是一盒的话，也就一箱的话是300克，
1: 一箱里边有33到34块左右。
0: 嗯，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2箱、
1: 嗯，
0: 另外呢赠品再赠给大家2箱，就是4箱。另外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我们再给您1箱，一共是5箱。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礼，
1: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
0: 嗯、
1: 但是不是5箱，是拍一发
0: 发二，
1: 等于说给您直接发10箱到手，而且还是包邮、嗯、送到家的价格。
0: 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也就是199元，您拿走的是10箱啊，就是整整6斤。
1: 对，整整6斤，而且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它的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另外，这个八珍微化呢，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0: 嗯、
1: 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0: 是，
1: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用蔗糖的添加嘛，里边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
0: 嗯。
1: 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0: 是，
1: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
0: 嗯，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10箱。
0: 嗯。
1: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八珍微化、
0: 嗯。
1: 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而且今天在5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嗯、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2组，
1: 哎，一共是10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嗯，陪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

0: 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果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1: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博雅宅书房兼卧室里，韩子琪已经穿戴了整齐。今天是天星大喜的日子。韩子琪一身藏青色的制服、呢帽，穿惯了的布鞋也换上了皮鞋，还仔仔细细地刮了脸，显得年轻了不少。他有意地把呢帽戴得低了一些，让帽檐儿遮住额头上那块伤疤。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他不愿意让任何人想起不愉快的事儿，让喜气把晦气冲得干干净净。西厢房廊下走出了梳洗已毕的新月，他穿着咖啡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都熨得笔挺，脚上的黑皮鞋擦得锃亮。姑妈满脸笑容地看着他。
3: 新月呀，天还早，你还不多睡会儿啊？
4: 姑妈，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怎么还能睡得着啊？
2: 新月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抢姑妈手中的扫帚。
3: 哎，去去去去，哪能让你扫啊？累坏了你，可怎么得了啊？歇着歇着啊，好好的看戏就成了啊。
4: 我不能袖手旁观，姑妈。
2: 新月说着，就奔东厢房去，敲着窗户喊：“
4: 哎，新郎官，快起来啦！”
5: 哎呀，我还困着呢。
4: 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还困呢？快起来，快起来，我给你道喜啦！
2: 天星慢慢腾。

0: 伸手揪着儿子的耳朵，新鲜，不折腾你，折腾谁呀？瞧你这德行。儿啊，从今儿起，你可就真成了男子汉了，还不快点漱口洗脸，把新衣裳换上。
1: 韩太太嘴里呲着儿子，可每个字儿都是那么的甜。
0: 哥，快点吧，待会儿啊，我负责好好的给你打扮打扮。
1: 这个时候，韩子琪从上房里拿着一叠喜字出来，新月一看就迎了上去。
0: 爸爸，我来贴。
1: 好好好，让你姑妈打点酱子，咱们把它贴到门上去啊。
0: 嗯。
1: 大红的喜字贴上去了，上房，东西厢房，垂花门，倒座南房，厨房，所有的门都贴上去了。韩子琪要进门见喜，出门见喜，抬头见喜，让博雅宅满院是喜。最后，到了大门外，韩子琪不去覆盖玉魔老人的墨迹，在大门两旁的门脸上贴上一对斗大的喜字，又踩着凳子在门楣上贴上一大排喜字，连成了一串。这古往今来，没有这么个贴法，是韩子琪贴糊涂了吗？不是，他就是希望喜上加喜，喜气盈门。这心中的悲太多了，从今以后都换成喜。
0: 阿訇请来了，是韩家的门头师傅，婚丧嫁娶时节固定前来的阿訇。喜棚下，阿訇以抑扬顿挫的优美音律高诵平安经，这是婚礼的第一项仪式，为梁家提念亡人，祈求和府平安，穆斯林永远不忘祖先。韩太太虔诚地跪在喜棚下，心中悲喜交集，她想起先父梁义清一辈子

在贫病中早早地结束了生命。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想过一天的荣华富贵，没有料到奇珍斋会有日后的复兴和鼎盛。如今奇珍斋虽然不在了，但是玉器梁的后代还在，父母生前见都没见过的满室的藏玉还在，藏在这座父母没有住过的博雅宅里。现在玉器梁的子孙又长起来了，天星要成家立业了，子子孙孙将在这里一

手空空地做了梁家的上门女婿。这些往事，韩太太从不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天星、新月和他们的姑妈，都不让他们知道。但是她自己却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她的伤痛，她的耻辱，她的遗憾。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韩太太从来不去参加任何人家男婚女嫁的喜事儿，随份子，随就随吧，送礼送就送吧。她打发别人去，自己不去。她不愿意把自己那连要撇撇的都不如的婚礼和人家的相比。50多岁的老太太想起终身大事的遗憾，还和年轻时候一样动心，不禁潸然泪下。几十年来，韩太太一直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个遗憾补上。当然不是补在自己身上，而是补在儿子身上。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但是偿还夙愿却也不是容易的，不是因为穷，韩太太这个无

0: 即使能买到，天星也不喜欢。家里现在用的硬木家具，天星早已经腻歪了。凡是在东厢房里的，这次都让天星给请出去了。按照他的意思，买了新式的大衣柜、五斗橱、双人床、床头柜，一律是米色的，水去柳的骨架，三合板包厢刷清漆，这哪比得了榆木擦漆百年牢，又结实又是样啊。可是天星喜欢这样，有什么法子？在东厢房外间，过去摆着八仙桌的地方，也换上了米黄色的独腿圆桌和蒙上灯芯绒靠背的椅子，比硬木雕花的太师椅便宜得多。可是天星偏偏要这样。其次是花轿，凤冠霞帔、绮罗伞扇、笙箫鼓乐，现在都没有地方拎去了。即使能拎来，儿子媳妇儿也根本不要。再其次是女方的陪嫁，如今的风气大变，娶媳妇儿花钱都是男方的事儿。光听说谁家谁家送给了女方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甚至是多少多少现款，哪儿还能指望从女方贴进来多少多少台的嫁妆呢？连想都别想。何况韩太太爱的是陈淑燕的模样标致、心眼厚道，爱的是陈淑燕的玉器世家出身。明知陈淑燕如今家境不佳，人口多，进项少，她爸爸顶着个小业主的成分，不敢铺张，韩太太也就不忍心难为亲家了。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

在喜棚底下设宴请客，举行婚礼仪式。几十桌的席面，单靠老姑妈的两只手是应付不了的。她请来了南来顺退休的两位老师傅，韩子奇是南来顺的常客，韩太太让韩子奇出面去请，一句话的事儿，人家就答应了。请好吧您呢，您把牛肉、羊肉、鸡鸭、海味、青菜、佐料都准备好喽，我们当天12点之前准到。

0: 你就说了。
1: 新月微笑着回答这些弄不大清楚辈分又很少见面的老亲戚，他为自己记不起那些童年的趣事而遗憾，似乎也对不起这些一直记着他的老人。韩太太笑着说，
0: 他那会儿啊才不点大，哪儿还记得呀，快吃糖吃糖啊。那可不，
1: 客人嘴里嚼着糖，还没有忘记了嚼舌头，吸溜着口水跟新月说，
0: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哎，听说你前些日子……
1: 韩太太把话接了过去。
0: 哦，她头年就考上大学了。
1: 韩太太所答非所问，原是有意的，她听得出来客人问的是新月生病的事儿，他却愣给打岔打过去了。
0: 这不，因为他哥结婚，他还请了几天假呢。
1: 这么一说，就把新月不愿意提的事儿全挡过去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韩太太可不愿意让任何人说到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题。
0: 嗨，你们还没见过我们那个没过门的新媳妇儿吧？等着吧，回头娶过来呀，让老亲少眷的都好好的瞧瞧。淑艳呐，也跟新月似的赛着俊。
1: 议论的中心就转入了今天的正题，客人们争着夸韩太太的命好，一儿一女一枝花，这又要娶进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儿媳妇儿，就好上加好了。这么样云山雾罩。

喝了对你有好处，来来，扶着他往前一递。月平本没有劲儿，但是现在来了股冲劲儿啊，啪一下把小勺就打飞了。要不是梅五娘躲得痛快点，打脸上。梅五娘往回一侧身，柳眉就竖起来，你干什么？哎呀，月平啊，又犯驴劲儿啊！

没有的事儿，那你说是怎么回事？梅姑娘，咱俩是斗贫科，是说正经的，当然是正经的。好，要正经的你就听我跟你讲讲啊。当年我才五岁，我义父贺长兴背着我误走梅花坞，到了你们家了。你父亲梅新月，你叔叔梅九春，对我们爷俩不错，我还记得，接到你们家盛情款待。后来，夏侯清明、云飞等人赶到了。

就是姑娘跟月平张静那个事儿。姑娘啊，你那时还小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是目击者呀。梅花坞那么多人，你们一家子都死了，死中得活的就俩人，就是你和我呀。那阵我给你喂奶，我抚养着你，他们高抬贵手才没要我的命啊。那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家人究竟死的谁手？哎呀，这陈氏看了看外头没人，把门关上。姑娘，我都不敢说。月平说的一点儿都不假，你这一家四十几口都死到，说呀，都死到官府爪牙之手，那就是夏侯清明、满妃、包廷等人所为呀。您说月平害了你全家，这不是事实啊，是吗？不对，要那么的我问你，你怎么没死，我怎么没死？姑娘，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时候官府抓月平眼睛都红了，到了梅花坞学习你家，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呀，准备了一个不剩。可那阵姑娘你虽然小，你一不哭二不喊，你瞪着小眼睛，攥着小拳头，咬着牙要跟他们拼命。你看你那么小，你还要抓起一口宝剑来跟他们玩命，他们这帮人感觉到奇怪呀，故此才没杀你，认为你长大成人必有出息，就这么的满妃求的情把你给饶了，为了抚养你把我也给饶了，就这么的把咱们带到临安了。可他们威胁我，到任何时候不准说实情，就得按他们编的那样说，栽赃陷害，就说是丐帮的人月平、贺长兴他们是你的仇人，一直隐瞒至今呢。哈，难道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呀，姑娘。那阵你还小，我不敢对你说，我怕你流露出去引来杀身之祸呀。但是我偷着哭了多少回呀，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你看你跟月平要不说这些话我还不讲，为了澄清事实我不得不讲述实情了。我不信，你把证据拿出来。证据在哪儿呢？你叫我拿什么证据？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当中有颗良心。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还能欺骗你吗？我要欺骗姑娘有半字虚假，我不得好死。那我也不信，肯定你胡说八道。你为什么早不说？我刚才没讲吗？我怕你脾气不好，一旦走路出去引来杀身之祸。哼，这事儿谁知真假了，你就说出天花乱坠来我也不信。姑娘，姑娘啊，父母之仇如此之大，你现在还弄不清楚，你叫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姑娘啊，我把你抚养成人了，为了证明我说这话是真的，姑娘，为了说明我说的话是真的，你来看，你回头，桌上放着把匕首刀，那么长刀苗子，干什么呢？没我娘下边睡觉害怕，准备把刀子防身的。哎呦，这奶娘伸手把刀子捞过来了。姑娘，我以死相对，一刀子就扎进去。梅五娘一看，奶娘，奶娘，姑娘抱住，那个血扑通扑通扑通往外冒。

杀我一家的仇人就在眼前，我还嫁给了包廷。哎，你说这多好，这帮嗜血魔王一个人都没有，我被欺骗了这么多年呢，这后悔连跺脚，在捶胸哭罢多时，他站起来，奶娘安息吧，我听您的话，您说的是真的。月婷啊，我对不起你，我冤枉你了，为了蒋公补过，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你救出险地，我救你。哭着眼泪下来，月婷目睹此景，深受感动，太惨了，世界上还是好人居多，让梅五娘这一来啊，把月婷也给感动了，感觉她刚才那声嘶力竭的有点不对。这五娘，危险你救不了我，嗨，顾不了许多了，我有的是钱，我把你背出险地，找个地方把你藏起来，好好将养身体。月婷，别忘了，我喜欢你，只要你答应娶我为妻，你我二人白头到老，我就服侍你一辈子。哎哎呀，这话咱先别说吧，走得了走不了都在两可之间，现在就走，你等着。这梅五娘一溜风进了屋了，到屋里把箱子柜打开，钱有的是，那些银子都不要，金子珠宝首饰包不这么一大包记在腰里头，又拿了点散碎银子，你万一有事儿，背好了双刀转身回来了。月婷啊，你委屈委屈吧，你的东西我也找不着了啊，我先把你救走，拿这个被给包上。梅五娘个儿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月婷个大呀，抱着吧也不行，他怎么办呢？月婷，你委屈委屈，我背着你，你背不动我呀，那我也得背着。拿了根带子，穿在月婷的身子底下，转过身去刚要背，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有人还咳嗽两声。咚咚咚咚，哟！梅五娘一听啊，西天鬼王包廷老糟头子回来了，这怎么？这还有一具尸体呢！再收拾没时间了，他赶紧把月婷放下了。你别动，一切看我的。月婷傻了，那躺着。就在这时门一开，包廷进来了。夫人还没歇着呢。啊，没呢。哎呀，我怕你闷得慌，我请了个假回来陪陪你。哎，夫人，哎，这不是奶娘陈妈吗？这怎么回事？叫我扎死了。为啥？你把门关上。不关上门，我有话跟你说。包廷没办法把门关上了，就问怎么回事。你坐下，你听我说。刚才他进来挑拨离间，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一家人死，不是死的丐帮和月婷他们手里头了，是死的你们这帮人手里头了，是你们这帮人狼狈为奸，血洗梅花坞，把我一家人全杀了。我一怒之间，我把他扎死了。原来如此，该死，该死的奴才。

问你，你跟我说是究竟怎么回事？嗯，到底谁是杀我一家人的凶手？夫人，你怎么提这事儿？陈年旧账提他何用？不，我非问这个事儿。我父母死了，我能不问吗？我叔叔死了，一家人死了，三亲六故死了，我能不问吗？究竟怎么回事？夫人，事实上就是丐帮的人贺昌星他们所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告诉你包婷，你要这么欺骗我，咱俩不是夫妻。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你那个模样，我这个长相，我嫁给你，你个老不死的，你个死不要脸的，你占了便宜了，你还想叫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你连句实话你都不跟我说。我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考考你，考验考验你，究竟你跟我真心还是假心？你说实话，究竟怎么回事？夫人呐，我要说实话，这说怎么回事？哎呀，好吧，夫人别生气啊，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哎。

不怕死，也不哭，也不掉眼泪，就这么的满飞，他们感觉到挺奇怪，就把你奶妈陈氏给饶了，收养到府里头。但是这个事实真相一直隐瞒着没说，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啊。

0: 守秘密，就是你我夫妻就行，好吧？哎呀，这还有把刀，砰，拔下来，甩的甩的血，往旁边一放。他下腰，他想拽着尸体，表现表现。梅五娘就在他的身后，他一下腰，这么还没等转身，梅五娘手疾眼快，伸手把刀子捞。这一刀在腰圈这就给捅进去了。您说劲儿大劲儿小，一直捅到刀盘这，整个那么长的刀苗子刀进去了。哎呦，西天鬼王啊，冬天鬼王也不行了。他把刀子拽出来，包廷扑通就躺下了，还说了一句呢，我没活够，没活够。哎呦，独守女娲一听，你没活够啊，我看够了，够了，够了，噗噗噗噗噗噗，那个血崩的哪儿都是。月婷在那躺着看着，心说这个女人手真狠，杀人不眨眼睛。把包廷给收拾了，收拾完了过来，奔小月亭，咱们按照原计划快跟我走。月亭一看也没办法了，咬着牙身子翘起来，他拿着个袋子把月亭啊就系在自个儿这身上。我月亭啊，你可不要忘恩负义，五娘你对我这片真心我怎么能忘记。好，你尽量扶住我的肩膀啊，不管遇上什么事儿，全由我担着。你我夫妻二人要闯出虎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胡大海诈令劫七营啊，好嘛，这个场面呢，弄得十分尴尬。正这么个时候啊，有人传令，军事大帅西吴贤王共同来迎接夫人。城门已经大拆了。哎呀，胡大海摇了摇头啊，大伙儿也把这茬放下。金氏夫人瞪了胡大海一眼，现在不能搭理他了。带着金良、金东、儿子胡德济，率领喽啰兵的头目来到树林外迎接。抬头一看，朱元璋身穿便装，身旁左右都是有名的将领了。看看模样，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有些人呢，显得老了一些。金氏夫人眼泪扑簌簌流落下来。朱元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给二嫂子躬身施礼。嫂嫂，你受委屈了，方才听说我二哥炸拆城门，跑到这儿行凶来了。哎呀，把孤王都气死了。嫂子，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别跟他计较啊。有什么话咱们城中再叙，元帅你看如何？对，夫人呢，您受委屈了，放心，本帅一定给你做主出气。来呀，接着夫人所有的东西拉进城中，各位往里请吧，咱进城吧。大伙儿往里一走，胡大海一看坏了，这事儿露馅了，元帅老四都来了，这人家都要搬家，我怎么办呢？哎哎哎，还有我呢，嘿。

不好过呀。这小白脸脸蛋子往下一沉，六亲不认呢。我看这意思非要处罚我不扯呀。处罚我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呢，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要真是逼着哑巴说话呀，我就给你来个大揭盖。哼，管这个那个的，他还有理了。人马都进了芜湖关了，朱元璋和元帅陪着金氏夫人还有金良金栋来到帅府议事厅，大家落座吃茶。朱元璋苦劝呐，二嫂，咱见面是喜事，你能想到你兄弟能混到今天这样吗？是不是？你也没想到我二哥能有今日吧？你们是夫妻，你最明白他是个什么人，大人不见小人怪呀。也许他听了一些闲言碎语，也许是他自己胡说八道。不管怎么地吧，嫂子，你的为人小弟我最清楚，您呢不必多想。你说金氏夫人能说什么呀？就在这哭吧。胡德济也掉眼泪，元帅徐达一看都准备好了，夫人呐，你在旁且歇息片刻，现在我就升堂理事，非把这事闹清楚不可，非给你出气。来人，传中军官。梁云上来了，大帅，传点点鼓升听。遵命，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啊，点鼓升听。好嘛，这大半夜的，徐达升座帅厅。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点起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啊。刀斧手在两旁站好了，胡大海在下边也站着呢。朱元璋侧坐相陪。

约德的胡大海，你损透了你呀、啊！自己弟兄你还坑啊，拿着我的令炸城门去了，这要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担责呀？我想吃后悔药，哪儿买去？知道现在元帅一声听啊，那肯定得揪我的责任呢。丁德兴揣着25这耗子崽儿，哎，怎么的，百爪挠心呢、啊？准知道完不了。果不出所料，第一个就点他的名。丁德兴没办法，硬着脑瓜皮，参见大帅。丁德兴，你可知罪？末将知罪，我奉大帅之令。

老丁活不了了，这怎么办呢？能见着不管吗？说实在的，这事儿主要还得怪胡大海，丁德兴那是次要责任，但是官小的不敢求情啊，就撺掇那官大的说几句吧。焦挺出来了，大帅，大帅，请大帅刀下留情，末将有下情回禀。你要这丁德兴求情吗？末将不敢，

末将在。本来这是个白脸的孩子，现在啊成官老爷了，这脸红的和大红布似的。参见大帅张兴祖，你可知罪？

0: 人接近城中，怎么回事？还不当面演讲？哎呀，华云这个后悔呀，心说你看这玩意儿，我真是嘛吃饱了没事，我撑的我呀，我非得帮着接家去干嘛呀？哎呀，到那儿我真他闹着玩，说几句话，胡大海吃心了。看来元帅也知道了，甭问了。哎，大帅呀，末将该死，是这么回事儿。别说了，你身为大将，开玩笑可以，得分地方分场合呀。在这紧要关头，你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呢？再这样放荡下去，贻误大事，这还了得？把华云拉下去，掌嘴二十。把华云拉下去了，脸冲外，脊背朝里，往这一跪，俩胳膊一架，掌行李过来，拿条白绫子把头盔打掉，脑袋给勒上，前面有个拎板子的，哎，不是拿手抽，掌嘴用这板子抽。华将军，我对不起您，我可要打了。我说留点神，别给我槽牙揍掉了，我还吃饭呢。我知道，哎，一会儿大帅宴行，我这也不能打得太轻了。打！徐达一看，说什么磨叽什么，还不动手。张行的不敢耽误，大板子轮胎拼，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再看华云呢，蛤蟆吹喇叭一样，腮帮子当时就肿起来了，小嘴剩一点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打完把他推上来了，我告诉你，话都说不出来了。华云谨记，再要在两军阵前乱开玩笑，杀你二罪归一，推下去。
1: 薛道帅，
0: 华云捂着腮帮子下去了，看了看胡大海，心说我也等着看一会儿你落着什么结果。几个人都审完了，最终徐达还是点了胡大海的名。徐达先把火往下压了压，稍微稳了稳心神，这才一拍桌案：胡大海，你可知罪？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相信你还在。
4: 新评书老味道，每天中午一点，精彩故事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安谷，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5: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看顾，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哥。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3: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2: 哎呀，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找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3: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
2: 哎，
3: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河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
2: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3: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2: 人有证明了。
3: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2: 对，
3: 哎，有5个不一样的点。
2: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蛋出油率特别高，
3: 而且呢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2: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
3: 哎
2: 哎，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
3: 哎，
2: 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3: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5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5个字，松沙油细鲜。
2: 哎，
3: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2: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3: 哎，
2: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3: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3: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2: 哎，
3: 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呀。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2: 哎，
3: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3: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
0: 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

0: 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是他们小城里的传奇人物。那么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生呢？
1: 我来你这儿啊，是想跟你聊一位姓彭的老太太。其实几十年来呢，我一直都很想跟人聊聊这位老太太的故事。
0: 这位老人跟您有什么关系吗？是您什么人？
1: 不是，他跟我呢倒没有什么任何的亲戚关系，但他是我们那个小城里面的一个知名人物。住在城里的老住户们没有一个不知道彭老太太的，因为他这个人的一辈子啊，在我们那儿可以算得上是个传奇了。
0: 哟，传奇啊。
1: 对，

0: 摊儿，换几个买米下肚的活钱。一个人真要落魄到这步田地啊，那也真是穷得够可以的了。所以我们当地人呢，又管这条街叫伤心街。
1: 那您说的这条伤心街和这位彭老太太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她在这里也摆过摊儿？
0: 对喽，我听老人们说呀，那应该是在民国29年，也就是1942年的时候，这个彭老太太就出现在这条伤心街上了。老人们说，当年彭老太太才40出头，身材瘦瘦小小的，长得也很一般，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娃，手里还拉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
1: 这都是他的孩子？
0: 是他的孙子。哎，她也是个苦命的女人的。原先

0: 人我给你带来了，乡下女人好啊，忠厚本分，能吃苦又有力气。
1: 那他这个孙子能同意吗？
0: 哎，我不是说了吗，孙子们呢都怕他，而且毕竟奶奶把他们养大了不容易，所以对奶奶的话他们一向唯命是从。不过大孙子还是说了一句，他觉得眼下成亲有点仓促了。可彭老太呢，不等孙子把话说完，就把脸这么一沉，说别啰嗦了，我看了黄历，今天日子好，来，一人给我鞠仨躬，去睡觉去吧。
1: 这还真是干脆啊。
0: 老太太够行的吧。后来那新媳妇在婆家住了三天，大孙子就要去学校报到了，彭老太就开始撵新媳妇了，让她回娘家住着去，还说等你男人念了书做了官啊，凤冠霞帔来接你。
1: 哎呦，这些都是旧社会的思想了。哎，当时已经解放了吧？
0: 解放好几年了，大伙儿的日子都好过了，所以伤心街的买卖也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地摊儿一天比一天少，倒是做鸡蛋家禽生意的和卖小吃的一直挺兴隆。彭老太也没什么事儿干了，所以就找了个机会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1: 您说什么？找了个机会嫁出去了？我怎么能感觉您说的这个事儿这么容易这么随便就办成了？

0: 从不陪着，只管每天风雨无阻地做买卖。老头要塞给他钱，他还不要，因为他从不相信退了休不干活还居然能领退休金。哎，他还威胁宋老头说，等你老了我可不养你。就像你说的那样，他的思维啊还是停留在旧社会呢。宋老头也没办法，但他是知道，哎，老太太两个孙子在外地读书需要用钱，所以呢他就私底下把钱借给孙子们了。彭老太后来听说了也没阻止。
1: 这个彭老太啊，还真是给自己找了个靠谱的老伴儿啊。
0: 是啊，
1: 哎，说起来他那两个孙子后来应该都挺有出息的吧。
0: 都还不错。大孙子毕业之后呢就在外地工作了，小孙子念完中专就回到本地工作了。还是彭老太做主给他娶了个乡下老婆。
1: 还是住了几天就被赶回娘家了。
0: 是啊，可是后来不是闹饥荒吗？

0: 地方翻出值钱的东西，这似乎成了他的事业了。家里人的事儿，哎，他一概都不在乎了，甚至说他老伴死了，他都不回去看一眼
1: 啊。
0: 据说他重孙女找他来说这事儿的时候，老太太竟然说了一句：“人都死了，没啥可看的，回去告诉你老子，那死鬼啊，对得住他，叫他请个阴阳先生，找块风水好的地方。”
2: 那这个彭老太为什么会对家人这么冷漠呀？就没觉得家里人哪儿对不住他呀？
0: 要不说他是个传奇呢。后来动荡的年代过去了，五烟街又开始热闹了，大家又开始做生意了。可是彭老太太依然拿着她的铁耙在垃圾箱里搜破烂。
2: 那她的孙子真的就不管她了？
0: 哪儿啊，当然管了。特别是她的大孙子在外地啊都已经做了市长了。
2: 嚯，
0: 有一次啊，他特地开车回来接彭老太去自己家，想让他安享晚年。而且那次大孙子还告诉他，之前被改造的几处房产产权也都完璧归赵了。所以彭老太很高兴，哎，就跟着孙子走了。临走前还把他的破烂全都卖了，光啤酒瓶就卖了200多块钱呢。
2: 好家伙，这得存了多少瓶子呀。不过他能想开也是件好事儿，一把年纪了也是该。
0: 嘿嘿，半年之后啊，他就又回来捡破烂喽。
2: 啊，为什么呀？难道说这孙子对他不好？
0: 还真不是。其实他刚被孙子接回家就立马变卦了。哎呦，变着法的闹啊，要回去。孙子都急了，哎，反复问他您怎么回事啊。他最后才满脸不高兴地说，因为他在孙子那边一分钱也挣不了了。
2: 嘿，这还想着挣钱呢？
0: 是啊，他孙子也不明白，说您都辛苦一辈子了，享享清福还不行吗？反正是好说歹说吧，老太太总算住了半年，但中间还是不停地闹着要走，不让他走啊，他就绝食。而且他的理由永远是那句，在这儿他一分钱都赚不到了。
2: 这个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了。
0: 不止你不能理解，我们那儿所有人听了老太太的话是都不能理解。我们那儿有个李老太，吃了10多年的救济了，他甚至怀疑彭老太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就问他，你就靠着你孙子们吃饭，他们敢说个不字？可是彭老太却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依赖过谁，也不和谁惹是生非。我算过八字，同男人无缘，与儿女无靠，全凭我这双手勤爬苦做。
2: 他这么喜欢挣钱，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和薄荷酒调成的沃德嘎史丁格。
1: 果然有股薄荷的清香，不过也很烈。话说你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啊？
0: 因为这杯酒啊，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色蜘蛛。您讲的彭老太太的故事让我突然想起了这个名字。
1: 哦，这话怎么说？
0: 蜘蛛为了生存下去，一生都在结网，他们靠网截获食物，也在自己织的网上生活。他们呢确实很勤奋，靠自己的劳动延续生命，但是他们自己的整个世界也被束缚在自己织的那一张网里。
1: 你的意思是？
0: 彭老太太这一辈子非常辛苦，她不靠任何人，凭着自己的双手养大了两个孙子，这点很让人钦佩。然而她最可悲的地方在于，她陈旧的思想在无形当中也给她自己结了一张非常沉重的网。这张网告诉她，她这辈子无法依靠别人，不能指望儿孙与家人。这或许就是她根本不指望从亲人那里获得爱，并且为亲人付出更多的关爱的原因吧。他被这张网束缚着，感受不到来自外界的体贴，因此他只相信自己的双手和实打实的钱。说到底，彭老太太的传奇是个悲剧。

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算过八字，这辈子同男人无缘，与儿女无靠。原作徐敏，改编制作陈涵，演播尚远、陈光。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上半段为您播出邹德江、刘同师兄弟合作表演的说与唱，再请您听一段经典的评书短段消费买药，由袁阔成先生表演。邹德江曾经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文工团曲艺队工作，那么应该说这个队伍当中呢，也走出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几位名家，比如严月明、全维润、句号等等。邹德江是施正杰先生的弟子，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他和他的师兄刘同合作的这段说与唱。
2: 真热情，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哎，我这话筒是不好使
3: 吗？好使。
2: 真热情，
3: 对，
2: 大连的观众我们非常熟悉，
3: 没错，
2: 30年前就在大连演出，我们在这比赛，
3: 我获得的是二等奖，
2: 我获的也是捧哏二等奖，
3: 没错
2: 啊，嗯，这是90年
3: 啊，你看看，
2: 88年星海杯，我那时候没参赛，我是来观摩，
3: 哦，
2: 啊，那时候就来，那时候20多岁小孩，
3: 对，
2: 这回在这儿，我们俩表演个节目，但是我得先介绍一下啊，刘同。我的师哥
3: 是我，
2: 中央电视台首届 CCTV 相声大赛最佳逗哏奖获得者，
3: 那都是，哎，谢谢，啊，谢谢，那都是过去的荣誉。
2: 获完了奖，回到哈尔滨呢，就当了黑龙江省曲艺团团长。
3: 那倒是，对对对对，嗯，
2: 今年
3: 啊，
2: 也不怎么领导啊。一高兴又让他当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
3: 兼职两头跑，
2: 我就很纳闷，一个相声演员到歌舞剧院当院长
3: 啊，
2: 这个将来你们把那个歌舞剧院演员都培养成说相声的就行了，
3: 有这可能，我告诉您。
2: 今天很高兴
3: 啊，
2: 我就跟那个刘院长在一起表演。
3: 咱别说这个，就是一个相声演员。
2: 我第一次看见院长站在台上说相声。
3: 原先也这样啊。
2: 啊，我再介绍一下我。
3: 嗯，
2: 很长时间呢，大家没在舞台上和电视里看我说相声，其实我是触电去了。
3: 什么叫触电去了？
2: 你外行
3: 啊，
2: 拍电影电视剧。
3: 这叫触电呢，
2: 哎，拍电影电视剧
3: 哦，
2: 你看大电视中央一套播的
3: 啊，
2: 茶馆我演了，
3: 演了
2: 女儿红，
3: 嗯，
2: 演了，还有草帽警察，
3: 呵，
2: 叫什么结婚潜规则，反正演了不少，
3: 演的真不少，
2: 演的最好的就是女儿红里头，我演了一个坏人，特别坏，这个人
3: 那比较是本色出演，
2: 演完了导演说你不能演好人了
3: 啊！
2: 你将来你就演坏蛋，
3: 演坏蛋，
2: 演坏蛋你就火了，
3: 是吗？
2: 我就一直演坏蛋
3: 啊，
2: 演着演着，后来到哪儿去，人观众啊，什么所有人朋友都不理我，这太坏了，演
3: 是不是？
2: 我又跟导演商量，能不能让我演个好角色
3: 啊？
2: 今年夏天我就在横店影视城，我终于演了一个正面人物，叫《勇敢者》，马上中央8套要播出
3: 啊！
2: 我演了个地下党，
3: 地下党，嗯，哦，那不容易啊。
2: 后来还叛变了，
3: 嗨，还是本色出演，
2: 就说咱们触电嘛，
3: 对
2: 啊，就是哪个角色都尝试一下，
3: 嗯
2: 啊，咱再说说咱们今天演出的现场
3: 啊，
2: 从开始演出到现在，我发现大家手里拿一小塑料手，挺有意思，
3: 有意思，
2: 这一响啊，
3: 嗯，
2: 你看，
3: 你看，
2: 仔细听，像不像家里厨房炸丸子？
3: 想象力真丰富，
2: 这个现场的气氛热烈，
3: 对，
2: 你像我们演员就需要这个，你人来疯，
3: 哎，
2: 得一热闹我们就高兴，哎，特别是我从小也学相声，
3: 对，
2: 学那时候练的最多是贯口绕口令，
3: 基本功吗？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哎，
2: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瓶盆，瓶盆碰饼，
3: 不错，您不错不错，
2: 你看这观众说什么他都弄的小手，
3: 观众懂啊，
2: 传统相声里边有一段绕口令难度特别大。
4: 哪段啊？
2: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4: 有这么一段，
2: 两个人物两样东西，
4: 嗯，
2: 放在一块编个故事，越说越快，说的最快的地方不能换气
4: 啊，
2: 还得让观众听清楚，
4: 是不是？
2: 他说的好。大家在那个首届相声大赛看见他说过一段相声《传统与现代》，
4: 嗯，
2: 里边就是这喇叭滴了塔嘛喇叭哑巴。
4: 行，
2: 那个是用广东话说的。
4: 这次我用普通话说。
2: 你这能不能用普通话在这儿给我们再次？
4: 我给大伙表演一段这个啊
2: 啊。
4: 是我们相声演员的一个基本功，一说这样
2: 啊，来
4: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的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就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

0: 巴。
1: 这是一段基本功，好久不演了。
2: 行，大家，大家息怒，
1: 息怒。
2: 这个
1: 什么话？这
2: 绕口令说的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是你下了不少功夫
1: 啊，
2: 但是他不可乐呀、啊。你这观众，观众那小手啊，他
1: 怎么样啊？
2: 他是习惯，他呱唧呱唧，其实不可乐。
1: 什么叫习惯呢？这叫你多好啊！
2: 你这么说，这绕口令可不行
1: 啊！
2: 你这不火呀？
1: 不火
2: 啊？
1: 那怎么才能火呀？
2: 你在舞台上，你得火，观众得这样，
1: 你还自带效果，还那应该怎么办呢？
2: 要我就换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啊？
2: 说的没有唱的好听。
1: 倒是这样，
2: 你没看前面他们一唱底下观众，
1: 别，这段不好唱啊。
2: 这
1: 你想一个喇嘛，一个哑巴，又塔嘛，那么多故事，你唱不很难。
2: 这个
1: 难度很大。
2: 这个得选择一个流行歌曲
1: 啊，
2: 节奏悠扬缓慢，把这词儿套在里边。
1: 什么歌曲啊？
2: 我会一首歌比较合适。
1: 哪首啊？
2: 我一唱你就知道。
1: 啊啊。

0: 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1: 这首歌啊叫最浪漫的事，
0: 是
1: 那能唱喇嘛塔吗？
0: 最浪漫的事情，但是底下那观众的节拍打得不对。
1: 对，您甭给他打，让自己唱，
0: 就打腰眼上了。
1: 嗨，
0: 就是习惯了打他习惯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个浪漫的故事套上这喇嘛塔吗？
1: 这您甭给他打拍子，让他自己唱，咱听听。
0: 喇嘛塔吗？浪漫的故事您都没听过？
1: 我不信他能唱出来。
0: 以前我在曲苑杂谈唱过，那是涛声依旧
1: 啊，
0: 这回改了，
1: 换歌了。
0: 导演说你得换新歌，太旧了。
1: 嗯，
0: 我给你来了啊，
1: 我听听
0: 啊。

0: 最后喇嘛回家蹲他妈，哑巴回家
1: 怎么样？
0: 滴滴答答，哑巴吹他的喇叭。
1: 嘿，
0: 我这就有趣味性了，
2: 有趣味性了，
0: 哎，
2: 加上旋律了，
0: 你这有趣味，
2: 加
0: 就火了。
2: 不，火不了，
0: 我火不了。
2: 兄弟，听我的，火不了。你这歌啊，他唱的他不完整。你一喇嘛塔，你要唱呢，想火吗？唱一个完整的歌曲，大家一听容易火。
0: 不愧为歌舞剧院院长。
2: 对了，
0: 这你说的太对了。
2: 嘿嘿嘿，
0: 唱一首歌，我唱这首歌。甭说歌舞剧院歌唱家都唱不了，
2: 怎么的呢？
0: 你们都没听过
2: 啊？
0: 我能把好多歌放在一块儿当一首歌唱，
2: 没听说过。
0: 那叫好多歌
2: 啊，
0: 但是太长
2: 啊，
0: 从每一首歌里挑出一句
2: 啊，
0: 组合的一块儿，我一唱，你听着像一首歌。
2: 还有这么大能耐？
0: 我给你来了，
2: 我听听来。
0: 这不用打节奏，
2: 甭给他打节奏。
0: 你一打节奏啊，你就扰乱你的听觉，你听不见了就。
2: 对，
0: 哎，你最后一块儿攒足了，我一唱完就哗。
2: 哎呦，哈，这费劲呢。
0: 听着啊，我给你来一个。大河向东流啊，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又是九月九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闯九州啊。
2: 嘿，哎呀呀呀呀呀！行。就别起范儿了啊！
0: 你得配合上这个
2: 什么玩意儿，这叫啊！
0: 创就咒啊！
2: 一歌里一句，
0: 哎，
2: 兄弟啊，火不了。

0: 那个有品位的，
1: 嗯，
0: 传统的
1: 哦，
0: 你比如京剧、国粹，唱点这个，你火了，对不对？
1: 哎，
0: 你
2: 绝对当领导的看问题角度就跟我们普通演员不一样，
0: 一歌一句不行，
2: 京剧绝对有品位。
0: 哎，
2: 大连人喜欢听京剧，
0: 特别喜欢。
2: 人有专业人士说我这个声音适合唱老生，
0: 没错，他这个嗓子叽撩叽撩的，你这像老生。
2: 京剧唱京剧啊，
0: 啊，
2: 眉毛得立起来。
0: 哎，好扮相，
2: 嗯，量身而来，只在大。

0: 哦，你得跟观众互动，你得学那歌星
1: 握手去。
0: 你看，你别握什么手啊？啊，你学人歌星跟观众互动，
1: 怎么互动？
0: 说话，
1: 唱京剧学歌星说话，
0: 说话你
1: 说什么呀？
0: 你比如说，你唱着，你冲着观众，谢谢，
1: 吓我一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后排的观众，我看着你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哎，你一这样，
1: 歌星上台就是一上台歌星，
0: 哎，好，
1: 我看见你了，
0: 哎哎，看上去了，
1: 我还真见过这样歌星，
0: 是不是？
1: 就是会互动，
0: 那对呀，
1: 哎，跟观众打招呼说话，最后观众都站起来都哭了都，
0: 观众感动了，
1: 唱歌，就唱那首歌，有一首老歌。长长的站台，
0: 谢谢。哎，你看，
1: 哦，漫长的等待，
0: 大家好。
1: 长长的列车，
0: 后面的观众
1: 带走我短暂的爱，
0: 我看见你了。你看看，互动嘛，
1: 就站起来了。
0: 对，
1: 我唱京剧 也唱一句说一句。
0: 对呀、啊，
1: 那我要把唱词忘了怎么办呢？
0: 忘词没关系啊，嗯，把话都给观众啊，嗯，大家一起来。
1: 哦，大家一起，哎，对对对，
0: 哎，
1: 我说大家一起来，他们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0: 对了，
1: 那行，我唱哪出？
0: 唱哪出？我喜欢现代京剧。
1: 嗯，
0: 你比如说《沙家浜》
1: 哦，《
0: 智斗》有一段叫“食材听得司令讲，
1: 刁德一，
0: 刁德一”的唱段，
1: 我还真会这段。
0: 来，
1: 来来，我现在要火了啊！
0: 啊，
1: 我唱一句，说一句。
0: 嗯，
1: 刁德一，阿庆嫂，食材听得司令讲。

0: 多说，
1: 谢谢。
0: 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邹德江和刘同合作的相声《说与唱》，这是在大连西港杯演出的实况。评书艺术大家袁阔成先生的少年时代主要在京津地区度过。50年代，他到了唐山。1958年，又参加了辽宁营口市曲艺团。自此之后，在那里扎根了将近30年。他的很多新书创作、表演、问世，也都是在辽宁工作期间的。《烈火金刚》当中有一个小的片段。

这时候要有辆自行车子该多好。过去肖飞同志出门办事啊，常借敌伪的车子骑，办完事情之后，为了更好的执行对敌政策，有时候还需把车子还给敌人。今儿个想起来了，哪儿闹去啊？走一段路再说。正往前走着呢，猛然这么一抬头，就看从对面一个大土坡，由这个土坡上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骑车的这个人一下土坡大撒闸，这车子就像飞起了一样，唰就奔这边来。他那车轱辘转得再快，也没有肖飞同志的眼睛快。是他？他干什么呀？认识吗？见过两三次了。骑车子这个是日本鬼子手下特务队大队长何志武。

0: 香妃先生，
1: 是我呀，何之武，
2: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
1: 没有。
2: 何之武一想，我想这干嘛？
1: 您，
2: 我也没想到。说到这儿，萧飞同志的枪口是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志武给吓坏了，他以为他要搂火呢，
1: 借机会把敌人的枪给吓下来了。
2: 枪牌子不错呀，比自己这强。转过脸去，
1: 啊，
2: 快！哎，何志武转过身去，萧飞一伸手，从敌人这马裤后兜里边蹬出颗撸子来，一看是蛇牌的，拉开车子一瞧，还顶着顶膛火呢。转过来，
1: 哎，
2: 何志武，你很讲究
1: 啊，
2: 知道撸子是保护匣子的啊，干什么带这么些零碎啊？给我找多少麻烦？扔了它怪可惜，拿着怪沉，讨厌，拿着吧。走，扛起车子来，上庄稼地去。
1: 啊？何志武一听，上庄稼地干嘛去？不是把我枪毙？
0: 小飞先生，您可不要杀了我。
2: 杀你就不是今天的问题了，快，
0: 哎，
2: 捡起帽子，掖起眼镜，扛起自行车。小飞把敌人压到庄稼地儿来，叫他把车子放下，趴那儿，
1: 啊，
2: 趴下。
1: 哦，
2: 何志武往下一俯身，这功夫小飞扭过头来往公路上看了看，他看什么呢？这趟公路是日伪军常常出没的所在，萧飞不能不提高警惕。可是这位英雄的侦察员呢，也有点艺高人胆大。怎么呢？他认为敌人两颗枪已经下下来，没什么问题了。就在他一丢眼神这个功夫，何志武一瞧，萧飞没用眼睛盯着他，这个狡猾的家伙，他猛地这么一回身，用左手掐萧飞盒子枪的机头，扬起右拳来，找萧飞同志的脸上猛打。这样完全出乎萧飞意料之外。可是我们的侦察员呢，真了不起。萧飞同志不愧是八路军中千万条英雄好汉之内的一个，就在这一秒计算的时间内，他这左手像闪电似的就把刚缴来的那颗撸子拔出来。
0: 呸！
2: 别动，这拳没打着，仅仅把帽子扫掉了，这枪口就对着侧目脑门子，可把何志武给吓着了。
0: 别开枪啊，萧飞先生，对不起，请允许我继续还趴下。
2: 狡猾的家伙，
0: 萧飞过来一脚就把敌人给踩在那儿，
2: 抹他的两背，别特务的双腿，用他们特务常用的那根绳子，所谓叫发绳，就拿那个把何志武给捆上了。枪拾起来戴好，帽子捡起来，随后一伸手，从特务的上衣兜里头把特务证掏出来了。
1: 哎，
2: 萧飞高兴，怎么自己进城去要通过敌人的卡子，以什么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原有一个特务证，但是太旧了，应该换换了。看何志武这可新的，掀开一页，上边有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把自己的粘上，换得十分巧妙。

0: 还不放心，怎么办呢？叫何志武看看。
1: 喂，
0: 何志武，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
2: 何志武这气大了，
0: 两

0: 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去趟，办点事，请放心，保证骑不坏。回头见。
1: 哎。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袁阔成先生表演的短篇评书《消费买药》，刚刚开了个头，这是《烈火金刚》当中的一个片段。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袁阔成先生还充分地设计了具有评书特色的细节描述，扑上来了。
2: 口罩也归你了，还问我有漏洞没有？
3: 没有。
4: 好，你避避委屈。
3: 恨了吗？
4: 嗯，过来。从合着我兜里掏出个小手绢，一掐着特务的腮帮子，合着我想咬消费手指头都咬不着。不行。
3: 怎么？
4: 手绢填到嘴里去了，堵不住。手绢小，特务嘴大，用舌头一拱又出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自己这是有手绢，这个得留着，万一有用呢？这消费一着急一学嘛，哎，不巧不成书，就在那个垄沟里，也不知道谁家扔的那么一双没底儿的破袜子。
2: 何志武一瞧什么玩意儿就往嘴里塞，都要吐了。
4: 哎，避避委屈吧。
3: 过来把车子扶起来。
4: 扶起车来一瞧，看来还怪不错的，英国飞利浦九成新。行啊，
3: 推着车子出来，
4: 唰一飞身上了车，两脚

给那伪军呼啦一下就把萧飞给围上了。鬼子也急了，前面在那个三别的该在那个不行当那个。老萧不慌不忙的一伸手把特务证掏出来，掀开了一页，在敌人眼前一晃，

0: 柜子里边呢放的是药呗，什么药汁、药面、白药片、纱布绷带220啊。在左边墙上画着中将汤，右边立着个大学眼药铁牌子。蓝柜子里边正面是个高大的货架，货架子当中偷了个圆月的门，上边挂着半截白布帘。在蓝柜里头把西头是个写账的桌子，桌子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俩人，穿着长袍，瞧外表像药铺的伙计，其实啊是俩小特务。这俩一看来了买东西的了，就站起来了，嘴里说着话呀，上下直打量肖飞。蔡来先生，用点什么呢？这俩都愣了，怎么？
1: 嚯，
0: 看肖飞呀、啊！

0: 拿吧，勉勉强强。这两个家伙把药给拿齐了，堆在这儿了。先生，您怎么拿着这么一大堆？
1: 给我找个箱子，把它装在箱子里，预备一根绳子，我把它杀到车子上。
0: 杀车上？骑车来的？倒不近呢。在哪儿住？这小偷心里琢磨，在城外。天哪，城外竟有八路军呢。
1: 好，儿啊，你到后边给先生找个箱子去。
0: 前面这冲后边的一时眼色，他以为萧飞没看见，功夫不大，把箱子找来，萧飞就明白了八九。这个家伙到后边大概是连找箱子带送信儿，箱子放这儿，
1: 您装上。
0: 先生，给您开个发货票吧。
1: 开一个吧。
0: 好。说话的这个开票去了，那家伙也不又上后边干嘛去了？萧飞同志一想，我还等什么呢？开完了票跟我要钱怎么办呢？没钱。再者说了，上这儿来拿药了，也不应该给他钱。干脆我走吧，绳子勒吧勒吧提了起来，他走了。那开完票找不着人了。
1: 先生，一共是46元7毛。那
0: 先生，
1: 说什么？
0: 我说您还没给钱呢。
1: 什么？
0: 我没给钱？别瞪眼。哎，您好好想想。
1: 萧飞一想，可不是没给钱呢。好吧，你们来个人跟我取去。
0: 哎，等一等，您等等，上哪儿取去？
1: 对过。
0: 对过？这小偷更糊涂了。对过是日本宪兵司令部那儿的人，我们都熟悉，他是谁呀？就在这功夫，这白布帘里边有人说话了，说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
1: 对过是什么地方？
0: 啪，这个半截白布帘往起一挑，从里边出了一个人。这种40多岁的样子，矮个子，那脑袋长得跟海螃蟹一样，横着捆，腮帮子刮得去青，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壶。离远了这么一看，就像在这儿趴着个3号的屎壳郎似的，留着小分头，锃光刷亮，抹着油啊，身上穿着米色的西装笔挺，皮鞋打得跟镜子面似的，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雪茄烟。他把那兰柜横头门打开，3-2步站到萧飞的跟前。
1: 你到哪儿去？上我这儿来买药，不给钱拿着就走不行啊。你的来历我得明白个，你的八路干部去，我的秘密电话给了。
0: 萧飞一瞧，糟了，认识他，太认识了，这家伙

0: 路的那个大大油缸，
1: 那管什么用啊？小飞早走了，出了胡同口，顺着旧路往回翻，还走东关，摩托车快到东门脸了。肖飞在车上一看呢，还是那几个家伙，那四位军俩日本还没换岗呢。鬼子听见摩托响声，这么一看，瞧见肖飞，鬼子乐了。乐什么？你看，鬼子心里说，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这不是有急事儿，把自行车搁家，把摩托骑出来了。等到了跟前了，鬼子还喊敬礼呢，叫子给阔。肖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哪儿功夫吃啊？包子也不行了。一阵风似的就过去了。等摩托开出老远去了，了不得，敌人打起枪来，开起炮来，那是干嘛？鸣枪开炮的，这大概是表示欢送的意思。鸣枪开炮来欢送，欢送我们独胆英雄完成任务是胜利而归。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袁国成先生表演的评书《肖飞买药》，既是袁先生的代表作，也是

0: 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0: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

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虫子，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

0: 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坏，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毕业季，同学们要分开，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呀、你们想多留点记忆，照亮今后的岁月。哎，今天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这几位已经毕业很多年的街坊怎么聊。毕业吃蛋糕喝汽水，聚餐，散伙饭。
5: 哎，没有，毕业季那阵儿。
4: 已经跟人表白去了吧？我记得你一小桌，晚上10点左右站在女生宿舍底下喊张如风。
0: 别喊，
4: 我不喜欢你。哦，
0: 那会儿他是不是已经喝多了？
4: 李双花，不喜欢你，讨厌，小点声，
0: 挨屋敲是吧？
4: 赵翠兰，
0: 哎，
5: 翠兰呐，
4: 翠兰
5: 呢？我在听那个宿管大爷说冤孽呀，冤孽呀，我去请法师。
4: 喝多了，小柱，
0: 喝多了，这几个老名字难为在哪儿找的？
4: 给人起的外号。谁爱理的？
0: 我头一回听说这外号连姓带名儿，
4: 姓人原来的姓。
0: 谁拿翠兰当外号？
4: 倒头就睡了。王大磊呢？
5: 王大磊补考呢，大家都毕业的时候他又读了一年。
4: 王大磊可发财了，
5: 嘿，
4: 指着毕业季支摊儿，毕业季的什么跳蚤市场？
5: 哎呦，好，王大磊这摆着。你比如说啊，这个小学6年级的语文总复习。哎，还有这个初中的英语，初一初二初三，洗过凉水的游泳裤衩，
4: 倒腾倒腾，挣俩钱买点好吃的，交易嘛，这个就是你情我愿，双方认可。
5: 哎，这你情我愿好像用的都是感情方面，没用在交易方面
4: 啊。对对对，交易嘛，就是个交换过程，
5: 互惠互利嘛。
4: 哎，你有物品。
0: 哎，这对
4: 我有物品，一对眼神。
5: 哎，对对，你看你都拿着砖头了，是不是你就甭拿钱了？啊，这点东西都
4: 给
5: 你
4: 了。碰着喜欢的姑娘呢，王大磊也主动上前，这个你喜欢吗？喜欢你拿走。
0: 这不也什么东西就让人拿走？
5: 就从我腰这儿一搂就把我拿走了，你喜欢吗？
0: 把我拿走。
4: 王大磊还是挺有才的，提前做了一个展板，告诉大家自己要卖什么，怎么好。比如说42的裤腰带。
0: 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好吗，小花？
5: 42裤腰带，你说小朋友买的就直接当跳绳用了？
4: 这带注释的课本啊，
0: 就是带答案的是吧？
4: 吹风机啊，这可是冷风热风都能出来。
5: 对对，当然你得开空调啊。
4: 这墨镜，
0: 哎，绝对臭墨
5: 啊，这是白镜片涂墨呀。
4: 啊，这是为了看日全食啊。
5: 这需要禁用的电炉子，谁买？这需要禁用的热得快，谁买？
0: 哎，全是点禁品是吧？
4: 但是呢，学校保安一下就把你给搀出去了。
5: 说搀出去是好听的。对对对，脚没沾地儿给搀出去了。
4: 这同学怎么回事啊？啊，能干这个吗？
5: 对，你是这学校的吗？
0: 我是这学校的呀。
4: 毕业了啊？
5: 就干这个啊？
4: 有个学长的样吗？师哥的样？太不像话了啊！
5: 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
0: 枪毙！
4: 再往外搀搀。
5: 没搀三环辅路，你知道吗？你呢，小花？
4: 我呢就送了一些同学们的祝福啊，鲜花啊，糖果呀，蛋糕啊，还有一些表盘啊，就完了，没有什么。
0: 最后一下没听见。
5: 送表盘？要表盘干嘛呀？
4: 行了，小猪你就别知道了啊。
5: 你就说吧，有可能有那些个别的啊，这个往届的那个
4: 这
5: 毕业了的，然后这实在是找不着对象了，跟你这儿说，这个小花同学。你这表真白，你就自我陶醉，自我欣赏。
0: 我头一回听人说夸人表白的。
4: 小柱正在说呢啊，有一个叫一哥的同学把小柱一下就摁那儿了。
6: 柱，
4: 坐好了，别动。
5: 干嘛给我照相啊？
4: 嘿，比照相还好呢，给你画画。
5: 啊，这是我们这里边有一同学专门画这个肖像画。
0: 我还不说话。
4: 从现在开始啊，你就不要再说话了。
5: 他画静物的啊。
4: 对，我就要给你画了。油画你知道吧？就开始给你抹油。
5: 油画给我抹油啊？
4: 就是打上草稿，然后底下得刷一层油啊。
5: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听说过，这抹油的蒸蛋糕才这样呢。
0: 你一定是上了当了，真的。
5: 这油画我洗得下去吗？
4: 我这种油画你可能不太懂，也是一种艺术，你能别动了吗？
0: 你一定没油画油我
4: 搭架子了啊，别动啊。
0: 搭架子要去哪儿啊？
1: 是油画架子搭好了，我说上面画、
5: 油画那架子都快散了，你说我这画画的好画不好？
1: 你别动，你就太说了，长得特别有意思，我这硬给你画了、
5: 哎，你画是油画是漫画，咱说清楚了、
1: 油画啊，那也得打底稿去，是不是？然后再抹油啊？
5: 怎么老有抹油的事儿啊？
1: 别动、
5: 粘锅是不是？
1: 是不是？你老动的话，这都也就重来吧。
5: 哎，
1: 别动，好吧？
0: 给你画的画坏了，这刷着什么的也不知道。
5: 接电话的，你在画画啊？
1: 别动，这一下我给你抹油。哎，这么大的刷子，左右上下刷。
5: 我之前先抹油啊。
0: 我小画，我头一回听说这画画好坏看刷的大小的。
1: 哎，用排刷画。
5: 他得用圆刷子，这个你不懂。
1: 大刷子知道吧？
0: 不知道。
1: 别动啊，别动，这是很关键的啊。刷一层好像不行，那再刷一层吧。撒点什么？
0: 自然。
1: 不是，我这个画还带有一些这个新材料在里边，不光是油画，还有一些新的物质。
0: 什么新的物质？
1: 一种创新的画法。
0: 哦。
1: 新材质啊，一种创新啊。别动。三个小时之后呢，小猪睡着了。
5: 让我动我都不动了。
1: 睡着了是真不动了，留一根夹着画板走了。
5: 我醒的时候啊，是大爷给我扒拉醒的，孩子。你能在这儿睡呀、是不是
0: 不穿衣服容易冻着。
1: 一轮圆月啊，在这个学校操场上，皎洁的月光洒向小猪。
5: 王大磊那墨镜用得上了，我看月食。
1: 今儿没有。
0: 这月食啊，不是你戴着墨镜就能看见，本身得有你。
1: 王大磊的墨镜又不是照月食的。小猪，后来你收到油画了是吧？
5: 收到收到。
1: 嗯，对。刘一哥没舍得叫他，这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但不知道为什么。
1: 可能是怕他跟他急，
0: 就是画坏了开始。
1: 所以说这是一种艺术，他可能不懂这个艺术。
0: 这
1: 小猪人太写实，人照抽象画。
0: 对对对对对，扎你当毕加索的画的。
1: 你说要三角，又蘑菇，又方块，
0: 照游戏的吗？
5: 他给这画啊起了名叫超级马路，
0: 不是超级小猪，
5: 就是我吃一蘑菇完我就踹王八去。
1: 然后这画也跟大家一看，还真不知道哪儿就有点像你。
5: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
0: 现在拿的游戏我都觉得像你。
5: 别动！
1: 这毕业季呢，同学们要分开了，都想留点美好的记忆。
5: 哎呦喂，幸亏是分开了，哎。
1: 哎，你不分开，人家不给你画呢。
0: 真是
5: 美好的记忆。
0: 你以为那画轻易就画了？
1: 你放个500年。

0: 是名画，他这也遗臭万年，
1: 不能说给你画成的那个什么，你就这样说人家，
2: 你不能给你画，你说遗臭万年，
0: 谁说画我了？
1: 得了，小助理想留点记忆是针对的。
2: 哎，
1: 过一阵子我老了，
2: 这阵子有点大，这大阵子，
1: 这个时候呢，还是得留点照片。
0: 那我要这幅画干嘛呀？
1: 就这个毕业照啊，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是，
1: 跟你最好的朋友以死党铁磁，
0: 我跟那个同宿舍的同学照一个。跟我喜欢的女生照一个，跟培养我的老师照一个，跟这个给我画肖像画这个画照一个，我就不跟这同学照了。
1: 其实跟艺术家应该来一个合影，有助于画的升值。照相的时候呢，小朱啊，这是动了真感情了。一想到学校生活的一幕又一幕，特别是跟那几个他喜欢的女孩子照相的时候，痛哭流涕。
2: 主要是流涕了。
1: 本来人女生挺高兴的啊。小叔难过的不禁唱起来，
2: 人家难过都哭起来，他唱起来。
1: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边，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2: 你的歌绝对跟那画油画有一拼。
0: 我在收音机里边学的这歌。
1: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
2: 拉了一
0: 全是口子，
1: 给那几个姑娘乐的呀！咔嚓，这一瞬间照下来了。
0: 对，
2: 可惜歌录不下来。
0: 对，这歌叫《栀子肉熟》吧？
1: 这歌叫《那些花》。后来呢，咱们班同学都照了毕业照，委托小柱去冲洗一下。哎呀，到了这个冲洗店这儿，以前你们觉得冲印店平时用不上了吧？
0: 对，这回老贾师傅您给我冲冲吧，真的。
1: 冲洗店的小伙子呢，就跟小柱说了，我们这生意挺忙的，最近一天最多冲了200多万的毕业照。
0: 他就
1: 跟
0: 我吹牛呢，
2: 显呗。
0: 对，
2: 他要加价收你钱。
0: 对，200多万，张嘴就来。我们学校一共才45个人，
1: 当然不是你们学校了，还有周边其他学校啊。
0: 哦，
2: 甭管多远都上这儿冲来。
0: 这儿冲的干净啊，
2: 这儿冲的清楚。
0: 哦，有好多令人感动的横幅呢。
1: 这个我还洗了这么一批呢，我有一些孩子给照下来
0: 了。您还洗那横幅跳色啊？怎么的？
1: 不是，这照片
0: 啊，
1: 就是有的孩子给照下来了，我也给洗了。
0: 有那个什么，就那词儿写的，以后再也没有门禁了，记得早点回家吧。你这话出的啊？
2: 这孩子呀，就没回过自己家，其实自己小区也有门禁。
0: 不是，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以前都得是准点回宿舍，回晚了开不开门了，
2: 是
0: 啊，
1: 约束着你呢。
0: 对，这个呢，
1: 以后没人管你了。
0: 哎，宿管阿姨不能到你们家门口管你去了。
1: 对，
0: 哎，
1: 但是没人管你呢，你得早点回家。
0: 对，家里人管你啊。
1: 关键学校也是怕你们回得太晚，太辛苦了，是吧？太累了。
0: 还有那个
1: 安全不安全呀？
0: 还有那个话最扎肺管子了，就是希望等你下课的那个人也能等你下班。
1: 哎
0: 呦，知道啊，我妈是我们班班主任。
1: 哎呦，你大学了还能有这事儿呢？
0: 那怎么不成啊？你洗照片了，你还管我妈是不是我班主任？
1: 哦，你妈是你班主任？
0: 您这嘴呀，您好好洗照片吧。
1: 不是，我是真没想到啊，是真假的，主任。
2: 还有一班字呢。
1: 哎呦，但我跟你的理解不一样，希望等你下课的那个人也等你下班。
2: 这人是谁到底？什么意思？你先别哭，哎，你先解释。不行，我没听明白，你给我解释。
1: 反正等我下课的那个人已经不会等我下班了。
2: 等你下课的人是谁啊？
1: 借我半块橡皮那个呀。
0: 哦，
1: 他现在已经把惩罚完齐了，
0: 都成老太太了。
1: 不是他
0: 哦，他穿别人嫁衣了。
1: 不是，我有点感动啊。反正希望你们都收获真正的爱情，遇到对的人。
2: 您别感动，您我估计您可能也没找对人啊。
1: 伤心处，我不禁唱起来。
2: 您也要唱？
1: 那些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
0: 哎呦，您还不是说呢？
2: 我也想问，您会画油画吗？
1: 毕业季马上到来了，哎，说到同学们要分开呢，要走向社会，一定有些不舍，有些难忘，有些畅想，有些感伤，所以希望留点记忆，照亮今后的岁月。这位山东济南80后的小胡是一名摄影师兼冲印店老板。哎，今年的毕业季，他的网店啊，最多真的是一天冲了200万毕业照，照片里啊也是面对面的真实场景，所以呢，看到大家面对面的告别、拥抱、合影、欢笑，其实啊，这位冲洗店老板啊，还真是感同身受。
0: 这同学们毕业也有很多的横幅悬挂在校园里边，让同学们看了之后啊， 看着看着

0: 哎就哭了。你比如说有的呢，横幅上面写着以后再也没有门禁了，记得早点回家。也有的写着希望等你下课的那个人也能等你下班。还有的写着想吃的就回来，这回阿姨呀、啊、绝不手抖。
1: 还有这么一位同学亲手绘制了全班同学的油画肖像，据说呀、啊、他利用课余时间用时一年半为班上的77名同学逐个的写生，并且加工成油画的肖像画，加上自画像刚好78幅。他说

有点才艺还真是不一样啊。按过去来说呢，同学们到这个阶段呢，都在忙着准备简历、准备应聘，或者做一个短期的计划，拍拍毕业照。除此之外，毕业季还催热了毕业经济，就是在大家忙着毕业答辩、赶场参加各类招聘会的间隙，大家还得抓紧时间联络感情，吃吃散伙饭、谢师宴，制作毕业纪念影像，出手二手货。所以呢，各高校毕业经济也在火爆的上演。比如我们这个一勺烩饭店的老板就表示，散伙饭开始骤然增多，每天傍晚的高峰期往往需要提前一到两天预定才能够有座位。校外一些饭店呢，也都纷纷表示有此类似情况。另外，学校附近的 KTV、场吧等等的这些地方啊，每天也会有些毕业欢送会。哎，人家唱的肯定比小柱唱的好啊。哦，对了，我还得补充一句，刚才那位画油画的，哎，真实的毕节的同学，比咱们剧中的那位可强太多了。

0: 钱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现在这人呀，惯孩子惯的没边儿
2: 啊！呦呦呦呦，这话打您嘴里出来，这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愤慨？

0: 有人站着，咱甭说那让座那位什么感受，这孙子他什么感受啊？
1: 这孙子的感受我不知道，
2: 你想想呢？
1: 我想能想出来吧。
2: 哎，反正那孙子挺胖的。
1: 这跟我也不挨着啊。
2: 哎，我给你描述一下，就这大胖孙子，16、17岁，戴个眼镜，寸头，穿那么紫。
1: 还好我留长头发了，嗯。
2: 哎呀，你怎么痴心了？我怎么说你吗？
1: 那你说谁呢？
2: 虽然小的时候你有隔辈的疼你啊，也疼得不像样，但是总没到这个程度上。
1: 我觉得是这样，现在没办法。因为你既然把这个座让给老人了，那么这个座的处理权呢就在老人手里了，所以人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关键他这孙子也不懂事儿啊，
0: 16、17了，那快20了，大小伙子
2: 就不知道是什么呀，老人站那累啊。
0: 对呀、
1: 啊，万一这孙子从小就这么养着，就是吃哎吃，喝哎喝，他这么个孙子怎么办呢？
0: 这甭管怎么说，你现在还嘴硬，你还说家里给你养傻了，你这么想，
1: 我都能说这话了。
2: 你怎么这个

0: 怪那让座的。
1: 那咱们让座的又有问题了，人家不是好心吗？
0: 是好心，那你不看看老太太带没带孙子？下回让座得问大娘，您带孙子了吗？没带孙子，您坐这儿。
1: 或者问大娘，您要带孙子也行，不是不让您带，但是您得保证，确实您坐，不是孙子坐。您发誓，再狠点，再狠点。
2: 那个我这站下车。
0: 你看给老太太轰下去了吧，
1: 但是也可能接着问老太太，您下车了，孙子呢？是跟您一块下还是在这儿？在这
0: 儿怎么老有孙子的事儿啊。
1: 不过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有一些这个专门研究心理的专家们就说了，说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双重标准形象，一面呢是爱护孙子的老奶奶把座位让给孙子坐了，另外一面呢让座的小伙子，小伙子跟老奶奶后来也发生了口角，那么小伙子体现出来的这个教养也是不够了，因为在孙子面前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不利于孙子的成长。那么作为孙子呢，应该以老人利益为主，如果一开始就把空位让给老人，那么让座风波就不会发生了
0: 啊。你看看这才听明白吗？
3: 哎呦妈呀，
0: 这
3: 好家伙，
4: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5: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6: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7: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8: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6: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0: 这小
8: 华丽阵容
6: 未曾改变，小李、
7: 英宁、
8: 王大磊
6: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9: 重磅来袭，
6: 触动你笑的神经
9: 还是我们仨。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1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

是和以前那山楂丸一个味儿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种的山楂丸都是按照老方去进行制作的。好多人说以前那山楂丸不是就是山楂和蜂蜜那么一货吗？告诉您还真不太是，里边它为什么有点药味儿，有点药香，是因为里边的东西啊放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六物丸里边有什么样的

0: 无力的一个一个十几个的这个山楂丸的小包装，
1: 是，
0: 哎，这样呢，咱们拿起取来也比较方便，
1: 方便，嗯，
0: 一共是30袋，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和一大袋啊，每袋是6.6块，
1: 哎，很优惠了，
0: 每一丸也就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和您之前小时候那个价格当然稍微贵一点，但是您会发现没贵多少，真的是咱们日常也需要，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姜维、姜伯元在大旗之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全身披挂整齐，压住全军大队。旁边是两名先锋官，这边是廖化、廖元简，这边是大将张翼，压住左右阵脚。旁边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大将军姜维、姜伯约。往对面一看，邓艾把兵将也列好了，两万大兵把阵势列开了，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大旗之下，邓艾跨下马，掌中兵刃，压住全军大队。好啊，邓艾。姜维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催马来到两军阵前。邓艾马前搭话，邓艾往前一催马，也到了姜维、姜伯约面前，双足一扣蹬，二马对头了。姜维，你为何唤我到两军阵前？你下的战书，我就把你唤到阵前。你今天跟我如何交兵？我想跟你斗斗阵的。你不是诸葛武侯的学生吗？你既然能摆八卦阵，你今天摆个阵势让我看看。好啊，你且看来。姜维、姜伯约拨转马头，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左右摆，摆完之后唰的一下，这两万大兵的阵法就摆好了。邓艾抬头这么一看就愣了，摆的不是八

门金锁阵，修生伤度井死惊开。摆的是什么阵？八卦阵。这八卦阵是天地风云鸟兽虎豹姜维用手一指，邓艾，你看我这阵摆好了，你摆个阵我看看呢。好啊，既然我说跟你斗阵法，我就能摆阵。邓艾一扭头，把手中这旗一摆，左右摆动之后，唰的一下，两万大兵也把阵势摆好了，也摆的是八卦阵。行啊，姜维这么一看，既然如此，邓艾，我来问你，你能变阵否？哼，我既然能摆阵，我就能变阵。好吧，你变来我看看。姜维、姜伯约就在这儿瞧着邓艾回到自己的阵中，然后就指挥所有阵中的旗面左右一摆，摆完了之后，唰的一下就变成了8864户。姜维这么一看，行，看起来邓艾读过兵书，读过阵策，他知道八卦阵应该怎么变成8864门户。我呢就为这八卦阵呢，我查了所有的兵书，不是所有的，反正我知道的兵书，我们家有的，然后我又查了手机，我又查了这电脑，查完了以后，八卦阵已然遗失了，我就不能瞎编了，是吧？已然遗失了，到底诸葛亮这八卦阵应当怎么传的？应当传到现在还有多少？咱们就看《三国演义》吧。你看我们这些人呐，这个没事老学，我们家都有刀枪谱、兵刃谱、军事书、三国演义的地图全都有。我父亲那代呢，还有李新全他们都研究。两个人要摆阵，因为打没法打了，就得斗阵法了。姜维、姜伯约就摆了这个8864户。等邓艾再一看，姜维这阵中8864户摆得非常整齐，心中暗叹，确实得了诸葛军师的真传。两个人同时出阵，邓艾，你也摆了阵了，你也变了阵了，我也摆了阵了，我也变了阵了，你敢不敢打我这阵？邓艾年纪轻轻啊，老想着在司马昭面前立下汗马功劳，我能打你这阵，那好，你先打，我后打。我的老师诸葛武侯传给我八卦阵，你是学习兵书战策得来的八卦阵，那么由你来先打，这也算讲理。姜维那意思，我让着你，你先打。这时候邓艾马上传下令来，两气加攻，这边是儿子邓忠，这边呢是大将师纂，两个人每个人指挥5000大兵杀。邓艾在当中指挥，这边5000大兵，那边5000大兵，这5000兵全都骑着马，这边5000兵也全都骑着马，每人手里头一口大刀，往前一催马，唰的一下就冲进姜维、姜伯约这阵了。姜维在阵外头把手中这大枪这么一指，阵中这压阵官就把这旗子飘起来了，左右飘摆，你也看不出来它怎么飘的啊，我也说不出来它怎么飘的啊。飘摆完了之后，就瞧着姜维、姜伯约这两员大兵唰唰唰的就变成了卷地阵。卷地阵言外之意，就把邓艾跟邓忠还有师纂就团团围在当中，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7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卷地长蛇阵，就把邓艾围在当中了。邓艾指挥人马，邓忠胯下马掌中刀，师纂胯下马掌中枪，左右带着1万兵冲不出去。邓艾可就急了，仰天长叹，心

三声炮响，有人高声喊嚷：“邓艾休得惊慌，末将来也！”邓艾抬头这么一看，大将司马望。咱们上周说过司马望，这司马望是谁？司马望是司马昭的堂弟。说为什么曹操要把司马懿他们招来，就因为要感激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司马防的建议，曹操才当了司隶校尉。那么司马懿行二，网上曾经说过要学会司马懿的技巧，要学会司马懿的思想，你这人就了不得了，是吧？确实是这么回事，司马懿这人的谋略，这人的能够忍耐，那是很了不起的。司马懿行二，大爷司马朗，司马八达嘛，三爷司马防，这司马望的是司马防的儿子，司马防咱们下回就快说到了。司马防活到93岁死，是三国演义当中的老寿星。那么司马懿72岁死，司马师就死的比较早了啊。老大是司马朗，老二是司马懿，司马懿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往下咱就不说了。司马防的儿子过继给司马朗的，就是三爷，是三爷的儿子过继给大爷了，司马望。这司马望为什么镇守长城镇呢？是因为他跟曹髦特别好，跟皇上好，又怕得罪司马家，所以我请求到外镇去执掌兵权，所以他到了外镇了。后来曹髦死了之后，他还是跟司马家一体。这司马望呢，有个最大的缺点，您记住了啊，是司马望这朋友不能交。我老看网上是吧，有什么人不能交？太爱钱的人不能交。据说这司马望死了之后，他们家拿出来全都是金银器皿，大金砖、二金砖啊，他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啊，舍不得换衣裳，有钱就攒着，都是大金砖、大金条。你说死了也享受不着了。这司马望这人你就别交他，他就有这么一大的缺点，为什么？所有的钱都舍不得花，都留着，啊，这是话外之音了啊。但是《三国演义》确实这么写的。邓艾抬头一看，司马望指挥人马杀进来了，一直杀到阵中，没想到姜维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随我来。他马一拨头，带着邓艾，带着邓忠，带着师纂，几千人往出冲。姜维、姜伯约的人上前拦，拦拦不住，挡挡不住，结果司马望带着人杀出来了。姜维也没想到邓艾愣杀出这座八卦阵，两军罢战了。等邓艾回到自己的帐中，就问这司马望说，你为什么知道我们在司百阵，你指挥人马来了就打西北方向杀进来把我救出来呀？啊，您不知道。司马望就把自己随意的

那都是诸葛亮的好朋友，连徐庶、徐元直都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司马望呢，到南游的时候，到南边去游山逛景的时候，游学的时候，就跟崔州平还有石广元交上朋友了，跟他们一块讨论过诸葛亮的八卦阵。唯独他学着这一点了，哎，他就把邓艾救出来了。邓艾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明天我下战书，咱明天还跟他摆阵，你跟他斗阵不行，我斗不过他，我只不过学点皮毛，跟姜维、姜伯约比，我

邓忠他们几个人营后，到了岐山营后头，你给他个措手不及，姜维在头了北镇，你在后边杀他个措手不及，姜维必然兵败而回。好，说好了之后下战书，下完战书以后，司马望就把这镇白

之后姜维回到自己的阵中，在中军大营去手下文武官员议事。我告诉你们，马上邓艾就得下战书，下战书不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师诸葛武侯传授我八卦阵，按照周天使365天，我能变成365个阵法。邓艾他斗阵他也斗不过我，他明着斗阵，暗中必有计策。廖化一抱拳：“大将军，您说对了，肯定是司马望跟您斗阵，而邓艾指挥邓忠他们这些人抄到山后，要抄咱们后路啊！好啊，那你们就埋伏好了。”姜维、姜伯约让廖化埋伏到这边左边，然后让张翼埋伏到右边。两边都准备好了30000大兵，所以前边败阵，他一斗这话，司马望把实话说出来了：“我就学点皮毛，那你把邓艾给我叫出来，我跟邓艾摆斗阵。”邓艾啊，邓艾有别的公干，他不喜欢斗阵，他喜欢厮杀，他上我摘耗子去了吧？你怎么知道啊？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这下不要紧。司马望没辙了，就只好指挥人马上，把列骑令箭一摆，大队人马往前冲杀。两军人马打了交手仗了，战以气胜。姜维、姜伯约抖大枪往前冲杀，姜维打了胜仗了。这时候后营，廖华、廖元简指挥人马杀出来了，张翼也杀出来了，邓艾指挥人马已然杀到营后了，跟邓忠指挥人马，两军人马厮杀起来。先锋官是谁？先锋官叫郑伦，胯下马掌中枪，让廖化一刀把人头砍下了。邓艾打着败仗，大队人马撤下来了。两军相遇了，两军都是败仗，这边司马望打了败仗，那边邓艾打了败仗，俩人一声长叹：“哎，怎么办呢？咱们回营商量去吧。”回到大营之后，不敢摘盔卸甲，文武官员安置好了，兵将各归训地，俩人就坐在这商量怎么办呢。邓艾说：“我有一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这回只能使用反间计。”“何为反间计？”“您把谋士都叫上。”邓艾传下命令，让中军官把所有的谋士都请来了。“众位，我要有条计策，现在姜维、姜伯约咱们惹不起。姜维受了诸葛亮的真传，不管打仗，不管斗阵法，我斗不过他，咱们只能使用反间计。现在听说后主刘禅重用黄皓，你们哪位敢去西蜀去贿赂黄皓啊？”“末将愿往。”“这人姓什么？”“姓党，叫党军。”“我查了半天呢，这党军是杜撰出来的，就是罗贯中先生编出来的，根本历史上没这人。”“那历史上谁去的呢？”“咱们就不知道了。”“党军说我去。”“去说是去啊，要给黄皓送去很多珠宝。这个珠宝就不是一般的了啊，说景德镇买点瓷器，弄个字画就送去就行了，那真得值钱，还不能一般的值钱，还得特别的值钱，还得是世界的珍奇宝贝。那时候的运输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哈，说现在一个汇票过去了能多少万，那时候不行啊，要打算进川、进蜀、进西蜀。李白就曾经说过：“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么党军要送这些珠宝，您说得带多少车，得带多少人，才能到达西蜀？然后怎么就交给黄皓，怎么结交黄皓？那得花费一定的功夫，比现在还难。所以说呢，党军干嘛去了？就行这反间之计。为什么？就因为姜维打了胜仗。姜维摆阵，摆的是什么阵？八卦阵。
外呢以阵相还，但是他摆不过姜维，因为姜维受到诸葛亮的亲自传授。那么这传授到哪儿了？上回我就说了，查了半天我也没查着，因为这八卦阵按着诸葛亮的变法能变成365个门户，到现在已然失传了啊。咱们只能说是邓艾输了，姜维赢了。那么邓艾输了怎么办呢？就得结交黄皓，使这反间计，想办法让黄皓在刘禅面前说姜维的坏话，让刘禅想办法得把姜维调回去。所以说党军很难，邓艾实行这条计策也很难。那么黄皓能够登上掌握朝权，能够靠近公子刘禅，能够使出他的法术来，那也很难。其中呢有个人物，《三国演义》呢并没有特别的描写，这个人姓陈，叫陈止啊。有的说呢就说他叫张止，实际上他是姓陈，叫陈止。这陈止呢是谁呢？陈止特别受到谁的喜爱呢？受到费祎的喜爱。这个人很聪明啊，上能通天，下能通地，而且技艺非常，什么都会，刨去说书什么都会啊。因为说书太难了又不挣钱啊，所以他刨去说书什么都会，能够哄天子高兴，能够哄宦官高兴。您说这人了得了不得？非常了不得。那么他结交了黄皓，他又是姜维的好朋友，所以说呢姜维几次出战，出了岐山或者到了桃城，为什么？就因为后边有陈止的支持。那么陈止既然结交姜维，要给黄皓开出这条道路来，黄皓在他在世的时候呢是黄门郎，后来呢陈止死了以后呢他逐渐的升起来了。那么说与陈止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的。后来呢陈止死了以后，公子刘禅就是阿斗啊，就曾经怀念过他，说他这个人失去我心特别乱，这人是个非常好的人。那么咱们现在来评论，

来呢，吕毅又死了，他就当了尚书令，掌握朝中的大权。后来他死了，这没办法了。所以人必有一死，什么时候死了谁也不知道。他死了之后呢，皇后反而起来了，因为原来就

打了胜仗了。所以呢，邓艾呢就跟司马望商议，两个人使出来一条反间之计，派董军告奔西蜀，面见皇后去送去礼物，让皇后能听他们的。您说这礼难不难？送这些礼进去西蜀，要经过层层高山，曲曲蜿蜒小路。总而言之，反间计成了。姜维、姜伯约打完胜仗之后，几次在邓艾寨前叫战，因为邓艾已然拔营起寨到了岐山了。

档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明是谁呀、
1: 啊？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0: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老季，老季，
0: 哎，
1: 今天带大伙儿欣赏的是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0: 今天呢，咱们来欣赏一段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相声前辈名家郭全宝和刘宝瑞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当行论》。
4: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
5: 哎，
4: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5: 是啊，
4: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5: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4: 是不是
5: 就叫生意人？
4: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5: 本来不对，
4: 怎么叫生意呢？
5: 嗯，
4: 得说是手艺算对。
5: 手艺怎么讲啊？
4: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5: 啊，
4: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得哏哏呢，都认识你呀、
5: 啊！哦，这么个熟了，
4: 哎，人熟是一宝嘛。
5: 对对，
4: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5: 哎，熟艺，
4: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5: 是啊，
4: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5: 哦，那是骗人了。
4: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5: 嗯，
4: 您看这个买卖呀、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5: 让人不让人？
4: 对了。
5: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4: 你比如说饭馆啊，
5: 饭馆
4: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5: 啊，旧衣服
4: 啊，他那个让人，
5: 让人。
4: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酒爆肚上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5: 对，
4: 能让人，
5: 让人。
4: 雇衣铺也一样啊，
5: 雇衣，
4: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5: 嗯嗯。
4: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
5: 对，
4: 屋里让
5: 让，
4: 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5: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4: 棺材铺不让人。
5: 棺材铺。
4: 哎，
5: 对，
4: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5: 是啊，
4: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5: 麻烦了。
4: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5: 站在门口，
4: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5: 嗯。
4: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也不是。

0: 你这个东西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1: 那是，
0: 就给你写呀八块，
1: 八块，
0: 而给你写六块，
1: 哎，他得把这个十八个月的利钱
0: 是不是
1: 算在里头？
0: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1: 有韵，
0: 嗯，
1: 什么韵？
0: 说话爱拉长声，
1: 是吗？
0: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

0: 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0: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叫张。

0: 么大褂，那蓝大褂还能说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沾染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少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瞧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这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嘛。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一块钱怎么样？
1: 一块，
0: 没敢多说呀。
1: 是啊，
0: 一块不值。
1: 多少？
0: 四毛。
1: 四毛？
0: 他四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也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0: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一毛，哪怕弄五毛呢？
1: 五毛呢？
0: 多了不要。
1: 我说好，他就急了。
0: 哎，四毛，咱就四毛，
1: 四毛四毛吧。
0: 他也得包贬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看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1: 他嫌你身量矮。
0: 对了，
1: 还挂。
0: 啊，还挂就还挂吧。
1: 对，
0: 往下还包呗。
1: 嗯，
0: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1: 怎么？
0: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
0: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1: 嗯，
0: 老爱挂韵调，
1: 挂韵。
0: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1: 啊，
0: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1: 嗯，雇这个。
0: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1: 啊，洋车。
0: 他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1: 哎，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0: 他在人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1: 也那么拉长声。
0: 哎，也是拉长声。
1: 是啊，
0: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
1: 嗯，
0: 在旁边那喝大碗茶去了。
1: 哦，
0: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1: 还转俩圈，
0: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1: 嗯，
0: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1: 哦，
0: 一瞧啊，双灯脚铃八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呀热不了一块。
1: 好，这也瞧出来了。
0: 啊，敲的了敲的，嗯，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1: 怎么说的？
0: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你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1: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0: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1: 单排了要多少？
0: 这怎么说？

0: 块呀、啊？
1: 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0: 嗯，
1: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0: 害怕了。
1: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0: 怎么？
1: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0: 对他没法吆喝。
1: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0: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1: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0: 哦，
1: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哼，太可笑了，
0: 炫起的名，
1: 炫起一名。
0: 那怎么吆喝？
1: 写一提写，
0: 嗯，
1: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0: 对。
1: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0: 啊！救火用铜草帽
1: 啊！
0: 嘿
1: 嘿，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0: 那是可乐，
1: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0: 嘿，
1: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0: 说是呢，
1: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0: 本来嘛，
1: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得可乐，
0: 对，
1: 哎，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0: 嗯，
1: 明儿我再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0: 还找他，
1: 咱俩有商量，
0: 好嘛？
1: 这儿一去，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0: 写了，
1: 那位走了。
0: 嗯，
1: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0: 又来了，
1: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0: 单皮，
1: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0: 哦，就那个
1: 圆的，
0: 圆的就打当中，嘣嘣嘣嘣，
1: 哎，对，挺响的那个，
0: 那个
1: 单皮，
0: 哦，
1: 这位夹着来的，
0: 嗯，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1: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1: 啊啊，
0: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1: 仪式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
1: 还有
0: 还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胆瓶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说
1: 那怎么写呀？那个
2: 老季啊，
3: 啊，
2: 还说你这作品不是连续安排的，
3: 嗯
2: 啊，你瞧第三本出来了吧？
3: 等会儿，哪儿啊？我就第三本了。
2: 你看呀，第一段赌论把钱输光了，第二段媳妇儿知道了，在家演一出哭论，第三天哭完了，日子还得过呀，上当铺把被窝当了，吃了豆腐脑。
3: 这行了，您再这么安排下去，就把我下边的段子也刨了。
2: 嘿，下边开粥场，
3: 这非给我说出来呀。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以良心对待别人，哦，善心软，
1: 嗯，
0: 善没打过架，没骂过人，背地挖苦人，损人，马善人，没有过，
1: 没有这个
0: 打架，善人打架的，不看，我都不看打架的，
1: 嗯，
0: 我心软。听说了，哎呦，听说有打架的，打得头破血流的，不忍，
1: 哎，
0: 不忍看，也不敢看，
1: 哎，
0: 善
1: 善，
0: 长那么大个子，没看过宰牛、宰羊、宰鸡、宰活鱼，没看见过，听说过，
1: 没看见过，
0: 哎，不忍，
1: 哎，
0: 善
1: 善，
0: 打我手下没害过一个生命，
1: 哼，
0: 就这么样，就这么善，
1: 哦，
0: 前儿掉大珠珠。踩死
1: 啊！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哦，前儿掉个大珠子都不踩
0: 珠子。我睡觉床有臭虫
1: 啊，
0: 大臭虫怎么办？
1: 碾死！
0: 碾死啊！太损了。
1: 嗯，
0: 这是个小性命。
1: 哦，
0: 他懂的吗？他知道吗？你不费事。哎，他完了。马善人不干那个。
1: 没有
0: 大臭虫，不管，去他地。就算我身上逮着大狮子，
1: 嗯，
0: 哎呦，我身上找着大狮子，
1: 啊，
0: 哎呦，这，呵，怎么办？
1: 急死！
0: 急死啊！太损了。
1: 那怎么办？
0: 这是个小性命，急死！
1: 扔地，
0: 扔地，扔地，扔地，饿死了。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1: 嚯，哎呀，
0: 善吗？
1: 啊，这叫善呐！
0: 哎。
1: 嘿，这叫缺德，这叫放狮子，
0: 心软
1: 啊，
0: 我心软，
1: 心软，
0: 哎，
1: 放狮子玩，
0: 哎。

0: 哎呦，我们这一家子这么多口，大财主，回房管处，开汽车的，花把式，连着厨房的，连佣人全算上，1300多人，
1: 哎呦，大户之家。

0: 不想换，
1: 不想换。
0: 哎，
1: 你也没有吗？
0: 干净
1: 啊，干净啊！
0: 一会结不会花，一不见抛与呼和着耳立而不吃者，岂有也与？
1: 嗯，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啊，这是曾子曰。
0: 你到我们家看看。
1: 哎，
0: 你看得起我吗？
1: 啊，看得起。
0: 你愿意交我这朋友吗？
1: 愿意，愿意。
0: 你看看马家花园。逛过花园吗？
1: 逛过
0: 花园，
1: 北京花园我都逛过。
0: 哪儿？
1: 万山。
0: 万山。

0: 二，
1: 哼，你算什么？
0: 啊，民主十号见过吗？民主十号，
1: 民主十号，火轮
0: 啊，
1: 天津，
0: 跑大连
1: 啊，这个民主十号
0: 啊，知道，
1: 那个船，在我鱼缸里转过，
0: 嚯，民主十号上您鱼缸里转呀、
1: 啊？哎。
0: 哎呀，怎么进去的？
1: 怎么进去？吊车，吊车掉进去
0: 啊！掉进去，
1: 要转一圈看看，看有多时间。
0: 哎，
1: 玩嘛
0: 啊！
1: 我在外国待着呢
0: 啊，

0: 哎，我不仁。
1: 岳无伤也，是乃仁恕也，见牛为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
2: 嗯，
1: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2: 嗯，
1: 曾子曰：“
2: 长长长，您站着吧，
1: 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天天都这么这么吃，每天三顿饭，
2: 一天三顿饭，
1: 过年过节还多给。你愿过节吗？
2: 愿意啊。
1: 愿过年吗？
2: 愿意啊。
1: 没有钱的人过节过年怎么办？
2: 怎么办？
1: 给他东西。
2: 哦，
1: 拿走家吃去。
2: 哦，平常吃这个。
1: 哎，
2: 节年还要特别多些。
1: 对，
2: 嗯。哎呀，这三节，
1: 三大节
2: 就五味节。
1: 五味节粽子，吃粽子。
2: 哦，
1: 每人五十。
2: 五十个，
1: 一人五十，不论大小孩，人头份，每人领一份，一人五十粽子，拿走吃去，走。
2: 嗯，一两俩的吧。
1: 一两俩呀，一两俩，马家，马家粽子一两俩的，
2: 啊，一两一个，
1: 谁理你？
2: 啊？那多大？
1: 每一个粽子里三十枣，
2: 啊，一个粽子三十枣。
1: 哎，我看得到。
2: 哎呀，
1: 定做。
2: 加上米这玩意
1: 儿，哎，不许少一个枣，每一个种的必须三十枣。
2: 好嘛，还得什么？
1: 一人五十
2: 啊，
1: 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黄白柱，二佛柱子，一篓香菜，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两株沙，两雄黄，三张神符，两针乌龙片，十块五的饽饽，三罐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2: 嘿，多周到。哎呀，
1: 不论打小孩，每人一份儿。
2: 哎，
1: 什么？
2: 这是五月节
1: 啊。
2: 那么到了八月节，
1: 八月节，八月节，月饼，
2: 月饼，对对，
1: 每人给俩团圆饼
2: 啊，
1: 小月饼，
2: 二两一个，
1: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2: 啊，
1: 六斤，
2: 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到我们家就是小的。
2: 那哪有、啊？
1: 马家月饼三十多斤，
2: 哇、
1: 啊，这大个，
2: 那么大
1: 个，哎，肉厚，
2: 哇，
1: 一下
2: 啊，
1: 掰掰肉，拿榔头，榔头砸。打打打打、
2: 哦、
1: 砸碎了，
2: 砸碎了，
1: 哎，
2: 砸碎了，上笼屉蒸，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这豆饼这是，豆饼，
1: 我说豆饼了，我说豆饼了
2: 啊！那您这
1: 豆饼那么大个儿的月饼，
2: 有那么大个儿？
1: 定做，
2: 哎呦，
1: 定做的
2: 啊，
1: 这马家月十遍的，你尝这馅
2: 儿、
1: 你看你尝尝，
2: 不对不对，十斤
1: 啊，
2: 十斤一下还有十遍的，
1: 你吃你们家，你们家那个十斤馅儿，马家，马家跟你一样吗？
2: 十遍，
1: 你那叫十斤的，这马家这叫十遍的，这月饼
2: 怎么个十遍？
1: 变的，得心应手
2: 啊！
1: 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
2: 啊！
1: 你说你说就变，说这大月饼哎，多好啊！
2: 啊，
1: 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馅儿，
2: 嘿，
1: 真好吃，吃两口腻了，嘿，那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
2: 嘿，
1: 哎，
2: 这好啊，
1: 枣泥儿好吃啊啊，哎呀，南方，南方野子馅
2: 儿，哎，
1: 咱这边还吃不着，再掰，
2: 哎，
1: 野子馅儿，你说就变，
2: 呵，
1: 你信，你不信，信不信？不信我骂街了啊，
2: 哎，信，信，我信，哎，
1: 这什么月饼？
2: 十遍的。
1: 谁家？
2: 谁家有啊？
1: 啊，
2: 马家有啊。
1: 马，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不你刚教过我的吗？
1: 对对，十遍的
2: 哎，
1: 月饼
2: 啊，
1: 每人给俩大个的，十遍月饼。
2: 还给什么？
1: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斤的石沙果，十白梨，百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金冠子花，三彩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有八斤半一顿的河螃蟹，大个儿团琴，
2: 活
1: 的，活的，
2: 啊、
1: 哎呀，太赔了！
2: 您这螃蟹悬了，八斤半，
1: 哎，定做的，
2: 啊啊，螃蟹
1: 不定做的，定捞的。
2: 哪儿捞去？
1: 就我们河里，蛤蟆秧子跟骆驼一样。
2: 哎，对对对，有，您那河沟里有。
1: 哎，大姐吃这个。
2: 哎，这是八月节。
1: 哎，
2: 这就到年了。
1: 年下腊八，腊八粥。
2: 啊，腊八粥。
1: 糖官祭灶。
2: 嚯，
1: 腊月二三。
2: 啊，
1: 全有，
2: 全有。
1: 哎，
2: 那腊八给什么？
1: 腊月初三全领走。
2: 啊，
1: 年祭灶的全领走，年下忙不过来。
2: 是啊，
1: 腊八粥。连祭灶都给，
2: 都给什么呀？
1: 熬粥嘛，腊八粥嘛，米料啊，
2: 啊，
1: 拿，每人一份，每人给一斤江米，
2: 啊，
1: 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豆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

0: 专能折乎善于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1: 对，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又来了，这都曾子说
0: 的，这词都曾子的
1: 啊。
0: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啊，
0: 不是发布就是发忙
1: 啊。
0: 若若乔大罗，罗了刚买千江
1: 啊，
0: 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1: 啊，这都曾子说的。
0: 哎，
1: 哦，
0: 年下
1: 年下给什么
0: 呢？年下五尺高的密供，
1: 密供，
0: 每人给五尺高的密供，懂吗？
1: 知道，
0: 大密供，
1: 大密供，
0: 密供
1: 啊！
0: 北京正明斋定做，
1: 对，
0: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
1: 嘿，
0: 大馋虫给冻上来。
1: 嘿，
0: 啊，每人给密供一堂，
1: 一堂。
0: 哎，
1: 哦，还给什么呢？
0: 还有呢？
1: 哎，还有什么？
0: 给鲜果供一堂，
1: 哦，
0: 酥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早前小托的三碗重素军一队，给大僧包一队，小僧包一队。
1: 嗯，
0: 以上陈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
1: 嗯，
0: 我要一把胡子绳，一包年饭果，2不挂，灯前1个铺垫，5副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财神对儿，灶王对儿，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2把胆子，一束藏香，1对波蒲，1灶王龛。十红灯花，10张白灯花，10张黄灯花，3张挂灯，10枚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意码，1张财神码，1张灶王码，铜俗报1吊，1张财布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纸，10把麻绢，10个麻雷子，2角，3个粮鞭。一壶高香，一封馅香，10盘盘香，1盒魔术锭，2两银子，2两棒花，10张胭脂扇，红莲，2盒扑粉，1罐桂花油，2把银烟煤，1把净煤5，1煤球，10斤木炭，2厘品，2厘高干面，3厘高干米，2厘米，2斤黄豆，10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包，2斤白面包，2斤松糕，1板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顿野鸡，1顿野猫，1块唐盐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3个月水粉，10块香干，10块菜干，1斤海蜇，10斤籽，抹松花，抹鸭籽，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1斤水疙瘩，1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五加油，1罐辣根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麻酱，200素元宵，还有1副扑克牌。
1: 哇，哎呀，
0: 这天开门巧的20多亿啊，
1: 得20多亿。
0: 哎，今早上卖棉袄卖了，吃的豆腐脑
1: 啊，你不开粥厂的吗？
0: 打算这么舍着还没发财呢。
1: 没发财。
2: 老纪呀，
3: 啊， 啊，
2: 你今儿的作品可有问题。
3: 不，这有问题。
2: 嗯，
3: 马三立马老的经典名段有什么问题啊？
2: 你冒场了呀。开州场也叫三节会，5月节、8月节、春节3个重要节日，3段精彩的贯口。这农历刚进6月，离8月节还差2月呢。您今儿播了，中秋节那天您播什么呀？
3: 中秋我播吃元宵。
2: 啊，有这么吃的吗？
3: 我乐意，我就爱吃元宵。哪条法律规定中秋节不许吃元宵了啊？你给我找出来，你给我找出来。
2: 您这倒是不违法，就是有违公序良俗，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灭门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灰。
3: 我呀，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三环劲松桥北向南、国贸桥南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太阳宫桥。西三环新兴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花园桥。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五环宛平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衙门口桥。西南三环丰益桥南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多。北二环安定门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我们是迪声组合。我每次跟这个迪哥上节目上久了之后，都会留一个气口，就是我们一起来说吃喝玩乐大搜索，以及就是我们是迪声组合，
1: 看一看我们默契不默契。
0: 对，但是
1: 就好像
0: 我每次跟
1: 接配合一样，
0: 是因为我大多数时候经常会跟卢张老一块上节目，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导致后来我跟七七和丹丹一块上节目的时候，我总是顿半拍。
1: 对，然后他们说
0: 你

0: 热门的词汇，每到这个夏天，只要有世界杯的夏天，对于很多的球迷朋友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他们会四年一届的，然后去回顾一下自己成长的历史。
1: 是，
0: 每次听到一些老球迷去讲述自己，哎，印象中哪一场比赛哪一个。

0: 世界杯的表现都比较一般，但是今年感觉还是势头很猛的呀。
1: 今天我们聊一聊的关键词，就跟大家探讨一下运动系列之足球篇。
0: 对，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足球这个运动。同时我们这个系列也一直在跟大家进行不同运动的这个科普。今天我们从这个世界第一大运动的角度去切入，我们来说一说足球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会有哪些乐趣，会有哪些帮助。同时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到了非常重磅的嘉宾，非常了不起的嘉宾，尤其是对于咱们北京本地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
1: 嗯，没错。所以今天运生有没有找到国安队对歌？
0: 没有，没有版权哥。要不然一会儿我们
1: 让裴月给你唱，
0: 对，让这个裴老师给我们唱一段。来吧，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不跟大家卖关子了。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前国足、前北京国安名宿陆江陆指导，欢迎陆指导。
2: 主持人好，那个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好。
0: 欢迎你，
1: 陆老师，可以坐得近一点。
0: 对，
1: 应该把话筒这个坐近点，离到嘴边，省得咱够着说。
0: 对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另一位，这个也是陆指导的粉丝，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博主裴月，欢迎裴老师。
3: 那个陆哥好，今天见到偶像了。然后主持人好，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好。
1: 对，
0: 是，
1: 而且好像是运生这个去找这个裴月。这个来当嘉宾的时候还晒出了您和这个陆老师的合影。
3: 是是是，就是前两年正好在工体，有幸碰到这陆指导，亲切的这个陆指导跟我合影特别开心，一直珍藏在手机里。
0: 是
1: 因为今天在考虑嘉宾的时候，我这一直印象特别深刻。上一次的这个裴月来我们这节目做嘉宾的时候，就是全套国安队队的装备。
3: 对，
1: 那时候好像还不是夏天，
3: 冬天，
1: 反正穿的挺严实，
3: 因为聊去印尼。
0: 对，印尼、
3: 然后我去印尼就是因为去看球，看国足去的印尼。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足球领域的非常专业的大神，还有呢就是我们非常资深的球迷。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互动，您有没有看世界杯啊？同时您自己小时候踢没踢球啊？
0: 是，
1: 包括您自己看球有什么特别难忘的记忆，都可以聊一聊。
0: 啊，看到这个鸣笛第一时间说了啊，陆指导来了，欢迎欢迎，这应该是您粉丝。哎，陆指导，作为专业球员来说，您看世界杯会不会跟我们不太一样？您会关注哪些球队？
1: 您看世界杯，
2: 我也是有偶像的。我现在这个准点的我基本不看，我都是第二天看看重播或者录播什么的。
0: 哦，
1: 因为这点太熬人了，
0: 是，
1: 毕竟
2: 而且其实说白了，看看集锦也就够了。
1: 你会怎么判断阿根廷和西班牙？你觉得谁会？
2: 我从一开始我就支持阿根廷，我觉得这尤其在中途这个小组赛或者什么的又磕磕绊绊，所以我就决定他有可能，我不是，我觉得他夺冠就是概率比较大了。
1: 你是梅西的铁粉吗？
2: 不，我倒不是梅西的铁粉，但是我一直觉得。

0: 突然反水了，我感觉我向来是毒奶，我好像我支持谁谁好像成绩，但是向来是就所以说，但是足球这个东西它是圆的，我就总感觉就大家都说这个可能有些队它历史以来都很强，但是你看这两年这几届我们看福德角的这个比赛也是，他跟阿根廷踢的有来有回，然后还逼平了西班牙。
1: 昨天我看的这个一个短视频特逗，写的叫当法国和。

0: 对，
1: 好像世界排名前四，目前第一是阿根廷，第二是西班牙，然后第三是法国，第四是英国，然后第五是巴西。啊，好像这个四支球队还都集齐了啊，可能大家一部分朋友会这个看世界杯来了解足球，另一部分可能会大家亲自

0: 位它是站在啥位置的呢？
1: 这你从字面上来说，边前卫肯定在边上嘛，有的是右边前卫，那就是在右边的边上，
2: 嗯，
1: 左边前卫在左边，左后卫站左边的后边呗。
0: 那负责中场调度的人叫什么呢？
1: 中场一般就后腰，
0: 嗯，
1: 然后靠前一点的叫前腰，他可能组织进攻多一些。
0: 那后臀尖是哪个位置？
2: 后臀尖是什么？后臀尖好吃。
1: 像梅西这样的，他就前腰，这个就是顶级的这种前腰了。
2: 哦，
0: 然后呢，后卫呢？就是后卫，就是左后卫右后卫，
1: 负责防守吗？这不是裴老师看的。
0: 因为我所有的足球的经验都来自于小时候看国安队比赛，
2: 嗯，
0: 那时候国安队比赛，国安是在就我初中那会儿迎来的就是最火爆的全民足球，还是甲 A 的时代。
2: 嗯，那是什么时候？大概是
3: 九几年
2: 。
0: 那时候还有一款国产的游戏呢，叫《甲 A 风云》
2: 哦，
0: 运行在 DOS 系统上。然后当时这个还是什么高峰老师啊，曹远东老师啊，
1: 对，
3: 谢峰，
0: 还有金志扬指导，
2: 嗯。
0: 这个高洪波老师啊，这个时代，
1: 对，那是我的偶像，我那边还给在兴南给他们捡球呢。
2: 您说这个，好像就是今年在短视频平台上传的特别火的一个天津球员，他是一个守门员，然后他是
4: 施连智，
2: 对对，施老师，对，就是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一脚飞出去，就是所以球场上其实有感觉有很多好玩的这个事情。虽然说发生了这个事情，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施老师和高老师彼此沟通交流，也没有什么仇恨之类的。对，球场上感觉大家都是就踢完球之后还都是好朋友。
0: 陆指导最早是怎么迷上足球的？
1: 我就小时候喜欢那个，小时候

0: 己选择。
1: 对对，因为我儿子其实随了我的这喜好，我们家五代北京人，就从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看球，然后跟我父亲到我自己看，所以呢我那会儿我儿子让他选运动，带他去好几个那种班，我才去试，最后他到哪儿都跟傻子跟那站着。后来我说你到底想干嘛呀、啊、他说爸爸就想踢足球。
2: 对，这还是得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崇文体校比赛还是什么，当时有一个乒乓球教练就跟我爸说，说他打乒乓球吧，这孩子打乒乓球能行，给我拍了我就扔。
0: 这和动手的运动还是没有太大的乐趣。
3: 对，还是这个踢足球比较有意思。
1: 对，而且确实对小朋友锻炼比较大。
2: 对，我觉得踢足球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项目。你像这个团队，首先你有团队精神，包括孩子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思维思想什么的。嗯，
3: 对。而且
2: 再有一个，它足球它是一个这个就很综合的一个项目。你看你跑跳，你说它跑，它的速度比短跑它有的不会慢，
0: 而且它还有
2: 包括它的跳。
0: 而且全场比赛的话，
2: 他的
0: 体力、
2: 咬牙精神、他的毅力，
1: 嗯，
3: 确实
1: 是。
3: 就面对逆境的时候，还有能翻盘的决心。
2: 包括他、这个、
0: 足球运动摔倒是特别多的，很常见的一个发生的事情。
2: 对，摔倒了再爬起来，这东西
3: 是。而且这个像刚刚陆指导说的，它是个综合方面的锻炼，它可能锻炼你的体能、你的速度啊，还有你这个。再有一个，我感觉踢球踢得好的人，他一定聪明，这是肯定的。
2: 嗯、对，而且你的像这踢球九十分钟，你的脑子不停的得在动，你得分析场上的局面、你的局面、对手的局面，而且你得顾全大局。
3: 是，而且就是，我就看好像平均一场足球比赛可能踢满全场的话，好像跑动量的话怎么也得有个十多公里差不多。
2: 对，一万米以上。
3: 对，就是多的可能你一场比赛下来瘦个三四斤四五斤的。
2: 当然也有例外，像梅西现在
0: 主要溜达
2: 一场基本上站的多一点，
3: 这个咱们单聊。
2: 但是你想梅西的他进攻，人家我是站着，你把球给我留着劲儿进攻，
3: 对，
2: 你把球给我，我能完成任务，这样的球员确实少。
0: 而且就是看上一场比赛的集锦啊、就是盯着没

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小营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0: 我是运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今天的运动一下呢，我们借着近期世界杯的热度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足球。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或者那些年有没有哪些跟看球和踢球有关的难忘回忆，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是呢，有以下三种，可以在听听 FM 中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

0: 国家或者打开一个地区的新钥匙。因为我自己不是还平时会录一个啤酒播客嘛，我就身边会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去一个城市或者去一个国家玩的话，他会先看看本地有没有啤酒厂，有没有做啤酒的。你像什么这个欧洲有更是，你像什么英国呀、德国呀，还有这个比利时啊，还有这个挪威，都是盛产啤酒的地方。
1: 对，啤酒和足球那是先天的关系。
2: 对，像您像刚刚说，我们现在踢了养生球，这场球不是最重要的，
3: 踢完球
2: 之后那个分析，这个特别重要啊！
0: 嗨，我还以为是散场之后大家来个啤酒很重要。
2: 这个分析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0: 我才理解，
1: 就是聚会之后，就是踢球之后聚那次餐。
2: 对对对，
1: 这是现在好多这个中年球迷最主要的爱好。
0: 对
2: 对对，
1: 就是怎么能够合理的聚餐喝一顿，
0: 就好像是为了这个醋包的饺子。
2: 对，
3: 我现在有几个野球队也是报名都是一场不参加，二场争取的。
0: 啊，这个。就不管怎么说吧，也都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感受到这个这项运动的本身的这个魅力。
1: 我们的毛毛姐说自己确实不看球，看不懂，但是周围的小伙伴经常说呀，他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听听。
0: 是，
1: 哎，两位给咱们的伪球迷们讲解一个足球领域最难理解的规则吧。
2: 越位，
1: 对，因为前段时间我老关注那个博主混子说。那个这个混子说就做了好几期世界杯的扫盲帖子，
0: 对，
1: 其中很认真做过一期越位。
0: 对，我记得
1: 你把越位的规则能说清楚吗？
0: 不能，就是，但是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好像是沙特踢这个阿根廷的时候，我记得解说好像说了一个词，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标准，他说叫造越位，他好像利用战术来造越位，
2: 这是两个事儿，
0: 让这个当时阿根廷打得手忙脚乱，他虽然那届拿了这个大力神杯，但是他第一场比赛踢的感觉不是很尽如人意，
3: 这个
0: 沙特，
2: 对
0: 对，
1: 那这个越位你们两位谁给先讲讲啊？
2: 我这不专业的，
3: 越国后卫嘛，越位。
2: 当年北京也特别有名的广告就写的这越国后卫。我是
1: 好像
2: 上大学的时候
1: 起传球的这个瞬间，如果要是这个进攻方的球员
2: 比最后一个防守队员离
1: 底线，倒数第二个防守队员，还是倒数第二个？
2: 对，
1: 因为第一个守门员
2: 门将，就是除门将以外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离底线更近。如果这个进攻球员，因为这是我上大学时候考那个裁判证，裁判证上的那个。就是对官方的解释，就是除守门员以外的这个
3: 最后一名防守球员，
2: 你接球比他还离底线更近，这就算越位，
1: 所以就会、
2: 其实不难理解。
1: 现在主要是现在大家看图有，你知道后卫线
0: 对，会有条线
2: 画那个越位线嘛？那个线其实就是最后一个防守队员他的那个，现在比较严，有时候那脚后跟都得算上，
1: 人家体毛级越位，
2: 体毛级
0: 是
2: 对。
1: 哎，这你们作为球迷来说，有了这个视频裁判的感觉是更好了，还是更影响观赛的节奏了呢？
2: 我作为球迷来说，其实
1: 主要看自己向着那一队。
2: 对，你如果这判罚对我有利，那我来说对吧？但是其实如果从整体上来说，我是不太喜欢这个的，因为我们足球历史上很多
1: 乌龙，或者说是
2: 就不光是这种
1: 神之一手嘛。
2: 如果有 VR， 上帝之手根本就没有了。
1: 对。

0: 吐槽很多嘛，
1: 嗯，
0: 然后
2: 还是可能是为了挣钱，
1: 嗯，
0: 包括球队扩军，
1: 对
0: 商业收入一下也多，但是扩半天，一个商业最大收入的球队
1: 没扩进去，
3: 这个天能聊，这咱单聊，我感觉
1: 私下聊，私下聊，
3: 私下聊，私下聊。
0: 我说的是印度啊，那么多人口，
3: 哦、对，这么古古，嗯，对，上个时段我们还
1: 有一道
3: 出了道题，
1: 关于裁判哨声的起源。实际上呢，今天运生和咱们杜指导答对喽、
3: 哦。
1: 最早的起源呢，是一名警察吹响的。
3: 嗯、
1: 首先，在1863年，英国才开始在足球比赛中使用裁判。那个时候呢，只能在场外执法，主要靠大声喊。

因为阿迪是赞助这个国家队嘛，各级国家队都是阿迪达斯赞助，包括足球比赛用球也是阿迪达斯。但是我们好多很多球员场上十一个首发，我记得当时有九个还是十个都穿耐克的鞋，然后阿迪就是因为有。

0: 然后啊，男同学都很激动，
1: 对，
0: 所以那应该是我就是你要说印象最深，那就是那一场了。
1: 是，第一个呢，
2: 我想想、啊，
1: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2: 记不住了。
1: 嗯、陆指导有没有哪一个印象是特别深的？让
3: 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那届世界杯看的不，但是我看
1: 的是但是那个时候您已经
3: 中国跟巴西，
1: 您那时候已经青训了，已经开始，对吧？
3: 我是，但是得有时间看球啊。
1: 哦。对，但是您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有？
3: 啊，我那时候已经在国奥队了。
1: 对，因为我印象中也是，那时候巴西踢的确实很精彩，而且好像就差了点运气。
2: 不，咱们好像有一脚踢在门柱上，
0: 打立柱，赵俊哲踢立柱，
3: 赵哥打了一脚立柱。
0: 关键当时队里有这个鹿儿岛的大哥，
1: 嗯，
0: 普哥。龙队，
3: 一哥
0: 上下受伤了，一哥是、
1: 嗯、
0: 哦不，一哥是第一场一张牌，好像是一哥好像是一张红牌罚下去了，第一场、
1: 嗯、是，等大家每个人对这个球赛的这个记忆都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跟足球有关的那些事情，然后最后这个时段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再来一个问题打个不断。
2: 这叫题目啊，我看看，说点球大战。正式进入国际大赛是哪一年的什么赛事 ？A. 1976年的欧洲杯 ，B. 1982年的世界杯 ，C. 1970年的世界杯 ，D. 1986年的世界杯。
1: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就选 C 吧。我选 C。
2: 这个陆指导呢？
3: 我觉得应该是那七几年的是吧？
2: 76年的 A 选项。
1: 嗯，
2: 裴
1: 老师的，
0: 那我就选86年吧。
1: 三十岁，
2: 跟你生日比较近是吧？
0: 86年，
1: 对，
3: 具体一个对，
1: 对，具体是哪一年呢？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或者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大家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粉丝公众号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我看我们有朋友说的是粉丝群啊，输粉丝群可能关键词跳不出来，您还是得搜“群”或者“进群”加群才可以。我们来段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4: 大搜索”。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需要携带雨具，驾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还将有雷雨打扰，气温稍有回升，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千万不能松懈。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

时间18:02，我们关注路况。北二环雍和宫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请注意。莲花池西路金家村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蔡虎营南路南向北西长安街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国贸桥到四惠桥西向东工体北路东西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北向南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长虹桥内环，东三环双井桥到农展桥南向北，双井桥到华威桥北向南，东四环四元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的运动一下呢，带着大家来聊一聊足球。
1: 嗯，
0: 我们说到这个夏天的运动，我感觉足球真的非常适合。
1: 对，主要也是因为在世界杯这个档口上。
0: 嗯，那同时在夏天除了在踢足球之外，还可以来观一观展。就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说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已经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活动一直是重磅的为大家准备着，从1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邀请各位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起，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世界 APP， 下载客户端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融卡信用卡，清凉。

0: 来吧，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啊，又来了一位我们鹿之岛的粉丝。我是刘文正，说啊，这个特别喜欢鹿江鹿之岛的个性，是北京孩子，爷们儿是这个，然后竖了一个来大拇指的一个表情。
1: 这个北京的特点，
0: 嗯，
1: 甭管多大岁数，
0: 爷们儿是这个，
1: 都是孩子
0: 啊、哦，
1: 哎，都是北京孩子，
0: 北京孩。然后那个刘文正还说，平时也特别喜欢看鹿之岛的短视频，还有直播，
1: 嗯。
0: 哎，平时鹿之岛在哪里能看到您的直播？
2: 有时候在，一般都在抖音直播。
0: 对，那想找您的话，该怎么搜呢？
2: 就
0: 搜您的名字，
2: 俩字就行，
0: 就搜鹿江就可以。嗯，然后刘文正还说，刚才这个戚务生那届国家队在工体和维纳布尔斯的英格兰队那场比赛是在现场。他说自个儿看完之后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足球。记得当时看完这个工体是比较理性不躁，这是什么意思？
1: 嗯，北京话还得给你翻译一下
0: 啊，
1: 来裴月给翻译一下。不躁的意思就是
3: 比较安静，就是
1: 没打架，没打架，没骂街。
0: 这是
3: 你回头带你去工体感受一下、
1: 啊。我也没有去现场看过球，
3: 那就安排。
1: 哎，什么感觉？就是在现场看球的感觉。
3: 嗯，
1: 因为我们这些伪球迷，
0: 嗯，
1: 都认为你的视野是有限的嘛，
0: 是，
1: 然后你看不到那么多电视上常见的各种特写镜头，
3: 嗯，但是你就是跟看，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你看演唱会，
1: 嗯，
3: 你觉得你跟拿手机听歌跟看演唱会感觉、
0: 啊、肯定不一样，
3: 对，就大概是这意思吧，只不过就是球迷和歌迷们喊的不太一样，
0: 是，
3: 嗯。

0: 今年好像说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好像是在那个墨西哥踢的时候，说很多墨西哥球迷包人酒店，老底下喊放炮。
1: 就一宿一宿闹腾，
0: 对。
1: 然后当时说英国队还这个英格兰队还配了耳塞啊、什么眼罩啊、等种种的设备。
0: 对，这个心态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影响，因为你整体处于他的那个氛围里面，对吧？你还是足球还是这么近距离跟大家互动的一个感觉。
1: 对，陆指导有没有过因为球赛失眠的经历？
2: 就是经常会有，就是神经衰弱。
1: 嗯，是踢之前还是踢之后啊？
2: 踢之前也有，踢之后也有。我记着我有一回，我是刚上这个国安一队的时候，当时在基地，二队是回到基地先吃完午饭，然后下午要训练嘛。一队可能有个比赛，然后

0: 对，
1: 攻破了皇马的大门，
0: 那就是运气了。
1: 但是这个，您说运气肯定也是这个实力到这个份上，你咱不能说这个说踢就能踢进去的。
2: 哎，这个前锋射门，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这回最世界杯最火的其实是哈兰德最火，
1: 嗯，
2: 因为他的这个。这实力和他的颜值
1: 还有造型
0: 颜值发型

0: 对，
1: 可能就是我生活中
2: 这东西熟练工种。其实你这你要说提大概率，咱们球员都能达到。
1: 嗯，对。
2: 但你要说这说真的是说指哪打哪，这个还是确实需要点这东西。你看他们球员有时候用脚去投踢篮球框，人家那是就是真的。咱们有时候踢也不能说一脚脚都中，但可能十脚有中个两脚，人家可能是八脚。
1: 嗯，
2: 这就是差距了。
1: 对，这个球感啊，还有相应的一些东西啊，确实不太一样。
0: 我们来公布一下上一个时段出的题目的答案吧。
1: 嗯，
0: 说点球大战正式进入国际大赛是哪一年哪项赛事呢？正确答案是1976年的欧洲杯啊，陆指导又答对喽。是当时决赛捷克斯洛伐克通过点球大战

0: 你听
1: 不想听，你真是你有时候你真的听不住，你
2: 骗不着他，
1: 速度你追不上，人家带球的速度可能比你跑的都快。
3: 是，然后他个子矮，重心切换又快，
0: 对，
3: 因为个子高的选手没有他重心切换那么快。
1: 那你看像马拉多纳那样踢的，我那天看给手指头都踢流血了。
0: 对，
1: 那你只能碰上这个像什么

0: 代表我，只代表 DeepSeek 老师的个人观点，
1: 不代表吃喝玩乐节目组我们的这个观点。来吧，具体是什么？我们先来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公布答案。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4: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

边实施停车信息。截止到下午6:30，紧邻鸟巢的 P1 停车场车位还剩28个车位， P2 停车场的车位已满，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490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50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125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关注一下周边路况，安利路汇中北路路口南北双向，汇中北路东向西，北辰东路南段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有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说，扣扣员说的是这个是受朋友影响，偶然接触到足球，一下子就被赛场热烈的氛围打动了，既沉醉于场上球员奋力拼搏的模样，也动容于看台御林军整齐呐喊的热血、这份纯粹热烈的情绪也是让我慢慢的喜欢上了足球。
1: 哎，其实我挺想问一下两位啊，就是一个是爱看球也踢球，还有您是专业运动员，就是对比起比如说篮球啊、排球啊、乒乓球，足球它特有的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因为我是觉得首先很多人最早说美国人不爱看足球、因为美国人喜欢那个
2: 棒球
1: 简单直接的、比如说你棒球每一次能接到球，然后呢篮球进球多，然后冰球的话比较现场刺激，橄榄球也是叮叮咣啷一通撞、然后他就觉得好像足球费半天劲，可能你看0-0要耗到120分钟来一个1-0绝杀，这个就他这个节奏就和别的比赛其实不一样。
3: 是是，
1: 对，先裴越先说说。
3: 我觉得他其实像您刚才提到这些运动，他可能这些运动的特点足球都有，就像陆指导说，其实
4: 很综合。
3: 对，就像球员足球运动员他需要的素质其实特别综合。然后比如像咱们国球、乒乓球或者很多这羽毛球这些的。
4: 我插你一句，刚才陆老师提这问题，我觉得您最大不一样，首先他是室外。
3: 对，
4: 我室外我怎么踢你球迷就得怎么看，大家是都一样的，你说热大家都热，可能我比你累点。然后你要冷大家都冷，这是一样的，
1: 要下雨一块浇着，
4: 就是更有参与度吧。
0: 是，
1: 哎，足球这个就没有封闭那个顶上，
4: 有的场地可以封闭，但是少。
0: 今年好像美国世界杯就有他们的这个场地，甚至还能是。
4: 当然，现在足球也有室内足球，
0: 对，加空调啥的，
4: 那个感觉可能不
1: 一
4: 样。
1: 不
4: 一
1: 样，就装不了10万人。
4: 你看，咱们现在业余足球就是有室内的不踢，我就要踢室外天然草。他就要这种感觉，接触大自然嘛。
1: 是，这是这叫脚上高尔夫。
3: 对，这是不一样。
1: 还有呢？
3: 还有我觉得就是足球的历史可能比这些运动的历史可能都更悠久一些。这好多运动可能是比不了的。
1: 对，咱们有蹴鞠嘛。
3: 其实现代足球是从英国嘛，中国叫讲蹴鞠�嘛。然后像很多俱乐部，像北京国安是92年成立的，中国的俱乐部最长的也就是这样了。但是像英国那些很长的俱乐部，18几年，
1: 是
3: 186几年，187年。那100多年，你去看他那座位，你去采访那球迷，那座位说是他爷爷的爷爷就原来看球就坐那儿。但所以他商业化就完全不一样，跟其他这些运动比起来，他其实更成熟。
4: 对，
3: 这么多年，
4: 球迷可能更那个死忠那种。
0: 对，足足，
4: 你看，
0: 足足配备。
4: 现在在这个国外的球队，你是这个会员，你的这个座位是你的，除非你
0: 专属。
4: 你这场球你说你不来了，我可能再去卖票。
3: 对。
4: 这也是一种尊重，
0: 是。
4: 所以你看，国外那他有时候真的像裴老师说这爷爷的爷爷的座位，他一直坐到这重孙子了都。
0: 是。
1: 所以说这个英格兰足球最早现在足球是在英国发起的嘛。
3: 对。
1: 所以英格兰的这个联赛现在也是五大联赛中
3: 第一
1: 排名。
3: 你就看转会费能看出来吗？动不动就1亿英镑。
4: 对，而且你看这些像英格兰的足球，他

0: 90加了，我还能有这个东西？
1: 嗯，
0: 包括那进球那个老塔罗，个儿也不高，我就冒你刚换了差不多2米的中卫，我就冒你的顶，我还就一个矮个子球员，我头球顶进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碾压你的东西，我就是比你强。
1: 对，它是很强的一个团队凝聚力、意志力。
0: 我可能上来几分钟不行，但是我一直耗到90多分钟，你稍微有一个疏忽就不行。
1: 对，
2: 哎，您怎么看福德角这一届的爆红？就是因为，所以我们这种伪球迷来说，看的是结果。
1: 对，我们看他跟谁都能踢平。
2: 对，但是从具体这个专业人士来看，他这个队强在哪儿呢？
0: 我觉得这些人，首先这个他这个可能跟他的国家的这个有关系，每个人都很就是很认真的执行教练的东西。你看他比赛的时候防守，大家都在做防守，很用力的在防守，
2: 就集体观念特别强。
0: 说白了，我就是一个钢铁长城。
1: 嗯，
0: 而且队员互相之间没弥补什么的，包括这守门员这火了。
1: 嗯，
0: 你看也是咱们中国人给母亲买什么的，包括这东西，我都有时候搜索佛得角这个地方，有机会想去看看。
1: 对，在此之前可能大家对这个都不是特别了解，而且好像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这样的一个国家，可能平时你会觉得他足球上不是特别强势，但是一旦进入世界杯之后，就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去踢好每一次球，每一比赛。
0: 你看他可能说我的技术，可能我的体能也比不了你这些队，但是我就靠我的团结，我的凝聚力，每个人多跑一步那就是11步，我就用防守，你打不透我，你着急，我心态还不崩，我就越守越有信心。
1: 嗯，
0: 你像这些强队，那我进不去，越来越着急，可能就动作变形什么的，我更打不了他。
1: 对，他反而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些。
2: 对，
1: 我记得上一届好像是冰岛。
0: 我觉得这东西好多东西是这个能给。

0: 就感觉这个一场球，最后大家看的是一场球，但实际上双方的这个很多较量在球场之外就已经开始
1: 了。有可能这是两个国家的交
0: 对，
1: 两个国家的实力在交手。
0: 对，然后最后体现在前面的就是我们两位教练分别是执教的大将军，然后他来排兵布阵，这个仗该怎么打，其实蛮复杂。
2: 我是刘文正说，82年世界杯就开始看法国队，当时看的还是铁三角，是普拉蒂尼、蒂加纳、吉雷瑟，然后希望明儿他们能赢。这是争夺季军的比赛。刘文正看来是法国的忠实球迷。
0: 对，还这里，而且今年好像也是法国这连续这三届唯一一次没进决赛。
2: 记不住，咱伪球迷记不了那么清楚。刚才有一道题目，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
0: 来吧。
2: 点球大战正式进入国际大赛是哪一年哪项赛事？究竟是1976年的欧洲杯，还是1982年的世界杯，还是1970年的世界杯，或者是1986年的世界杯呢？正确答案是 A， 1976年的欧洲杯。哎，不对，
3: 这是上一题，
2: 这上一题，
0: 对对，我刚想说，
2: 完了，我已经穿越了，你们都没有人叫停过吗？
0: 我刚才欧了一下，
2: 我一看这个词儿那么熟呢。哦，对，咱们说的红黄牌制度，
0: 红黄牌，
3: 对
2: 对，以下哪项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B 选项。红黄牌的发明灵感确实源于交通信号灯，
3: 红绿灯。
2: 对，它的发明者来自于英格兰，一名裁判叫肯阿斯顿。灵感就来自于交通信号灯的红黄绿三色，然后呢它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首次使用，然后这个其他的几个选项中呢有错误在，比如 C 错在就是第一张红牌是出现在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由智利队的卡斯德里领到。
0: 也就是在此之前可能真是热血足球。
2: 对，所以今天大家至少学到两个很有趣的知识点。首先裁判的哨声是由警察吹的，然后红黄牌是由
0: 红
2: 绿灯来的。
0: 对，收获很大。就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还特别想问一下陆指导和我们裴老师，就可能很多听众他在生活中也特别喜欢踢球，总感觉球场上受伤特别多。您看这个各种职业联赛，什么看到的什么骨折呀、韧带撕裂呀、什么十字韧带撕这种，咱们普通的这个爱好者就想平时踢好足球，但是我又不想受伤的话，他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
2: 不踢，
0: 就是或者说热身方法，这热身很重要。
3: 对，
1: 还是多做一些这个像做力量，就是保护性的训练。你力量，你各个像尤其关节的力量达到，他就不会受伤。
2: 这核心也比较强。
1: 梅西个矮，但是他的这个脚腕的膝盖的力量，他每天都在做。
0: 是我感觉真看
1: 他
0: 很少受伤。
1: 他都会在做这些激活身体的这些东西，他在做这些东西是在保证你肌肉三天不练就会退。他每天练都是这些肌肉是保护你的关节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肌肉好，他就不容易受伤。
0: 是。对，他不单单说我们说足球跑动，那我平时练练跑步啊什么的，但这个可能不够，还是得多练练力量，练练核心。
1: 你像那练的少，这包括有时候走着路，没准就伤了。
0: 哎，是，
2: 女生上的脚就崴了。
0: 我去年那个锻炼的时候，韧带断了，就是感觉就是脚部肌肉、踝关节的那个力量支撑没那么强。
1: 有一个坡度，你可能吃不住劲儿，它那个东西很脆的。
2: 裴月运这个踢球受伤过吗？
3: 双膝髌骨严重损伤，就是刚才陆老说这个，小时候踢球啊，热身不做，
1: 就是一而且地硬，
3: 对，
1: 那你这个跟我也有这个，我这髌骨都取出来了，
3: 髌骨就是咱习惯说是大波棱盖，就这个，就磨得太厉害了，
1: 对，中间那磨的拿出来是就跟那个。就那个
0: 薄片儿，
1: 猪，咱吃那个猪食，那个就那个你这取出来了。当时我记得胡大夫还问我你要吗？我这还有用吗？我记得当时要比赛，每场球之前打那个就跟那个
0: 封闭
1: 的润滑剂打在俩骨头中间，三天之后就能比赛。我那年世青赛在阿根廷没去，就是因为这个伤，因为上楼梯没事，下楼梯就打软腿，就自己往下栽。
0: 是。
2: 所以说当职业运动员确实
0: 有一些
2: 付出是比较大的，
0: 对，付出确实很大。同时大家如果生活中踢球的话，我觉得也还是要注意安全，做好热身，然后生活中也可以像我们这个陆指导说的多做一些力量上的训练。
2: 是，实在不行就踢点养生球。
0: 对，差不多得了。我们重要的是二场，
2: 重要的是二场，还有我们活动的氛围。
0: 对，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足球中找到魅力，找到自己的这个乐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近期的比赛，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决赛马上就。

0: 又要开始了，大家可以，但是这个时间上，
1: 这个很多的地方周一早上开会，所以周一凌晨的比赛就有点那个啊。
0: 不管怎么说，都希望大家支持的这个球队都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成绩。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1: 我是陆地陆张老，
0: 我们下次见，
1: 拜
0: 拜。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晴朗少云，
3: 伦敦今天阴雨绵绵。
2: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3: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4: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生活工作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但是你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逛过北京的胡同了啊？当然了，其实我们的北京话学者崔代元老师曾经教导过，北京的胡同前头那个动词最好别用逛。哎，但是吧，说起来顺口，大家可能习惯性的还会把这个动词和胡同串联在一起，这不是重点哈，扯远了。我们先来说上个月，就在6月16号，西城区有6处文物建筑集体签约了活化利用，引发了不少关注。其实呢，在咱北京的内城，尤其是西城区，还有很多文物古建早就已经以全新的姿态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有一座塔，它750多岁了，是北京城区仅存的元代佛塔。还有一座寺，800多年了，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而把它们两个串起来的是一条不到2公里的阜成门内大街，沿途就藏着数不清的胡同、咖啡馆还有故事。今天这期节目，袁一带你走一条从一本书到一座塔的西城一日漫游路线。我们的路线呢，从正阳书局开启，穿砖塔胡同到羊肉胡同，来到妙应寺白塔，落脚点在广济寺。全程走路能到，不赶路不打卡，慢慢走，细细看。

文物建筑落地活化利用方案。真武庙变成了大运河民俗文化数字体验空间，涌泉庵变成了金丝楠木艺术馆，而三官庙则变成了老字号直播基地。更值得关注的是，西城区还同步发布了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到2030年会完成全区31处会馆系统化普查，推动9处会馆的对外开放。当然了，这些新闻信息也许您已经读到了，也已经了解了，但是你有考虑过他们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吗？西城的文物活化从来不是把古建变成玻璃罩里的展品，而是让他们真正回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而今天袁一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走的这条所谓最北京的一日游路线，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正阳书局开在700多年的古塔下，白塔和广济寺也早已融入市民的日常，他们都不生活在新闻当中，而是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脚步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接下来你将会听到很多的现场音，都是来自于环球旅行家乐在北京线下活动的实况录音。而带领我们漫游这条路线的是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北京文保协会会员、爱上北京博物馆的编委马坤老师，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沉浸式的漫游体验。

0: 这次呢，我们是从西四路口南侧500米的正阳书局出发的。说实话呀，袁一自己在去到这条线路之前，也一直以为正阳书局和正阳门有着什么关系呢，而其实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地儿。我们现在就去出发地正阳书局集合吧。
1: 来来来，你看写的啥呢？
2: 袁万松老人塔。
1: 当然它是民国写的。
2: 民国，对。
1: 啊，袁万松老人塔。正阳书局，它为什么叫正阳书局？正阳门那边有。
2: 是。
1: 啊，那个是。
2: 因为我一直以为在正阳门，我还想说，离地方远呀。
0: 最早的正阳书局确实是在正阳门，不过现在的正阳书局它位于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3号。如果您路过的时候不仔细看，可能会发现不了它的门脸儿。但如果您去找我们刚才在录音里听到的万松老人塔的话，那就更容易能够发现这个地儿了。正阳书局充满着老北京人的味儿，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型露天博物馆。在这儿的一砖一墙一瓦每一扇门，对，这儿收集了非常多胡同里的老门板，都能够见证到北京城的历史。这不，10点钟准时开门，我们一行人就顶门进了。
3: 开门了
1: 啊，开了哈，走。走，来来来，他这些门啊，他这些门都是他们弄过来的。而且那个你看啊，你看这些呢，这些一看就是老的，看见吗？这些老的，一会儿咱们从那个砖塔胡同走一趟。砖塔胡同我刚才走了，我看着里边还有好多，就好多门口都写的这个字，特别棒，那个感觉特别。

曾经说过，说咱们上个世纪重修的时候呢，把这塔发现以后呢，发现里边那个塔了，那个塔呢发现是元代的塔，而且那个塔里边有砖雕，这个特别棒，就很难得。因为这个墓里边这种塔呀，就是有这个塔中塔的不多，而且还有一个呢，这里边呢据说是万松老人塔的这个遗骨，就是在这里边，还有的时候

0: 儿、石墩儿、鱼盆都是掌柜从老宅子里请来的老物件儿。你可以翻一本写老北京的书，坐在700年的古塔下，看16树的影子落在青砖地上。这个地方叫做北京砖读空间，砖是砖塔的砖，读是读书的读。从正阳书局出来，往西一拐就是砖塔胡同了。这条胡同到底有多老呢？它是北京唯一一条自元大都时代就有文字记载、地名传承700多年的胡同。元、明清、民国一直到今天，文献记载那就从没断过。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是北京唯一的孤立。如果说胡同是北京的毛细血管，那么砖塔胡同就是最老的那一根了。
1: 咱们走这个砖塔胡同啊，砖塔胡同走完了以后呢，就叫白塔寺。白塔寺完了以后呢，咱们到历代帝王庙前面看一眼，然后咱们就去这个广济寺啊。还有一个，这条胡同是北京有记载的最早的胡同，它始源于元朝元曲里边就提到这条胡同叫砖塔胡同。这个，你看啊，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多转啊。我当时考这个首博的时候，我第一天从这走，第二天考了，它就有这道题，北京最早的胡同就叫砖塔胡同，他为什么叫砖塔胡同呢？就是因为这个万松，因为万松老人他是去世的时候呢，是金末元初，金朝末年，元朝初年，81岁去世。去世了以后呢，就埋在这儿了。后来大家索性呢，就叫这个砖塔胡同，就按他那塔来说的，这就是当时他的缘起。所以呢，这条胡同呢叫砖塔胡同。他以前的胡同叫的很随意，你比如说公主坟啊，还有什么，他叫的很随意。什么耳朵眼胡同啊，这些东西啊，羊肉胡同，
2: 太多了。
1: 有名的胡同3000多，无名的胡同赛牛毛。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建筑啊，很多胡同慢慢消失了。
2: 对，
1: 它只要改造这个变成一大的建筑，这胡同就没了。它这写个西城区最美院落，看了吧？然后呢，你看这就门当，看了。咱们老说门当户对嘛。对，就门当嘛。其实这个门当是固定这个横梁的。古代的时候呢，如果家里有孩子，要是嫁女儿的话，女儿还不像现在，现在大家自由恋爱，我可以看你。那时候家里女孩子家里会派人过来看这个。那古代的时候呢，他讲究这个，就门当户对，后来就变成一个这个说法了。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常识啊，就是这个，这不一个几吗？这不就是一间房子吗？这个门是一间房子，理论上就牛的人家都这样。那么后来呢，变成什么了？就是那个小窄门，那就不是了。因为
3: 蛮子门，
1: 蛮子门也是占一间房子。理论上呢，北京呢有很多，第一个呢最牛的房子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广亮大门，就是除了皇家以外就广亮大门，然后呢就金柱大门，然后蛮子门，然后呢就是这个如意门，然后这个小窄门，像这些呢就应该是属于这个一般人家的了。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你会发现北京这个门啊特别有意思，它不开在中间，你发现了。一般的门都不开在中间，它再牛的，你除非皇家那。

最大的综合性地学博物馆之一，收藏的地质标本有55万多件，2008年被授予国家一级博物馆。胡同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地质礼堂，在羊肉胡同30号，前身是1959年落成的地质部李四光讲习所，后来变成了电影院，现在呢改成开心麻花剧场。从李四光讲课到开心麻花演喜剧，你想在同一个空间，它就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欢乐。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大家喜爱的歌手黎明就是在羊肉胡同42号出生的，他在这儿度过了自己快乐的童年。

就现在的面积大概一万多平方米，元朝的时候大概16万平方米。怎么知道16万平方米呢？就是因为元世祖忽必烈那时候来了以后呢，他让一个人呢来修这个。

0: 然后呢，再起来走就方向变了，所以变个人字形，这个我就记住了吧？
1: 哦，
0: 所以
1: 这
0: 个歇山顶，哎，歇山顶啊，这歇山顶，这歇山顶是第二牛的，第一牛的就是无电顶，无电顶是第一牛的。
1: 无电顶
0: 啊，你看这，你放眼望去，这些基本上都是歇山顶。这两边呢，这是钟楼，这是鼓楼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么看啊，左钟右鼓啊，因为肯定是冲南嘛，所以你看呢，古代的时候呢，它讲究伽蓝七堂，伽蓝七堂就什么意思呢？山门、钟鼓楼。然后天王殿往后大雄宝殿，然后再加什么这个主殿，然后再往后呢就是藏经阁，它就是伽蓝七堂，这是一个建筑形式，它这也很严格。这个山门、钟鼓楼，然后呢这个就天王殿。
2: 接下来的讲解环节就是大家最期待，也是网络上高频出现的白塔寺的白塔本尊了。众所周知，北京有两座外观很相似的白塔，一座是北海公园的永安寺白塔，另一个就是我们此行来到的西四胡同的妙音。

0: 走。
1: 在即将要开始绕塔三周之前，我们在塔下的基石上又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当然了，这个细节是马老师提示我们的。
0: 来，大家看一个细节，来，中华民国26年啊，有谁知道26年是哪年？1900多少年？1937年。为什么我要让大家算啊？1937年中国发生一件什么事儿？7月7号发生什么事儿了？对，卢沟桥七七事变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看呢？中华民国26年，我刚讲是不是1937年啊？卢沟桥事变呢，跟这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三七年在这重修的，重修这个塔了。重修这个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就是为什么37年7月7号发生卢沟桥事变，在这个塔一眼就能看见卢沟桥，就能看见日本怎么打的我们。然后有个人呢，很痛心疾首的呢，在这个塔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就塞在这塔里边了。后来我们这次78年重修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纸，这个纸就成为咱们日本人侵略我们的一个罪证哈。这个纸就在这儿来，这个人叫罗德俊啊，手书的，他就写了这个事儿。他说在上面看啊，日本，因为他这个塔高嘛，一眼就能看见日本人飞机炸我们呀，然后奸淫烧杀呀，他这个场景呢，他都看到了，所以他很难受，他就写了这个。这个呢，现在他这个，你看这手书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复制品啊。它的原件在哪儿呢？在抗日战争博物馆，啊，就是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哈。所以呢，有些时候不经意吧，就是有些东西不经意就会留下了一些东西啊。所以我就说，有些人呢就是这样不经意就成为历史的一个功臣哈。他这个建的非常的棒，你看全都有褶，看见了吗？就是他把这个石头啊，把这砖做成了这种褶。而且我刚才讲，在元朝的时候，这里边一般人不能来的，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去世的时候，据记载他的这个画像还有他用的东西放在这里了，因为这是国寺嘛，就他。因为他死了以后呢，就他那个功能就跟咱们现在大家知道，现在是不是去这个景山有个寿皇殿啊？他跟功能当时元朝跟他一样的，寿皇殿里边就放他们的画像。
1: 金色华盖与蓝天相映，通体洁白的塔身高度达到接近51米。你在塔下会不禁的赞叹于尼泊尔匠人阿尼哥的设计之巧妙，当然你也仿佛能够窥见当时元大都的盛世风华。
0: 看见了吧？这个就是傅博士啊，你看上大下小，看见了。看到这，所以这个就是傅博士，就是僧人拿那个钵倒过来叫傅博士，就傅倒了嘛，傅博士。这种塔大家记住了，一看着这种塔，这就是藏式塔。北京还有一个塔跟这一样，在哪儿？
2: 北海。
0: 哎，北海白塔啊，但是那个塔没这个高啊，这个塔是50多米，大概51米啊。然后北海那个塔呢，那个塔是37米，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塔比这个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建在一个山上啊，它是在琼花岛上面。
2: 说这没有影子是不是
0: 啊？是。对，是那么说的，因为这个为什么没有影子，我可以简单给你解释一下，说塔无影啊什么的，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它周边离得太近了。元朝都是不可能，元朝这个面积大概比这大10倍，因为元朝人家肯定是很宏伟嘛，这里边老百姓都不能来。现在为什么是没有影了呢？就是因为它太高了，它可能影啊基本上照的，因为你只能走在胡同，它有时候照的是照在里边，你看不到啊，这是它一个说法。这人慢慢给它以讹传讹，
2: 它
0: 会
2: 有
0: 影。
2: 有影，应该是有影。
0: 他为什么呢？很多人给他附会了，说没有影，这影在西藏呢。他有这么说的，很多人附会了，他不可能没有影了，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都太局促了，都挨着呢。对，走，我们去广济寺走。
1: 来到了妙音寺白塔，即使是在往广。

0: 机库，然后呢在这个门两边呢有两个配殿。这个我们历代帝王庙最牛的呢，就是里边入祀了188位帝王。所以我个人讲过，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一处能代表中国5000年的历史的，只有这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后边大殿里边188位帝王，从三皇五帝还有汉唐宋元明，都是一把手，中国5000年的历史发生的所有的故事都在他们身上。所以呢这里边是最牛。还有呢这两边呢是79位功臣名将，这79位功臣名将每个人都名字都足可以响彻寰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如果大家不进去看，你现在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个人的名字。你比如说这个姜子牙都知道吧，然后这个诸葛亮知道吧，岳飞知道吧，于谦知道吧，当然跟郭德纲没关系，
1: 不是，是那个，
0: 哎，没错，明朝北京保卫城的
1: 啊，
0: 这里边特别有历史啊。还有一个呢，你看啊，这是门，然后呢那边呢是配殿，那个是东配殿，那个东配殿里边是什么？里边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处理寄生的景亭啊、宰生亭、神厨、神库，处理寄生的。西边呢也有一个小院，这个小院跟那对着的，这个小院呢就是官员住的，乐舞执事房、点首房啊，然后里边还有个关帝庙。所以呢，这里边的格局呢基本上就这样。我们这里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这是不是？钟楼啊，古代是不是讲究晨钟？哎，你会发现这边没有鼓楼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悬念啊，这是第一个悬念。第二个悬念，我们这里边虽然这个20块钱门票哈，我每次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说我一定给你们讲回来20块钱，为什么？我们这里边有两个别的地方没有的东西。第一个，里边有60根金丝楠木，每一根的直径是85厘米，我两个人都抱不过来，而且大家可以抱，别的地方你连进都进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看到了吧？刚才袁姨也看见，就驼背那个应该是什么？
2: 赑屃
0: 啊，就龙的儿子吧。我们这里边居然有两头龙驼碑，大家知道龙驼碑在全国只有4个，我们这有俩，这就是两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宝贝。虽然庙小，但是这里边承载了厚重的文化，所以呢，我每次到这讲的时候都特别亢奋。这条街现在叫阜成门内大街，但是在古代这条街就叫阜景街。
1: 哦，
0: 就是最有文化的一条街。然后呢，这个呢，你看神库，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东小院，景亭这里边就有一个鹿顶。然后宰生亭、神厨、神库，神库里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咱们老师去那哪儿，去仙东坛，是不是要看那个神仓院啊？
3: 对，
0: 神仓院那上面那个彩画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雄黄。用的是雄黄。我们这里边神库居然用的是雄黄啊！有时间你们来，我带你们进去看啊。完了这里边，然后呢这个东西配殿，79位功臣名将，188位帝王，这是4个碑亭，这个碑亭跟乾隆皇帝都有关系。乾隆皇帝就喜欢干这事儿，为什么？人家当时嘉靖皇帝盖的时候就没有这4个碑亭，所以挤得很，非常的挤，只有这俩碑亭是直接龙驼碑，全国只有4通。另外俩在哪儿啊？一个在十三陵的长陵永乐大帝陵，还有一个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你们一看这个碑亭，你就会觉得这里边的级别有多高。然后呢，你再看着这里边有60根金丝楠木，每一根都是独木，大概得1000-1500年啊。
4: 是的，历代帝王庙里的两尊龙驼石碑以及大殿中的64根金丝楠木大柱，甚至比太庙大殿里的金丝楠木大柱更能直观的让你抱一抱。所以历代帝王庙务必要成为您在北京旅游出行的打卡点位之一，门票还非常便宜。
0: 看我们写的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吧，我一边走我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事啊，袁姨可能都不太记得了。看这个碑了吗？这个碑写的官员人等质子下马，用6种文字写的，这边3种，那边3种，用的满汉蒙藏回还有托特文6种文字。然后你看那个细节，那碑是不是断了？这个碑为什么断了呢？啊，你看这不是断了吗？还横着断了，为什么断了？文革的时候给砸断了，埋在了下边了。埋在下边呢，后来我们1999年重修帝王庙的时候给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突然发现断了，然后呢就给它简单恢复了。我觉得这是对文物最大的尊重啊。这边是3种文字吧，后边还3种文字，后边那3种文字跟那个前面是一样的。
2: 哦，这样正反两
0: 个。哎，理解了吧？他为什么这样呢？满清是处心积虑，他一定要6种文字都朝阳。嗯，这就是最明显的。啊，96年的，96年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继续往广济寺走的路上呢，其实沿街还是能看到一些修复过的传统四合院的。四合院的大门这件事儿，其实也是马老师之前在线下活动里跟大家讲过的知识点。在古代建筑博物馆是专门陈列了古建当中不同的门所代表的级别和区别的，但是能够一一对应上去具象化具体这些门所呈现的状态，逛胡同就是难能可贵的机会了。
0: 来，我考你们知识点啊，这个知识点我讲完你们就记住了，这个门叫什么门？ 来，这个门叫什么门？
3: 朱红色的大门。
0: 啊不不，啊啊，这个门叫金柱大门，金柱啊，哎，记住啊，什么叫金柱呢？你发现它是靠外啊，还有一个门比这个门还牛，那个门叫广亮大门，跟这门一模一样，但是呢，它开的门位置不一样，它是在正脊中间。你发现这个不在正脊，你发现了吗？这个没在正脊，看了，是在这个柱子这儿，所以呢叫金柱大门。来，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不是一根柱子？这是一根柱子吧？理论上中间还有一根柱子，然后对面还有俩，所以呢，这个呢是开在这个柱子，所以这个叫金柱大门。那个广亮大门呢，比这级别高，是开在中间正脊下边，那个叫广亮大门，就更深一点，就金色的金，柱子的柱，这不两个柱，所以它叫金柱，这不好听吗？
5: 对。
0: 古代你看是这样分的，你比如说去，你要去这个皇家。皇家或者是这个王爷啊，亲王、郡王啊，那些就不用说，就很牛。然后这些呢，就是官员，还有一些等级的，不能随便放，还有很严格。来来来，看这个门，哎，没错没错，这个就广亮大门，但是开在中间了，看到吗？刚才那个是开在这个位置，它这少一根柱子，理论上它应该开在这个位置，没错，说对了。这个我们要广亮大门一进就是一半，记住了吧？这一半，这个呢是四分之一，门是在四分之一，理解了吧？哎，这回就行了。这个是最牛的，这个叫广亮大门，那个叫金柱大门，然后呢，再一个呢就蛮子门了。
4: 来把这些古建当中四合院里的门的分类又具象化了一遍，那级别上从上往下依次。

0: 赤剑红瓷广济寺啊，来，这里边是免费的，都广济，嗯，你发现这个又有点矮啊，中国佛教协会啊。
1: 广济寺始建于金代，最初叫西流村寺，明代天顺年间重修，成化二年，也就是1466年，赐名红瓷广济寺。它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比刚才的妙应寺白塔还要老。那广济寺现在最特别的身份就是它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成立，从此广济寺成为了全国佛教中心。2006年，它被列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济寺呢，看点有几个，第一是建筑。这个寺院是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殿、圆通殿、多宝殿和舍利阁。再看文物，寺内珍藏了很多珍贵文物，有明代30佛及18罗汉造像，康熙年间建的汉白玉戒台，乾隆年间的青铜宝鼎。寺内还有23种文字、10多万册的佛教经典，仅《大藏经》就有12种版本。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古树了，寺内有明代种植的树龄380年以上的国槐。同时，实用信息也放在这儿了。早上7点到下午3点半是广济寺的开放时间，免费，免费，免费，还不用预约。
0: 那这里边呢，一会儿我们看大殿呢，大雄宝殿呢，那个主尊不是以前的，主尊是从哪儿移过来的？那个主尊，哎，说得很对啊，大觉寺，哎，就是智化寺呢去大觉寺，大觉寺到这儿来的，哎，这个流程是没错啊。啊，这是一个啊，
2: 为啊啊，当时
0: 哎，没错，提哈努克要来，而且这里边呢会有很多这个各国的、世界各地的佛教的这些人来交流交流呢，所以这里边呢是他的协会所在地啊。那我们呢，他现在不多了，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庙门，然后这个天王殿里边呢还有个大雄殿，然后后边还有个圆通殿，再往后走呢就不让进了，那里边就是这个佛教协会办公的地方了。但是那里边呢，据说有一个佛牙舍利。那个佛牙舍利是什么时是哪儿的？八大处的，八大处佛牙舍利。这里边有几个宝贝啊，其中有一个最牛的宝贝呢，乾隆年间有一个人，那个人叫普文啊，乾隆年间有个人叫普文，他画着一个用手指画的一个什么圣果妙音图，那个图呢就应该在大雄宝殿了。
1: 从正阳书局到砖塔胡同，从羊肉胡同到白塔寺，最后再到广济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北京京剧院的青年程派传人白思然主演的程派名剧碧玉簪选场实况，这是我们去年7月13号录制的。我们的节目呢也一直坚持录制剧场实况，保存京剧前辈大家和当代新秀的舞台芳华。白思然是程派名家迟小秋的入室弟子，得到老师亲传此剧，传承了迟小秋的师父，也是程砚秋大师的嫡传弟子王荫秋先生的版本。剧情讲述了明代礼部尚书张瑞华有女儿名张玉珍，许配给同乡的赵启贤。张玉珍的表兄陆某因之前求婚被拒，于是买通了媒婆，骗得张玉珍的碧玉簪，并假造情书，趁张玉珍新婚之夜暗放于洞房。赵启贤不辨真情，果然中计，疑心张玉珍不真，二人也并未同眠，自此嫌弃玉珍，并加辱骂。张玉珍因抑郁而成病，后来丫鬟小慧把情形告诉了张母，正值张瑞华

很有成绩的一位年轻人，他的舞台形象清丽柔美，唱法呢也较好的体现了程派的刚柔并济，体现了扎实的基本功。下面我们请您听二洞房这一场，这是前半出的重点场次。嫁到赵家的第一天，赵启贤因为

王倩倩扮演，赵启贤由王玉玺扮演，司古李明，京胡苏木。

0: 你这个贱人，自送你前来，真正的我完全。
1: 你三番两次辱骂于我，为着何来？
0: 你自己做的好事情，换来装糊涂。你这个无耻之人，不配与我讲话。
1: 你不断戏骂于我，总要学过明白。我若有错，立刻便死。
2: 吵起来了！
0: 你呀，早就该死。连你也不是什么好

媳妇，你们为何吵闹我起

啊，媳妇不必如此，此事都是我儿不好，小慧搀扶小姐歇息去吧。带我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碧玉簪》当中的二洞房一场，是由北京京剧院演出的，程派青年传人白思然主演。程砚秋大师的公子程永江先生曾经撰文说，碧玉簪即是父亲按照以字生腔的原则独自设计编腔倒排的第一出新戏，它也是程派艺术形成的重要标志，足见这出戏在程派历史上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再请您听拜寿这一场的唱段，说的是张玉珍回家为母亲拜寿的情节。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几位演员之外呢，张母由侯美扮演。
1: 启禀之母，赵家差人言道，请小姐随车而来，随车而归，只是赵家的规矩不可通融的。
2: 寿诞之日，女婿不前来拜寿也就罢了，怎么我六女儿在家独自上几日，他家竟日

0: 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动，由石天同志执笔，改为赵启贤不赴京赶考，在病房当场向玉珍悔过赔礼，夫妻言归于好，结束全剧。那么这个演法呢，被他的弟子迟小秋继承下来，应该说啊，剧场效果很好，比最早先的中状元收二房要好得多。下面我们就请您再听这一部分的戏。张玉珍由白思然扮演，赵母也就是婆婆由沈文丽扮演，赵启贤由王玉玺扮演，小慧由王倩倩扮演，张母由侯美扮演，张瑞华由王宁扮演，司鼓李明，操琴苏木。

现在后面谢谢。

0: 以往之事都是白人的不是，尖锐之事嘛，我实在是冤枉啊！
1: 你苦害我的女儿，还是冤枉？看我不打死你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去年七月我们在剧场录制的实况录音，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程派演员白思然主演的程派名剧《碧玉簪》宣场。好，听到这儿呢，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戏听戏，戏迷乐，明天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

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叶。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短剧和微短剧，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我们在传统媒体领域啊转型做微短剧的我们的知名的广播剧制作人徐然，欢迎徐然老师，跟他打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编剧导演徐然。
1: 对，那其实呢，徐然从2012年开始就一直担任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人和编剧制作人的身份啊，一直在深耕广播剧领域。但是这两年呢，开始转型，从广播剧开始做短剧和微短剧了啊。所以说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一些短剧市场上的一些现象，包括在未来的一些发展，包括现在大家可能看剧会有一些，比如说 AI 漫剧这样的类型的剧产生，一块儿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对，包括大家的观看习惯和收听习惯，其实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改变，
1: 没错，
0: 也倒逼着我们的传统媒体人一直在不断的做出变化哈。
1: 那说起和新大众文艺的联系，其实现在的这种微短剧的形式，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种。
2: 对，是的，其实微短剧它就是在网络视听领域里面一个新兴的新出现的文艺形式嘛，而且也是发展非常迅猛的，然后整个也就其实它也就出现了大概3-4年的一个时间，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行业可以说是从野蛮生长到现在就是也在往精品化转型，它其实是一个挺繁荣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讲是网络视听领域里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力军啊。
1: 对，
2: 我觉得可以纳入咱们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范畴，它很新嘛。
1: 对，确实也在互联网上广泛的传播，而且就像刚刚说的，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收看习惯真的已经发生了一个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原来可能我们看到这种竖屏剧的时候会觉得不适应，有些奇怪，但是现在好像大家的这种收看习惯更愿意去看这种竖屏的微短剧短剧的类型了。
2: 对，因为首先嘛，就其实微短剧它是一个就有点像是在这个就是手机，就是这种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 5G 时代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环境下催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式。就包括像我们以前看横屏的长剧，你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沉淀，然后很长的一个休闲的时间，现在可能人们生活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也没有那样的时间，就需要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看一些碎片化的视频啊。
1: 所以催生出了这么多的这种微短剧。
2: 对，
0: 先问徐老师一个问题吧，平常您自己看微短剧吗？
2: 我也是这个在准备做这个微短剧之后才开始看的，因为包括我也是咱们中广联合会微短剧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就相当于是在4年前左右就接触到这个行业。其实那个时候微短剧有点看不太下去啊，然后就觉得可能还挺粗。

0: 这样的一个考量，我觉得你这是一个新的宣传的载体，那我肯定是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新的东西去承载好东西，承载好故事，对吧？就是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流量，那我用这个正能量的故事能够传得更远，这是我们的需求，对不对？那你从微短剧这个行业，或者是从它那个播出平台的需求来讲，就是说
1: 也是一个新的，
0: 我也要有一点新的真实的故事，
1: 对，
0: 我不能全部都是那个套路的故事，对不对？其实你看现在好多微短剧也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真实的案例改编的，然后会有一些公检法题材的，然后会有一些这种真人真事的创作。其实就是说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不是讲新大众文艺，它就是它一个文艺类型，它要足够丰富，它才可以繁荣。它不能说是我这个霸总这个流量高呀，我就一直做霸总，对吧？就是那一直做霸总，其实观众看三个之后他也会疲劳。就是为什么他会一直在创新，那其实我们这也是在进行一个探索吧。
1: 其实这样的不同的红色题材，正一些的题材放到微短剧的市场当中，我觉得也是会给受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2: 对，
1: 就是我看到了更加精品的东西，而且很不一样，然后讲的故事也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进行的改编，加上这些影视化艺术化的创作，是那种精品的作品，大家也愿意看啊。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贝加花园的秘密，没给大家找太长，找了当时我们的一个宣传片，大家简单的来感受一下我们传统媒体人做的这样的一个微短剧是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质量，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3: Je suis le directeur de l'hôpital français Béchillé. Japonaise envahit la Chin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déjà. Ce qui me réjouit le plus, c'est que les Chinois n'ont jamais capitulé et n'ont jamais cessé de se battre.
4: 皇后同志，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5: 接近贝医生，得到他的帮助，将贝加花园发展成秘密中转站。
6: 你是在利用我这张外国人的脸帮你运东西出城？
7: 仅仅这个法国人，说不定他是更大的罪
8: 人。警察。
5: 我不明白，你一个法国人为什么要帮我们中国？
3: Parce que je veux la victoire des Chinois, qu'ils gagnent

0: 学员本身是做广播剧出身的，声音元素质量还是在线的啊，再加上精品的制作，不管是镜头的切换也好，还是这个选角，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这个播出之后，我相信在网上讨论度比较高的是，觉得这个演法国医生的这位演员简直就是这人本人
1: 啊，对，
0: 是吧？就好多人在这上头这个讨论，所以我们在微短剧的这个选角上，是不是也要下更多的功夫？
1: 对，他其实还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吧，他有点特殊性，然后还确实很幸运啊，找到这个演员叫老虎，就他的中文名叫老虎，然后他在中国也好多年了，而且他在当演员之前，他确实也是干医的，
0: 就是医生，
1: 对，
0: 很贴合这个人物。
1: 是的，是的。然后他年纪可能没有剧中人那么大，但是经过造型，然后就比较显老，反正啊，然后，是的，然后而且确实是个法国人啊，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别的剧也都，其实每个剧都是有不一样的演员，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长征的题材，我们也是会选择很合适的那个角色。我觉得可能微短剧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艺术，所以它没有很多既有的那种窠臼和套路的护城河啊，所以就是你看演员的话，他也不会说是啊这个演员有流量，然后你就一定要用这个演员。其实那些流量，因为他确实也是遇到了合适的角色才就会，你会觉得我们就当时跟那个红果平台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要不要用一些有流量的演员，他说其实有流量的演员也演了很多没有流量的剧，因为他们短剧嘛，一个演员可能一年要有上十部新剧，对不对？他可能有一块不爆款，但是你也可以同时看到这个爆款剧的男演员在别的剧里边一点也不爆，对吧？那个剧它就默默的沉了。
0: 这有点像我们说的鸡蛋别放在一个篮子里，微短剧这样
1: 的
0: 形式。
1: 对的，对
0: 的。你一年产出的剧多了，
1: 对，
0: 它
1: 快速试错，对，它快速试错嘛，对吧？就然后后来，但平台就不会像长剧一样，就是说这个我要因为这个重金压住一个人，我就对他要求很高，然后他一定要爆，对吧？但实际上短剧的话，它就是因为快速试错之后，它就会又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它就会觉得那你就算是用了刘晓旭，他也不一定步步都可以啊，对不 对？你看他今年他拍五部，他也就爆一部啊两部呀，对不对？
2: 这个互联网的形式
1: 也是合适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就有一点，就是可能会让这个价值归位的感觉。
0: 对，
2: 但话又说回来了，你看第一个扛大旗的人，而且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广电内部的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徐然作为这个广播剧优质广播剧的这个代表人之一，然后你要去做这个扛大旗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刚说这又算是我们整个这个圈里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厚重历史的轻量化表达这件事情，你要想把它做好，当然想得非常好，
0: 对，但实操起来应该
2: 会有难度。
1: 为什么市场化的团队他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聊过呀，就是他们会讲，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把握这个尺度，
2: 对
1: 啊，对吧？他们没有办法把握这个创作的尺度，但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优势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咱们是媒体嘛，咱们的新闻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对吧？而且像咱们文艺广播，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重大题材的广播剧，像《中共中央在香山》，然后像《北大红楼》，就这些都是。可以讲，我觉得那个是我可以都叫它党史剧，对吧？就是相当于比《贝加花园》可能更要厚重一些。其实我们是可以讲，就是这种很庄重的故事，但同时用这种很轻量化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受众变了。相当于网络视听的受众，可能我就是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然后我在吸收知识，对吧？然后我可能就是在这个移动的这个阅读和观看中去了解到这些新闻的或者是热点
0: 的
1: 一些故事，对不对？那我可能因为节奏很快，你要是给我一二三四五六条的讲历史，我可能觉得不是很有趣，我需要一个故事性的表达。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受众的需求，那既然是受众的需求，其实可能也是 我们作为这个媒体的应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吧，
0: 对自己的职责责任啊，
1: 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微短剧和行业的一些现状，包括从广播剧跨行到微短剧的创作都克服了哪些困难，以及学员自己的创作心得。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微短剧的创作，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出品的一系列微短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5: 没错。
6: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5: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6: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5: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6: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5: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6: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

0: 投放到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车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E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

0: 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博雅宅书房兼卧室里，韩子琪已经穿戴了整齐。今天是天星大喜的日子。韩子琪一身藏青色的制服、呢帽，穿惯了的布鞋也换上了皮鞋，还仔仔细细地刮了脸，显得年轻了不少。他有意地把呢帽戴得低了一些，让帽檐儿遮住额头上那块伤疤。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他不愿意让任何人想起不愉快的事儿，让喜气把晦气冲得干干净净。西厢房廊下走出了梳洗已毕的新月，他穿着咖啡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都熨得笔挺，脚上的黑皮鞋擦得锃亮。姑妈满脸笑容地看着他。
3: 新月呀，天还早，你还不多睡会儿啊？
4: 姑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怎么还能睡得着啊？
2: 新月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抢姑妈手中的扫帚。
3: 哎，去去去去，哪能让你扫啊？累坏了你，可怎么得了啊？歇着歇着啊，好好的看戏就成了啊。
4: 我不能袖手旁观，姑妈。
2: 新月说着，就奔东厢房去，敲着窗户喊：“
4: 哎，新郎官，快起来啦！”
5: 哎呀，我还困着呢。
4: 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还困呢？快起来，快起来，我给你道喜啦！
2: 天星慢慢腾腾地下了床，开开门，睡眼惺忪。
5: 哎呀，大早起了，别折腾。
0: 韩太太笑盈盈地从上房廊下走了过来，伸手揪着儿子的耳朵。
3: 新鲜，不折腾你，折腾谁呀？瞧你这德行。
6: 儿啊，从今儿起，你可就真成了男子汉了，还不快点漱口洗脸，把新衣裳换上。
2: 韩太太嘴里呲着儿子，可每个字儿都是那么的甜。
6: 哥，快点吧，待会儿啊，我负责好好的给你打扮打扮。
2: 这个时候，韩子琪从上房里拿着一叠喜字出来，新月一看就迎了上去。
4: 爸爸，我来贴。
5: 好好好，让你姑妈打点酱子，咱们把它贴到门上去啊。
4: 嗯。
2: 大红的喜字贴上去了，上房、东西厢房、垂花门、倒座南房、厨房，所有的门都贴上去了。韩子琪要进门见喜，出门见喜，抬头见喜，让博雅宅满院是喜。最后到了大门外，韩子琪不去覆盖玉魔老人的墨迹，在大门两旁的门脸上贴上一对斗大的喜字，又踩着凳子在门楣上贴上一大排喜字，连成了一串。这古往今来没有这么个贴法，是韩子琪贴糊涂了吗？不是，他就是希望喜上加喜，喜气盈门。这心中的悲太多了，从今以后都换成喜。
0: 阿訇请来了，是韩家的门头师傅，婚丧嫁娶时节固定前来的阿訇。喜棚下，阿訇以抑扬顿挫的优美音律高诵平安经，这是婚礼的第一项仪式，为梁家提念亡人，祈求和府平安，穆斯林永远不忘祖先。韩太太虔诚地跪在喜棚下，心中悲喜交集，他想起先父梁义清一辈子清苦，委屈

而生，为欲而死。想起先母白氏，心地善良而又懦弱无能，在贫病中早早地结束了生命。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想过一天的荣华富贵，没有料到奇珍斋会有日后的复兴和鼎盛。如今奇珍斋虽然不在了，但是玉器良的后代还在，父母生前见都没见过的满室的藏玉还在，藏在这座父母没有住过的博雅宅里。现在玉器良的子孙又长起来了，天星要成家立业了，子子孙孙将在这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大喜呀。韩太太要向父母、向祖辈亡人报喜。她想起36年前自己的婚礼，

0: 他什么都没有。梁家的女儿两手空空地嫁给了韩子琪，韩子琪两手空空地做了梁家的上门女婿。这些往事韩太太从不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天星、新月和他们的姑妈，都不让他们知道，但是她自己却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她的伤痛，她的耻辱，她的遗憾。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韩太太从来不去参加任何人家男婚女嫁的喜事儿，随份子，随就随吧，送礼送就送吧。她打发别人去，自己不去。她不愿意把自己那连要捏贴的都不如的婚礼和人家的相比。50多岁的老太太想起终身大事的遗憾，还和年轻时候一样动心，不禁潸然泪下。几十年来，韩太太一直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个遗憾补上。当然不是补在自己身上，而是补在儿子身上。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但是偿还夙愿，却也不是容易的，不是因为穷。韩太太这个无产阶级有足够的财力办好儿子的喜事儿，是因为时代的改变。如果依照韩太太的愿望，她要把自己多年没办到的全补上，给儿子置办全新的全套的百年牢硬木家具，从儿媳妇的娘家浩浩荡荡地抬过来12台、24台嫁妆，让儿媳妇穿戴着凤冠霞帔和大红盖头，乘坐8台大轿，鼓乐喧天地娶进门来，好好的体面一番，把儿子的终身大事办了，也就把自己心中的遗憾弥补了，这样他才能安心。
1: 但是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要按照30多年前的规矩习俗来办这件事儿，不可能了。首先，要给天星置办全新的硬木家具，已经没地方买去了。即使能买到，天星也不喜欢。家里现在用的硬木家具，天星早已经腻歪了。凡是在东厢房里的，这次都让天星给请出去了。按照他的意思，买了新式的大衣柜、五斗橱、双人床、床头柜，一律是米色的，水去柳的骨架，三合板包厢刷清漆，这哪比得了榆木擦漆、百年牢，又结实又是样啊！可是，天星喜欢这样，有什么法子？在东厢房外间，过去摆着八仙桌的地方，也换上了米黄色的独腿圆桌和蒙上灯芯绒靠背的椅子，比硬木雕花的太师椅便宜得多。可是天星偏偏要这样。其次是花轿，凤冠霞帔、绮罗伞扇、笙箫鼓乐，现在都没有地方拎去了。即使能拎来，儿子媳妇儿也根本不要。再其次是女方的陪嫁。如今的风气大变，娶媳妇花钱都是男方的事儿。光听说谁家谁家送给了女方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甚至是多少多少现款，哪儿还能指望从女方贴进来多少多少台的嫁妆呢？连想都别想。何况韩太太爱的是陈淑燕的模样标致、心眼厚道，爱的是陈淑燕的玉器世家出身。明知陈淑燕如今家境不佳，人口多，进项少，他爸爸顶着个小业主的成分，不敢铺张，韩太太也就不忍心难为亲家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 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面临着这种种不利的因素，韩太太不得不一样一样的退让，按照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叫心事儿心办。但心到什么份儿上呢？总不能没有边儿啊，总不能让陈淑燕从西屋搬到东屋就算成了亲，总不能只买点糖块散种就算完事儿了。那样钱倒是省了，可是面子也没了，面子得花钱买，花高价。困难时期样样都贵，面子也跟着贵了。韩太太不怕，该花的钱一定要花出去，她的退让是有限度的，她只能允许某些形式做适当的变动，原则却不可动摇。她还是在院子里搭了喜棚，老年城的棚匠早已洗手不干了，被他给央过来了，重操旧业，兴奋得什么似的。韩太太要在喜棚底下设宴请客，举行婚礼仪式。几十桌的席面，单靠老姑妈的两只手是应付不了的，她请来了南来顺退休的两位老师傅。韩子琪是南来顺的常客，韩太太让韩子琪出面去请，一句话的事儿，人家就答应了。请好吧您呢，您把牛肉、羊肉、鸡鸭、海味、青菜、佐料都准备好喽，我们当天12点之前准到。报酬是每个人20块钱，这是多大的面子呀。此外，韩太太还请了懂礼仪、善言辞的好事者当茶坊，既像佣人又像司仪的角色，他要把迎亲的仪仗搞得热热闹闹，没有花轿不碍事，用小汽车，除了借用特意公司的，再花钱雇他几辆，早早的就打好了招呼，保证到时候误不了事儿。提前好几天，韩太太就不让陈淑燕住西厢房了，让她回娘家去，梳妆打扮，等着迎娶，咱得正经八百的娶。念完了平安经，韩太太春风满面地站起来，由她担任总指挥的这场战役开始了。
0: 喜气盈满博雅宅，贺喜的宾客纷纷来临，特意公司的，五四一厂的，文物商店的，韩子琪在玉器行里的知交故旧，还有一些远房亲戚。韩家在北京没有任何亲戚，都是梁家的，而且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久已不

0: 天花。韩家敞开大门，欢迎所有的客人。这可不仅仅是花几块钱贺礼来吃的，是来长脸的。
1: 来宾中的穆斯林进门便向主人道穆巴拉克，郊外的人说声恭喜，这意思是一样的。主人殷勤招待，各屋里都坐满了，说话喝茶吃喜糖。困难时期的酸三色高鸡糖5块钱一斤，韩太太买了100斤，紧着客人连吃带揣在兜里，毫不吝惜，唯独不预备酒。待会儿喜宴上没有酒，穆斯林的规矩不能破，等客人走了，汉人用过的那些碗呀筷子呀还得都用碱水透透的煮呢。
0: 天星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显得反不如过去穿工作服自如。新月让哥哥把上衣脱了，只穿件驼色毛衣，上面露着白衬衫的硬领，倒显得精神。天星红着脸照应客人，话也不会说，吞吞吐吐的，连自己都觉得别扭，简直是在受折腾。倒是新月文文静静，大大方方，招的那些女兵看不够，拉着新月的手说话：“哟，这就是新月呀，我好有十几年没见着了，都长成了这么大的姑娘了，瞅瞅这模样多俊啊，跟你妈当姑娘的时候一个样。新月呀，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对我说，最喜欢吃姨奶奶给的大冰糖葫芦。新月呀，你还记得吗？我们小三来串门，你非要他的那个蝈蝈笼子，他呢要听你说一句洋文才给你，你就说了。
1: 新月微笑着回答这些弄不大清楚辈分又很少见面的老亲戚，他为自己记不起那些童年的趣事而遗憾，似乎也对不起这些一直记着他的老人。韩太太笑着说：“
0: 他那会儿啊才不点大，哪儿还记得呀，快吃糖吃糖啊。”那可不，
1: 客人嘴里嚼着糖，还没有忘记了嚼舌头，吸溜着口水跟新月说：“
0: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哎，听说你前些日子……”
1: 韩太太把话接了过去：“
0: 哦，她头年就考上大学了。”
1: 韩太太所答非所问，原是有意的，她听得出来客人问的是新月生病的事儿，他却愣给打岔打过去了。
0: 这不，因为他哥结婚，他还请了几天假呢。
1: 这么一说，就把新月不愿意提的事儿全挡过去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韩太太可不愿意让任何人说到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题。
0: 嗨，你们还没见过我们那个没过门的新媳妇吧？等着吧，回头娶过来呀，让老亲少眷的都好好的瞧瞧，淑艳呐，也跟新月似的赛着俊。
1: 议论的中心就转入了今天的正题，客人们争着夸韩太太的命好，一儿一女一枝花，这又要娶进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儿媳妇儿，就好上加好了。这么样云山雾罩，热热闹闹地说着话，那边厨房里头特邀的厨子和姑妈则忙着大显身手，不亦乐乎。中午时分，在喜棚底下大摆筵宴，呵，你瞅吧，每桌上5个冷荤，金鸡报晓大拼盘，酥腱子酱口条，香菇腐竹拌肚丝儿，四大件儿：红炖牛肉、扒羊肉条、糖醋鱼、南煎丸子；4个炒菜：醋溜肉片、辣子鸡丁、酱爆里脊、鸳鸯卷锅；2个饭菜：耳筋、砂锅鸡块、1道点心：炸羊尾；1个汤：西红柿甩果汤。尽是南来顺的拿手菜，吃吧， 若不是凭借昔日誉王的余威，若不是韩太太拼了老命要摆一摆排场，在这困难时期，这顿饭您上哪儿吃去？至于韩太太是以怎样的神通，在货源奇缺的情况下采购了这么丰富的原料，比如再次动用姑妈在张家口的远房亲戚买了3只整羊，通过外贸系统的种种关系买来了供应外宾和华侨的东西等等，吃的人也就不得而知，并且无暇打听了，反正是一般人根本难以办到的就是了。如果是贫寒之家，或依一般惯例，这顿午宴本来是可以免去。

0: 是韩太太呀，她不为省钱，只求个热闹，求个近日狂欢。院里吃性浓郁，大门外小汽车自行车摆成一片，这景象比当年的揽玉盛会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1: 韩太太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仍然抽出时间做了赏礼。下午三点钟就该发轿去迎亲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寄居梦想天堂。

0: 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上半段为您播出邹德江、刘同师兄弟合作表演的说与唱，再请您听一段经典的评书短段消费买药，由袁阔成先生表演。邹德江曾经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文工团曲艺队工作，那么应该说这个队伍当中呢，也走出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几位名家，比如严月明、全维润、句号等等。邹德江是施正杰先生的弟子，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他和他的师兄刘同合作的这段说与唱。
2: 这热情，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哎，我这话筒是不好使
3: 还是？好使，
4: 真热情。
3: 对，
4: 大连的观众我们非常熟悉，
3: 没错，
4: 30年前就在大连演出，我们在这比赛，
3: 我获得的是二等奖。
4: 我获的也是捧哏二等奖，
3: 没错
4: 啊。
3: 嗯，
4: 这是90年
3: 啊，你看看，
4: 88年星海杯，我那时候没参赛，我是来观摩。
3: 哦，
4: 啊，那时候就来，那时候20多岁小孩。
3: 对，
4: 这回在这儿，我们俩表演个节目，但是我得先介绍一下啊，刘同。我的师哥
3: 是我，
4: 中央电视台首届 CCTV 相声大赛最佳逗哏奖获得者，
3: 那都是，哎，谢谢，啊，谢谢，那都是过去的荣誉。
4: 获完了奖，回到哈尔滨呢，就当了黑龙江省曲艺团团长。
3: 那倒是，对对对对，
4: 今年
3: 啊，
4: 也不怎么领导啊。一高兴又让他当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
3: 兼职两头跑。
4: 我就很纳闷，一个相声演员到歌舞剧院当院长
3: 啊，
4: 这个将来你们把那个歌舞剧院演员都培养成说相声的就行了，
3: 有这可能，我告诉您。
4: 今天很高兴
3: 啊，
4: 我就跟那个刘院长在一起表演。
3: 咱别说这个，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啊，
4: 我第一次看见院长站在台上说相声。
3: 原先也这样啊。
4: 啊，我再介绍一下我。
3: 嗯，
4: 很长时间的大家没在舞台上和电视里看我说相声，其实我是触电去了。
3: 什么叫触电去了？
4: 你外行
3: 啊，
4: 拍电影电视剧。
3: 这叫触电呢！
4: 哎，拍电影电视剧
3: 哦，
4: 你看大电视中央一套播的
3: 啊，
4: 《茶馆》我演了，
3: 演了，《
4: 女儿红》
3: 嗯
4: 演了，还有《草帽警察》
3: 呵，
4: 演了，《结婚潜规则》，反正演了不少，
3: 演的真不少。
4: 演的最好的就是《女儿红》里头，我演了一个坏人，特别坏这个人。
3: 那比较是本色出演。
4: 演完了，导演说你不能演好人了。
3: 啊，
4: 你将来你就演坏蛋，
3: 演坏蛋，
4: 演坏蛋你就火了，
3: 是吗？
4: 我就一直演坏蛋
3: 啊，
4: 演着演着，后来到哪儿去，人观众啊，什么所有人朋友都不理我，这太坏了，演
3: 是不是？
4: 我又跟导演商量，能不能让我演个好角色
3: 啊？
4: 今年夏天我就在横店影视城，我终于演了一个正面人物，叫《勇敢者》，马上中央8套要播出
3: 啊，
4: 我演了个地下党，
3: 地下党，嗯，哦，那不容易啊。
4: 后来还叛变了，
3: 嗨，还是本色出演。
4: 就说咱们触电嘛，
3: 对
4: 啊，就是哪个角色都尝试一下。
3: 嗯
4: 啊，咱再说说咱们今天演出的现场
3: 啊。
4: 从开始演出到现在，我发现大家手里拿一小塑料手，挺有意思。
3: 有意思，
4: 真响啊。
3: 嗯，
4: 你看仔细听像不像家里厨房炸丸子？
3: 想象力真丰富。
4: 这个现场的气氛热烈，
3: 对，
4: 你像我们演员就需要这个，你人来疯，
3: 哎，
4: 底一热闹我们就高兴，哎，特别是我从小也学相声，
3: 对，
4: 学那时候练的最多是贯口绕口令，
3: 基本功吗？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哎。
4: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瓶盆，瓶盆碰饼，
3: 不错，您不错不错。
4: 你看这观众说什么他都弄的小手，
3: 观众懂啊，
4: 传统相声里边有一段绕口令难度特别大。
3: 哪段啊？
4: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3: 有这么一段，
4: 两个人物两样东西，
3: 嗯，
4: 放在一块编个故事，越说越快，说的最快的地方不能换气
3: 啊，
4: 还得让观众听清楚，
3: 是不是？
4: 他说的好。
3: 大家在那个
4: 首届相声大赛看见他说过一段相声《传统与现代》，
3: 嗯，
4: 里边就是这喇叭滴了塔嘛喇叭哑巴。
3: 哎，行行
4: 啊，那个是用广东话说的。
3: 这次我用普通话说。
4: 你这能不能用普通话在这儿给我们再次？
3: 我给大伙表演一段这个啊
4: 啊，
3: 是我们相声演员的一个基本功。一说这样
4: 啊，来，
3: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滴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的滴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

0: 我们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递了塔嘛喇嘛一喇叭，递了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这是一段基本功，好久不演了。
2: 行，大家，大家息怒，
0: 息怒。
2: 这个
0: 什么话？这
2: 绕口令说的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2: 是你下了不少功夫
0: 啊，
2: 但是他不可乐呀、啊。你这个观众那小手啊，他
0: 怎么样啊？
2: 他是习惯，他呱唧呱唧，其实不可乐。
0: 什么叫习惯呢？这叫你多好啊！
2: 你这么说，这个绕口令可不行
0: 啊！
2: 你这不火呀？
0: 不火
2: 啊？
0: 那怎么才能火呀？
2: 你在舞台上你得火，观众得这样，
0: 你还自带效果，还那应该怎么办呢？
2: 要我，我就换一种方式。
0: 什么方式啊？
2: 说的没有唱的好听。
0: 倒是这样，
2: 你没看前面他们一唱底下观众，
0: 别，这段不好唱啊。
2: 这
0: 你想一个喇嘛，一个哑巴，又塔嘛，那么多故事，你唱不很难。
2: 这个
0: 难度很大。
2: 这个得选择一个流行歌曲
0: 啊，
2: 节奏悠扬缓慢，把这词儿套在里边。
0: 什么歌曲啊？
2: 我会一首歌比较合适。
0: 哪首啊？
2: 我一唱你就知道
0: 啊。

0: 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1: 这首歌啊叫《最浪漫的事》，
2: 是
1: 那能唱喇嘛塔吗？
2: 最浪漫的事情，但是底下那观众的节拍打得不对。
1: 对，您甭给他打，让自己唱，
2: 就打腰眼上了。
1: 嗨，
2: 就是习惯了打，他习惯了。
1: 哎，对对对，
2: 这个浪漫的故事套上这喇嘛塔吗？
1: 这您不给他打拍子，让他自己唱，咱听听。
2: 喇嘛塔吗？浪漫的故事您都没听过？
1: 我不信他能唱出来。
2: 以前我在曲苑杂谈唱过，那是涛声依旧
1: 啊，
2: 这回改了，
1: 换歌了。
2: 导演说你得换新歌，太旧了。
1: 嗯，
2: 我给你来了啊。
1: 嗯，我听听
2: 啊。

0: 不，火不了。
1: 我火不了。
0: 兄弟，听我的啊，火不了。你这歌啊，他唱的他不完整。一喇嘛塔，你要唱呢，想火吗？唱一个完整的歌曲，大家一听容易火。
1: 不愧为歌舞剧院院长。
0: 对了，
1: 这你说的太对了。
0: 嘿嘿嘿，
1: 唱一首歌，我唱这首歌，甭说歌舞剧院，歌唱家都唱不了。
0: 怎么的呢？
1: 你们都没听过
0: 啊？
1: 我能把好多歌放在一块当一首歌唱。
0: 没听说过，
1: 那叫歌
0: 啊？
1: 当然太长
0: 啊，
1: 从每一首歌里挑出一句
0: 啊，
1: 组合的一块我一唱，你听着像一首歌。
0: 还有这么大能耐？
1: 我给你来了，
0: 我听听，我听听来。
1: 这不用打节奏，
0: 甭给他打节奏。
1: 你一打节奏啊，你就扰乱你的听觉，你听不见了。
0: 对，
1: 哎，你
0: 静静的听，
1: 攒足了，我一唱完就，
0: 哎呦，哈，这费劲呢。
1: 听着啊，我给你来一个。大河向东流啊，骑马的我在风雨之后，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又是九月九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闯九州啊。
0: 嘿，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就别起范儿了，

0: 导的看问题角度就跟我们普通演员不一样，
1: 一歌一句不行，
0: 京剧绝对有品位。
1: 哎，
0: 大连人喜欢听京剧，
1: 特别喜欢。
0: 人有专业人士说我这个声音适合唱老生，
1: 没错，他这个嗓子叽撩叽撩的，你这像老生。
0: 京剧唱京剧啊，
1: 啊，
0: 眉毛得立起来。
1: 哎，好扮相，
0: 嗯，两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身列为宾朋，听从头。没火呀，我唱这也不火呀。
1: 没火跟你的表演方式有问题，
0: 我这还不行。
1: 你现在什么时代了
0: 啊？
1: 这融媒体时代，
0: 哦，
1: 你得跟观众互动，你得学那歌星
0: 握手去。
1: 你看，别握什么手啊？
0: 啊，
1: 你学人歌星跟观众互动，
0: 怎么互动？
1: 说话，
0: 唱京剧学歌星说话，
1: 说话你
0: 说什么呀？
1: 你比如说，你唱着，你冲着观众，谢谢，
0: 吓我一跳，
1: 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哦，大家，
1: 后排的观众，我看着你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哎，你一这样，
0: 歌星上台就是一上台歌星，
1: 哎，好。
0: 看见你了，
1: 哎哎，看上去了，
0: 我还真见过这样歌星，
1: 是不是？
0: 就是会互动。
1: 那对呀，
0: 啊，跟观众打招呼说话，最后观众都站起来都哭了都。
1: 那观众感动了，
0: 唱歌，就唱那首歌，有一首老歌，长长的站台，
1: 谢谢。哎，你看，
0: 哦，漫长的等待，
1: 大家好。
0: 长长的列车，后面的观众带走我短暂的爱，我看见你了。
1: 你看看，互动嘛，
0: 就站起来了。
1: 对，
0: 我唱京剧也唱一句说一句。
1: 对呀，啊，
0: 那我要把唱词忘了怎么办呢？
1: 忘词没关系啊，
0: 嗯，
1: 把话都给观众啊，
0: 嗯，
1: 大家一起来。
0: 哦，大家一起，哎，对对对，
1: 哎，
0: 我说大家一起来，他们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对了，
0: 那行，我唱哪出？
1: 唱哪出？我喜欢现代京剧。
0: 嗯，
1: 你比如说《沙家浜》
0: 哦，
1: 《智斗》。有一段叫食材听得司令讲，
0: 刁德一，
1: 刁德一的唱
0: 段，我还真会这段。
1: 来
0: 来来，我现在要火了
1: 啊，
0: 我唱一句说一句。
1: 嗯，
0: 刁德一，阿庆嫂，食材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1: 说话说话，
0: 谢谢。
1: 哎，
0: 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大家好，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

0: 一团。自此之后，在那里扎根了将近30年。他的很多新书、创作、表演、问世，也都是在辽宁工作期间的。《烈火金刚》当中有一个小的片段叫《萧飞买药》，是袁国成先生的代表作。下面我们就请您重温经典，再听听这一段。
1: 萧飞同志化了妆，腰里头带着药单子，走在公路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想，想什么呢？临行之时，领导上对他的谆谆教导，这一次是到日本鬼子盘踞下最大的据点去买药。说买药，腰里头一分钱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的钱在敌占区里边不能用，敌人的伪钞我们没有，怎么办呢？萧飞同志一边走着一边想，随手点着了一支香烟。这儿离县城几十里呀，要走的那会儿再走回来，要耽误很长的时间。早回了一步呢，会给伤员同志们减轻许多痛苦；晚回了一步，会给伤员同志们增加痛苦。这时候要有辆自行车子该多好。过去萧飞同志出门办事啊，常借敌伪的车子骑。办完事情之后，为了更好地执行对敌政策，有时候还需把车子还给敌人。今儿个想起来了，哪儿闹去啊？走一段路再说。正往前走着呢，猛然这么一抬头，就看从对面一个大土坡，由这个土坡上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骑车的这个人一下土坡大撒闸，这车子就像飞起了一样，唰就奔这边来。他那车轱辘转得再快，也没有萧飞同志的眼睛快。是他？他干什么呀？认识吗？见过两三次了。骑车子这个是日本鬼子手下特务队大队长何志武。这家伙30来岁，下了车要是站在那儿，比萧飞同志稍微高一点，白镜子长过脸，鼻梁子上架着一副深茶的眼镜，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日本鬼子的战斗帽，上身穿海蓝色协和服上衣，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下身是白线呢的马裤，瘦腿大囊。日本鬼子定做的那个长筒高腰的皮靴子，锃明瓦亮，上面还带着刺马针，在胸下腹前这儿斜别着一支镜面长瞄20响，那是德国造的匣子枪，是满带烧蓝。这主骑在车上趾高气扬的，萧飞想他干什么来了？他知道今天我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来给我送车子来。这我不能不借。对，迎着他就走上来，眼看俩人要撞上。何志武还纳闷呢，怎么这么宽的公路，这人怪，你怎么往车子上走啊？他张嘴刚要骂街，还没

0: 热的天，烟火头一烫，滋啦的下来一个炮，当时就摔的呢，沙达停车来不及了，哎得过，他躺在地上这么一瞧，烟，这不是那八路军吗？嘿，别动，敌人想掏枪来不及了，英雄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特务的胸膛，站起来。
1: 好，
0: 香妃先生，
1: 是我呀，何之武，
0: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
1: 没有。
0: 何志武一想，我想这干嘛呀？
1: 您，
0: 我也没想到。说到这儿，萧飞同志的枪口是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志武给吓坏了。他以为他要搂火呢，
1: 借机会把敌人的枪给吓下来了。
0: 枪牌子不错呀，比自己这枪。转过脸去，
1: 啊，
0: 快！哎，何志武转过身去，萧飞一伸手，从敌人这马裤后兜里边蹬出颗撸子来，一看是蛇牌的，拉开车子一瞧，还顶着顶膛火呢。转过来，
1: 哎，
0: 何志武，你很讲究
1: 啊，
0: 知道撸子是保护匣子的啊，干扰多少麻烦。扔了它怪可惜，拿着怪沉，讨厌，拿着吧。走，扛起车子来，上庄稼地去。
1: 啊，何志武一听，上庄稼地干嘛去？不是把我枪毙啊？
2: 小飞先生，您可不要杀了我。
0: 杀你就不是今天的问题了，快，
2: 哎，
0: 捡起帽子，掖起眼镜，扛起自行车。小飞把敌人压到庄稼地儿来，叫他把车子放下，趴那儿，啊，趴下。
1: 哦，
0: 何志武往下一俯身，这功夫萧飞扭过头来往公路上看了看，他看什么？这趟公路是日伪军常常出没的所在，萧飞不能不提高警惕。可是这位英雄的侦察员呢，也有点艺高人胆大，怎么呢？他认为敌人两颗枪已经下下来，没什么问题了。就在他一丢眼神这个功夫，何志武一瞧，萧飞没用眼睛盯着他，这个狡猾的家伙，他猛地这么一回身，用左手掐萧飞盒子枪的机头，扬起右拳来，找萧飞同志的脸上猛打。这下完全出乎萧飞意料之外。可是我们的侦察员呢，真了不起。萧飞同志，不愧是八路军中千万条英雄好汉之内的一个。就在这一秒计算的时间内，他这左手像闪电似的就把刚缴来的那颗撸子拔出来，
1: 呸，
0: 别动，这拳没打着，仅仅把帽子扫掉了，这枪口就对着特务脑门子，可把何志武给吓着
1: 了。别开枪啊，萧飞先生，对不起，请允许我继续还趴下。
0: 好狡猾的家伙，
1: 萧飞过来一脚就把敌人给踩在那儿，抹他的两背，别特务的双腿，用他们特务常用的那根绳子，所谓叫发绳，就拿那个把何志武给捆上了。枪拾起来戴好，帽子捡起来，随后一伸手，从特务的上衣兜里头

0: 把特务证掏出来了。
1: 哎，
0: 小飞高兴，怎么自己进城去要通过敌人的卡子，以什么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原有一个特务证，但是太旧了，应该换换了。看何志武这可新的，掀开一页，上边有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把自己的粘上，换得十分巧妙，但是还不放心，怎么办呢？叫何志武看看。喂，何志武，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
2: 何志武这气大了，量你了，还问我有漏洞没有。
3: 没有。
0: 好，你避避委屈，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去趟，办点事，请放心，保证骑不坏，回头见。
1: 哎，
4: 肖飞们想要赶紧进城买药，要有自行车就好了，谁又能想到这何志武啊，这个特务来送自行车了。肖飞这趟买药能不能够成功，我们紧邻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肖飞买药。空中笑林，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袁阔成先生表演的短篇评书《消费买药》，刚刚开了个头，这是《烈火金刚》当中的一个片段。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袁阔成先生还充分地设计了具有评书特色的细节描述、铺陈和包袱。应该说，这是曲艺说新唱新的典范经典。上半段呢，正说到萧飞要进城买药，特务何志武给他送自行车来了。
2: 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没了，特务证也归你了，还问我有漏洞没有？
3: 没有。
4: 好，你避避委屈，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去趟，办点事，请放心，保证骑不坏。回头见。
2: 哎，萧飞刚要走，一想不对，
4: 什么？
2: 我没把敌人的嘴给堵上，我要一走，他要一喊，这不麻烦了吗？
4: 嗯，
2: 过来，从何志武兜里掏出个小手绢，一掐着特务的腮帮子。何志武想咬萧飞手指头都咬不着。
4: 不行。
2: 怎么？手绢填到嘴里去了，堵不住。手绢小，特务嘴大，用舌头一拱又出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自己这是有手绢，这就得留着，万一有用呢。就在那个笼沟里，也不知道谁家扔的那么一双。
4: 何志武一瞧什么玩意儿，就往嘴里塞，都要吐了。
2: 哎，避避委屈吧。过来把车子扶起来。扶起车来一瞧，看来还怪不错的呢，英国飞利浦九成新。行啊，推着车子出来，唰一飞身上了车，一用力，这车子就像脱弦箭一样唰，眨眼间到了县城东关了。来到城门口这儿，这么一看，萧飞一愣，城门口这儿站着四个伪军，俩日本。那四个伪军呢，端着大枪，缩着脖子，瞪着贼溜溜的眼睛，来回直溜。那俩鬼子兵全武装啊，带着钢盔，打枪声上着雪亮亮的刺刀，穿着钉满了钉子大皮鞋，嘎噔嘎噔走到石头道上，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他们瞧着哪个中国人都别扭，怎么办呢？萧飞想下车吗？不，下车会找麻烦，干脆愣往里头去。想到这会儿，没理这茬，带伪军呢、啊，想在日本人跟前买个好，过来把车子给拦住了。哎，等一等，唰，左手一刹闸，萧飞这左脚就着了地了，右腿挂在车大梁上，这手扶着把。什么事啊？
5: 你是哪部分？
2: 老萧二话没说，扬起手来，瞄准了这伪军的腮帮子。

0: 这大嘴巴，哎呦，你怎么打人？瞎了你的眼睛，劫老子的车，耽误了我的公事，我要你们那个头头的脑袋。鬼子伪军呼啦一下就把萧飞给围上了。老萧不慌不忙的一伸手，那里一眼在敌人眼前一晃，他要揣起来，他晃得也快，鬼子没看清楚，就一个鬼子瞧见了。狄馆长川岛一郎的钢印啊，这鬼子一想，这个是我们的人，许是在城外头啊探听着八路军的消息了，回城来报信儿，要给耽误了，谁负责呀？想到这儿，他给那拦车的伪军一脚，你得拦他的不要，他的我的朋友，他的那个你得开路。
1: 完了，
0: 哦，你们多辛苦吧，一跨身上了车，进了城了。萧飞来到城里啊，他也没看看大街的热闹。当时在敌伪统治之下，大街上也没有什么热闹好看。一边骑着车子，他一边想：城里头这几家药房，都在老萧的心里装着。我要买的这药，平常家的药房根本没有。城里头有一家最大的药房，叫平民大药房。可是那个药房的经理啊，是日本鬼子川岛一郎，上那儿买去，一旦暴露将有不堪设想的危险，怎么办呢？哎，又想自己在领导跟前做了保证，同志们在期待着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买就上那儿去。但是啊，我得这么个买法，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得这么办。聪明的萧飞在脑子里头拟了两个成熟的买药方案。方案拟好了，车到了药房门口了，不是的，看外表还透着挺新鲜的，是日本大王那么走，警察署特务机关从这儿出来。萧飞同志进了药房里边来，他的眼睛像电流一样，在屋子里边巡视一周，一看那药房迎面摆的是玻璃柜，柜子里边呢放的是药呗，什么药汁、药面、白药片、纱布、绷带220啊。在左边墙上画着中将汤，右边立着个大雪眼药铁牌子。蓝柜子里边正面是个高大的货架，货架子当中掏了个圆月的门，上边挂着半截白布帘。在蓝柜里头把西头是个写账的桌子，桌子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俩人，穿着长袍，瞧外表像药铺的伙计，其实啊是俩小特务。这俩一看来了买东西的了，就站起来了，嘴里说着话呀，上下直打量萧飞。蔡来先生，用点什么呢？这俩都愣了，怎么？嚯，看萧飞好神气啊，20多岁，白镜子，个量不太高，宽脑门，尖下壳，细眉巴，大眼睛，留着大背头，头上歪戴着一顶巴拿马的草帽，宽边倒翻大卷沿儿，身上穿灰纺绸的裤褂，脚底下是丝线的袜子，里头泥的鞋，上衣小褂不系扣，把怀敞开，特别露出里面黄后牌的白背心，腰里上着一巴掌宽的丝线板带，带穗头在两旁一甩，甩出一尺多长去。这是个特务打扮，这身衣服还说得过去，最可怕的腰里怎么知道的主缴了合着5两颗枪，不知道的

0: 这好像给兵工厂搬家呢。您随便看看呢，一句话没说。小飞先把香烟取出来，蹲了蹲，火柴棍随手一扔，整扔小特务腮帮子上，把卫生员林立同志开好了的那药单子取出来，往柜台面上一摔，找这给我拿。哦，
1: 这小特务愣了，
0: 怎么
1: 一瞧这药单子，这不是平常人家用的药，这药不许卖，数量还这么大，开的什么药？纱布、绷带、硼酸、碘酒、止疼片，这是伤员用的东西。先生，您都买呀？
2: 废话，
0: 不买我写他干什么？
1: 可说呢。不拿吧，又怕是个大有来头的人；拿吧，这真为难，是吧？拿吧，勉勉强强。这两个家伙把药给拿齐了，堆在这儿了。先生，您怎么拿着呀？这么一大堆？
0: 给我找个箱子，把它装在箱子里，预备一根绳子，我把它杀到车子上。
1: 杀车上？骑车来的？
0: 道不近呢。在哪儿住？
1: 这小特务心里琢磨，在城外。
0: 天哪，
1: 城外竟有八路军呢。
0: 好，儿啊，你到后边给先生找个箱子去。前面这冲后边的一时眼色，他以为萧飞没看见，功夫不大，把箱子找来，萧飞就明白了八九。这个家伙到后边大概是连找箱子带送信儿，箱子放这儿，您装上。
2: 先生，
0: 给您开个发货票吧，
2: 开一个吧。
0: 好，说话的这个开票去了，那家伙也不又上后边干嘛去了。萧飞同志一想，我还等什么呢？开完了票跟我要钱怎么办呢？没钱。再者说了，上这儿来拿药了，也不应该给他钱。干脆我走吧，绳子勒吧勒吧提了起来，他走了。那开完票找不着人了。
2: 先生，一共是46元7毛。那
0: 先生
2: 说什么？
0: 我说您还没给钱呢。
2: 什么？
0: 我没给钱？
2: 别瞪眼。
0: 哎，您好好想想。
2: 萧飞一想，可不是没给钱呢。好吧，你们来个人跟我取去。
0: 哎，等一等，您等等，上哪儿取去？
2: 对过。
1: 对过，这小特务更糊涂了。
0: 对过是日本宪兵司令部那儿的人，我们都熟悉，他是谁呀？就在这功夫，这白布帘里边有人说话了，说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
3: 对过是什么地方？
0: 啪，这个半截白布帘往起一挑，从里边出了一个人。这种40多岁的样子，矮个子，那脑袋长得跟海螃蟹一样，横着捆，腮帮子刮得去青，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壶，离远了这么一看，就像在这儿趴着个3号的屎壳郎似的，留着小分头，锃光刷亮，抹着油啊。身上穿着米色的西装，笔挺，皮鞋打得跟镜子面似的，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雪茄烟。他把那兰柜横头门打开，3-2步站到萧飞的跟前。 你到哪儿去？上我这儿来买药，不给钱拿着就走不行啊！你的来历我得明白个，你的八路干部去，我的秘密电话给了。
1: 又非小骚子，认识他，太认识。这家伙，日本鬼子特务机关长啊，药房的经理川岛一郎，怎么办？
0: 听听看吧。
1: 他叫肖飞听什么？老肖侧耳一听，听大街上这敌人快速部队出动了，摩托车的声音。啊，肖飞两眼一动，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只有采取第二个方案，不然就不行。想到这会儿，他把药箱子一换手，把枪拔出来，大喝一声：“不许动！”
0: 您别看川岛是特务头子，这个阵势啊，他没见过。
2: 你来得太好了，你是八路军里面有名的侦察员，今天开了的那个……
1: 怎么就这么一刹那，怎么把枪掏出来？
3: 告诉你川岛，不错，老子是八路军，奉上级的指示到你这儿来拿药。现在前面乱得很，我想从后边出去，但是你必须亲自送我。
1: 说的这会儿一瞧，那俩小特务，
0: 你们两个如敢动一动的话，我马上把他枪毙。
1: 那俩一看，别
0: 川岛也害了吧？
1: 怎么的，川岛真怕他俩人动？
0: 他们俩要一动，那位再一动，我没命了。吓得他回头一句直嘱咐：“
3: 哎，这个，
0: 你们那个动的不要，动的不要，害怕的不要。他的，我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这个的，啊，你得开路，我送你啊，我送你。”
1: 把老鬼子川岛给押到后院里，怎么个走法？刚来到后院的。那后门啊开着，在后院门的外面放着一辆跨斗摩托车。老肖侧耳一听，油门没闭，这车是谁的？川岛的。这老鬼子上这儿来搞鬼啊？
0: 他向来不走前门，从后边来偷偷的，搞完了走。
1: 这他的车。肖飞一想，行嘞，怎么，干脆我骑这回去得了。
0: 肯定这比我那自行车快得多呀。
1: 拿自行车换这个不是蛮对得起他吗？
0: 可就是环境不对，不能在这开枪打死这个老特务，便宜了。
1: 照着老鬼子川岛后腰就是一脚，噔噔噔啊，噗，那里一大煤堆，噌，
0: 川岛那脑袋煤堆里边去了。
1: 肖飞一抖手，就把药箱扔在那个摩托车的挎斗里，他一飞身，噌的一下窜上去，啪，用脚一踩离合器。
0: 肖飞开这个大内行，他知道摩托的特点。摩托特点什么呢？
1: 哎，那个头扎拱，二扎怪，三扎没有，四扎快啊，你得一刀一刀往上挂，啪啪啪，连体挂了，
0: 这下子，唰，老鬼子从煤堆里头把脑袋拔出来，站那儿直嚷嚷：“
3: 八路的那个大大油缸，
0: 那管什么用啊？”肖飞早走了，出了胡同口，顺着旧路往回翻。还走东关，摩托车快到东门脸了。肖飞在车上一看呢，还是那几个家伙，那四位军俩日本还没换岗呢。鬼子听见摩托响声，这么一看，
1: 瞧见肖飞，鬼子乐了。
0: 乐什么？你看 鬼子心里说，我就知道是自己人，这不是有急事儿，把自行车搁家，把摩托提出来了，等到了跟前了，鬼子还喊敬礼呢，饺子给阔
1: 兄弟，一听什么饺子给哪儿功夫吃啊，包子也不行了、一阵风似的就过去了，等摩托开出老远去了，
0: 了不得，敌人打起枪来，开起炮来，那是干嘛，鸣枪开炮的，这大概是表示欢送的意思，
1: 鸣枪开炮来欢送，欢送我们独胆英雄完成任务，是胜利而归。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袁国成先生表演的评书《消费买药》，既是袁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曲艺艺术说新唱新的一个经典篇目。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曲艺，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刘秀他们在城上一看，果然是雄兵无数，大敌当前呐！他们急忙回到了帅堂，商量怎么办。大伙可有点感到麻烦了，这怎么打呀？王霸说，我看呐，咱不能跟他们打，咱们呐撤吧，把昆阳给他。邓禹说，给他之后你上哪儿去呀？王霸说，走啊，咱不是有的是地方吗？啊？冯异说，王莽这些队伍一来，对我军将士震动很大，有不少士卒在纷纷议论，说昆阳难守，他们都想要逃啊。刘秀说，现在我们如果要弃城而逃，正是王莽他们求之不得的，那样他们就会乘胜追击，我们跑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我们得的几座城池都得失掉，众位越是想要保存自己，其结果是无处逃命，昆阳不能丢。王霸说，不能丢，那守城咱们能守得住吗？刘秀说，只要我全军将士生死同心，固守此城，我看莽军未必能够一举而攻下，现在他们是气势汹汹要与我们决战，我们就以城而守，消磨他的锐气，我们再派出人去到兖城定陵一带去调集我们的兵马，在其锐气磨尽之时内外夹攻，说不定可以转败为胜。邓禹点头赞同刘秀的见解，最后他们决定派一部分人出城搬兵，一部分人留守此城，搬兵得闯敌营，这是个危险的差事，刘秀呢非要去不可，争议再三，还是刘秀搬兵，邓禹守城。刘秀带着姚七和王霸，另外还有10名兵士，一共13个人，当夜要出城逃过敌人的包围，去搬兵求救。临走的时候，刘秀与邓禹互相嘱咐，互相激励，最后才上马出城。这阵王莽的队伍虽然扎在了城外，但没有形成包围之势，一是因为他们远路而来比较劳累，二是苏宪呢有这么个想法，他觉得刘秀的队伍不用打，这几十万人在城外一扎就得把他们吓跑喽。如果他们跑喽，他们就可以说出战告捷，所以没有急着围城。刘秀他们出城之后一看，敌兵并没有围困，趁着夏夜的微风纵马飞驰，正往前面跑着，忽听后边有一哨人马追来，打着火把边追边喊，站住，干什么呢？不许跑。后边追来的是谁呀？是莽军右翼军营前三营的将军，姓费，叫费公。他呀是巡营期间发现了有汉军出城，带着有60-70个人，随后就追上来了。王霸说，看来来的人不多，咱们给他包圆得了。刘秀说，好，我们先跟他们开一仗，看看他们有多大本领。姚七，看你的了。姚七双手铲枪，拨转马头，迎着费公就来了。这费公一看被追的人回来了，他喊了一声，汉军你们干什么的，还不赶快下马备马。姚七说，我们是搬兵打你们的。他倒实在，全告诉人家了。费公手中端枪照着姚七就刺，姚七用枪一拨，啪啪，反手一枪，扑棱扑， 刺透了费公的前胸，挑落马下。王霸在后边一瞧，杀，十几个人一块挥马就杀过来了。那几十位打了两下拨马而回，撇下了三四具尸首都跑了。刘秀说，怎么样，我们十三个人，他们五六十个人，不水吗？啊，焉知他百万人马不会被几万人马所破呢？王霸说，对，打仗这玩意儿就是打心气儿，咱要跑他们老追，咱揍他他就跑了，咱们呢也快走吧，别在这耽误功夫了。十三个人急忙催坐马往兖城进发。现在已经是过半夜了，他们走着走着，这天上阴云密布，空气令人感到窒息。又过了一会儿，一阵小凉风，嗖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唰啦一个利闪，咕噜咕噜，咔啦一个雷，下起雨来了。这雨越下越大，鞭杆子大雨不分点儿，哗

劲的往下直浇啊。刘秀他们是冒雨而行，王霸说咱可快点找个地方避避雨，不然的话都得浇涝了架。姚七说哪能避雨啊，这个雨这树都挡不住。哎，前边好像有个村庄，快点走。他们急催坐马，果然在前边是一个村镇。赶到这个镇子里边的时候，天刚放亮，但是雨没停。王霸说咱们呢天亮住店吧，这是御雨鼻子。刘秀说好，快点找店房。进镇子走不多远，旁边有一个客店，门口挂着招牌，上边写着再来店。王霸说就这儿吧，住一回还能再来，瞧见没有，一定错不了。王霸下马敲门，开门的是一个50岁上下的店婆。哎呦，几位呀，是要住店吗？哎，就是要住店，这都快浇死了。几位快进来吧，先避避雨，住不住的好说，人别浇坏了。王霸一听这位店婆挺会说话，哎，快点进来，快进来，快进来。13妹全都进来了。店婆子喊了一声，他柴子哥呀，快把几位这马牵到后院棚子里去。从后边出来一个人，披着个蓑衣，戴着个大草帽子，长什么模样谁也没看清。这位出来把这10几匹马的缰绳拢吧拢吧牵着往后院去。王霸说你给我们安排地方住下，我们得烘烘衣服，吃点嘛，睡一觉，天要是放晴啊，立时就走，还不管是白天晚上，我们有急事儿。店婆说哦，好吧，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你们怎么也得缓缓房的再走啊，几位跟我来。店婆给他们10几个人安排了住处，10名随从住了2个屋，王霸、姚七和刘秀在一间屋子里头。他们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拧了拧，交给店婆拿去给烤。现在是又困又饿呀，是吃饭是睡觉，大伙一商量决定先睡后吃，不然吃东西也不香。几位躺下之后就着了，一觉睡到中午，衣服也干了，大伙都换上了。店婆子告诉他们天天垫布，这个事儿呢还得由王霸来。王霸去不多时回来了，刘秀说怎么样，把垫布添完了？王霸说添完了。你怎么写的名字？王霸说我写您呢叫马六，我叫王五，他是姚七。刘秀笑了，心想这名字倒好记，567。王霸凑到了刘秀的跟前，哎，三将军，我告诉你啊，我去写店部啊，发现他这个店里管账的这个小伙子长得可太漂亮了，我见过多少英俊的美男子，跟这位比都不行。哎，你看看去怎么样？刘秀是俊美之人到处都有，那有什么可看的？哎，不，这小伙子不是一般的漂亮，多漂亮的我也不看。俩人正说话呢，那管账的小伙子到屋里来了。哎，这位君子，您这件烤干了的衣服忘在账房里了。王霸一瞧，哎，对对对对，这是我的，忘了。哎，谢谢您啊，谢谢您。刘秀这阵无意中看了这小伙子一眼，哎呦，果然长得漂亮啊，看年纪也就是24、5岁，肤色白嫩，眉目清秀，那五官相貌长得都是最佳位置，挪一点儿都会破坏整体美。刘秀心想，无怪王霸这么夸奖他。刘秀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怎么想不起来了呢？与此同时，那个小伙子看着刘秀，目光里边也好像有些诧异。刘秀说，请问您贵姓？小伙子说，哎，免贵，我姓杨。您就是那位马先生吗？刘秀说，正是。啊，您几位吃什么饭呢？刘秀说，随便做点什么吃都可以呀，能解饥饿就行。好吧，我这去给您几位安排饭去。他转身往外一走，刘秀看着他这个

0: 背影，两只眼睛直瞪瞪的，半天没说话。王霸在旁边一瞧，哎，怎么样，看直了眼了吧？啊，是不是挺漂亮？哎哎，你怎么了三将军？想什么呢？啊，刘秀说，我在想这个小伙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认识他吗？好像是应该认识。他是谁？没想起来。那你还是不认识他呀。又过了一会儿，店婆把饭给他们做好了，分别端到各个屋里。那管账的小伙子和那店婆一块来到刘秀这个屋子里头。小伙子管店婆叫娘，刘秀这才知道他们是母子。店婆把这托盘里的饭菜放在了姚七和王霸的一边，而这个管账的小伙子呢，却把他端的这个盘里的饭菜送到了刘秀的跟前。刘秀一看呢，这里边是一盘咸拌枣豆角，一盘清拌鱼头丝儿，一碗香喷喷的小豆粥，还有四个白面馍。刘秀一看到这些个饭菜，他心中一动，一下子使他想起了10年前他从长安逃奔南阳的路上，窦安为掩护他从树林中逃到锁龙庄，有鸡有科女二人管了他一顿饱饭，并掩护他逃命。至今他还记得当时那个方娇豆蔻年华的小姑娘，名字叫殷丽华。他把他的衣服给刘秀换上，让他男扮女装，并把他送到村头一一惜别。他还记得这个小姑娘给他做的饭菜就是今天的饭菜，一点不差。那顿饭一是因为饥饿难忍，二是因为做饭的那个小姑娘在刘秀的少年之心中刻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多少次盛大欢宴，山珍海味，他都记不得吃的是什么了，唯有那一盘拌鱼头丝儿，一盘拌咸豆角，一碗小豆粥，四个白面馍，却使他经常一闭眼睛就想起来。怎么今天忽然出现在眼前了呢？难道说这是一种无意的巧合吗？刘秀抬头看了看面前的这个小伙子，这饭菜是谁做的？这是我做的。刘秀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小豆粥，就着菜吃了一口白面馍，太可口了。我一生到现在为止只吃过2次这样的饭，一次是在10年前，一次就是现在。刘秀说完这话，他看了看那个小伙子，小伙子说，10年前您在什么地方吃过这样的饭菜呀？哦，那是在潼关外锁龙庄。哦，那顿饭您还能记得吗？
1: 记得，不但那顿饭我记得，就是舍饭的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0: 这小伙子听到这儿，脸一红，转身就出去了。刘秀放下筷子，随后也跟出来了。王霸在旁边愣了，这怎么回事？放着饭不吃，怎么上外头去了？啊，咱得跟着瞧瞧。王霸也出来了。姚七一听，怎么回事？你瞧瞧，我也瞧瞧。他也出来了。这阵那小伙子来到前边屋子里头，见到店婆，娘啊，是他，我真就没看错。王霸在后边一听，耶，怎么这小伙子出来女人动静了？
2: 店婆听小伙子一说呢，走到了刘秀的面前，请问您是10年前在锁龙庄向我们家要饭吃的那个小孩安顺吗？刘秀说，您可是那位殷妈妈？正是啊，小子还行啊，这些年你还没忘了我。刘秀说，那怎么会忘呢？这位公子，嗨，什么公子啊，这不是丽华吗？哦，对了，你不知道，殷母当时向刘秀就说了他们母女的遭遇。那年呢，自从刘秀走了之后，由于连年荒旱，母女不好为生，只好背井离乡逃奔南阳一带，在颍川的乡下落脚谋生。娘俩以卖馍馍为业，

后来积攒了两个钱儿，盖了几间房，开了一个小店儿。在这个功夫，正赶上王莽要选美女。按说这王莽三宫六院娘娘不少了，怎么还选美女呢？

染，用那黑色染，具体是什么东西咱们说不清，反正那史书上说他把须发染黑。大概那年头不能有染发药水，也不能有浓眉露，哎，用什么呢没有记载。他这么折腾啊，主要是想着重做老新郎。这一选美女，天下百姓可就遭了殃了。在颍川一带，有人就发现了阴丽华了。官府到这里一看，果然称得起是绝代佳人，穿着朴素无华的衣服尚且如此光彩照人，要是给换上绫罗绸缎，那真可谓倾国倾城。真要是王莽看中了，他们这些官都得受赏，所以定下来了阴丽华要奉旨进京。阴母这个人可是透亮的人呢、他说给你们干活累死了，我闺女再给你做小老婆去，你都大半截的入土快成棺材瓤子了，还想要娶媳妇儿，这纯粹是作死呢，让我闺女去上那个宫院里边守活寡呀，不行。这位老太太明面答应奉旨进京，暗地里把这几间房一卖，趁着夜静更深，这娘俩逃离此处，另寻出路，这才来到了这座镇子，叫兴隆镇。怕官府找他们，就改了姓了，同时呢给自己的女儿阴丽华女扮男装，在这儿又花钱买了几间房，开了个小客店。由于这阴氏老太太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很会经营，没用两年，这个店又往外扩大了，兴隆镇里边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店房了。店房大了，人手就不够了，得找个帮忙的。这一说找伙计，应聘的真来了不少，老太太一个没要。别人问他呀，您怎么不要呢？我呀没看上。这么精明的小伙子您怎么没看上呢？哎，他越精明我越看不上。老太太为什么这样？他留个心眼儿，自个儿的姑娘是女扮男装，怕招来一个精明的小伙子把这事儿给看漏了呢。后来有人问他，那您找什么样的伙计呢？老太太说，我呀就想找一个除了吃饭干活任麻不知道的。哦，您找这样的。那天邻居老王头真说，您开这个怎么样？这是从长安那边逃荒过来的，孤身一个人，还没名没姓，天天在外边打猎，就住在咱们村头那破庙里。我跟他一商量，到这儿给您当伙计，他答应了。老太太一看，嗯，这个行，把这傻子留下了。这么一来呢，店里边就三个人，娘俩加一傻子。姑娘阴丽华女扮男装，谁也没看出来。大伙都知道老太太有个漂亮儿子，远近的住户有不少往这儿来提亲的，老太太是一律不答应，没法答应啊，大姑娘怎么娶媳妇儿？随着这个姑娘一年比一年长大了，老太太也有点犯愁了，老这么女扮男装，这不把出门子的事儿也耽误了吗？姑娘说的挺好，娘啊，您别为我操心，这辈子我不嫁了，您就把我当小子吧，将来我给您养老送终。老太太说，你不嫁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姑娘说，只要我一露面说我是女的，大概王莽的官兵就得发现，发现了咱们还就有罪，就这样吧。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秀来了，刘秀一见到阴丽华，旧景再现，旧情复萌。早在当年刘秀向阴丽华要豆粥喝的时候，他就看上这个小姑娘了，大概是因为阴丽华救过他的命吧，反正是刘秀在心里边老想着他。后来刘秀到长安城里五科场赶考，曾经看到皇帝的护卫队，这个护卫队叫织金吾，瞅着相当气派，刘秀在心里边就这么想过，做官当做织金吾，娶妻要娶阴丽华呀。这两句话后来在史书上有记载，

0: 所以今天刘秀见了阴丽华格外的高兴，阴丽华见到了刘秀呢，就好像也找到了希望一样。当下刘秀向王霸娇妻诉说了自己和阴氏母女认识的过程，霸这才明白。不过王霸一听说阴丽华是个女的，心里边可就一动，暗想，哎呀，感情她是个女的，这姑娘可真够漂亮的，要是给三将军说说，我看差不离儿。阴老太太就问了，说小弟，你那阵儿说叫安顺，这阵儿说叫马六，那阵儿我为救你让你男扮女装，今天也因为救你我女儿女扮男装，都是为了你呀，我们可不容易呀，你怎么连个真名实姓都不告诉我呀，你到底叫什么呀？刘秀当时就把实情跟他说，老太太一听吓得坐那儿了，哎呦，闹了半天你是汉殿下刘将军呐，刚才我叫了您几声小子，这罪该万死啊。刘秀说，这没什么，您应该这么叫。他们在一起畅谈了一回，谈话中间老太太就说出自己的难处来了。刘秀说，如果您要信得着我的话，就别在这儿开店了，跟我走吧，随着我们的军营过一过戎马生涯。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身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1: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3: 一切都是幻觉。小军再一次陷入迷茫之中，何姨向小军诉说了自己和画家之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4: 我给冯教授打电话，可是刚拨了一半号码，我又把电话给掐断了。我知道他又会对我说一切都是幻觉，小妮在昨天夜里根本就没有回过家。冯教授是我尊敬的人，我需要他的帮助。可是，他的幻觉理论真能解释一切吗？学生宿舍里的胖妹看见有人站在我宿舍的门前，冯教授说这是幻觉，也还可以理解。因为胖妹毕竟只是匆匆一瞥，完全有可能看花了眼。而昨天晚上我可是和小妮说了那么多的话呀。我打开电脑继续搜索小妮的信息，结果是仍然没有音讯。上午10点多钟，小妮的爸爸来了，

0: 我对他说何姨上街去了，但是我没有对他讲何姨去陪别人花瓶的事儿。小妮的爸爸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他的眼睛有点红，看来是没有睡好的缘故。他说他已经和各地的亲戚联系过了，还跑遍了全城的网吧，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小妮的任何踪迹。我安慰他说，罗叔叔，您别着急，我也在网上联络小妮，一定会找到她的。罗叔叔突然问道，
1: 小妮失踪之前和你吵过嘴是吗？
0: 啊，是，我们俩为一件事儿有分歧。罗叔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严厉，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和小妮吵架呢？骗你来做小妮的家教，你辅导她功课就行了，你有什么资格跟她吵？
0: 我愣住了，罗叔叔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说过话。这之前他老说我和他死去的第一个女儿十分的像，可是现在他怎么说出这么无理的话呢？我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的耳边继续轰响着他的声音，
1: 无论如何，小妮的失踪你是有责任的，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找回来。行了，我走了，请转告你的何姨，我已经跟单位请了假，每天都在找孩子，让他有消息随时跟我联系。
0: 然后我听见房门被重重的关上的声音，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吸了吸鼻子，嘴里有了血腥味儿，我用纸巾捂在嘴边，吐出了一些血红。不一会儿，何姨回来了。我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的样子，很平静地告诉她罗叔到家里来了。我一句都没有提到我被指责的事儿。何姨对罗叔的到来似乎兴趣不大，只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从提报没有笑，尽管我知道我这口腔出血的毛病也许无药可治，但是接过药的时候，我还是很感动地说谢谢何姨了。下午画家又来询问寻找小妮的情况了，他在客厅里和何姨聊了很久，我在书房里听见他们又提起何姨的第一个女儿贝贝坠楼的事儿。画家走了之后，我问何姨，何姨，有邻居说贝贝是他爸爸从楼上扔下去摔死的，这可能吗？这一次何姨没有回避我的询问，她坐在沙发上沉默了许久，然后对我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何姨19岁那年，画家从美院毕业，分到歌舞团做美工。很快的，画家喜欢上了作为舞蹈演员的何姨。他们相爱了，而且深深地爱恋了5年。这之间何姨发现了一件令人困惑的事儿。

就是在漫长的热恋之中，画家从来都没有碰过他的身体。何一开始理解为这是画家的爱和君子风度，可是和女伴们私下交流经验之后，他发觉自己和画家的关系并非完全正常。何以开始刻意地打扮自己。有一个周末，何以在画家的单身宿舍里看画册的时候，借口说天气太热了，想进卫生间里冲个澡。画家同意了。可是当何以裹着浴巾出来的时候，画家已经离开了。桌子上留着一张字条，上头写着：“我有事儿出去了，你走时将门关上即可。”何以委屈地哭了一场。联想到画家有意无意地数次提到过，他并不想结婚。何以知道，这场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何一决定迅速委身于任何一个向他求婚的男人。很快的，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姓罗的工程师。不到半年，他们就结了婚。婚礼的那天来了很多的客人，画家也来了。本来对画家恨的是咬牙切齿的何怡，在婚礼上见到他的时候，竟然看着他发愣。这一幕被罗看见了，他知道何怡和画家以前有过恋爱关系，这让他对画家充满了敌意。婚后不久，罗出差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家后，何一告诉他说自己怀孕了。罗在高兴之余，却在心里埋下了阴影。以致女儿贝贝出生之后，他半开玩笑似的说过：“这是不是我的女儿啊？”何怡气得直哭，罗又安慰何怡说自己其实是说着玩的。贝贝3岁那年的一个周末，罗在中午过后便把贝贝从幼儿园里接回了家。那天，何怡在团里排练节目，下午5点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传来，贝贝从家里的阳台上掉下楼，摔死了。何怡见到罗的时候，罗已经悲痛地变了形。他说，他当时在客厅里看资料，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贝会从凳子上爬到阳台去摘花儿。可能是身体一失重，这以后这对夫妻的生活便是在悲痛和吵闹之中度过的。直到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妮，一切才平静了下来。不过何一仍然常常在梦里哭醒，以致丈夫也只于是婚成了必然的结果。何怡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表情一直很木然。

0: 就像一尊雕像似的。我有点害怕地推了推他说，何姨，一切都过去了，你别太难过了。我想贝贝坠下楼一定是一个偶然事故，罗叔他不会那么狠心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扔下楼去的。谁能证明呢？君儿，要是你能证明就好了。我认真地回忆过，前后两个女儿，他对小妮就爱得多。我猛地想起罗叔刚才来家里的时候对我的粗暴指责，何姨的话更是让我困惑重重。我的脑袋有点发沉，嘴里又有了血腥味儿。我从纸盒里抽出了一张纸巾。何姨如梦初醒般地站起来，很快地给我端来了一杯水，又将他买回的治牙龈的药放在了我的手心里。君儿，快把这药给吃了。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毛病的？我不记得了。后来我慢慢地回忆，我这毛病是从小学的时候在楼顶上放纸飞机那天之后开始的。也许当时从楼顶向下俯瞰唤醒了我的某种记忆。关于这一点，学识深厚的冯教授也表达过他的困惑。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一个遥远的陌生之地，当他的眼前出现一片倾斜的山坡、几棵树和一座小木屋的时候，他惊呆了。他发觉他对这个地方是如此熟悉，如此亲切。他肯定自己无数次来过这个地方，可是事实上这地方的确是他平生第一次来。冯教授说，这也许就是一种记忆，一种能够超越自身的记忆。从此之后，冯教授就迷上了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直到成为指导我们这些学子的大教授。每个人除了周围的世界和头上的天空，笼罩我们的还有无数忽明忽暗的记忆。这天晚上我在电话上和冯教授聊了很久，对我的困惑他给予了轻描淡写的解释。他仍说我的死亡妄想需要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放下电话之后我想，这就是冯教授已经变老的标志。他年轻时的灵气已经为刻板的学术所代替了。这一夜我无法入睡，想到小妮歪着头叫我姐姐的乖巧的样子，想到她做模特儿挣了第一笔钱之后立即送给我昂贵的衣服的情景，我就难过的想哭。我好几次赤着脚溜进小妮的房间，希望昨夜的一幕能够再现。当然 如果小妮再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我一定不会放她走了。我会陪着她一直到天亮。当太阳升起，世界会恢复它本来的模样。外面的楼梯上有了脚步声，我的心里一阵的激动，是小妮回来了吗？正是半夜时分，小妮昨天夜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房间里的。我摸黑走到门后，只等着脚步声在门外停下来，我便会打开房门迎接小妮的归来。然而脚步声并没有在门外停留，而是继续往上走了。我想到楼上的那户新邻居，女的杨玲，在政府部门工作，不会回来的这么晚。男的小曾倒是有可能的，他在电脑公司工作，常常加班。杨玲说他曾经累得晕倒过好几次。我开了门，探头往外看，上楼的人已经没有了踪影，楼梯上很黑暗，一个白色的东西正在往下飘着。我弯腰捡起了它，这是一张白纸。回到屋里，我开了台灯，细细地看，只见纸上歪歪扭扭着写着一个字，死。我感到了一股寒气，这一定是画家屋里的女人写给我的。死，是她还是我呢？我想到了画上的青青，我曾经很多次在梦里见着他，他对我从来没有过如此的敌意。那么，这字条是画家浴室里的女人给我的了，菊妹。是他，上吊而死的人是有怨毒的。我突然明白了，画家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和何姨结婚的原因了。他一定是受着某种力量的支配吧。我立即到卫生间去查看。屋顶又浸出了新鲜的水迹了，这是那个女人在上头洗澡。
1: 小军决定去烂尾楼寻找小妮，也许她就会出现在那儿，只是在开始一场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大蜜姐甩下一句走着瞧，忍怒而去。我继续做那项垃圾工作，再垃圾我也得把它做完呢。接下来的事没什么压力了，或者说是提前转正和获得了一台电脑，使那项工作的垃圾性似乎变得不那么可厌了。我找了一家打印社，将一大二正三不计较设计成各种标语，在厂区和办公楼内到处贴挂，并且印1000册配图说明书，发给坐办公室的和车间的女工们。这期间，来自大蜜姐的冷嘲热讽自不可免。我呢，能忍则忍，气急了便也回她两句，或以眼还眼。在言行方面，我逐渐变得像李娟和倩倩了。但我为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向赵先生汇报。误会虽已产生，也正因为是误会，我相信必有化解之时。倘我竟打大蜜姐的小报告，那不就是矛盾激化了吗？好在我不需要加班，这是我可以珍惜下班后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温习，为将暂住证换成居民证而备考。发榜的那一天，我没有悬念的。我毕竟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是从重点学校学过来的，并且还有2年大学的本钱垫底儿。大专知识水平的分类考试，自然难不倒我。深圳是特区，这一点是他从历史伊始就十分重视人口素质的结构。通过那一考试措施，首先可以将各行各业的优质人才留下。没想到我竟从榜上看到了姚云二字，不由得一阵惊喜。不错，千真万确，正是那两个字，年龄和籍贯也吻合，难道真的是他吗？重名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但是我多么希望那个名字所代表的正是我所认识的姚云呢。虽然他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音讯全无了，连我替他寄钱这件事我都没有得到过任何反馈，但我却每每想到他，我的打工生涯越顺遂就越会想到他，而只要白天想到了他，夜里就会梦到他，第二天早上就会幻觉小窗外又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我坚信姚云是一个好女子，她坦诚地告诉我那么多没有必要告诉我也不该告诉我的事，证明她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相当简单，比我简单多了，连我都曾预感到老板夫妇会做什么不利于他的事，可是他却直到被带走那一天也没有怀疑恰是他的老乡举报了他。这种傻大解释的女子本质上怎么会是坏女子呢？如果大蜜姐是她，那种误会将不可能产生。 即使也产生了，一解释必然也就过去了。是他，肯定是姚韵。他说过他是技校毕业的，那么他肯定也会考过的。我转身离开时，不禁在心里说服自己，一定是他，无疑的。那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而流泪，也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祈祷。李娟还没回来，我可想她了，就像盼着见到亲姐姐一样，盼着她早日站在我眼前。通信使我们俩的关系更紧密了。我通过考试的事儿，也让赵先生很高兴，他当众表扬我。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企业，通过那种考试的人越多，有居民证的员工便也越多，而那足以证明单位或者企业员工的素质普遍较高，领导或老板的脸上自然光彩。我向赵先生提出，我希望到车间去。当时管理车间的总县长跳槽了，这对我是一个机会，机不可失啊。我的理由是，我大学两年里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我通过的也是同一专业的考试，希望赵先生圆我学以致用的理想。而真实的原因是，我无论如何对他尊敬不起来。他轻挠腮帮，沉吟片刻，侧目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没有条件，工资可以不变，文秘的工作只要他有吩咐，我也愿意兼顾。他绷不住脸了，笑着爽快地说，
2: 不好嘛好嘛，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自己嘛，我不成全你岂不是我不对了。
1: 我就这样成了总县长。车间里共有四道流水线，每线左右各六人，各有各的县长。总县长的角色相当于车间主任，姑娘们对我的叫法却常常是总长，总长叫起来顺口。我第一次被叫做总长时，着实有点找不到北，如同自己忽然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位上将军。听惯了，如梦如幻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县长不是脱产的，他们也必须坐在流水线旁亲力亲为，只是工资多一些。我这位总长是脱产的，但是工作时间按职务要求得一直在车间里抽查质量，巡视女工们的劳动表现，类似于监工，而这不能使我有良好的感觉。四名县长内心里都是有竞争想法的，不想当总长的县长才是好县长，整天一门心思取代总长，不但会出歪门邪道之念，互相之间也会勾心斗角，明和暗不和，影响团结。前任总长一走，四名县长的取代之心大暴露，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晋升为总长，而且各有各的拥戴者。车间里一时间拉帮结派，波诡云谲，我好比鞋子里杀出的程咬金，或曰黑马，令他们始料不及，既断了他们的念想，也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公敌。当然并没有谁敢公开和我叫板，只要我行事公正，总长的权威就不是他们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我并没有禁止他们叫我总长，既然叫总长比叫总县长顺口，又何必非要求他们改口呢？48个姑娘来自几个省份，自然而然的便以老乡为主体，形成了姐妹帮。而老乡少的姑娘们也必然会感到乡情压力， 我尊重乡情，但是反对乡党。为了防止乡党之产生，我将四条流水线的人员结构重新调配了一下。哪条流水线，哪一个省的姑娘多，我就让来自另一个省的县长来领导。这样，也就阻止了各县长对本省姐妹的心理控制，使乡情局限于乡情，而不至于演变为帮派。我的做法引起了不满，我的另一种做法随即又消除了那种不满。我提议成立互助基金，带头交出了2000块钱，四名县长不得不加入，各出200、300不等。谁家还没有急需用钱的情况呢？这个提议获得了一致拥护，于是2天内集资7000多块钱。我宣布由大家集体制定借用条例，四名县长共同管理，

0: 我在车间里并不闲着，只要我看出有谁状态不佳，动作慢了，就会替下他来，让他休息休息。多数姑娘不会因为头疼脑热就请假，有的姑娘例假前反应强烈，我身为总长必须体恤他们。两个月以后，我与姑娘们打成了一片。打成一片的好处是，他们不再视我为监工了，而带来的问题是，在一块儿玩笑开得多了，自会生出一些难料的是非。一日休息的时候，有个姑娘问我，赵云有没有老婆？这个问题显然问得大为不敬。赵云，赵子龙，他是我们厂的精神化身，是赵先生的崇拜偶像，对于他的妻子应该以夫人来说，怎么可以用老婆二字呢？我说，据我所知嘛，不论三国演义、三国志，还是别的关于三国的正史，都没有他是否正式结过婚、夫人是谁的记载。某些说评书的讲到过他有夫人，但评书内容是不足为凭的呀。就是，我只听说过关羽有儿子叫关平，张飞有儿子叫张苞，从来没有听说过赵云有儿子叫什么名儿。没想到姑娘中还有对三国知识知道的不少的，于是大家七言八语纷纷议论开了。他那么问是啥意思啊？哟，这你还不明白，如果赵子龙没老婆，那他就没有亲儿子。从根本上来说呢，赵老二这一门赵姓人家就与人家赵子龙八竿子也搭不上了，不就是硬往上贴吗？哎，赵老二是谁呀？这，哎，有些话可不能重复啊，自己寻思去。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即使赵云有儿子，即使有两个，那长大了也跟他爸似的，东傻傻西傻傻的，兴许还没有来得及娶媳妇儿，就都死了呢。是啊，关羽的儿子就是那么死的，张飞的儿子也是那么死的。对三国之事知道的不少的姑娘，冷不丁又抛出一句，于是议论继续。哎，那你们说来说去，人家赵云当年可能是绝户吗？他们几个还想证明啊？还想证明什么呀？还想证明赵老二？哎，打住啊，都不许说这个话题了。宣布一条纪律，以后休息的时候都不许说和赵这个姓有关的话。明天中午开始休息的时候轮流唱歌，谁唱得好我就请他吃雪糕。我不得不进行阻止了，再不阻止，不知道姑娘们还会说出什么放肆的话，而我身为总长，听之任之显然是不对的。但是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我对我的工资还算满意，我是一个没有家庭负担的人，只要工作比

0: 往往还没等真那么决定，就会被挑出过错予以开除。开除告示还贴在厂门外，等于是一种向外界的公告，摆明了是存心影响他们再找工作。我呢，也有点怕赵老二对我来这一套。第二天午休的时候，赵老二，赵先生出现在车间里了，一脸难以掩饰的怒气。他命我站到他的身旁，命姑娘们站成四列，左右各两列。之后他倒背着双手在四列姑娘间走来走去，开始训话：
1: 反了反了反了，都想造我的反呢？我给了你们工作，使你们有一份工资可挣，你们非但不知感恩，还集体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背后贬损我，诅咒我。当我舍不得把你们通通开除吗？开除你们对我有什么损失？一点损失没有。现在哪儿哪儿都缺钱，有钱就是爷，可哪儿哪儿都不缺人。我今天把你们开除了，三天后车间里工人就满额了。
0: 姑娘们一个个被训得垂着头，噤若寒蝉。赵先生终于走到了我跟前，双手由背着而叠放于前了。他岔开腿瞪着我，凛凛地说：
1: 现在我要求你将昨天背后贬损我的人一个一个的给我指出来，你如果不，那么就滚。
0: 我毫不犹豫地指着说：他还有他。他转身轻蔑地看了看那三个姑娘，又对我说：
1: 咱们有言在先，必要时你还得兼起文秘工作。他们贬损我，你没有及时制止，你的表现也很恶劣，立刻去写开除公告贴到厂门外。
0: 什么罪名？他一下子吼了起来。
1: 你他妈装什么糊涂？什么罪名还需要我告诉你吗？
0: 我平静地说：你冲我吼什么？不管谁向你打的小报告，你都不应该偏听偏信。如果我这个总县长不是你任命的摆设，那你起码应该先向我了解一下情况，而不是气势汹汹的一来到这里就罚站就训人。赵先生眨巴了几下眼睛，强词夺理地说：
1: 难道我当老板的向工人讲话，倒应该工人坐着，只有我一个人站着吗？如果我和工人都站着，就成了我对工人罚站吗？
0: 当然不是那样。正常情况下，你坐着说，工人全体站着听，那也没有表达不满的必要。但是现在的情况明明不正常，你明明是来泄愤的，所以你就是变相罚他们的站。所以我不但有权替他们，也有权替自己表达不满，还有权表达抗议。我的语调虽然很平静，语势却毫不软弱，每一句都是辩驳的口吻。那时的我像极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养父养母也经常在家里接待上级或下级，彼此严肃地讨论问题，争辩对错。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养父与省里来的一位伯伯争辩的都拍起了桌子。即使养父母之间争辩是非相互反驳时，每每也都言辞犀利。我曾批评市长爸爸没有必要与校长妈妈那样，他却反过来教导我：
1: 礼者，世间唯一使人平等之准绳也。我和你妈都是管人的人，我们互相争的对错，都是为对方好。放心，孩子，你妈明白这一点，绝不会生我的气，你也不会生她的气，道理越辩越明嘛。
0: 面对气势汹汹的赵紫薇，我不得不像养父母那样。不同的是，我和姑娘们并不占理，理在赵紫薇那边。
2: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在2011年第61届柏林电影节上，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大获全胜，一举擒获金熊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银熊奖，此后还获得了美国金球奖、奥斯卡奖等等诸多奖项的肯定。《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是那一届柏林电影节唯一一部伊朗电影，开场长达约5分钟的长镜头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普通伊朗家庭的生活。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用他冷静客观又充满关切的镜头风格，展现了当代伊朗人在生活方面的纠结。电影中每个人都在说谎，而每个人都本性善良。事实上，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第一次产生想要创作这样一个故事的想法，他人还在德国，当时他正在完成一部以柏林为背景的电影作品，所以他一直停留在这座城市里，这样更有助于激发他的灵感。有一天傍晚，他和一个好朋友待在厨房里，听到隔壁传来有着明显伊朗风格的音乐，突然之间他的脑子里完全被另外一个故事的记忆和画面给填满了。他尝试着把他们赶走，全神贯注与他当时正在着手的影片，可是他发现根本就于事无补，他的大脑彻底的混乱了。这些想法和影像就像是扎了根一样，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始终盘踞在他的内心深处，而且时不时就会被环境勾起记忆。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正在乘坐公车或地铁一类的交通工具，导演阿斯哈从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一个相同的故事点子或胚胎。他甚至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外国的环境正在被他一点点的淡化，完全入侵到了他所在的这个世界里。到了最后，他只能接受这一现实，每天都能感受到这个故事正在不断地变得完整。所以他立刻返回伊朗，马上投入到另外一个剧本的创作之中。让人觉得颇有点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带有着浓厚伊朗风俗和文化的作品竟然开始于德国的一间居家的厨房，从感觉上真的是很难被联系在一起。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纳德与西敏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女儿叫特尔梅，妻子西敏希望一家三口移居国外，但是纳德坚决反对，原因是纳德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需要照顾，二人为此对簿公堂准备离婚，但是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西敏赌气回到了娘家，西敏走后，纳德分身乏术，聘请了护工瑞茨照顾父亲。瑞茨是个有孕在身的妇女，丈夫失业，有债务在身，于是决定赚钱帮助丈夫。但是瑞茨上班的第一天，纳德父亲的入厕问题就让他犯了难。瑞茨帮纳德的父亲洗了澡，但是这件事却造成了瑞茨精神上的困扰，因此瑞茨辞退了纳德家的工作，并向纳德推荐了他的丈夫。可是后来瑞茨的丈夫并没有出现。一天，纳德和女儿特尔梅回家后，发现父亲摔倒在地昏迷不醒， 手脚被绑了起来，而且房间里的钱也少了，因此纳德异常气愤，于是在瑞茨回来之后发了火。
3: 你不能把老人一个人留在家里，
4: 他睡着了，
3: 所以你就锁门一走了之。
4: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
3: 就一小会儿？你真好意思对我说，刚才老爷子差点死了。
4: 他每天这个时候都睡觉的，所以
3: 你每天都这么干，锁上门然后自己出去办私事，是不是？
4: 我向真主发誓，真的是有急事。
3: 为什么把他手绑起来？
4: 自己出去玩一会儿。
3: 啊，我同意让你这么干了吗？我答应了吗？
4: 我真有急事，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做，对不起。
3: 真是谢谢你了，真没想到你天天把老爷子的手绑起来，然后出去办自己的私事。
4: 他没出什么事吧？
3: 真要好好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出去等着小姑娘，我们有事说。特尔妹，去看看爷爷。谁允许你进那个房间的？
4: 哪个？
3: 你说哪个？你拿钱的那个房间。
4: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拿您的钱？
3: 我付你工钱了。
4: 你说我拿您的钱？
3: 难道冤枉你了？
4: 我发誓我没有拿您的钱，我发誓
3: 我
4: 从来没动过您的钱。
3: 少在这装了！
4: 我敢对真主发誓，我没有拿您的钱。
3: 行了，给我出去！
4: 我没有，不信您自己看看，您看看，您自己看看我的包。
3: 不看，你不用在这演戏。
4: 钱肯定在包里。
5: 爸爸，爸爸，
3: 快走吧！
5: 您别生气，
4: 您干什么？爸爸把包给我！我对真主发誓，我从没去过那个房间。
3: 别废话了，快点走吧！
4: 爸爸，你好好在那说，看看我的包。
3: 你这是干什么？
4: 我一次也没进去过，我向真主发誓，
3: 别没完没了的，快点走吧，给我出去！
4: 你怎么能说我拿了您的钱？
3: 快点出去！
4: 我干什么了？
5: 爸爸，
3: 快点出去！我不想听
4: 你
3: 解释了。
4: 我
3: 行，我不碰你，请你自己出去。
5: 爸爸，你消消气吧。
3: 你自己出去。
4: 爸爸，不能，您不能这样。您还没有给我今天的工
3: 钱。
4: 我告诉
3: 你，你不要进酒不吃吃罚酒。
4: 我没拿您
3: 的钱，
4: 你
3: 还
4: 把今天的
3: 工钱给我供出，听明白了吗？给我出去！
4: 我
3: 再说一遍，你快点给我出去！
4: 看看你爷爷。
3: 别装了。
4: 我想看看你爷爷。
3: 这是我家，我让你现在马上出去。
4: 听你的，但你这样做是不对。
3: 没什么不对的，
4: 真主会惩罚您的。
3: 别废话。好了，
2: 就这样，纳德把瑞茨推到了门外。当晚瑞茨流产，于是纳德遭到了瑞茨夫妇的控诉。
6: 我提醒你一下，事情很严重，你被指控谋杀罪。孩子已经19周了，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3: 我没打算推他，我们发生了争执，我只想让他离开我家，然后把门关上。
4: 你敢说你没推我吗？

0: 先别说话。
1: 如果我知道她怀孕了，我都不会赶她走的，肯定不会。我当时就想把门关上，没别的想法，只想关上门而已。
0: 你同意她的解释吗？
2: 她怎么没推我？她抓住我的头巾把我推出门，然后我就摔在楼梯上。
1: 我没有推你的意思，我只想让你快点离开我的家，没别的。
3: 那你说谁把她推出去的，害得她流了产？
1: 我怎么知道？
3: 你为什么要撒谎？
1: 我到医院之后才知道她怀孕了。
2: 法官先生，她也是有孩子的人，她应该完全能从体型上看出我已经怀孕了。
3: 怀孕4个多月了，
1: 我哪有时间看她？我们一天基本碰不上面，晚上回去见着了，她就是这个样子，戴着头巾从上到下裹得严严实实，就露个脸，你说谁能看得出来她已经怀孕4个多月了？
0: 她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
2: 她是在狡辩。
1: 谁能想得到孕妇也会干这种体力活？我觉得家里人也不应该让她出来干活的。
2: 法官先生，我当着她和她女儿的面，还有家教的面前，都说过我怀孕了，他们都听到了，她在睁眼说瞎话。
1: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记得？
3: 没错，你当然不记得，你装糊涂。
1: 问题的关键是，我是
0: 能证明你确实知情，那么法庭将判处你1到3年的监禁，你明白吗？
1: 什么？不，我真的不知道。
2: 他女儿的家教可以作证，他听到我们的谈话了。
4: 因此，特尔梅的家教克拉伊被传唤到了法院。
0: 他当时在哪儿？
5: 拉瓦萨尼先生当时在厨房。
0: 他当时对你们之间的谈话有没有什么反应？
5: 这个我没有注意到。
0: 那你是怎么知道她怀孕的？
5: 是她自己告诉我的。
2: 是你问我的，不然我干什么告诉你？
5: 当时她女儿正在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她说那是她爸爸和她妈妈。我说你妈妈没有这么胖，她说她妈妈怀孕了。
0: 你不是从她体型判断她怀孕的？
5: 不，当然不是。
3: 你为什么要撒谎啊？你也是一个女人，你难道看不出来一个女人怀孕没怀孕吗？
5: 即使我能看出来，也是我自己的事，跟拉瓦萨尼先生有什么关系？
3: 这个女人是她女儿的家教，跟她一伙的，他们肯定是串供的。
1: 你怎么能这样诬陷这位女士？
3: 没跟你说话，少插嘴。
1: 我哪来的时间串供？哪有机会？我昨晚一晚上都在这儿。
2: 我们在这边说话，那边的人听得一。
1: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在想别的事情，根本什么都没有听见。再说我为什么要偷听你们的谈话呢？我需要向真主发誓吗？
3: 你这样还配信真主？
1: 难道就你这样的才配信真主吗？
0: 把窗户打开。
5: 法官先生，拉瓦萨尼为人忠厚，诚实守信，我教他女儿有1年的时间了，他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1: 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怀孕呢？为什么怀了孕还出来干体力活？如果我早知道她怀孕，我就不会雇佣她了。
3: 你还有脸说？在她丈夫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你凭什么雇佣她？
0: 安静一下，你可以走了，克拉伊夫人。
2: 谢谢。
4: 克拉伊的证词有效地帮助了纳德，所以在纳德妻子帮他交完保释金之后，他顺利离开了法院。但是纳德的女儿特尔梅心中却有了疑问。
2: 爸爸，
1: 怎么了？
2: 你之前真的不知道她怀孕了？
1: 不知道。怎么？
2: 没怎么。
1: 那干嘛问这个？
2: 昨晚妈妈说你知道。
1: 你妈妈怎么知道？我知道还是不知道？
2: 她说她告诉你拉兹亚孩子没有了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说，连她是不是怀孕都没有问，一点意外的感觉都没有。一般都会先问问她是不是真的怀了孩子，你像早知道了一样。
1: 你妈妈是想诋毁爸爸？
4: 为了让女儿相信自己的清白，纳德跟特尔梅重新演示了当时的情况，证明自己不可能把瑞茨推到拐角处的楼梯上，而且法院的法警也认同这一点。而瑞茨的丈夫则认为，这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在仗势欺人，因而不服从法官的判处，经常出现在特尔梅的学校附近。为了女儿的安全，西敏和纳德又开始了一番争执。
5: 要是他在女儿上学的路上下毒手怎么办？
1: 你想让我怎么办？跟你一样逃到国外去吗？
5: 怎么又提出国的事？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这件事关系到女儿的安全，现在闹成这样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1: 我一手造成的？你还有脸在这儿？

0: 埋怨我？是谁不要这个家的？是谁提出离婚的？
1: 你说我想走就走的，
0: 那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还不走？走啊！
1: 不是不走，而是实在担心女儿。
0: 用不着你担心。
1: 给你两个选择。
0: 少来威胁，别跟我这样说话。
1: 我怎么威胁你了？要么你自己去把事情摆平。
0: 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你真没打他吗？他没摔倒，他也没有流产吗？
0: 好吧，是我害死他的孩子。
1: 你这人怎么这么爱较劲呢？把钱赔给他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想讹我的钱没门。
1: 怎么是讹你？你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想。
0: 他们倒霉难道怪我不成？
1: 他们的孩子没了，
0: 我爸爸还受了伤了呢，你看见了吗？现在连话都说不了了，你去看看。
1: 过去他也说不了几句话，
0: 他哪怕能说上一句我也高兴，你知道吗？
1: 这能跟孩子没了相提并论吗？
0: 你干嘛要什么事儿都赖我呢？
1: 他是怎么流产的？
0: 我哪知道，没准就是她丈夫干的，把她打流产了，反过头来咬我一口，想在我身上讹点钱。你知道她女儿后来怎么说的吗？她女儿说她那天去医院看医生了，什么病连两个小时都等不了。再说哪怕你打个电话说一声，她凭什么把老人绑在床上甩手就走了？
1: 诊断书上说流产是因为外部撞击。
0: 就算是外部撞击，怎么证明就是我撞的？没有确凿证据，我是不会承认的。
1: 算了，让我带女儿走吧。
0: 真有你的，都这样了你还要落井下石？
1: 我这是担心女儿。
0: 女儿想住在家里，她想在这里好好学习。
1: 学习什么？
0: 你说呢？
1: 学习你的倔脾气。
0: 对，再怎么样也不会像你这样胆小怕事，动不动就打退堂鼓。她知道吓唬谁有用，她怎么不敢来吓唬我呢？
1: 我是胆小怕事。
0: 你这一辈子不管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从来就没有一次认认真真的想过该怎么面对，怎么样解决问题。你要么就举手投降，要么就是逃避。
1: 我怎么逃避了？
0: 你敢跟我说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出国吗？其实你就是想逃避现实。
1: 你看看你，我回娘家住了一周，你就把家弄成这样。
0: 都是我的错，全是我的责任。
1: 让我把女儿带走吧，你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特尔美，你听着，你想跟谁过就跟谁过，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还是不想跟我走吗？
2: 最终西敏还是没能带走特尔梅，因为特尔梅选择了纳德，而纳德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害死瑞茨孩子的凶手，便拨通了家教的电话，因为他想查出瑞茨那天去医院的原因，但这却让特尔梅产生了疑问。
3: 你撒谎了吗？
0: 什么？
3: 你撒谎了吗？
0: 什么谎？
3: 你之前真的不知道那个女的怀孕了？
0: 你怎么了？
3: 你不是说你没有听到我的老师和拉子瑶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吗？
0: 是啊。
3: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老师给了拉子瑶那个妇科医生的电话号码呢？不是在说话的时候提的吗？
0: 好吧，如果你想计算利润的话，是的，我知道。你妈妈说的没错，他们在客厅说话的时候，我在厨房里其实都听到了。
3: 那你为什么说你没听到？
0: 你知道我说实话的后果吗？我得坐上1到3年的牢。当时我只是想，万一我坐牢了，你该怎么办？谁来照顾你？所以我才说不知道。
3: 你知道了，为什么还推他？
0: 我是知道她怀孕了，但当时我忘得一干二净，一点印象都没有，完全没有注意到。
3: 那你就这么跟法官说呀？
0: 法律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想知道你知不知情。
2: 就这样，纳德得到了特尔梅的理解，但是特尔梅的家教却到法院翻了供，因为他也意识到纳德说了谎。纳德再次陷入困境，于是西敏主动找瑞斯丈夫协商以前解决这个问题，并把这事儿告诉了纳德。
1: 我做了半天工作，他才同意不要4000万了，1500万给他3张500万的支票，他就同意和解。
0: 你怎么能答应他赔偿呢？
1: 我不想一直为孩子的安全提心吊胆。
0: 你根本就不明白。
1: 我不明白。

0: 你晚回了一会儿我都担心的要死。
1: 你为什么要插手管我的事情？
0: 我可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1: 詹主啊，你怎么就是不理解我呢？
0: 你不是说都是我的错，怪我介绍他来吗？如果我不走，不是什么事情就都不会发生吗？那就让我来弥补我的过错。
1: 别说了，如果我赔钱的话，那就证明我是有过错的一方。
0: 他同意和解了，
1: 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0: 他不会再闹了，不会了。
1: 我为什么要收买他呢？
0: 就当是我的嫁妆好了。
1: 如果你真的想要回嫁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凑齐了，保证不会少你一分钱。但是要是想从我这儿讹钱，门都没有。
0: 女儿现在正处在青春期，她受不了天天闹。
1: 你替女儿想，你这样算是理解女儿青春期的敏感脆弱的内心吗？她要受不了早就走了。
0: 你觉得她为什么不走？是她想跟你过吗？她只是不想让我们俩离婚。她知道没有她我哪儿都不会去，她其实很痛苦，只是不愿意表现出来。
1: 你现在去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一分钱也不会给，除非有证据证明我有过错。
0: 我打算把汽车卖了。
1: 我不想你为了我卖车。
0: 不是因为你，难道我们的孩子还不值一辆车？我是为了……
1: 你在胡说什么呢？这不是钱的问题。
0: 除非女儿的安全得到保障，不然我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0: 解决问题。但是瑞斯却在这时突然找上了西敏。
1: 我想不通，他没推你吗？不是，是你家里有什么事了吗？其实之前孩子就不动了。你是说在他推你之前？你是说孩子之前已经死了？我不知道，可能吧。之前发生什么事了？我也说不好。那个晚上我肚子特别疼。你以前流过产吗？没有，我被车撞了。那天你公公一个人跑到大街上，我发现家里没人，就到处找他。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过马路，我立刻过去接他，结果我就被车撞了一下。那天晚上肚子就开始疼。你丈夫知道这些吗？你在法庭上怎么不说呢？我丈夫要是知道我告诉你这些，他会杀了我的。那天我们谈完以后，他答应那些债主，一拿到赔偿就还债。
2: 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说？
1: 其实都怪我。昨天我丈夫说你们答应赔钱，我听了以后特别害怕，问了很多朋友，他们说我想不通就拿赔偿是有罪的。
2: 如果我们不赔钱，那就得证明我丈夫是清白的。
1: 我发誓绝不会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告诉任何人。
2: 可你丈夫不会放过我们的，我害怕他会害我女儿。
1: 如果拿了这笔赔偿，我担心我女儿也会因此受到惩罚。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1: 别赔偿，一分也别给。
0: 因为瑞茨的坚持，这件事情最终没能和解，而纳德和西敏的婚姻也最终走到了尽头。特尔梅满脸泪痕地坐在了判决离婚的法官面前。
3: 电影是梦状，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
0: 幻想好了演示的环境下拍出来的。不过，在阿斯哈·法哈蒂的不断争取和努力下，他们也去了几个真实的场景进行取景，比如说和法官的办公室以及法庭有关的内容。虽然这样的地方都是不允许进行拍摄的，但他们在两座废弃的学校重新建造了一模一样的背景，几乎逼真到了连细节都一一呈现的地步，让人们仿佛真的置身在庄严神圣的法庭当中，接受道德的审判。电影通过鲜明的人物表演来讲述复杂的社会问题，虽然问题看似只存在于某一个家庭中，却影射了社会群体的普遍问题。这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影片，而影片的男女主角精湛的演技确实让人折服。这是一部精彩的影片，但在2012年于我国公映时票房不佳，非常遗憾。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法国电影《最后一班地铁》于1980年由法国高盟影片公司协同多家著名电影公司强力联合推出，是舞台剧《日以继夜》的电影版。这部电影以戏中戏的方式描写战争、人性、爱情，戏剧性丰富，演员的表现也有吸引力，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影片一经上映便好评如潮，曾破纪录地荣获第6届法国凯撒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10项大奖，并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一举成为当年电影界的最大赢家。而影片当中著名配音演员曹雷、杨晓等人的精彩表演，更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一纸经典。由于二战期间的那一场空前浩劫，上个世纪电影对犹太人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对战争迫害做出正面描述的《辛德勒的名单》和《钢琴师》，还是从普通人情感生活着手的《黑色星期天》和《美丽人生》，都是我们感受到那个民族遭受的深重灾难和展现的坚韧性格。《最后一班地铁》这部影片也是与此相关的，虽然主题是着重描述戏剧工作者的喜怒哀乐，但却明显刻上了战争和历史的烙印。不过本片却回避了一切杀戮的场面，所有的苦难都得以淡化，人们都在残酷的现实中默默地坚持自我，寻找着乐观与真情。用影片创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悲喜剧。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励志经典《最后一班地铁》。
2: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3: 活着还是不活，
4: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5: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6: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7: 独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2: 励志经典集，
8: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9: 巴黎，1942年9月，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有一道横贯全国的分界线。占领区每晚11点后开始宵禁，白天巴黎人为了买一点食品要排几小时队，夜晚家里寒冷，人们只好去剧院消磨时光，因此影剧院常常客满。巴黎人必须赶上宵禁前的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蒙马特剧院正在排练新戏，然而剧院经理吕卡斯却匆忙离开了法国，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1: 可在这时，卢卡斯其实藏身于剧院地窖，准备偷渡到自由区，再逃到西班牙去。剧院由他的妻子玛丽翁主持。这一天，犹太青年演员贝尔纳来到了剧院，他来应聘一部叫做《失踪的女人》的戏剧男主角。他身材高大，为人正直，幽默好冲动，并很多情，最终应聘成功。晚上，玛丽翁要偷偷地到地窖里和丈夫厮守。这一天晚上，他再次来到了地窖。
10: 有个坏消息，吕卡斯。
11: 是不是宣传部不准演这个戏？
10: 不，你下星期走不了了，那条线路靠不住了。
11: 可你不是说这很保险吗？
10: 这种事很难说，答应护送你到纳维尔去的那个人他也被捕了，也许还可以换个人。不过
11: 怎么了？这个人也可能被捕？
10: 不不，比这更早。多谢护送人， 拿了钱之后，就用卡车把人带到德军司令部去，以后的事不用说了。
11: 这叫脚踩两头船。
10: 再说你不是普通人，许多人都认识你，还有你的犹太口音。不，你得准备在这儿待上几星期，怎么样，能坚持吗？
11: 当然能，再说现在也只能这样。可我讨厌这种生活，无所事事，与世隔绝。跟让路说了吗？我想他也许能帮帮我们。
10: 我考虑过，还是不对他说的好。他人头熟，交际也太广，言多必失，太危险了。你想警方每天收到多少封揭发犹太人的信？猜猜看。
11: 大概300封吧。
10: 1500封。我的老板是犹太人，邻居也是。不，大家都以为你走了，让大家继续以为吧，我来照顾你。
11: 你以为我这会儿让你走在前面是出于礼貌？不，让我呼吸一下舞台的空气。我人在地窖，但知道上面的事。早晨阳光柔和的时候，我知道排练开始了。光线变强的时候，你们去吃午饭了。晚上一片漆黑的时候，我知道玛丽翁就要来了。3年前在伦敦看的那出戏里有类似的情景。晚上丈夫假装离开家门，但几乎就在同时煤气灯变了回来了，在房屋的顶楼上寻找着什么东西。你还记得吧，玛丽翁？我差点买下那戏的版权。
1: 就这样，卢卡斯的妻子玛丽翁除了排练之外，还要通过才能平平但外界关系复杂的副导演让卢普应付当局的戏剧检查。特别是有一个投靠德军的法金艺评家达克西亚，总是针对蒙马特剧院的犹太气息进行挑衅。而玛丽翁忙完了白天剧院中的工作，晚上还要去地窖中看望丈夫，并且计划把卢卡斯送到国外去。
11: 这些书我都看过了，经理太太，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最好还是都还掉吧。哦，别忘了把夹在书里的笔记抽出来烧掉，你要知道这可是我的字迹。
10: 好，就照你的办。现在谈一下钱的事，给你准备了3笔钱。第一笔是给护送人的，他送你走。
11: 护送人真新鲜。
10: 对，护送人，你一上他的卡车就把钱给他，这是搬家用的车，你可以坐在家具当中。
11: 我会像部长那样坐在软椅上。
10: 我说别这样，这是正经事。第二笔给带你越过分界线的农场主，他有32公顷地，正好横跨分界线，你一出农场就是自由区。
11: 让我猜猜，这第3笔钱是留着去西班牙的。
10: 不光是西班牙，还有其他，这些可能还不够，所以再给你这个。
11: 不，太太，不要首饰，不要首饰。
10: 也许用得着。
11: 你留着，等会面的时候带来吧。你知道，我希望你能尽快的来跟我会面。
10: 那当然，不过我为了剧院的生意，总得演满100场吧。
11: 我的上帝，多自信呢、啊！你以为能演满100场？这得半年呢、啊。好吧，演完50场就来找我，不能再晚。
10: 等演完50场，就说肺部有阴影，请人代替我，然后把剧院托付给让路，接着假装去疗养。实际上呢，是去找你，
11: 然后一切从头开始。
1: 玛丽翁给卢卡斯剪起了头发，卢卡斯顺便拿起了一个道具大鼻子套在了自己的鼻子上。
10: 你别动，要不我没法理他。哦，快拿掉，真恶心。
11: 我是想体会一下怎么演犹太人，演得夸张人家就说过火了，演得认真就说根本不像。可什么叫像犹太人？
10: 我怎么知道？你别乱动。

0: 你听我的吧，我很喜欢这歌。
1: 剧团开始了紧张的排练，可这时马列翁发现报纸上有德军向自由区推进的消息，他把这个坏消息带给了地窖中的卢卡斯。
0: 自由区被入侵了，这不影响我们计划。原来我也要穿越半个被占领的法国，现在加上自由区，最多整个法国嘛。
2: 别想穿越了，全是德国人，50公里就搜查一次卡车，那个护送人怕得要死，怎么说也听不进。不不，现在走实在太危险了。
0: 不走，那我怎么办呢？
2: 等恢复正常再说吧。
0: 我不能再待在这儿等了，我会疯的。这叫什么生活？你没想过我每天是怎么过的吗？我成天看书看书，除了看书就是听收音机里的谎言，要不就是看这些报纸上的谎言。我为了不让自己的脑子生锈，就一个人做填字游戏。你看字谜，6个字母，横着看表示卑贱，意思指我们犹太人；竖着看，贪婪的野兽，意思也是犹太人。瞧，这是给孩子做的。纵横有4个字母，第一个字母总是结。玩腻了，就听剧院的声音，听楼梯上的脚步声，等待着你的到来。我就是这么等啊，等啊，等啊，我实在等够了。人的一生有多少年呢？我受不了了，马刘。我实在受不了了。
2: 说说你看。
0: 我得走。
2: 你去哪儿？
0: 我要出去。我得走。我得去找他们去。
2: 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要去警察局。我得去跟他们说说。我要去自首。
2: 你是疯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能出去，你要干什么？难道你想去集中营吗？
0: 你让我走，你让我走。
2: 你不能出去，你要走，我宁可把你打晕了。
1: 马利翁稳定了卢卡斯的情绪，为了让他安心地在地窖中生活，他们将地窖改装成卧室，准备迎接漫长的，甚至可能是没有希望的等待。不过卢卡斯也终于找到了一种解脱方式，他通过在通往舞台的暖气管道上开了一个孔，可以在地下听到排练的情况，并在晚上将改进的意见交给妻子。青年演员贝尔纳和马利翁在剧中演对手戏，但在生活中贝尔纳还和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有联系。他将剧院的录音机改装后给了他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同伴，装上炸药去进行刺杀。而法监达克西亚从一个被捕的蛇头那里找到了卢卡斯的身份证，他知道卢卡斯没有离开法国，就去威胁马利翁。
3: 太太，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我觉得还是在剧院外面见面为好，因为我想跟你说点知心话，请吧。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看这可能是因为你不太了解我的缘故。
2: 我不想评论，只知道你的文章常伤害我所喜欢的人，诋毁他们的工作。有的人说你热爱戏剧，可我不知道。
3: 我无非是爱发表反面意见，我爱戏如命，然而却遭到戏剧界大多数人的憎恨。不是自吹，要在这种敌对的气氛中工作，就要有点气魄，而我就有这种气魄。其实我一直很敬佩李卡斯，他要是在这儿的话，我会告诉他，我们也在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我们也是左派人士，而且我们还要彻底，我们要革命。
2: 李卡斯喜欢买各种报纸，但是他只看戏剧专栏，我和他一样，至于政治，
3: 不，一切离不开政治。算了，我不是为这事来的。
1: 这时达克西亚递给马利翁一张卢卡斯的身份证。
3: 李卡斯他还没离开法国，刚才那张身份证是从一个被捕的护送人身上搜到的。
2: 你好，你好，伊翁呢？
3: 你丈夫他准躲在乡下或者某个小镇上，他迟早会跟你联系的，这个我敢肯定。请你带个口信给他，就说他要是决定回巴黎的话，我绝不会在我的报纸上攻击他的。我用名誉来担保，不过他回来会连累你的，对剧院也不利，他做你丈夫不合适，应该申请离婚。
1: 玛丽翁想尽办法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使剧院能够生存下去。在排练中，玛丽翁与贝尔纳饰演一对恋人，玛丽翁的坚韧能干吸引着贝尔纳，而贝尔纳的正直才华、热情与活力也在玛丽翁的心中激起了波澜。然而他虽然多情，似乎对化妆师纳廷甚至马尔廷都充满了兴趣，却对自己真正所爱的人玛丽翁不敢表白。藏在地下的卢卡斯因为对戏剧的兴趣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身处窘境，通过倾听，他不但一步步引导戏剧走向成功，而且也发现了贝尔纳的艺术才华。玛丽翁则在应付外面世界的困难的同时应付着内心对情人的爱和对戏剧过分认真甚至有些挑剔的丈夫。戏剧终于演出成功了，玛丽翁激动地吻了贝尔纳，而当她冒险离开众人到地窖告诉丈夫这个喜讯的消息时，得到的却是迷失在艺术中，认为演出仍有很多不足的丈夫挑剔的批评。他甚至做了笔记，要求玛丽翁留下来和他共同探讨。玛丽翁知道这不可能，他回到了地上的世界，继续周旋在各色人群之中。达西写出了评论，用恶意的语言抨击这部戏剧。在剧院同仁在小酒馆聚会的晚上，达西准备用另一家薪水优厚的剧院的邀请来拉拢贝尔纳，却被贝尔纳拖着要求他向玛丽翁道歉，最后扔到了街上。玛丽翁知道贝尔纳的做法会毁掉剧院，他生气地向贝尔纳声明，除了演戏他们再没有任何的关系。演出在继续进行，贝尔纳又一次去教堂与伙伴接头，他的伙伴却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失踪的女人再一次上演，幕间却有两个盖世太保闯进来要搜查地窖。

0: 再见了，菲尔娜。我觉得你对所有的女人都很殷勤，除了我。
1: 并不是所有的女人。再说我不敢，你往往用一种严厉的甚至冷酷的目光看着我。
0: 冷酷的目光？
1: 对，我觉得你对我有成见。
0: 不是这样，一见到你我心里就乱了，真的，为了不让别人察觉，我就装得很严肃，这么一来你就讨厌我了。
1: 哪儿的话，我从来没讨厌过。可自从你那次吻了我之后，为什么又对我疏远了呢？
0: 剧院里大家都亲吻，
1: 可不一定都亲嘴。
0: 我亲过你嘴了？
1: 对，首演那天，闭幕那会儿。
0: 不，这不可能。
1: 你肯定吻过我的嘴。
0: 我身上也有两个女人。
1: 对，你身上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不爱她丈夫了。
0: 哦，不，别乱猜了，你根本不理解我。别忘了你的化妆品。
1: 不，谢谢，不必了，留给新来的人用吧。我去的地方用不着。
0: 可有时也得伪装一下。
1: 对不起，原谅我。
2: 就这样，两个人久久隐藏在心底的激情终于爆发出来。战争结束了，法国人仍然蜂拥向剧院观看戏剧，而玛丽翁来到医院看望战争中受伤的贝尔纳。
0: 我想忘掉你，可是我要不是你愚蠢的骄傲，我早就在你身边了。
1: 难道你每来一次就要编造一次谎言？
0: 为什么要编造谎言？骗谁？他已经死了。
1: 那你想在工作中忘却一切？
0: 哦，不，我对工作已不感兴趣，我抛弃了一切，只希望陪伴在你身边，把你送出这医院的大门，然后我们一切从头开始。
1: 不，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头开始。我们没真正相爱过，我曾经想爱你但没爱过你，我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很抽象的。
0: 不管怎么样，我爱你，想到你我心就跳得厉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再见。
2: 他们似乎要决裂了，可这时帷幕拉开，原来这是一场戏剧，蒙马特剧院继续上演的戏剧。而在舞台上，玛丽翁一手拉着曾在地窖里困了800多天的丈夫，一手拉着情人向观众谢幕。
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影片《最后一班地铁》。这部影片的导演特吕弗是法国新浪潮影片的领军人物，也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最后一班地铁》经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国内，其中女主角玛丽翁的配音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她是著名作家曹巨人的女儿。曹雷是一位出了名的多面手，除了配音之外，他能演话剧、拍电影、朗诵诗歌，他的文学才华也相当出众，而本片就是他配音表演艺术的代表之作。影片当中青年演员贝尔纳的配音者是杨晓，他曾在电影《出水芙蓉》《逃往雅典娜》等影片当中配主要的角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头曲《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博雅宅书房兼卧室里，韩子琪已经穿戴了整齐。今天是天星大喜的日子。韩子琪一身藏青色的制服、呢帽，穿惯了的布鞋也换上了皮鞋，还仔仔细细地刮了脸，显得年轻了不少。他有意地把呢帽戴得低了一些，让帽檐儿遮住额头上那块伤疤。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他不愿意让任何人想起不愉快的事儿，让喜气把晦气冲得干干净净。

座南房、厨房所有的门都贴上去了。韩子琪要进门见喜，出门见喜，抬头见喜，让博雅宅满院是喜。最后到了大门外，韩子琪不去覆盖玉魔老人的墨迹，在大门两旁的门脸上贴上一对斗大的喜字，又踩着凳子在门楣上贴上一大排喜字，连成了一串。

0: 父母向祖辈亡人报喜。他想起36年前自己的婚礼，那是灾难中的婚礼，一贫如洗的婚礼，没有嫁妆，没有宴席，没有宾客的婚礼。那时他什么都没有，梁家的女儿两手空空地嫁给了韩子琪，韩子琪两手空空地做了梁家的上门女婿。这些往事韩太太从不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天星、新月和他们的姑妈都不让他们知道，但是她自己却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她的伤痛，她的耻辱，她的遗憾。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韩太太从来不去参加任何人家男婚女嫁的喜事儿，随份子，随就随吧，送礼送就送吧，她打发别人去，自己不去。她不愿意把自己那连要撵贴的都不如的婚礼和人家的相比。50多岁的老太太想起终身大事的遗憾，还和年轻时候一样动心，不禁潸然泪下。几十年来，韩太太一直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个遗憾补上。当然不是补在自己身上，而是补在儿子身上。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但是偿还夙愿，却也不是容易的，不是因为穷。韩太太这个无产阶级有足够的财力办好儿子的喜事儿，是因为时代的改变。如果依照韩太太的愿望，她要把自己多年没办到的全补上，给儿子置办全新的全套的百年牢硬木家具，从儿媳妇的娘家浩浩荡荡地抬过来12台、24台嫁妆，让儿媳妇儿穿戴着凤冠霞帔和大红盖头，乘坐8台大轿，鼓乐喧天地娶进门来，好好的体面一番，把儿子的终身大事办了，也就把自己心中的遗憾弥补了，这样他才能安心。
1: 但是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要按照30多年前的规矩习俗来办这件事儿，不可能了。首先，要给天星置办全新的硬木家具，已经没地方买去了。即使能买到，天星也不喜欢。家里现在。

限度的，它只能允许某些形式做适当的变动，原则却不可动摇。他还是在院子里搭了戏棚，老年城的棚匠早已洗手不干了，被他给央过来了，重操旧业，兴奋的什么似的。韩太太要在喜棚底下设宴请客，举行婚礼仪式。几十桌的席面，单靠老姑妈的两只手是应付不了的。她请来了南来顺退休的两位老师傅，韩子琪是南来顺的常客。韩太太让韩子琪出面去请，一句话的事儿，人家就答应了。请好吧您呢，您把牛肉、羊肉、鸡鸭、海味、青菜、佐料都准备好喽，我们当天12点之前准到。报酬是每个人20块钱，这是多大的面子呀。此外，韩太太还请了

0: 的规矩不能破，等客人走了，汉人用过的那些碗呀筷子呀还得都用碱水透透的煮呢。
1: 天星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显得反不如过去穿工作服自如。新月让哥哥把上衣脱了，只穿件驼色毛衣，上面露着白衬衫的硬领，倒显得精神。天星红着脸照应客人，话也不会说，吞吞吐吐的，连自己都觉得别扭，简直是在受折腾。倒是新月文文静静，大大方方，招的那些女兵看不够，拉着新月的手说话：“哟，这就是新月呀，我横有十几年没见着了，都长成了这么大的姑娘了，瞅瞅这模样多俊啊，跟你妈当姑娘的时候一个样。”新月呀，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对我说最喜欢吃姨奶奶给的大冰糖葫芦。新月呀，你还记得吗？我们小三来串门，你非要他的那个蝈蝈笼子，他呢要听你说一句洋文才给你，你就说了。
0: 新月微笑着回答这些弄不大清楚辈分又很少见面的老亲戚，他为自己记不起那些童年的趣事而遗憾，似乎也对不起这些一直记着他的老人。韩太太笑着说：“
1: 他那会儿啊才不点大，哪儿还记得呀，快吃糖吃糖啊。”那可不，
0: 客人嘴里嚼着糖，还没有忘记了嚼舌头，吸溜着口水跟新月说：“
1: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哎，听说你前些日子……”
0: 韩太太把话接了过去：“
1: 哦，她头年就考上大学了。”
0: 韩太太所答非所问，原是有意的，她听得出来客人问的是新月生病的事儿，他却愣给打岔打过去了。
1: 这不，因为他哥结婚，他还请了几天假呢。
0: 这么一说，就把新月不愿意提的事儿全挡过去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韩太太可不愿意让任何人说到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题。
1: 嗨，你们还没见过我们那个没过门的新媳妇儿吧？等着吧，回头娶过来呀，让老亲少眷的都好好的瞧瞧。淑艳呐，也跟新月似的赛着俊。
0: 议论的中心就转入了今天的正题，客人们争着夸韩太太的命好。

0: 及呢。
1: 韩太太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仍然抽出时间做了赏礼。下午三点钟，就该发轿去迎亲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上半段为您播出邹德江、刘同师兄弟合作表演的说与唱，再请您听一段经典的评书短段消费买药，由袁阔成先生表演。邹德江曾经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文工团曲艺队工作，那么应该说这个队伍当中呢，也走出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几位名家，比如严月明、全维润、句号等等。邹德江是施正杰先生的弟子，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他和他的师兄刘同合作的这段说与唱。
2: 真热情，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哎，我这话筒是不好使
3: 啊。嗯，好使。
4: 真热情，
3: 对，
4: 大连的观众我们非常熟悉，
3: 没错，
4: 30年前就在大连演出，我们在这比赛，
3: 我获得的是二等奖，
4: 我获的也是捧哏二等奖，
3: 没错
4: 啊，
3: 嗯，
4: 这是90年
3: 啊，你看看，
4: 88年星海杯，我那时候没参赛，我是来观摩，
3: 哦，
4: 啊，那时候就来，那时候20多岁小孩，
3: 对，
4: 这回在这儿，我们俩表演个节目，但是我得先介绍一下啊，刘同。我的师哥
3: 是我，
4: 中央电视台首届 CCTV 相声大赛最佳逗哏奖获得者，
3: 那都是，哎，谢谢，哎，谢谢，那都是过去的荣誉。
4: 获完了奖，回到哈尔滨呢，就当了黑龙江省曲艺团团长。
3: 那倒是，对对对对，嗯，
4: 今年
3: 啊，
4: 也不怎么领导啊。一高兴又让他当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
3: 兼职两头跑。
4: 我就很纳闷，一个相声演员到歌舞剧院当院长
3: 啊，
4: 这个将来你们把那个歌舞剧院演员都培养成说相声的就行了，
3: 有这可能，我告诉您。
4: 今天很高兴
3: 啊，
4: 我就跟那个刘院长在一起表演。
3: 咱别说这个，就是一个相声演员。
4: 我第一次看见院长站在台上说相声。

0: 原先也这样啊。
1: 啊，我再介绍一下我。
0: 嗯，
1: 很长时间的大家没在舞台上和电视里看我说相声，其实我是触电去了。
0: 什么叫触电去了？
1: 你外行
0: 啊，
1: 拍电影电视剧，
0: 这叫触电呢。
1: 哎，拍电影电视剧。
0: 哦，
1: 你看大电视的中央一套播的
0: 啊，
1: 茶馆我演了，
0: 演了，
1: 女儿红，
0: 嗯，
1: 演了，还有

0: 这个人。
1: 那比较是本色出演。
2: 演完了电导演说。说你不能演好人了。
1: 啊。
2: 你将来你就演坏蛋。
1: 演坏蛋。
2: 演坏蛋你就火了。
1: 是吗？
2: 我就一直演坏蛋。
1: 啊。
2: 演着演着后来到哪儿去人观众啊什么所有人朋友都不理我这太坏了演。
1: 是不是
2: 我又跟导演商量能不能让我演个好角色。
1: 啊。
2: 今年夏天我就在横店影视城我终于演了一个正面人物。叫勇敢者马上中央八套要播出
1: 啊！

0: 还是本色出演，
1: 就说咱们触电嘛，
0: 对啊，
1: 就是哪个角色都尝试一下，
0: 嗯
1: 啊，咱再说说咱们今天演出的现场
0: 啊，
1: 从开始演出到现在，我发现大家手里拿一小塑料手，挺有意思，
0: 有意思，
1: 真响啊，
0: 嗯，
1: 你看，
0: 你看，
1: 仔细听，仔细听，像不像家里厨房炸丸子？
0: 想象力真丰富，
1: 这个现场的气氛热烈。
0: 对，
1: 你像我们演员就需要这个，你人来疯，
0: 哎，
1: 得一热闹我们就高兴，哎，特别是我从小也学相声，
0: 对，
1: 学那时候练的最多是贯口绕口令，
0: 基本功嘛，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哎，
1: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平盆，平盆碰饼，
0: 不错，您不错不错。
1: 你看这观众说什么他都弄得小手，
0: 观众懂啊。
1: 传统相声里边有一段绕口令难度特别大，
0: 哪段啊？
1: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0: 有这么一段，
1: 两个人物两样东西，
0: 嗯，
1: 放在一块编个故事，越说越快，说的最快的地方不能换气
0: 啊，
1: 还得让观众听清楚，
0: 是不是？
1: 他说的好。大家在那个首届相声大赛看见他说过一段相声《传统与现代》，
0: 嗯，
1: 里边就是这喇叭了塔嘛喇叭哑巴，
0: 哎，行行，好，
1: 那个是用广东话说的，
0: 这次我用普通话说，
1: 你这能不能用普通话在这儿给我们再次，
0: 我给大伙表演一段这个啊，
1: 啊，
0: 是我们相声演员的一个基本功，一说这样
1: 啊，来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的提了塔嘛喇嘛，要拿

0: 行，大家，大家息怒，
1: 息怒。
0: 这个
1: 什么话？这
0: 绕口令说的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是你下了不少功夫
1: 啊，
0: 但是他不可乐呀、啊。你这观众那小手啊，他是
1: 怎么样啊？
0: 他是习惯，他呱唧呱唧，其实不可乐。
1: 什么叫习惯呢？这叫你多好啊！
0: 你这么说，这绕口令可不。

0: 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1: 这首歌啊叫《最浪漫的事》，
0: 是
1: 那能唱喇嘛塔吗？
0: 最浪漫的事情，但是底下那观众的节拍打得不对。
1: 对，您甭给他打，让自己唱，
0: 就打腰眼上了。
1: 嗨，
0: 就是习惯了打他习惯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个浪漫的故事套上这喇嘛塔吗？
1: 这您甭给他打拍子，让他自己唱，咱听听。
0: 喇嘛塔吗？浪漫的故事您都没听过？
1: 我不信他能唱出来。
0: 以前我在曲苑杂谈唱过，那是涛声依旧
1: 啊，
0: 这回改了，
1: 换歌了。
0: 导演说你得换新歌，太旧了。
1: 嗯，
0: 我给你来了啊，
1: 我听听
0: 啊。

0: 爸爸。
1: 嘿，
2: 我这就有趣味性了，
1: 有趣味性了，
2: 哎，
1: 加上旋律了，
2: 你这有趣味，
1: 这
2: 就火了。
1: 哎，不，火不了，
2: 我火不了。
1: 兄弟，听我的啊，火不了。你这歌啊，他唱的他不完整。你一喇嘛塔，你要唱呢，想火吗？
2: 嗯，
1: 唱一个完整的歌曲，大家一听容易火。
2: 不愧为歌舞剧院院长。
1: 对了，
2: 这你说的太对
1: 了。嘿嘿嘿，
2: 唱一首歌，

0: 连的观众啊，90年咱俩就来了，
1: 是
0: 最有品位，
1: 那绝对
0: 有文化底蕴。你唱这玩意儿不行，你唱啊，在大连要想火，我教你啊，
1: 我刘院长，
0: 你
1: 说，
0: 你唱点那个有品位的，传统的，你比如京剧、国粹，唱点这个，你火了，对不对？
1: 哎，
0: 你
1: 绝对。当领导的看问题角度就跟我们普通演员不一样，
0: 一歌一句不行，
1: 京剧绝对有品位。
0: 哎，
1: 大连人喜欢听京剧，
0: 特别喜欢。
1: 人有专业人士说我这个声音适合唱老生，
0: 没错，他这个嗓子叽撩叽撩的，你这像老生。
1: 京剧唱京剧啊，
0: 啊，
1: 眉毛得立起来。
0: 哎，好扮相，
1: 两身儿。来迟在大家一口，尊一身列为宾朋，听从头。没火呀，我唱这个也不火呀。
0: 没火跟你的表演方式有问题，
1: 我这还不行。
0: 你现在什么时代了
1: 啊？
0: 这融媒体时代，
1: 哦，
0: 你得跟观众互动，你得学那歌星
1: 握手去。
0: 你看，你别握什么手啊？
1: 啊，
0: 你学人歌星跟观众互动，
1: 怎么互动？
0: 说话，
1: 唱京剧学歌星说话，
0: 说话
1: 你说什么呀？
0: 你比如说，你唱着，你冲着观众，谢谢，
1: 吓我一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后排的观众，我看着你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哎，你一这样，
1: 歌星上台就是一上台歌星，
0: 哎，好。
1: 看见你了，
0: 哎哎，看上去了，
1: 我还真见过这样歌星，
0: 是不是？
1: 就是会互动。
0: 那对呀，
1: 哎，跟观众打招呼说话，最后观众都站起来都哭了，都
0: 观众感动了，
1: 唱歌就唱那首歌，有一首老歌，长长的站台，
0: 谢谢，哎，你看，
1: 哦，漫长的等待，大家好，长长的列车，后面的观众带走我短暂的爱，我看见你了。
0: 你看看，互动嘛，
1: 就站起来了。
0: 对，
1: 我唱京剧 也唱一句说一句。
0: 对呀、啊，
1: 那我要把唱词忘了怎么办呢？
0: 忘词没关系
1: 啊，
0: 嗯，把话筒给观众啊，
1: 嗯，
0: 大家一起来。
1: 哦，大家一起，哎，对对对，
0: 哎，
1: 我说大家一起来，他们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0: 对了，
1: 那行，我唱哪出？
0: 唱哪出？我喜欢现代京剧。
1: 嗯，
0: 你比如说《沙家浜》
1: 哦，
0: 《智斗》。有一段叫食材听得司令讲，
1: 刁德一，
0: 刁德一的唱
1: 段，我还真会这段。
0: 来
1: 来来，我现在要火了
0: 啊，
1: 我唱一句说一句。
0: 嗯，
1: 刁德一，阿庆嫂，食材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0: 说话说话，
1: 谢谢。
0: 哎，
1: 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
0: 大家好，
1: 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
0: 后面的观众
1: 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我看着你了。也能够舍己救人，
0: 说话多说多说，
1: 谢谢。
0: 哎，
1: 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百事顺心，家庭幸福，大家一起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邹德江和刘同合作的相声《说与唱》，这是在大连西港杯演出的实况。评书艺术大家袁阔成先生的少年时代主要在京津地区度过，50年代他到了唐山，1958年又参加了辽宁营口市曲艺团，自此之后在那里扎根了将近30年。他的很多新书创作、表演、问世也都是在辽宁工作期间的。《烈火金刚》当中有一个小的片段叫《消费买药》，是袁阔成先生的代表作。下面我们就请您重温经典，再听听这一段。
3: 消费同志化了妆，腰里头带着药单子，走在公路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想，想什么呢？临行之时，领导上对他的谆谆教导，这一次是到日本鬼子盘踞下最大的据点去买药，说买药，腰里头

0: 分钱都没有。
1: 为什么呢？
0: 我们的钱在敌占区里边不能用，敌人的伪钞我们没有，怎么办呢？肖飞同志一边走着一边想，随手点着了一支香烟。这儿离县城几十里呀，要走的那会儿再走回来，要耽误很长的时间。早回了一步呢，会给伤员同志们减轻许多痛苦；晚回了一步，会给伤员同志们增加痛苦。这时候要有辆自行车子该多好！过去肖飞同志出门办事啊，常借敌伪的车子骑。办完事情之后，为了更好地执行对敌政策，有时候还需把车子还给敌人。今儿个想起来了，哪儿闹去啊？走一段路再说。正往前走着呢，猛然这么一抬头，就看从对面一个大土坡，由这个土坡上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骑车的这个人一下土坡大撒闸，这车子就像飞起了一样，唰就奔这边来。他那车轱辘转得再快，也没有肖飞同志的眼睛快。是他。

0: 文鬼子定做的那个长筒高腰的皮靴子，锃明瓦亮，上面还带着四把针，在胸下腹前这儿斜别着一支镜面长瞄20响，那是德国造的匣子枪，是满带烧蓝。债主骑在车上趾高气扬的，嗯，肖飞想他干什么来了？哦，他知道今天我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来给我送车子来。债我不能不借，对，迎着他就走上来，眼看俩人要撞上，合着我还纳闷呢，怎么这么宽的公路，这人怪，你怎么往车子上走啊？哎，他张嘴刚要骂街，还没骂出来，肖飞一闪身，这半支香烟就撒了手了，整扔到何志武腮帮子上。大热的天，烟火头一烫，滋啦的响了一个炮，当时就摔在那儿，沙达停车来不及了，还得过。他躺在地上这么一瞧，烟，这不是那八路军吗？嗨，别动，敌人想掏枪，来不及了。英雄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特务的胸膛，站起来。
1: 好，
0: 肖飞先生，是我呀，何志武。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
1: 没有。
0: 何志武一想，我想这干嘛呀？
1: 您，
0: 我也没想到。说到这儿，肖飞同志的枪口是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志武给吓坏了，他以为他要搂火呢，
1: 借机会把敌人的枪给吓下来了。
0: 枪牌子不错呀，比自己这强。转过脸去，
1: 啊，
0: 快！哎。何志武转过身去，肖飞一伸手，从敌人这马裤后兜里边瞪出颗撸子来，一看是蛇牌的，拉开车子一瞧，还顶着顶膛火呢。转过来，
1: 嘿，
0: 何志武，你很讲究啊，知道撸子是保护匣子的啊。干什么带这么些零碎啊？给我找多少麻烦？扔了它怪可惜，拿着怪沉，讨厌，拿着吧。走，扛起车子来，上庄稼地去。
2: 啊？
0: 何志武一听，上庄稼地干嘛去？不是把我枪毙啊？
1: 肖飞先生，您可不要杀了我。
0: 杀你就不是今天的问题了，快，
1: 哎，
0: 捡起帽子，掖起眼镜，扛起自行车。肖飞把敌人压到庄稼地儿来，叫他把车子放下，趴那儿啊，趴下。
1: 哦，
0: 何志武往下一俯身，这功夫肖飞扭过头来往公路上看了看，他看什么？这趟公路是日伪军常常出没的所在，肖飞不能不提高警惕。可是这位英雄的侦察员呢，也有点艺高人胆大。怎么呢？他认为敌人两颗枪已经下下来，没什么问题了。就在他一丢眼神这个功夫，何志武一瞧，肖飞没用眼睛盯着他，这个狡猾的家伙，他猛地这么一回身，用左手掐肖飞盒子枪的机头，扬起右拳来，找肖飞同志的脸上猛打。这下完全出乎肖飞意料之外。可是我们的侦察员呢，真了不起。

0: 萧飞同志，不愧是八路军中千万条英雄好汉之内的一个，就在这一秒计算的时间内，他这左手像闪电似的就把刚缴来的那颗炉子拔出来。
1: 嗨，别动，这拳没打着，仅仅把帽子扫掉了，这枪口就对着特务脑门子，可把何主给吓着了。
2: 别开枪啊，肖飞先生，对不起，请允许我继续还趴下。
0: 好狡猾的家伙，
2: 肖飞过了一脚就把敌人给踩在那儿，
0: 抹他的两倍，别特务的双腿用他们特务常用的那根绳子，所谓叫发绳，就拿那个把何志武给捆上了。枪拾起来戴好，帽子捡起来，随后一伸手从特务的上衣兜里头把特务证掏出来了。哎，小飞高兴，怎么自己进城去要通过敌人的卡子，以什么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原有一个特务证，但是太旧了，应该换换了。看何志武这可新的，掀开一页，上边有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把自己的粘上，换得十分巧妙，但是还不放心，怎么办呢？叫何志武看看。喂，何志武，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没了，特务证也归你了，还问我有漏洞没有。没有。
2: 好，你避避委屈，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去趟办点事，请放心，保证骑不坏，回头见。哎，
3: 肖飞们想要赶紧进城买药，要有自行车就好了，谁又能想到这何志武把这个特务来送自行车了。肖飞这趟买药能不能够成功，我们紧连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肖飞买药。空中笑林，主持人编辑上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袁阔成先生表演的短篇评书《消费买药》刚刚开了个头，这是《烈火金刚》当中的一个片段。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袁阔成先生还充分地设计了具有评书特色的细节描述、铺陈和包袱。应该说啊，这是曲艺说新唱新的典范经典。上半段呢，正说到萧飞要进城买药，特务何志武给他送自行车来了。
2: 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没了，特务证也归你了，还问我有漏洞没有？没有。
3: 好，你避避委屈，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去趟，办点事，请放心，保证骑不坏。回头见。
2: 哎，萧飞刚要走，一想不对，
3: 怎么？
2: 我没把敌人的嘴给堵上，我要一走，他要一喊，这不麻烦了吗？嗯，过来，从何志武兜里掏出个小手绢来，一掐着特务的腮帮子。何志武想咬萧飞手指头都咬不着。不行。
3: 怎么？
2: 手绢填到嘴里去了，堵不住。手绢小，特务嘴大。用舌头一拱又出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自己这是有手绢，这得留着，万一有用呢？这萧飞一着急学嘛，哎，不巧不成书，就在那个笼沟里，也不知道谁家扔的那么一双没底儿的破袜子。何志武一瞧，什么玩意儿，就往嘴里塞，都要吐了。
3: 哎，避避委屈吧。

嗯啊，推着车子出来，唰，一飞身上了车，两脚一用力，这车子就像脱弦箭一样，唰，眨眼间到了县城东关了。来到城门口这儿，这么一看，萧飞一愣，怎么好紧张？敌人城门口这样，赶着四个伪军，俩日本，那四个伪军呢，端着大枪，缩着脖子，瞪着贼溜。

山挂的长一样。他们瞧着哪个中国人都别扭，怎么办呢？肖飞想下车吗？不，下车会找麻烦，干脆愣往里头急。想到这会儿，没理这茬，鬼子倒没说什么，带伪军呢，想在日本人跟前买个好，过来把车子给拦住了。哎，等一等，唰，左手一刹闸，肖飞的左脚就着了地了，右腿挂在车大梁上，这手扶着把。什么事啊？你是哪部分的？老肖二话没说，扬起手来，瞄准了这伪军的腮帮子。这大嘴巴，哎呦，你怎么打人？

边骑着车子，他一边讲：城里头这几家药房都在老肖的心里装着，我要买的这药，平常家的药房根本没有，城里头有一家最大的药房，叫平民大药房。可是那个药房的经理啊，是日本鬼子川岛一郎，上那儿买去，一旦暴露将有不堪设想的危险，怎么办呢？哎，又想自己在领导跟前做了保证，同志们在期待着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买就上那儿去。但是啊，我得这么个买法，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得这么办。聪明的肖飞在脑子里头腻了两个

0: 好好想想。
1: 消费一想，可不是没给钱的吗？好吧，你们来个人跟我取去。
0: 哎，等一等，您等等，上哪儿取去？
1: 退货。
0: 退货？这小特务更糊涂了。
2: 对过是日本宪兵司令部那儿的人，我们都熟悉。他是谁呀？
0: 就在这功夫，
3: 这白布帘里边有人说话了，说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
4: 对过是什么地方？
0: 啪！这个半截白布帘往起一挑，从里边出了一个人。这种40多岁的样子，矮个子，那脑袋长得跟海螃蟹一样，横着宽，腮帮子刮得去青，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壶，离远了这么一看，就像在这儿趴着个3号的屎壳郎似的，留着小分头，锃光刷亮，抹着油，身上穿着米色的西装笔挺，皮鞋打得跟镜子面似的。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雪茄烟，他们的兰柜横头门打开，3-2步站到萧飞的跟前。
4: 你到哪儿去？上我这儿来买药，不给钱拿着就走不行啊。你的来历我得明白个，你的八路干不净。

0: 不能在这儿开枪打死这个老特务，便宜了。照着老鬼子穿到后腰就是一脚，噔噔噔啊！噗，那是一大煤堆，噌，穿到那脑袋煤堆里边去了。杨飞一抖手，就把药箱扔在那个摩托车的挎斗里，他一飞身，噌的一下窜上去，啪，用脚一踩离合器。肖飞开这个大内行，他知道摩托的特点。摩托特点什么呢？哎，那个头扎拱，二扎怪，三扎没有，四扎快啊！你得一刀一刀往上挂，啪啪啪，连体挂了，咣当当当当，开出去！这下子，唰，老鬼子从煤堆里头把脑袋拔出来，站那儿直嚷嚷，
1: 八路的那个大大油缸，
0: 那管什么用啊？小飞早走了，出了胡同口，顺着旧路往回翻，还走东关。摩托车快到东门脸了，小飞在车上一看呢，还是那几个家伙，那四位军俩日本还没换岗呢。鬼子听见摩托响声，这么一看，瞧见小飞，鬼子乐了，乐什么？你看，鬼子心里说，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这不是吗？有急事儿，把自行车搁家，把摩托骑出来了。等到了跟前了，鬼子还喊敬礼呢，饺子给，哐！肖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哪儿功夫吃啊？包子也不行了。一阵风是不是就过去了？等摩托开出老远去了，了不得！敌人打起枪来，开起炮来，那是干嘛？鸣枪开炮的。这大概是表示欢送的意思，鸣枪开炮来欢送，欢送我们独胆英雄完成任务是胜利而归。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袁国成先生表演的评书《肖飞买药》，既是袁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曲艺艺术说新唱新的一个经典篇目。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曲艺。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 87.6，北京文艺。

0: 月婷说得挺清楚。
1: 哎，梅姑娘，我借问你，我不明白，你家四十多口死在谁手了？
2: 死到你手。
1: 这话从何说起？
2: 从何说起？是你勾引的贺长兴，勾引的丐帮，把我一家人全杀了。
1: 梅五娘啊，这谁跟你说的？纯属是颠倒黑白呀！啊，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简直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那你说是怎么回事？梅五娘，咱俩是斗贫科，是说正经的，
2: 当然是正经的。
1: 好，要正经的，你就听我跟你讲讲啊。当年我才五岁，我义父贺长兴背着我。

0: 要那么的，我问你，你怎么没死？我怎么没死？
1: 姑娘，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时候官府抓月平，眼睛都红了。到了梅花坞，学习你家，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呀、啊，准备的一个不剩。可那阵姑娘你虽然小，你一不哭二不喊，你瞪着小眼睛，攥着小拳头，咬着牙要跟他们拼命。你看你那么小，你还要抓起一口宝剑来跟他们玩命。他们这帮人感觉到奇怪呀、啊，故此才没杀你，认为你长大成人必有出息，就这么的满非求的情把你给饶了，为了抚养你把我也给饶了，就这么的把咱们带到临安了。可他们威胁我，到任何时候不准说实情，就得按他们编的那样说，栽赃陷害，就说是丐帮的人，月平、贺长兴他们是你的仇人，一直隐瞒至今呢。哈、啊，难道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呀，姑娘。那阵你还小，我不敢对你说，我怕你流露出去引来杀身之祸呀。但是我偷着哭了多少回呀、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你看，你跟月平要不说这些话，我还不讲。为了澄清事实，我不得不讲述实情了。我不信，你把证据拿出来。证据在哪儿呢？你叫我拿什么证据？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当中有颗良心。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还能欺骗你吗？我要欺骗姑娘，有半字虚假，我不得好死。那我也不信，肯定你胡说八道。你为什么早不说？我刚才没讲吗？我怕你脾气不好，一旦走路出去引来杀身之祸。哼，这事儿谁知真假了？你就说出天花乱坠来，我也不信。姑娘，姑娘啊，父母之仇如此之大，你现在还弄不清楚，你叫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姑娘啊，我把你抚养成人了，为了证明我说这话是真的。姑娘，为了说明我说的话是真的，你来看，你回头，桌上放着把匕首刀，那么长刀苗子，干什么呢？没我娘下边睡觉害怕，准备把刀子

该死的奴才，颠倒是非，胡说八道。夫人，扎死他是应该的，别听他的，他胡说，把他捞出去埋了就得了。先等等，他胡说，我还得问问你，你跟我说是究竟怎么回事？嗯，到底儿谁是杀我一家人的凶手？夫人，你怎么提这事儿？陈年旧账提他何用？不，我非问这个事儿。我父母死了，我能不问吗？我叔叔死了，一家人死了，三亲六故死了，我能不问吗？究竟？

人的时候我在院里头放风，但是我亲眼目睹是他们干的。后来发现你不怕死，也不哭，也不掉眼泪，就这么的满飞，他们感觉到挺奇怪，就把你奶妈陈氏给饶了，收养到府里头。但是这个事实真相一直隐瞒着没说，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啊。哎呦，哎呀，这回落挺了，事儿闹清楚了。我说老糟头子，你没骗我吧？上有天下有地，我要骗你我不得好死。咱们是夫妻了，咱俩这么恩爱，我这么喜欢你，我还敢欺骗你们？这的确是真的，可别说呀，别说呀，我的妈呀，走漏消息连我在你都活不了啊！要叫司空廖等人知道那还了得吗？那我怎么能说呢？行了行了，我相信你了，你是我的好丈夫，我跟你一辈子，我心甘情愿，我服侍你一辈子，

0: 好吧，哎呀，这还有把刀，砰，拔下来，甩着甩着血往旁边一放，他下腰，他想拽着尸体，表现表现。梅五娘就在他的身后，他一下腰这么功夫，还没等转身，梅五娘手疾眼快，伸手把刀子捞。这一刀在腰圈这就给捅进去了。您说劲儿大劲儿小，一直捅到刀盘这，整个那么长的刀苗子都进去了。哎呦，西天鬼王啊，冬天鬼王也不行了。他把刀子拽出来，包廷扑通就躺下了，还说了一句呢。我没活够，没活够。哎呦，独守女娲一听，你没活够啊，我看够了，够了，够了，噗噗噗噗噗，那个血崩的哪儿都是。月婷在那躺着看着，心说这个女人手真狠，杀人不眨眼睛。把包廷给收拾了，收拾完了过来。奔小月亭，咱们按照原计划快跟我走。月亭一看也没办法了，咬着牙身子翘起来，他拿着个袋子把月亭啊就系在自个儿这身上。我月亭啊，你可不要忘恩负义，五娘你对我这片真心我怎么能忘记。好，你尽量扶住我的肩膀啊，不管遇上什么事儿，全由我担着。你我夫妻二人要闯出虎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胡大海诈令劫七营啊，好嘛，这个场面呢弄得十分尴尬。正这么个时候啊，有人传令，军事大帅西吴贤王共同来迎接夫人。

人瞪了胡大海一眼，现在不能搭理他了。带着金良、金东、儿子胡德济，率领喽啰兵的头目来到树林外迎接。抬头一看，朱元璋身穿便装，身旁左右都是有名的将领了。看看模样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有些人呢显得老了一些。金氏夫人眼泪扑簌簌流落下来，朱元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给二嫂子躬身施礼：“嫂嫂，你受委屈了，方才听说我二哥炸拆城门，跑到这儿行凶来了，哎呀，把古王都气死了。嫂子，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别跟他计较啊，有什么话咱们城中再叙，元帅你看如何？”“对，夫人呢，您受委屈了，放心，本帅一定给你做主出气。来呀，接着夫人所有的东西拉进城中，各位往里请吧，咱进城吧。”大伙往里走，胡大海一看坏了，这事露馅了，元帅老四都来了，这人家都要搬家，我怎么办呢？哎，还有我呢，嘿，别把我放这儿啊。大伙气得谁也不搭理他，把别的东西都收拾完了，这才让人把胡大海绑绳才给松开。胡大海蔫头耷了脑，也上了马了，在队伍后头跟着，心里边是七上八下呀。他怎么想的呢？哎呀，心说老四哪儿倒无所谓，磕头的把兄弟们，他能把我怎么的？哎，在他那顶多呀，我嘿嘿一笑就算完事儿了。那徐达这关不好过呀，这小白脸脸蛋子往下一沉，六亲不认呢。我看这意思非要处罚我不可呀。处罚我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要真是逼着哑巴说话呀，我就给你来个大揭盖。哼，管这个那个的，他还有理了。人马都进了五虎关了，朱元璋和元帅陪着金氏夫人还有金良、金栋来到帅府议事厅，大家落座吃茶。朱元璋苦劝呐：“二嫂，咱见面是喜事，你能想到你兄弟能混到今天这样吗？是不是？你也没想到我二哥能有今日吧？你们是夫妻，你最明白他是个什么人，大人不见小人怪呀。也许他听了一些闲言碎语，也许是他自己胡说八道，不管怎么地吧，嫂子，你的为人小弟我最清楚，您呢不必多想。”你说金氏夫人能说什么呀？就在这哭吧。胡德济也掉眼泪。元帅徐达一看都准备好了，夫人呐，你在旁且歇息片刻，现在我就升堂理事，非把这事闹清楚不可，非给你出气。来人，传中军官。梁云上来了：“大帅，传点点鼓声听。”“遵命，大帅有令，点鼓声听啊，点鼓声听。”好嘛，这大半夜的，徐达升座帅听。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点起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啊。刀斧手在两旁站好了，胡大海在下边也站着呢，朱元璋侧坐相陪。哎，你看这就是义军呐、啊、元帅要升听啊，朱元璋你也得旁边陪着。副军师张金波以及李善长、孙坚都在侧坐，另外这金良、金栋也准备两把椅子，人家现在算客人。金氏夫人当然也坐到这儿，粉哪吒、胡德济矮一辈儿，站到母亲身后相陪。徐元帅一看准备好了，来呀，丁德兴听令。在。哎呀，丁德兴这脖整他就冒凉气儿啊，心说话完溜，大人，我这吃饭的买卖呀，要他娘搬家呀。前文书咱说了，
丁德兴巡逻的时候。

出城。等他这一觉睡醒，一看胡大海没了，再一抹大令也不见了，又问亲兵，这才知道胡大海拿着令走了。哎呀，顶得行这个嘛呀，缺德的胡大海，你损透了你呀、啊！自己弟兄你还坑啊，拿着我的令炸城门去了，这要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担责呀？我想吃后悔药，哪儿买去？知道现在元帅一声听啊，那肯定得揪我的责任呢。

0: 听得行，没办法，硬着脑瓜皮。参见大帅。定得行，你可知罪？末将知罪，我奉大帅之令在芜湖关巡逻，我把令给丢了。怎么丢的？详细讲来。是。丁德兴没辙呀，到现在还说什么，大伙儿都在这儿，如实的把事情讲了一遍。当然了，他把责任都推胡大海身上了，最后承认自己当然有错。元帅呀，我呢不应该违令喝酒，更不应该把大令丢了，末将实在是罪该万死。哼，丁德兴，你身为后军主将，掌管梁台吉呀，西吴贤王对你看重，你又在军营多年，难道你不知我军的规矩吗？17律54斩给我背一背。
1: 遵令。

弓弩绝弦，箭无余促，箭戟不利，旗帜凋敝，此谓欺君，犯者斩。谣言鬼语，捏造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蛊惑军师，此谓淫君，犯者斩。好了，别背了，你呀透明白，就是做不到，吃酒戴醉，丢失大令，玩火

元帅还加了一句，狠狠的打，哪个敢不下死手，棍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开始丁德兴啊还琢磨了，我皮糙肉厚，还会两下子气功，我咬住牙心一横，闭过气，四十棍子就顶过去了。

干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的令箭。这一句话把宝枪将张行足给噎住了。可不是吗？这令箭写的清楚，这是管巡逻的，他拿此令不应该出城啊。哎呀，张行足欠考虑了，因为是胡大海自己人，又是胡大海请的张行足，所以张行足呢没太在意。末将罪该万死，我没留神。张行足啊，不要觉得你在义军当中立了大功，西吴先王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看你刚才那意思还不服气，这还得了？来人！许达提高嗓音，把旁边的张九成也吓坏了，心说：怎么着，我儿子要够呛啊？你看人家那人都是结拜的弟兄，我心尽归顺的，徐达背不住还恨我呢吧。此时张九成啊，脚尖点着地，跟跳芭蕾似的，干嘛呀？敲着脚看呢。张行祖跪倒在地等候处分。张行祖，末将在，你可知罪？末将知罪。好吧，本应将你推出斩首，念你立功无数，可以将功不过，权且记过一次，退下去吧。谢大帅。张行祖啊，那汗都湿透了，都回到队列当中，把脑门上的汗擦一擦。哎呀，好险好险呐，元帅真给我留情了，往后我是真得注意。张行祖狠狠的瞪了胡大海一眼，心说都赖你，我看你怎么办。此时徐达把眼睛一翻，花云听令，再参见大帅，我命你跟随胡大海迎接金氏夫人。你都说了什么话？为什么没把夫人接进城中？怎么回事？还不当面演讲？哎呀，华云这个后悔呀，心说你看这玩意儿，我真是嘛，吃饱了没事，我撑的我呀，我非得帮着接家眷干嘛呀？哎呀，到那儿我跟他闹着玩，说几句话，胡大海吃心了。看来元帅也知道了，甭问了。哎，大帅呀，末将该死，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彼此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啊，
1: 当呢？
0: 当就是当铺啊，
1: 当铺。
0: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1: 哦，
0: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1: 是啊，
0: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1: 嗯，
0: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
1: 对了，
0: 都是50多岁。
1: 嗯，
0: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1: 哦，
0: 青布马褂。
1: 呵，
0: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1: 嗯，
0: 大鱼福子旅，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儿，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这派头大极了。
1: 是啊，
0: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1: 他不忙，
0: 沉得住气。
1: 对呀、啊，
0: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1: 嗯，
0: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1: 高凳子
0: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1: 嚯，
0: 哼，
1: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0: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1: 那废话，
0: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1: 对呀、啊，
0: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1: 不着急，
0: 他老是气人，
1: 气人。
0: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1: 外带着气穷人、
0: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1: 对，
0: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1: 是啊，
0: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你到那儿当20，他不给你写20。
1: 那是，
0: 就给你写呀、啊、8块。
1: 八块，
0: 而给你写6块。
1: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0: 是不是
1: 算在里头。
0: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1: 有韵。
0: 嗯，
1: 什么韵？
0: 说话爱拉长声。
1: 是吗？
0: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1: 嗯，
0: 拿着一件皮袄。
1: 皮袄，
0: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2毛检查的筒子。
1: 哦，
0: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这柜台啊，它特别高。
1: 对了，那么高
0: 是不是？
1: 那怎么回事？
0: 哎，他是怕打架。
1: 怕打架。
0: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1: 哦，也不是那么高，
0: 矮。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啊他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1: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0: 你想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1: 嗯，
0: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1: 着急，
0: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1: 是啊。
0: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1: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0: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1: 哎，好吧。
0: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1: 嗯，
0: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瞧，
0: 你给人瞧货呀。伯爵拿着烟袋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1: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0: 就是这意思嘛。
1: 这叫什么买卖？
0: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1: 瞧东西。
0: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1: 哦，
0: 嗯，
1: 干嘛呀？这是
0: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1: 瞧瞧人，
0: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1: 是啊，
0: 当多少？
1: 怎么这个味儿啊？
0: 他有韵调吗？
1: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0: 这拉长声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1: 哦，规矩。
0: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1: 慢了。
0: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1: 啊啊。
0: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1: 嗯，
0: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100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0: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就这味儿。
0: 哎，那就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1: 30，
0: 没敢多说。
1: 嗯，
0: 30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呀？
0: 多少钱呢？20。
1: 20，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

0: 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手术，少花力气。
1: 对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啊，
0: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0: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血
1: 血，
0: 干嘛提血呢？
1: 嗯，
0: 他这一提血，那血票先生好预备起血。
1: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1: 是啊，
0: 老杨皮袄一件。
1: 老杨，
0: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0: 陈弟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无毛，虫吃鼠咬，20块。来个虫吃鼠咬，
1: 光板无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真是，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他好不换。
0: 对了，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1: 嗯，
0: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1: 哦，
0: 我当当去了。
1: 你也当当去了
0: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这蓝布大褂还那说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辗转80%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瞧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那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吗？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1: 1块。
0: 没敢多说。
1: 是啊，
0: 1块不值。
1: 多少？
0: 4毛。
1: 4毛？
0: 还4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你

0: 好，
1: 他就急了。
0: 哎，四毛，咱就四毛，
2: 四毛四毛吧。
0: 他也得包贬呢，
2: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2: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按我旧布，
2: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1: 哦，他嫌你身上矮。
0: 对了，
1: 还挂
0: 啊，还挂就还挂吧。
1: 对，
0: 往下还包呗。
1: 嗯，
0: 脚步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2: 怎么？
0: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
0: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1: 嗯，
0: 老爱挂运调，
1: 挂运。
0: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1: 啊，
0: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1: 嗯，雇这个。
0: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1: 啊，洋车。
0: 他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1: 哎，嗯，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0: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1: 嗯，
0: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1: 哦，
0: 一瞧啊，双灯。

0: 排了要多少？
1: 这位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吗？您给5毛钱吧。
0: 5毛吧。
1: 2毛。
0: 2毛？
1: 我多花你1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0: 啊！
1: 这他还包贬呢，
0: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1: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0: 哎，
1: 我对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0: 是啊，
1: 我们有个街坊啊，
0: 啊，
1: 没有一大哥
0: 哦，
1: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0: 他就在当铺里。
1: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0: 嗯，
1: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0: 哦
1: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0: 是吧？是呢，
1: 就在那个当铺里。

0: 铜厂。
1: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厂。
0: 哎，两个铜厂。
1: 啊啊，当那个
0: 啊，两个鼓包，
1: 是我
0: 铜绸子条，
1: 我知道，知道，
0: 当那个。
1: 嗯，
0: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1: 是，
0: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0: 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童草帽呢。有点意思。
1: 嗯，
0: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1: 还找他？
0: 咱俩有商量。
1: 好嘛，
0: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1: 写了。
0: 那位走了。
1: 嗯，
0: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1: 单皮？
0: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1: 哦，就那个
0: 圆的，
1: 圆的就打当中嘣嘣嘣嘣嘣，
0: 哎，对，挺响的那个，
1: 那个
0: 单皮。
1: 哦，
0: 这位夹着来的。
1: 嗯，
0: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1: 没在这儿，
0: 他还不当呢，他单等他。嗯，哦，童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1: 待会儿再说，哎，
0: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1: 您说真有意思。
0: 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1: 熟人。
0: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1: 是啊，更不懂了，
0: 也得问问人家啊。
1: 当多少钱？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那个说前头有车，后头有折，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1: 还两块，
0: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1: 还是一块。
0: 那位也好，
1: 嗯，
0: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1: 哦，他就问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0: 哎，这不是成心掺和我吗？
1: 有意思。这位也逗。
0: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1: 说是呢，
0: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1: 又给起上名来了，
0: 又起上一名字来。
1: 怎么喊的？
0: 写
1: 写
0: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缺边短样儿，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1: 啊，
0: 胡出主意吗？这不是
1: 谁说的？这是
0: 谁拿的？

0: 当时他也蒙着了。
1: 嗯，
0: 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好好哦，还是你啊，嗯，这是什么呀？
1: 那是红木的架子
0: 啊，
1: 啊，挺好看。
0: 挡多少？
1: 挡多少呢？
0: 那个说啊，挡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啊，这啊，
1: 别要
0: 硬木的架子，
1: 嗯，
0: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1: 对呀、啊，
0: 跟他呀。说好话，
1: 套熟，
0: 套熟乎。
1: 嗯，
0: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1: 对，
0: 这好吧，挣多少钱您就给颠沛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1: 瞧着写。
0: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啊，一块，
1: 瞧着写也一块，
0: 还是一块，
1: 白废话了。
0: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1: 嗯，
0: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儿。
1: 嘿，这也够怄气的。
0: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1: 喊吗？
0: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1: 这个也编了个名，
0: 也编一名，
1: 写
0: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1: 是
0: 连这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1: 注意了。
0: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对，
0: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1: 哎，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是吧？
1: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1: 啊啊，
0: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1: 仪式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
1: 还有，
0: 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胆瓶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说
1: 那怎么写呀？那个
2: 老纪啊，
3: 啊，
2: 还说你这作品不是连续安排的，
3: 嗯
2: 啊，你瞧第三本出来了吧？
3: 等会儿，哪儿啊？我就第三本了。
2: 你看呀，第一段赌论把钱输光了，第二段媳妇儿知道了，在家演一出哭论，第三天哭完了，日子还得过呀，上当铺把被窝当了，吃了豆腐脑。
3: 这行了，您再这么安排下去，就把我下边的段子也刨了。
2: 嘿，下边开粥场，
3: 这非给我说出来呀。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由谁表演的？
1: 这你不猜着了吗？
0: 我猜着了呀。
1: 猜着什么了？
0: 我猜着豆腐脑了呀。
1: 就知道吃啊。好好听着，请欣赏马三立、王凤山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开粥厂》。
2: 认识我吗？您贵姓？
3: 马。
2: 马。哦，您的名字？
3: 上山下立。
2: 哦，还上山下立，上下边呢。哦，马三立。
3: 哎，对对，知道外号吗？
2: 哦，还有外号？
3: 没听说？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哎，哎，都知道
2: 啊。
3: 我的外号，
2: 您外号叫什么？
3: 马善人。
2: 什么？
3: 马善人。
2: 马善人，
3: 善人呐、啊！
2: 哦，您是善人
3: 啊！
2: 大家您都看看，这善人都这模样的，
3: 什么模样？
2: 嘿，
3: 怎么应该什么样
2: 啊？
3: 心善，
2: 心善，
3: 心眼好。
2: 哦，
3: 不骗人，跟任何人不撒谎，不说瞎话。
2: 是啊，
3: 没坑过人，没害过人，没找过便宜。
2: 哦，
3: 善，以良心对待别人。
2: 哦，
3: 善。心软，
2: 嗯，
3: 没打过架，没骂过人，背地挖过人，损人，马善人，没有过，
2: 没有这个
3: 打架，善人打架的，不看，我都不看打架的，
2: 嗯，
3: 我心软，听说了，哎呦，听说有打架的，打得头破血流的，不忍，
2: 哎，
3: 不忍看，也不敢看，
2: 嘿、哎，
3: 善
2: 善。
3: 长那么大个子，没看过宰牛、宰羊、宰鸡、宰活鱼，没看见过，听说过，
2: 没看见过。
3: 哎，
2: 嗯，
3: 不仁，
2: 哎，
3: 善
2: 善，
3: 打我手下没害过一个生命，
2: 哼，
3: 就这么样，就这么善。
2: 哦，
3: 前面叫大猪猪，踩死
2: 啊，
3: 马善人，绝对没有。
2: 哦，前面掉个大猪猪都不踩，
3: 猪猪，我睡觉床有臭虫
2: 啊，
3: 大臭。

0: 土地，那你别问，别打听，就马家的。
1: 哎呀，这得多少顷啊？
0: 多少顷啊？2000多里地。
1: 哇，2000多里地！
0: 哎，不论顷，里呀、啊，论里呀、啊。
1: 哎呀，大财主！
0: 哎，不，什么大财主？
1: 大财主，
0: 咱不敢说大财主，
1: 大户人家。
0: 哎，但我们老家呀、啊，不说守户吧，有点糟天儿。
1: 大财主，
0: 哎，到天津北京当财主，到这地儿比咱有，咱趁着吧。
1: 哦，
0: 在我们那地方富裕点儿。
1: 是喽，
0: 反正各省啊都有家里都有买卖
1: 啊，都有买
0: 卖。哎，你到北京，您多走两步
1: 啊，
0: 顺一下，您打听打听黄土马去、
1: 啊，
0: 你上我们家看看。
1: 哦、
0: 啊，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住宅呀、
1: 啊，啊，
0: 院墙，那院子，一面10里地，
1: 哇，哎呀，一面10里，
0: 哎嘿，四面40里地，城砖上角钢砖下角是门径小垛口，我们院里18趟马路。我们院
1: 啊，
0: 我们这院子里18趟马路。
1: 哎呦，
0: 我们这一家子5000多口，
1: 大财主，
0: 回房管处开汽车的花把式，连着厨房的，连佣人全算上，1300多人。
1: 哎呦，大户之家。
0: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啊，马援的后辈。
0: 哎，马超知道吗？三国马超
1: 啊，马超知道。
0: 马超马岱
1: 啊，
0: 我们老祖先，那是我们上辈。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我们上辈，我们这都一家子，姓马，
1: 姓马都是一家子。
0: 哎，
1: 哦，姓马的都是一家。
0: 哎，
1: 唱评戏有个马寡妇，你一家子，
0: 同姓各家，
1: 啊，
0: 同姓各家，
1: 这怎么各家了？
0: 不一码事，
1: 不是一码事。
0: 我们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哦，是吧？
0: 你打听打听。

0: 看花看树，哪儿没树啊？马路边也有树。
1: 那您这花园有
0: 马家？
1: 嘿，有什么？
0: 马家花园，花儿不新鲜，树，大树，谁没看过大树？你逛花园，你逛里那个树啊？
1: 啊，
0: 真是。马家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花园看的是景儿、景致。
1: 哦，您那有什么？
0: 有什么呀？马家花园，花园里有60多个小白塔。
1: 嚯，
0: 塔懂不懂？
1: 塔知道。
0: 塔
1: 啊，
0: 60多个小白塔，一个比一个高。
1: 嗯，
0: 最矮最小的塔，百货大楼楼尖一样。
1: 嚯，那是最小的。
0: 哎，有70多座亭子。
1: 嗯。
0: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鲁同村满都真金的，
1: 哼，
0: 翡翠的金，就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1: 哼，
0: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
1: 嗯，
0: 回来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腰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嚯，哎哎，蛤蟆腰子跟骆驼似的，哎，
0: 玩意儿呢，
1: 好吧，这个
0: 个儿啊。金鱼看见过吗？
1: 金鱼看见过。
0: 逛花园不看个金鱼吗？
1: 对对，看见
0: 多大个儿？
1: 哪个花园都有
0: 啊？
1: 这么大个儿？
0: 哪儿有啊？
1: 啊，北海公园
0: 那个
1: 啊，
0: 多大个儿？
1: 中山公园
0: 这个这么大呀？
1: 啊，

0: 哎呀，到三点，到三点又出来了，当当当，三点拉客，
1: 好，
0: 要不要？
1: 是你
0: 啊？不不不不，不要不要不要，要不你俺晚上包不成，我没地方放。
1: 没关系，看得起我吗？
0: 看得起，哎，看得起。
1: 愿交个朋友吗？
0: 啊，愿意愿意，
1: 上我家串门，
0: 哎，
1: 住几天？
0: 有功夫看吗？
1: 什么叫你太有功夫？我这坐车接你去，
0: 哎，
1: 啊，到玩去，拿走走时候拿几条？
0: 啊，不不不不，我不要，你甭几条，我不要。
1: 啊，我呀好交啊，
0: 好交，
1: 别讨厌我嘛。
0: 不讨厌，不讨厌。
1: 哎，说实在的，腻歪我吗？
0: 不腻歪
1: 啊，不腻。真的假的？
0: 哎，真的真的。
1: 我好交。
0: 哎，
1: 很多朋友让我呀，马山人啊，拿点钱，
0: 嗯，
1: 拿点钱呢。现在有些个灾区啊，
0: 嗯，
1: 灾区人民的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当然好办啊，
0: 嗯，
1: 开几粥厂，大伙儿吃吃饭。
0: 你听
1: 这算什么？
0: 嗯，
1: 取一个稀奇，哪够？人不多，十来万人。
0: 嗯，
1: 是，
0: 哎呀，这意思您要施舍施舍
1: 啊，
0: 施舍
1: 咱不是，咱不闹这个啊，
0: 别说。

0: 我以前种的，是种的，
1: 哦，
0: 每人五十，
1: 五十份，
0: 一人五十，不论点小孩，人头份，每人领一份，一人五十种的，拿走吃去，走。
1: 嗯，一两俩的吧，
0: 一两俩呀，一两俩，马家，
1: 马家种的一两俩的，啊，一两一个，
0: 谁理你？
1: 啊？能多大？
0: 每一个种的得三十斗，
1: 啊，一个种的三十斗。
0: 哎，我看着到。
1: 哎呀，
0: 定做。
1: 加上你这玩意
0: 儿，哎，不许少一个枣，每一个种的必须三十枣。
1: 好嘛，还得什么？
0: 一人五十
1: 啊，
0: 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

0: 糖果、糖瓜、食糖饼，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星拿炒料、凉水、五一分。凉水都管，
1: 凉水多全啊！
0: 对了，
1: 全管，
0: 联系了，这叫。
1: 哎呀，您这一年舍得多。
0: 这不算完，一年年终之际，烟灯点点而已。
1: 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什么叫还给？
1: 啊，
0: 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1: 对，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哦”好，又来了。这都曾子说的，
0: 这词儿都曾子的
1: 啊！
0: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啊！
0: 可是发怒就是发忙。

0: 得二十多亿。哎，
1: 今早上卖棉袄卖了吃的豆腐脑
0: 啊，你不开粥厂的吗？
1: 打算这么说着还没发财呢。
0: 没发财
2: 老纪呀，
3: 啊
2: 你今儿的作品可有问题。
3: 我这有问题。
2: 嗯，
3: 马三立马老的经典名段有什么问题啊？
2: 你冒场了呀。开州场也叫三节会，五月节、八月节、春节三个重要节日，三段精彩的贯口。这农历刚进六月，离八月节还差俩月呢。您今儿播了，中秋节那天您播什么呀？
3: 这中秋我播吃元宵
2: 啊。有这么吃的吗？
3: 我乐意，我就爱吃元宵。哪条法律规定中秋节不许吃元宵了啊？你给我找出来。你给我找出来。
2: 您这倒是不违法。就是有违公序良俗，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灭门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灰。
3: 我呀。

0: 母猪二亲。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

左右一摆，摆完了之后唰的一下就变成了8864户。姜维这么一看，行，看起来邓艾读过兵书，读过阵策，他知道八卦阵应该怎么变成8864门户。我呢就为这八卦阵呢、啊

外头把手中这大枪这么一指，阵中这押阵官就把这旗子飘起来了，左右飘摆，你也看不出来他怎么飘的啊，我也说不出来他怎么飘的啊。飘摆完了之后，就瞧着姜维、姜伯约这两员大兵唰唰唰的就变成了卷地阵。卷地阵言外之意，就把邓艾跟邓忠还有师纂就团团围在当中，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卷地长蛇阵，就把邓艾围在当中了。邓艾指挥人马，邓忠胯下马掌中刀，师纂胯下马掌中枪，左右带着兵一万兵冲不出去。邓艾可就急了，仰天长叹，心说完了，没想到今天败在姜维之手。正在这时候，就听西北方向叨叨叨三声炮响，有人高声喊嚷：“邓艾休得惊慌，末将来也！”邓艾抬头这么一看，大将司马望。咱们上周说过司马望，这司马望是谁？司马望是司马昭的堂弟。

有这么大的能耐，明天我下战书，咱明天还跟他摆阵，你跟他斗阵不行，我斗不过他，我只不过学点皮毛，跟姜维姜伯约比我没法比，姜维确实得了诸葛武侯的真传，那怎么办呢？我有个主意，明天我假装摆阵，因为我把你给救出来了，姜维手下的兵马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我跟他摆阵，肯定是诸葛亮告诉过他我学过八卦阵，我跟他摆阵，我下了战书，你呢蔫不灵的就带着邓忠他们几个人杀到岐山营后，到了岐山营后头，你给他个措手不及，姜维在投了北阵，你在后边杀他个措手不及，姜维必然兵败而回。好，说好了之后下战书，下完战书以后，司马望就把这阵摆好了，姜维姜伯约就来了，两个双方把阵都立起来了，姜维往前一催马，司马望，昨天我看见你指挥人马由打我镇上西北方向杀进来，你把邓艾邓忠师转救出去了，今天你摆阵吗？要跟我斗阵吗？不错呀，我今天要跟你斗阵，你只不过学个皮毛而已。司马望心说，这诸葛亮跟他说的吧，我学的皮毛而已，哎，我可不是学的皮毛，今天摆着八卦阵你看看，我不用你，你把邓艾给我叫出来，我要跟邓艾斗这阵法。哎呀，邓艾只知道厮杀，不喜欢斗阵。我告诉你，邓艾准走杀到我的营后，你怎么得知？好，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这叫

官叫郑伦，胯下马掌中枪，让廖化一刀把人头砍下了。邓艾打的败仗，大队人马撤下来了。两军相遇了，两军都是败仗，这边司马望打了败仗，那边邓艾打了败仗，俩人一声长叹，哎，怎么办呢？咱们回营商量去吧。回到大营之后，不敢摘盔卸甲，文武官员安置好了，兵将各归训地，俩人就坐在这商量，怎么办呢？邓艾说，我有一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这回只能使用反间计。何为反间计？您把谋士都叫来。邓艾传下命令，让中军官把所有的谋士都请来了。众位，我有一条计策，现在姜维、姜伯约咱们惹不起。姜维受了诸葛亮的真传，不管打仗，不管斗阵法，我斗不过他，咱们只能使用反间计。现在听说后主刘禅重用黄皓，你们哪位敢去西蜀去贿赂黄皓啊？末将愿往。这人姓什么？姓党，叫党军。我查了半天呢，这党军是杜撰出来的，就是罗贯中先生编出来的，根本历史上没这人。那历史上谁去的呢？咱们就不知道了。党军说我去，去说是去啊，要给黄皓送去很多珠宝。这个珠宝就不是一般的了啊，说景德镇买点瓷器，弄个字画就送去就行了，那真得值钱，还不能一般的值钱，还得特别的值钱，还得是世界的珍奇宝贝。那时候的运输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说现在一个汇票过去了能多少万，那时候不行啊，要打算进川进蜀进西蜀。李白就曾经说过，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么党军要送这些珠宝，您说得带多少车，得带多少人才能到达西蜀，然后怎么就交给黄皓，怎么结交黄皓，那得花费一定的功夫，比现在还难。所以说呢，党军干嘛去了，就行这反间之计。为什么？就因为姜维打了胜仗。姜维摆阵，摆的是什么阵？八卦阵。邓艾呢，以阵相还，但是他摆不过姜维，因为姜维受到诸葛亮的亲自传授。那么这传授到哪儿了？上回我就说了，查了半天我也没查着，因为这八卦阵按着诸葛亮的变法能变成365个门户，到现在已然失传了啊，咱们只能说是邓艾输了，姜维赢了。那么邓艾输了怎么办呢？就得结交黄皓，使这反间计，想办法让黄皓

就因为后边有陈芷的支持。那么陈芷既然结交姜维，要给黄浩开出这条道路来，

与陈直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的。后来呢，陈直死了以后，公子刘禅，就是阿斗啊，就曾经怀念过他，说他这个人失去我心特别乱，这人是个非常好的人。那么咱们现在来评论陈直这人到底是什么人，要让我说呀，他就是个利己主义者啊。他跟姜维好，可是他支持姜维出战，为什么呢？姜维走了以后，他好独霸朝权。那么他跟姜维好，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也得不了姚西之战的胜利。所以说陈芝这个人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结交了黄浩，

呢就让他继承董允当了侍中，后来呢吕毅又死了，他就当了尚书令，掌握朝中的大权，后来他死了，这没办法了。所以人必有一死，什么时候死呢谁也不知道。他死了之后呢，皇后反而起来了，因为原来就借助他的势力。他死了之后，皇后掌了权了。那么姜维呢打了胜仗了，所以呢邓艾呢就跟司马望商议，两个人使出来一条反间之计，派董军够奔西蜀面见皇后去送去礼物，让皇后能听他们的。您说这礼难不难？送这些礼进去西蜀要经过层层高山，曲曲蜿蜒小路，总而言之反间计成了。姜维姜伯约打完胜仗

0: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用，这傻子可有用处啊，会铡草喂马，能干力气活，一个人能顶七八个，还专门会打猎，扛着个大铁扁担，我们这周围的老虎差不多都让他给打绝了。刘秀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呀，从小没爹没娘，

0: 出门走道都图个顺序，留下点东西免灾免祸，不留东西出不了几里地，你们就得死人。这是我跟你们说的实话。哪位是领队的？我要见见他。军兵一看，你是干什么的？明人不做暗事，劫道的。你们别小看，别看这儿有几十个人，山下边还有好几万呢。军兵一听，也不知道这位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急忙报给王霸。王霸一听，什么劫道的，20000人的队伍他敢劫，好大胆子。王霸催马来到了前边，一看这小个子，王霸乐了。我听说有个劫道的，可是阁下吗？
1: 不错，是我。你是领队的官吗？
0: 不错，我就是先锋官。你拦住队伍想要干什么？
1: 没什么，我们山上有不少弟兄啊，得天天吃粮，最近生意不太好，粮食缺点，早听说你们来了，故此在这儿向你们借点粮食，不借多，28000斤的就够了，将来我们生意好了再想法还给你们。你要是借给我们呢，我一声令下保你一路顺风，你要是不借给我们呢，从这儿往前走150里地之内都是我的地盘，说不定在哪儿就出毛病，兴许走到俩山当间儿啊，从山上面往下掉石头，也兴许走到山沟里头，从山上往下滚大树，还兴许过河的时候呢，上边大开坝发大水，反正准让你一步一个坎儿啊。你是愿意顺序呀，还是愿意别扭呢？说句痛快话。王霸一听，这可是大贼呀，敢劫我们这20000人的队伍。王霸说，朋友，这事儿咱们好办，不过我得问问你尊姓大名，将来我好找你。哎，这你就外行了，劫道的还有报名的吗？你要想问，我可以把外号告诉你，我叫恨天高恨地矮，三尺活阎嘛，记住了没有？
0: 王霸说，你说的倒是不假，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
0: 我是狱卒出身，专门看犯人的。

0: 单，不离刘秀的马前马后。寇寻和姚七在刘秀的一左一右。刘秀催马来到队里的前边，果然见那个小矬子提着王霸站在了不远处。刘秀在马上就说了：“对面这位英雄，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队伍吗？”“
1: 不管你哪儿的队伍，就是天兵天将我也劫，我这儿是雁过拔毛，六亲不认。”
0: 刘秀说：“好吧，既然你是要一万斤粮食，这事情倒好说，不过这一万斤粮食给你送到哪儿去呢？你这些个人能运得走吗？”“
1: 好吧，你把这一万斤粮食都给我挪到你道旁边，然后呢，你们的队伍走你们的，等你们走远了之后，我自然就把这人给你放了。”
0: 刘秀说：“如果你要不放呢？”“
1: 我说放就放，干嘛不放啊？干我们这行的，言而有信，不放他，留他干嘛？杀了他没仇，留着他没人管饭，看看他长得特别丑，没什么看头，我准给你放了。”
0: 刘秀说：“好吧，既然如此，吩咐后边的押粮队伍给他留粮一万斤。”刘秀这个命令一传呢，小矬子说：“
1: 你把那粮食给我往树林子里边放，离远点，听见没？”
0: 大伙说：“好，往里边抬。”就在大家伙运粮食的功夫，忽然听见嘡啷的一声，紧跟着叮叮当当一阵乱响。刘秀回头一瞧，那柴太保啊跟那小矬子打起来了。柴太保打刚才就听见这件事儿，他没言语，在刘秀的马前边扛着个铁扁担，只瞅那小矬子。柴太保心里合计，就让他把大伙都给降住了，我把他砸死得了。大伙往树林子里边正运粮呢，小矬子这注意力也往那边看呢。柴太保突然扁担点地一纵身，嗖的一下子就到了小矬子跟前了，把一扁担照着矬子呼砸下来了。他给来了个措手不及呀，小矬子下意识地扔掉了王霸，摆棒去招架。这两位部将就打到一块儿了。汉军看到这种情况，一起往上冲，想要救王霸。忽然间从树林的里头又闯出来二三百名喽啰兵，为首这个人胯下马，手中一口刀，奔汉军杀来。马成一瞧，摆刀跟这个人就打到了一处。两个人打了不到十几个回合，马成的刀法渐渐的有点支持不住了。姚七在旁边催马端枪，喊了一声：“让给我！”马成一撤，姚七抖枪就刺。对面这个人摆刀和姚七又杀到了一起。刘秀在旁边心想，看来这个地方喽啰们还真不少呢，这个小小的山沟还真要阻住我们前进的道路。这阵刘秀看着那柴太保跟小矬子打在了一块，这两位都是部将，小矬子是蹿蹦跳跃，十分灵活，蹭蹭蹭蹭，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这对棒槌上下翻飞。柴太保啊，没练过武术，别看没练过武术，他是打猎出身，手眼比较明白，他这玩意儿没有招，拿着个铁扁担在这胡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根本就没有招数，哪门的更别提。这一胡抡呢，还有胡有理了，这小矬子围他直转，到不了他跟前，小矬子气得直骂：“他妈的，这是什么能耐，这家跟谁学的把式，哼，没有门。”呜呜呜呜，两人打得非常热闹，兵器磕碰是叮当之响。姚七跟那个使刀的呢，两人征战了二十几个回合，那个使刀的看来已经不行了，他虚砍一刀，拨马往下就拜。姚七双手颤枪：“哼，你往哪里跑？”姚七催马鸣枪，随后追赶。刘秀他怕姚七吃亏呀，他知道姚七以勇著称，但很少谋略。刘秀呢紧跟着催马在后边就下来了，他在后边这一跟下来， 那个使刀的在紧前边跑。他败下来不到半里路吧，在一个小河旁边的空旷地带，忽然听到一阵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又有五六百喽啰兵出现在面前，为首一人头戴亮金盔，身穿银叶甲，外罩素罗袍，跨骑银鬃马，长得是两刀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双手端着一条双耳方天化杆戟，纵马上来，吁！贤弟，后面是何人？
1: 大哥，后面这个人好厉害，
0: 闪到旁边，让给我。他一说这句话，使刀的那个就过去了。这个人摆戟直奔姚七，姚七这阵也有点急了，跟他马把对面。
2: 嘿，你也是劫道的吗？
0: 对，正是此处的山大王。
1: 好啊，你们这这么多劫道的，这回你往哪儿跑？看枪，扑棱就是一枪。这个人摆戟招架，弹啷一响，枪戟相碰，
0: 两人都觉着臂膀有点酸麻，可想而知，两人枪戟交锋是势均力敌呀。两人马来马往，刚打了没有两三个回合的功夫，刘秀在后边催马就上来了。刘秀上来之后，带住司江，定睛一瞧，大喊了一声：“住手！不要打了！”他这一喊呢，双方都带开了坐马，停止交战。那位白袍壮士一看刘秀，哎呀，原来是殿下。这人是谁呀？正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复贾君文。贾复一见刘秀，赶忙下马见礼，刘秀也跳下了坐骑。刘秀说：“贾壮士，你怎么会到在这儿呢？”哎，一言难尽呐，先都指引一下吧。贾父把那位使刀的叫过来了，说：“这是我的表弟，姓臧名公，字君翁。”刘秀也给他们引荐了姚七。这个时候，贾父才向刘秀简短地介绍了他的经过。原来呀，当初在长安五科场，贾父急挑南天门，挡箭引路之后，冲出官兵的封锁，借着长安城还没有关的那个机会闯出了长安。他一看身后边刘秀等人都没有出来，只好自个儿一个人赶回了江夏雨山。原想回到雨山之后整顿队伍去南阳找刘秀，可他到在雨山之后才发现，在他进京赶考的这个功夫，王莽的大将军苗心把他的雨山寨给围剿了。逃跑的喽兵只剩下了几十个人，还保护着他的夫人。贾父当时怒火满胸，决心要报此仇，同时他觉得带着这么几十个人要去南阳见刘秀，与自己的脸面也无光啊。于是他重整旗鼓，再招人马，人马凑到了500人的功夫，这苗心二次又来征剿羽山。贾父用这500人在一个山谷之中与苗心展开了激战，最后贾父急挑苗心死于非命，打败了莽军。这一下子把王莽可给惹急了，王莽马上又派出来了李翁为大将军，统兵10万围剿羽山。贾父这500人面对这10万强敌，可以说是众寡悬殊，无法征战，他只好带着这500喽兵撤出羽山地界。李翁呢，带着10万人马围追堵截，贾复接二连三的突围，最后终于逃出了敌人的追。

老矬子，他姓智名运，字君章。两个人刚一见面的功夫，贾父要与他合伙占山。智君章开始不服贾父，跟他比武较量，结果智运智君章不是贾父的对手，甘愿把头把金交椅就让给了贾父，他呢当这二寨主。贾父在陆云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没用多久，贾父的表弟臧公臧君翁因为不满王莽的统治，变卖了自己的家财，也投奔贾父而来，他成了陆云山的三寨主了，也就是使刀的那位。现在陆云山已经有楼兵5000人左右，贾父已经打听到刘秀南阳起兵的消息，又听说刘秀归顺了更始皇帝。贾父呢，想着自己的队伍，等着凑够10000人的功夫再去投奔刘秀。可没想到今天与刘秀在此是不期而遇。贾父把自己的经过一说，刘秀说，你别等着兵到10000啊，现在昆阳北围正是用兵的时候，你马上带队伍跟着我走吧，实现当年在长安城中对我的许诺。贾父一听说好吧，他马上领着臧公来到了前边，一看呐，智君章跟柴太保还打呢。贾父喊住了他们，说明了情况，大家重新认识，重归于好，王霸也被松开了绑绳。在他们互相引荐的过程当中，王霸一见臧公，他笑了，哎呦，我说咱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

0: 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1: 上回我们讲到，刘知远给刘承佑留下了五位辅政大臣，分别是杨斌、郭威、史弘肇、王章和苏逢吉。这五位辅政大臣架空了刘承佑这个皇帝，于是刘承佑决定把那些失去的权力通通夺回来。他很快发现了五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那就是重武轻文。
2: 这五位大臣由于这个明显的分歧分成了两个集团，第一个是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为首的集团，我们称为史弘肇集团。这个集团呢，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不喜欢文臣。这个集团的成员除了史弘肇之外，还有杨斌、王章、郭威。杨斌和王章与史弘肇一样呢，都是轻视文臣之流。而郭威虽然也是这个集团的白金会员，但是呢，他对文臣并没有偏见，因为他的身份是个武将，还因为史弘肇邀他搞过很多次娱乐活动，拍过他很多次马屁，所以呢，郭威先生很不幸的被史弘肇给拉下水了。第二个是以苏逢吉为首的集团，我们称为苏逢吉集团。很不幸，这个集团里啊，只有苏逢吉一个会员孤军奋战。他要当金牌会员还是银牌会员，随他高兴。很显然呢，苏逢吉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臣，所以呢，他被划在这边了。刘承佑对朝中的现状非常满意，因为这个现状呢，他可以好好的利用一番。在苏逢吉集团不堪一击的情况下，他准备给苏逢吉增加实力。他的目的呢，是拉拢苏逢吉，对付史弘肇集团。于是呢，刘承佑带着他的舅舅李晔，也就是当朝的国舅，还有呢枢密院承旨聂文进、查酒使郭允明，一同秘密地加入了苏逢吉集团。注意啊，是秘密地加入，没有让史弘肇集团任何一个人察觉到。表面上看，苏逢吉集团是以苏逢吉为首的，其实不然，真正的幕后主使者还是刘承佑。苏逢吉啊，只是个跑腿儿的，而史弘肇集团也是如此，他真正的幕后指使人实则是郭威，而郭威呢，是无意成为这个主使人的，因为史弘肇是个完全没有主见的人，他对郭威是言听计从，每次议政的时候，他都和郭威站在一块儿，郭威说一，他绝不敢说二，也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所以呢，郭威很无奈的成了这个集团的首脑人物。从此后汉的两大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活动拉开了序幕。在历史上啊，这场斗争并没有太过明确的记录，以至于呢，它很容易被人遗忘。但是仔细的看来啊，它的激烈程度足以让人震惊，其中的谋略心计也足以让人啧舌。打响第一枪的正是刘承佑操纵的苏逢吉集团。自从刘承佑加入苏逢吉集团之后，他一直都在等待着走出夺权第一步的机会，而且呢，这个第一步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时间没有让刘承佑久等，后汉乾佑二年949年冬季的一天，北方边境传来了辽国侵犯边境的消息，刘承佑派郭威领兵出征前去抵御。但是呢，郭威这一次完全等于白跑了一趟，原因很简单，辽国军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粮缺钱，以至于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除了好事之外，他们什么事儿都敢做。再说靠得最近的就是你后汉，按照商业规划当中最优市场半径来看，后汉就完全占有了最优半径，我不抢你后汉的，我还抢谁呀？辽国人抢劫的方式我们前面说过了，叫做打草谷。通常呢，辽国人搞完打草谷之后呢，立马走人，没必要等着别人来砍。所以呢，郭威这次率领大军气势汹汹地杀了过去了。嘿， 到了那儿

发现，没见的一个辽兵，结结实实的被放了一次鸽子。虽然说在战争年代放几次鸽子算是好事，但是这未免太让人哭笑不得了。无奈郭威只好班师回朝，他却不知道有人正利用这事儿算计着他呢。前又三年，950年四月的一天，苏逢吉集团秘密的开了一次会。在这次会议上呢，刘承佑带着几个成员共同商议，制定了搞垮史鸿照集团的第一个计划。第二天，浩瀚的早朝仍然如期举行，五位辅政大臣依旧像往常一样议政，并没有什么和平常不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呢，平日里坐在龙椅上无所事事的刘承佑

0: 静。
1: 哎呀，这郭威啊，静静地看着这个年轻的皇帝，一语不发。而刘成佑在下完命令之后，又恢复了原先无所事事的样子，仿佛他从来就没下过这道命令一样。郭威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善于伪装的人，永远不能小看了这个年轻的皇帝。除此之外，他还很敏锐地感觉到了危险正在靠近，而且这个危险不只针对他一个人。他的看法和感觉并没有错，果然苏逢吉站了出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要郭威交出枢密使一职，理由是你郭威现在已经是一个节度使了，这朝廷不能把军权交在你手上啊。显然嘛，这是在剥夺郭威的军权，而这个理由实在是无可挑剔的好。苏逢吉集团深信这个理由完全能把郭威逼得死角。刘成佑脸上微微露出了得意之色，虽然他仍然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但是呢，他似乎低估了史鸿照集团的实力。这个集团能横行朝野不是没有原因的，搞出这个计划来只能说明一个原因，你刘成佑啊还是不够成熟。很快郭威的死党史鸿照就站出来反驳了。史鸿照啊是个凶狠残忍的人，这就注定了他拥有另外两个特点，脾气暴躁和蛮不讲理。但是呢，这次他提出来的反驳理由并非没有道理，甚至还无可辩驳。领枢密之职可以便宜行事，能使将士们服从命令。史鸿照就用这个理由和他暴躁的脾气据理力争，以压倒性的优势镇住了苏逢吉。这一轮较量的结果是，郭威以枢密使之职兼任邺都留守和天雄军节度使，驻守邺城。郭威没有多说什么，他像往常一样谦恭地领受了这个命令。但是呢，在走出朝堂之后，一件很不正常的事儿发生了。一向以沉着和冷静著称的郭威，额头上居然流出了冷汗。是他水喝多了？不可能，这是一个人心中感到恐惧的表现。对于郭威这个征战沙场以及纵横官场几十年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把他吓倒。但是郭威此时此刻头一次感到了恐惧，原因只有一个，

郭威。郭威要走了，而且是被刘成佑亲手调走的。我们可以想见郭威在史鸿照集团中的地位，他就是史鸿照集团的智囊，中流砥柱啊。他的谋略官场经验，放眼后汉朝也可以说是无人能及，有他存在，对于搞垮史鸿照集团就可谓是天方夜谭了。所以他这一离去，史鸿照集团的实力必将大打折扣。在这里可以看出刘成佑搞垮史鸿照集团的策略，分割势力，各个击破，而且执行这个策略的步骤也很容易看出来，先易后难，也就是先摆平史鸿照、杨斌、王章三位，再杀掉郭威。好重的心机呀！除此之外，郭威还看出来一点，刘成佑已经加入并操纵了苏逢吉集团。刚才苏逢吉与史鸿照在朝堂上的争吵，正好证实了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但凡敢跟史鸿照作对的人，通常只有一种，活得不耐烦的人了。对于苏逢吉这个贪生怕死的人来说，要一夜之间突破他的弱项，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人物为他撑腰，而且这个大人物的地位必须比史鸿照集团中任何一个人都要高。那这个人，相信除了刘成佑之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人选了。以后的态势走向，郭威已经了如指掌。刘成佑的屠刀已经拿起，就绝不会放下。这个年轻皇帝的心机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年龄。为了拯救史鸿照集团的命运，郭威决定亲自去找刘成佑搞一次谈判，毕竟这并不是关乎他一个人的命运。郭威拜见了刘成佑，对他说，苏逢吉、史鸿照都是先皇的旧臣，他们精忠报国，请皇上放心任用他们，朝内必当无事，边疆之事我一定尽忠报效，不负皇上重托。这表面上看这是一句请求的话，但实则郭威是在用这句话请求刘成佑不要再继续操纵苏逢吉集团去对付史鸿照集团了，大家和平共处可好。显然这是一句暗语。刘成佑看着郭威，他很清楚知道这句暗语的意思，此时此刻呢，他心中充满了得意。嘿，郭威啊，你怕了？一切这才刚刚开始呢，这是一个谁也不能中场弃权的游戏，直到我拿回那些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才能结束呢。刘成佑装出一副对郭威离去而不舍的样子，说出了他的暗语。哎，我夜里啊梦见你变成了驴，驮着我升了天，等我下来之后，你又变成了龙，离开我向南去了。不言而喻，这是一句极度危险的暗语。刘成佑用这句话告诉了郭威，郭威先生啊，你才是对我最具威胁的那个人呐。你放心吧，等解决了你那三个盟友之后，我会好好收拾你的，包你爽到极点。郭威把这句暗语听得非常清晰明了，这并不在他的意料之外，所以他并没有吃惊。但是呢，还有一点令他狐疑，这个年轻的皇帝面对兵权在握的他，居然表现得信心十足，的确让人难以猜透。所以呢，这场谈判是以刘成佑的拒绝而告终的。郭威走了，领着他的大军一起前往邺城。去之前呢，他并没有告诉史鸿照集团的另外三个人，有人在暗中算计他们。郭威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他相信呢，只要朝廷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可以立马赶回来，阻止厄运的降临。事实证明，郭威这次完全错了，他永远没等到他能回来的那一天。抽走了郭威这根史鸿照集团的顶梁柱，刘成佑决定实施他的先易后难的策略，着手对付史鸿照、杨斌和王章三个人。但是他马上发现，实施这个计划有一个最大的中间障碍，

么中间障碍呢？按照武侠小说家构思的技巧来说，就是要安排两个人或者是两股势力互砍，然后呢，总是要在一方将要砍死另一方的那 0.001 秒的时候，好了，绝世高手，这个时候你可以从天而降了，下来分开两方平息争斗吧。这个绝世高手就是所谓的中间障碍。在此呢，这个中间障碍在刘承佑看来似乎很难扫除，因为他看起来似乎伴随了刘承佑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很出人意料，这个障碍居然是一个女人，李太后。李太后作为刘知远的一个妃子，身居后宫，原本可以没事养花养鸟，或者呢找一两个后宫的姐妹来斗一斗过过日子。很不幸的，刘知远的死，刘承佑的继位，把这位常年无所事事养尊处优的女人推上了政治舞台。无奈了，刘承佑这继位的时候才18岁，年纪轻轻，资历尚浅，必须

看上去他并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但是我们知道要对付男人还得数女人拿手，所以呢，李太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让那五位辅政大臣去管国家大事，然后他管着这五位男人，教他们乖乖做事，不让他们互掐就行了。很显然，李太后的这项工作做得非常不好，因为朝中两大政治集团最近总是出现摩擦和争斗，而且史弘肇集团一贯占上风，因此李太后渐渐养成了一个很坏的工作习惯，除弱扶强。他完全管不住史弘肇集团，那他能管得住苏逢吉呀？不让他继续闹下去，所以呢，每次苏逢吉惨遭失败都跟他有莫大的关联。关于争斗，在有中间障碍存在的情况下，只要一方停下，另外一方必然会停手。我们知道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当然类似杨过那样断过手并且还能够自创黯然销魂掌的人是可以除外的。李太后深信这个方法的妙处，而且百试百灵，每当两大集团斗得快分出胜负的时候，他总会猛地出手帮助强的一方搞掉弱的一方，这样呢，双方就可以停战了。虽然这种做法很不人道，但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人道不人道，他只要求双方尽快的停止掐架就成了。这就搞得苏逢吉先生很吃不消了，可是呢，他又很无奈，谁叫他是管男人的，这也是郭威敢丢下史弘肇集团独自去邺城的原因之一。刘承佑是站在苏逢吉这边的，由于李太后的态度颇为强硬，只想让朝政照目前的形势去发展，无意去理会刘承佑能不能掌权。毕竟那几位辅政大臣年事高了，嚣张不了多久了，而刘承佑还很年轻，随便撑都能撑到他们进棺材那一天，大可不必担心将来掌不到权。所以李太后的如意算盘打得让急着夺权的刘承佑非常不如意。刘承佑相信时机总会在某一天和他不期而遇的，当然了，他也不担心不着急，因为史弘肇集团最重要的人物郭威已经被他拴在了邺城，干守卫边塞的光荣任务去了，只要辽国没灭亡，足够郭威守个几辈子的，想回来就免谈吧。等待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而且呢，刘承佑感到现在啊，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搞垮史弘肇集团，因为这个集团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虽然拿掉了这个集团的智囊，但是呢，依然没法撼动他分毫。史弘肇集团所掌控的权力范围太广阔了，不仅连刘承佑先生自己，而且加上刘承佑先生全家老小都处在别人的掌控之中。史弘肇就是管理京城治安的，稍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刘承佑等待的这段时间里还得做好一件事，就是防着郭威传信告诉史弘肇有人在暗中算计他。因为史弘肇是管理京城的，郭威那边几只传信的鸽子刘承佑又打不下来。郭威其实并未打算通知史弘肇，但是刘承佑并不知道啊，所以他必须采取防御措施。刘承佑对史弘肇集团采取的防御方式有两种，这第一种呢

给我主动去招惹史鸿照。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不死，臣进了棺材也得爬出来。为了进一步麻痹史鸿照集团，确保万无一失，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苏逢吉的身上。众所周知，招惹史鸿照无疑等于老虎头上拍苍蝇，那可是个很具风险的任务。但是残酷的现实能告诉苏逢吉一个

0: 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1: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2: 对，
1: 精心安排巧妙穿

0: 又给我个机会好吧，我介绍一下他这个捧哏的。
1: 太好了，
0: 这个捧哏的先生叫刘佑山。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好多相声观众啊和听众啊了解相声都是从侯宝林、马三立和后来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

0: 那也好看，
1: 漂亮，
0: 曲线美。
1: 您听听，
0: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1: 嘿，
0: 咱俩是杨柳
1: 细腰，
0: 牛腰
1: 啊，牛腰。对了，更粗着。
0: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1: 对对对，
0: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1: 啊，
0: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1: 嘿，
0: 颇受欢迎。
1: 太好了
0: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1: 好，
0: 这个剧本写得也好。
1: 哎，
0: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1: 太多了，
0: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1: 不假，
0: 像什么刘巧儿啊，
1: 您听听，
0: 白毛女啊，
1: 嘿，
0: 小二婚接黑啊。
1: 哎，小二婚接
0: 啊，
1: 小二婚接黑，这什么戏呀、啊？
0: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1: 什么呀？
0: 那叫
1: 小二黑接黑。
0: 哎，
1: 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0: 小二黑结婚，
1: 哎，
0: 南京路上好八连，
1: 对，
0: 八枪头，
1: 听听，
0: 两块六，
1: 嘿，
0: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1: 新的
0: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1: 哎，我二嫂，
0: 哎呀，
1: 我二嫂改嫁，
0: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1: 那叫李二嫂改嫁，
0: 反正是太多了吧？
1: 哎，
0: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1: 太多了。
0: 内容也好，
1: 那就甭了，
0: 唱腔也好听。
1: 对，
0: 可是解放以后，
1: 嗯，
0: 旧社会不叫评剧，
1: 叫什么？
0: 叫唠子，
1: 唠子
0: 又叫蹦蹦戏。
1: 哦，
0: 正字叫半班戏。
1: 哎，怎么叫半班戏？
0: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1: 啊、哦，
0: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1: 对对对，
0: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1: 啊，
0: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1: 什么乐器？
0: 就用一个唢呐。
1: 对，就是一个喇叭，
0: 演员唱一句，喇叭出一声。
1: 嗯，
0: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1: 不错。
0: 那个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1: 啊，
0: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1: 你学学。
0: 小老妈在上房啊，单扫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1: 啊，
0: 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1: 这玩命的这儿啊！
0: 咱扫了东啊屋啊，照在西屋吧您呢、啊。
1: 哎，
0: 白打扫，
1: 怎么了？
0: 打扫完了东屋
1: 啊，
0: 全到这西屋了。
1: 哦，全到这屋了。
0: 就说是。
1: 不对，
0: 嗯，
1: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0: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1: 哦，听不明白。
0: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1: 还有啊，
0: 也有很多。
1: 您说说，
0: 咱们举一出，
1: 哎，
0: 可以作为参考。
1: 好，
0: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1: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0: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绑着公子叫董良才。
1: 对，
0: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了。
1: 哎，
0: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1: 啊，
0: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1: 就是啊，
0: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1: 嗯，
0: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1: 哦，贼运，
0: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
1: 是啊，
0: 宣扬一夫多妻制。
1: 对，
0: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1: 嗯，
0: 从唱词上来说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就是小红夸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这段唱词。
1: 是啊，
0: 我记得我从16岁就听这出戏，
1: 啊，
0: 我已经听了20几年了
1: 啊。
0: 这段唱词丁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1: 没听懂。
0: 第一句我就不太懂，
1: 你学学。
0: 有小红细细的柳絮儿。
1: 啊，
0: 细细的留神儿。
1: 哎，
0: 这个字写出来念什么？
1: 念神，
0: 这就对了。
1: 嗯，
0: 说闲话也得说神。
1: 就是
0: 对方他喜欢听。
1: 是吗？
0: 啊，刘先生
1: 啊，
0: 老没见。
1: 哎，可不，
0: 看您的精神多好啊。
1: 啊，精神不错。
0: 没事吗？
1: 哎，没什么事。
0: 回见
1: 啊。您呢？
0: 你就高兴
1: 神，
0: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1: 哦，一个样。
0: 咱来来
1: 来吧。
0: 我看老刘啊，
1: 可不是我，
0: 几天没见
1: 了。可不是，
0: 看你这神儿。
1: 哎，你看你的歌。我这神儿啊，
0: 不爱听不是。
1: 嗯，
0: 他唱神儿。
1: 对，
0: 细细的柳絮儿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哦，弯弯的两道门儿。这不是眼眉吗？
1: 是啊，
0: 他唱门儿
1: 门儿。
0: 这地方是门儿啊，
1: 啊，
0: 这要贴上对子还怎么走道呢？ 雪白的呀、小脸蛋儿，人家没有

0: 哎，他说栋梁才呀，没有一个马长得好看，要有都是五个一摞
1: 一摞。
0: 一夸奖他的岁数，我更听不明白了。
1: 怎么唱的？
0: 看把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十七八的酒黑，二十浪当岁儿。
1: 他没准岁数啊，到底是多大呀？
0: 他这户口怎么报的我都纳闷。
1: 那就是啊，
0: 像咱们这省市
1: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四十四。
0: 一句话不就完了，
1: 解决问题。
0: 要像他那么回答
1: 啊，
0: 这个户籍员多大的本事，一天最多能查两件。
1: 怎么
0: 他麻烦呢？
1: 你来来，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十四五。
0: 不像啊。
2: 哦，十五六七。
0: 到底多大？
2: 十七八九。
0: 你说准了
2: 二十郎当岁呢。
1: 不像话，
0: 是二十几啊？
1: 二十郎当岁啊。
0: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1: 啊？
0: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1: 他怎么唱呢？
0: 他好像中南山上憨香子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掌木掌鹅掌三位胎子儿，在这足下缺少一个风火轮儿。
1: 四不像的这人。我什么模样？
0: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1: 没唱出来。
0: 使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1: 怎么唱呢？
0: 他的爹妈必是长的胆儿啊。
1: 什么叫胆儿啊？别别长胆儿啊。
0: 这不什么叫胆儿？
1: 就是啊。
0: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1: 啊，
0: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得就是好看
1: 啊。
0: 你看你这个小小子长得真得。
1: 他跑我这儿来了。你
0: 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1: 对对，
0: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1: 可不是吗？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0: 也不能这样说
1: 啊。
0: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1: 啊，
0: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1: 这是实话，
0: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1: 哎，
0: 我不是提倡旧戏，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0: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吗？
1: 哎
0: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1: 您说说，
0: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1: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0: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

0: 叫到官府去唱，
1: 上他那儿去，
0: 不让走，
1: 干什么？
0: 留他那儿过夜。
1: 您听听，
0: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
1: 嗯，
0: 在打牌时候，这官拿这手一摸海棠红的手，
1: 嗯，
0: 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子，
1: 能白打吗？
0: 那能白打吗？
1: 是啊，
0: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
1: 嗯，
0: 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1: 要枪毙他。
0: 旁边的狗腿子还给讲情，
1: 说什么呢？
0: 老爷，您别把这枪崩了，
1: 是啊，
0: 把这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1: 嗯，
0: 依着您。

0: 没有西装
1: 怎么办呢？
0: 找他干娘去。
1: 哦，
0: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1: 干什么？
0: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1: 哦，要饭吃。
0: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0: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年头太多。
1: 对。
0: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0: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0: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0: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动官。
1: 对，
0: 母子连心
1: 啊，
0: 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
1: 嗯，
0: 妈妈不走，
1: 怎么
0: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0: 这段曲子叫《荀子曲》。
1: 啊，
0: 这个调非常悲，
1: 是
0: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0: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1: 嗯，
0: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0: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0: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0: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0: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1: 啊，
0: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0: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哎，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0: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0: 我就看到《荀子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0: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1: 唱得太悲了，
0: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得太苦了。
0: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1: 哭出声来了。
0: 行了，
1: 嗯，
0: 你别唱
1: 啊。哎呀，这是刻苦的。
0: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0: 我过去劝一劝
1: 啊，
0: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1: 嗯，
0: 我知道的唱得好，
1: 嗯，
0: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
0: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0: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0: 他唱的好坏
1: 啊，
0: 我不管。
1: 那他哭什么？
0: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0: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0: 上了年纪了
1: 啊，
0: 体格不好。
1: 哎，
0: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1: 嗯，
0: 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0: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0: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1: 嗯，
0: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0: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0: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来。
1: 哦，是。
0: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
1: 啊，
0: 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
1: 啊，
0: 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0: 对，
1: 那可不一定，
0: 嗯，
1: 那可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0: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0: 这出戏苦啊。
1: 啊，哭我也不哭啊。
0: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0: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0: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0: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1: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1: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儿吃。哎，有你这人吗？你
0: 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1: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
0: 嗯，
1: 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0: 我把他找来
1: 啊，
0: 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啊？
0: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也不用去找他，
1: 怎么办呢？
0: 他这段《荀子曲》我学会了，
1: 哦，
0: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学一学。
0: 对，
1: 他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0: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1: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一句话，
1: 你瞧，
0: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1: 您做评判哈。
0: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1: 对对对，
0: 我唱这段荀子曲。
1: 嗯，高同志鼓励鼓励你。
0: 我要把他唱哭了的时候，
1: 嗯，
0: 你想着鼓一鼓掌。
1: 鼓掌干什么？
0: 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
0: 我要收个大徒弟
1: 啊。笑话，大徒弟？
0: 哎，
1: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0: 啊。你是非哭不可。
1: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0: 啊，
1: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0: 干嘛呀？
1: 咱俩今天好好信儿，我这有管钢笔送给你，
0: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1: 来吧，
0: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1: 干什么？
0: 预备着擦眼泪
1: 啊。擦啊。

然喊叫儿然喊的我两眼望穿那夜郎，风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路在眼前，哪儿在家每日里为着娘转父

佑山二位合作的相声评剧杂谈，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施世元先生呢，是生在天津武清，那么从小呢喜欢曲艺艺术，自学了很多段子。学艺拜师之后呢，曾经多次到东北演出，先后到过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后来又返回天津，在天津又红了。那么之后呢，又到了山东、河北演出，1956年到哈尔滨，那么参加了哈尔滨曲艺团，曾经担任团长，是落户黑龙江的老一代相声艺人的代表。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

0: 帆风顺。
1: 二，
0: 二龙腾飞。
1: 三，
0: 三阳开泰。
1: 四，
0: 四季平安。
1: 五，
0: 五福临门。
1: 六，
0: 六六大顺。
1: 七，
0: 七星瓢虫。
1: 七，哎，
0: 八匹马。
1: 哎，你别划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0: 七星瓢虫，
1: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0: 吉祥话。
1: 哦，你那吉祥话。
0: 嗯，
1: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0: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1: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0: 七星高照。
1: 八，
0: 八方来财。
1: 九，
0: 九子登科。
1: 十，
0: 十全十美。

0: 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景天的时候买棉的，
1: 哼，
0: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1: 哎呀，不扎挺吗？
0: 扎不扎挺放一边，穿没两天发现上当了
1: 啊，
0: 不是毛线的，
1: 那是
0: 青纶的，
1: 那不得刺挠啊？
0: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1: 哎呀呵，还有电，
0: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1: 好嘛。
0: 快溜达两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1: 哎呀，
0: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两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1: 嚯，
0: 一摸门，司机崩出去了，躺地直吐沫子，
1: 劲儿太大了，你这。
0: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1: 你这名还挺性感啊，你这。
0: 哎，你试一下。
1: 哎，你在垫着我，你这。
0: 你看跟人家没法比呀、
1: 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0: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1: 是不是？
0: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
1: 嗨，
0: 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
1: 啊？
0: 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1: 什么程度？
0: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 五年了
0: 啊，合作5年了。
1: 对呀、
0: 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1: 嗨，我条件比你好
0: 5年了。
1: 哎，
0: 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上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啊，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1: 吃。我再不吃你又滑过去了，
0: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1: 哎，
0: 我有什么办法？
1: 谁不吃？
0: 你说说我诚心
1: 干嘛去？
0: 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也是要人呐、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认认真真请啊。
1: 你跟谁说话呢？
0: 你也不吃啊？
1: 我吃。
0: 你不吃？
1: 没听见是吗？吃。
0: 你不吃？
1: 吃。
0: 嗯。
1: 你能不耿气吗你？
0: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1: 我怕摔死你，我靠！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吃，行吗？咱一块儿吃。
0: 什么？怎么的？
1: 请大伙儿一块儿吃，行吗？
0: 哎呀，心脏迷糊，脑袋疼。
1: 这是人话吗？这个，
0: 刚才。

0: 睡到纱布上。
1: 哎呀，
0: 一次性纱布，
1: 你瞧瞧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0: 你吃你嚼的。
1: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0: 我也不嫌你脏。
1: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0: 有啊，
1: 用机器。
0: 好吧好吧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
1: 儿？韭菜鸡蛋就行。
0: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
1: 哎呦，
0: 行不行？
1: 行啊，
0: 韭菜鸡蛋大虾。
1: 哎呦，
0: 这个讲究
1: 三鲜了。
0: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啊。
1: 哦哦哦，
0: 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这么宽，没有那么长。
1: 哦哦哦，
0: 化肥催的。
1: 嘿，
0: 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1: 我
0: 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溜达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
1: 嚯，
0: 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啊？
1: 话也损点，
0: 告诉我是韭菜。
1: 哼，
0: 太不像话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
1: 嚯，
0: 这么窄这么高，静静身身啪，
1: 哎呀呵，
0: 一水一水。
1: 哎呦，
0: 这站在这个板上，脸上挂着小露水。
1: 嚯，
0: 干净净。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我自己的肥。
1: 哎呀，
0: 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1: 我没数啊。哎呀哎呀，
0: 怎么了？
1: 我怎么吃啊？
0: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1: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吗？我就吃。
0: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
1: 嗯，
0: 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1: 我那么大，
0: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
1: 哎呦。

为您梳理了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节目。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好，空中小林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东北民歌《丢戒指》，郭颂演唱，这是1978年的实况录音。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3: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3: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2: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3: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的

0: 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中，只要你来参与啊，丰厚的福利呢也是直接拉满。你比如说有专属的荣誉奖杯、官方认证的证书啊，都给您安排到位，而且呢还有专业的行业资源的扶持来助你这个配音之路。重磅的福利呢更是给到一线的配音工作室直通试音名额，近距离的对接业内大咖，实现大家的配音梦想。那本次征集报名的通道呢是到7月31号截止啊。那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听听 FM，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啊，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目前正在报名。这次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呢，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啦。
0: 嗯，是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北京每个人拍的这样一个活动啊，从这个1月1号就开始了哈，一直到12月30号，全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不限时间，不一键参与，每周啊、每天、每月、每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值得大家来啊！现在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首页可以实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大家的作品点亮京城。
1: 那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傍晚前后西部会有雷阵雨，夜间呢雷雨的范围将扩展到全市，也就是就今天晚上又是一次全市性的一个降水哈。
0: 嗯，
1: 但是呢仍具有一些分散性的特点，整体强度较就是之前一天会弱一些，因为昨天

0: 从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 4.35 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延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 2.18 公里，目前已完成 1.7 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1: 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颗，承台27座，墩柱60根，盖梁23片，完成钢箱梁架设2跨，匝道施工500米，现交箱梁一联及加宽桥建设7跨，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0: 最后的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四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吴奇说，
1: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

0: 查了一下，就是什么叫幽灵外卖啊？幽灵外卖就是那些线上看着像正规店，实际上它没实体、没资质，这样一些假外卖，它通过一些造假的手段，就是我们昨天说，比如说找一个那个 PS 给你把那个资质、那个证给你造个假，然后呢入驻平台之后，消费者下单就可能由其他这个小作坊去制作，
1: 明白？
0: 所以这个食品
1: 安全问题什么？
0: 安全风险很大，
1: 是的，
0: 它照片都是假的，对不上，对，就这个叫幽灵外卖，如果您发现的话，您就一定要举报。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件事儿哈。
1: 是的啊，
0: 来吧，再关注另外的一个绿色能源布局的消息。最近呢，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一周年之际呢，正式从功能完善迈向了效能释放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胡运清发来的报道。
2: 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布局20个境内外应用场景，联动全国67所高校，挖掘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80项成果已入驻开展孵化转化。会上，国转中心与20余所新参建高校启动合作共建，实现绿色能源转移转化学院、科技商学院暨北京市绿色能源产教融合基地实体化运行。首批由10位院士领衔110余名导师，突出产业实践导向，开展校企地联合人才培养。清华大学模中心副主任刘凯表示：“
3: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接口的作用，面向我们一般来讲难转化、不愿意转化的一些困境，拉去了很多信息，也有很多的投入，包括后面的企业导师的机制，我觉得也是为我们的学生更多的了解企业需求，成为这个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2: 企业的切身感受印证了平台价值。作为注册落地房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北京凝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凝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4: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金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蓄冷技术，我们把它落地在房山之后，咱们基于这样国转中心，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与京东方合作算力，包括我们与房山的标志性的冷库通过绿电直联的方式去推进这样绿色能源的一个深度使用。那么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整个国转中心啊，它通过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去资金的引导、政策的扶持，其实都是能够解决企业特别急需的一些难题，加速成果转化。
2: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在会上解读北京市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10条举措聚焦教育部设立国转中心的关键环节，从网络构建、平台打造、成果培育、人才支撑、金融保障到国际拓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5: 下一步呢，市教委也将联合多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持续优化政策的服务体系，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落地。
6: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的，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下面那条消息来自于北碗啊，最近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在平谷区大桃博物馆是正式启幕，白桃、油桃、盘桃、黄桃四大类近300个优质大桃品种是陆续成熟上市，早中晚熟品种科学布局，供应期呢可以延续到10月。此外呢，今年的仙桃季将长效运营，一直到12月，每个月呢会策划特色的主题活动，先后推出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全域助农直播、还有农耕体验、文创市集以及年货专场等系列活动。
1: 我觉得现在这卖桃啊，都卖出了这个高层次啊，高品质。
0: 对，
1: 就是最近我经常看到，就是有一个礼盒
0: 啊，
1: 这礼盒里面呢，它把那个好多，肯定不是所有啊，就是但是会大概 怎么也得有十个品种，
0: 十个品种，
1: 就是每个品种一个
0: 啊，桃子嘛。
1: 对，然后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就在一个那个
0: 礼盒里边，
1: 盒里头，
0: 哎，那挺有意思的。
1: 对，然后你就可以尝到十种不同的

0: 桃，我觉得颜色还挺好看，
1: 贵不贵啊、
0: 花花绿绿的。我没看，应该
1: 没
0: 看价格，但因为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包装啊，
1: 明白？
0: 它只是把桃给分了一下。
1: 是，你说这个平谷的这个桃的这个特色活动啊，你说推出什么产销大会，我什么现在居然就还能到时候直接就预定今年的年货专场，你说年货都是什么时候了？
0: 哦，还真是，
1: 是吧？
0: 也是哈，
1: 这现在刚过夏天，我们想年货的时候，我们弄点桃子，这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情。
0: 没准人家桃子可以是那种什么叫什么急速那种
1: 啊，
0: 冰鲜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一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也是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就是我吃过口味独特的美食。
0: 哎，是的啊，口味独特的美食呢，这个好多朋友都说到了折耳根啊。米妮就说油炸折耳根零食，他说前几年有个这个朋友是贵州遵义的，他送我的，说略有腥味，但还挺香脆，就等于说人家贵州那边把折耳根做出了花样啊，不光是比如说吃米线啊什么这些菜里放，但都可以做成油炸小零食了。
1: 对，哎，我就在想，比如说折耳根真的是油炸过了之后，它的那个冲的那个味道是不是就会减弱一些，就跟大蒜一样，就好多人吃不了生蒜嘛，
0: 对，
1: 但是油炸之后，比如说就是在锅里炒完了之后吃那个蒜，没有那么大的刺激。
0: 你尝尝嘛，你回头找找尝，它这不都做成零食了吗？我估计网上一搜应该能有。
1: 对，应该是，
0: 是吧？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很多南方，贵州也是，然后还有湖北好像是，我记得我之前应该是问过七七，他好像在比如说在当地吃饭干嘛的时候，那个
0: 都会有是吧？
1: 都会有，它就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个东西。
0: 云南那边不也有吗？
1: 是
0: 吧？
1: 然后我看到天使与海豚说了一条，说昨天买的豆汁里边有这个涩口的扎舌感，就跟喝碳酸饮料似的，我感觉是商家把豆汁放坏了。哎，但说到这个，我真的我得跟大家好好说，我是能喝豆汁的人
0: 啊。那你可以
1: 对吧？但是这个豆汁咱们说一些老字号卖的是新鲜的，是好喝的，但是有些人他就真的是像那个天使与海豚说，他把豆汁其实是放坏了。就是什么叫放坏呢？就是发酵的东西你在那长时间放，它那个味儿窜了，变了，你一喝你发现味道不对，然后你跟商家说，商家说你可能没喝过豆汁吧，豆汁就这味儿。我跟你讲，真的这个太气人了。
0: 是，
1: 确实有这样的，他好多一些打引号的无良商家哈，他给你卖那个豆汁其实都是不新鲜的。
0: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好多在一些景区或者是在一些这种地方然后他会有那种，我看到有那种小瓶儿，就是特别小小瓶儿，它不多，可能估计也就一两百毫升嘛，那么大。
1: 对。
0: 然后那种豆汁儿，然后就摆在外面嘛。然后大家其实这个想法是好的，就是可能怕你多了喝不了，但是在这么热的天儿，你说你摆在外面，
1: 对，
0: 然后它真的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1: 变质啊。
0: 对。然后呢，你没喝过的可能就不知道。就因为大家觉得豆汁不好喝，或者是有些人觉得
1: 对你说你喝过你知道不好喝，你跟商家去掰扯还行，你没

0: 果仁其实对于比如说肠道的蠕动也有很大帮助，
1: 是发酵食品嘛。
0: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那个什么了，我就经常来一豆汁儿，就立马就很那个什么了。哎
1: 呀，那什么那什么，
0: 说到这儿大家也能听明白啊。
1: 是是是啊，来再看看这个其他的朋友啊，然后那个有位公众号朋友，他说我们全家人啊，乃至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他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什么呢？
0: 啊，
1: 他说我最爱吃的一道自制小凉菜，说这道小凉菜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葱切成葱花，然后放一点盐、白糖和香油拌匀就可以吃了。然后我还喜欢吃清炒香菜根儿，说这个香菜根儿呢要稍微带点那个硬，带一点梗，然后切下来，配上盐、糖、香油、醋一起拌，然后和胡萝卜丝儿一起下锅炒。说胡萝卜里边的维生素是脂溶性的嘛，必须加油炒一下，人体才能更好吸收嘛。就是他爱吃那个。

0: 明白了，
1: 嗯，
0: 来吧，我们换个电乐。哎，7:55，我们快问快答的第一道题马上要跟大家见面。
1: 是，而且今天有
0: 新规矩是吧？
1: 对，今天我们俩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昨天呢，不是那个我们的导播啊，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个、这个叫什么呢？就是
0: 这
1: 百科全书，
0: 百科全书啊，
1: 什么都知道。然后后来呢，我们他不让人家提醒我，然后我就生气了。然后我就今天提出一个想法，
0: 哎，
1: 谁也不指着。
0: 啊，谁也不指着，今天就、
1: 连大家都不看了。
0: 答题的过程当中不能刷短信，那个互动平台，
1: 就自己答。
0: 来吧，
1: 咱试试行不行？
0: 来吧，哎呦，之前跟你以礼相待，今天要兵戎相见了啊！
1: 这靠一下自己嘛。而且我今天给你找的题真的很简单，不难。
0: 很简单是吧、那有多简单？我来。
1: 反正我就听见，我看。
0: 我来听听啊。
1: 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啊！
0: 一分多钟啊！
1: 来，
0: 够你出题吧？
1: 够我出题，够我出题。
0: 来着，
1: 来啊！我给你出这道题呢，是跟咱夏天有关系。
0: 夏天，
1: 你想夏天这不是大家都喜欢去纳纳凉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因为确实太热了嘛。
0: 是，
1: 所以呢，我给你出一个这个古代的一个东西
0: 啊，
1: 这个东西就是夏天常用的，叫竹夫人。
0: 竹夫人，
1: 哎，竹子的竹，然后夫人啊，竹夫人
0: ，
1: 然后用它的使用方法在古代它是啥？他怎么用它？
0: 竹夫人，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1: 那这我不能告诉你。
0: 我哪知道他怎么用、
1: 你就听一下啊，它有几个选项啊。
0: 您说。
1: 第一个，它是垫在身下当凉席。
0: 垫在身下当凉席。
1: 哎，第二个就是抱在怀中啊，就是感觉睡觉抱着它凉快嘛。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挂在窗边啊，挡风透凉的。
0: 啊，挂窗边的。
1: 你不能让它太吹，对吧？不能直吹，但是你挂上它呢，就能稍微挡风透凉一下啊。然后第四个，它是铺在枕头上当凉席。
0: 啊
1: 你猜
0: 当枕巾啊、是吧？竹夫人是不是？
1: 哎，
0: 首先它是竹子做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是那个，然后竹夫人它到底是，垫在身下的呢，还是抱在怀里的呢？还是挡在窗户上挡凉风的呢？还是说在枕头底下当那个枕巾的？
1: 凉枕的
0: 、
1: 你猜一下吧。
0: 这个确实得猜一下了，
1: 你猜一下吧。
0: 马上到那个广告了，你放心，这个期间
1: 你可以先放，你自己不翻就行了，自觉醒了。
0: 我肯定不翻，这我一会儿就是我干嘛呢？我手机啊、电脑都在这儿，好吧？咱是说不翻就不翻，
1: 说
0: 不看就不看，
1: 不翻，
0: 咱是君子协定，
1: 行
0: 吧？
1: 好嘞，
0: 行，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第二时段的时候给大家说我的答案。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城。